0: 红军、西路军总支队纪念馆，回望铁血征程，感悟初心使命。
1: 我区推进主要景区供销网点全覆盖。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新疆立足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引导推动铝产业摆脱初级产品供应商的标签，向技术密集、高附加值的中高端跃升。
2: 在新疆众和股份有限公司高纯铝制品公司，一批批高纯铝产品正顺利下线。今年，企业自主研发的循环偏吸技术升级到第四代，生产效率是传统工艺的三倍，
3: 已达到国内行业领先水平。一到五月份产量同比提升7.5%，目前订单饱和。
4: 这些就是目前公司生产的超高纯铝系列产品。此次调试成功的循环偏吸试验样机生产5N5电子级高纯铝，效率提高了30%，成本降低20%，整体超高纯铝的生产成本大幅降低约40%，建成了行业领先的高纯铝生产基地。
2: 依托高纯原料优势与铸造技术突破，众和自主研制出6N 级以上超高纯铝产品，具备规格大、品质高、纯度高等特点，以助力高端铝材在智能制造领域实现批量供应。
5: 6N 铝意味着每吨铝杂质不足一克，能拉制成头发丝1/4的介合丝，是高端电子元器件、重大装备等领域不可或缺的战略材料。今年一季度，众和实现营业收入是7.88亿元，同比增长19.52%。
2: 截至2025年底，新疆电解铝合规产能突破654.6万吨，占全国总产能14%以上，年产量稳定在600万吨左右，产能产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前列。千亿级的工业产值使铝产业成为新疆有色金属行业的第一大支柱产业。目前，新疆铝产业已形成四大核心产业集群，分工明确，配套完善，高度集中。眼下，在乌鲁木齐甘泉铺产业区，总投资35亿元的新方尊空间金属中亚产业园项目正加速推进，一期工程计划7月正式投产，率先建成2条泡沫铝生产线，预计当年可实现产值2到3亿元。项目建成后，将填补新疆高性能泡沫铝及金属 3D 打印构件规模化生产的空白，打造西北乃至全国技术水平领先的空间金属生产基地。
6: 计划是在8月底进行一个试投产，做一个铝基的下游企业哈，充分的把铝的产业效益扩大化、
2: 规模化和集群化发展，推动新疆铝业摆脱单一的产铝模式，形成了煤、电、电解铝、高端铝加工的完整闭环产业链。昌吉铝产业生态日趋完善，准东电解铝产能占全疆36%，全国5.4%，依托就地转化与精深加工，不断发展高端铝制品。眼下，新疆新铝铝业有限公司9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全力赶制中亚订单。
7: 我们每年将营业收入的3%作为研发费用，持续优化产品结构，针对中亚地区的气候和建筑需求，研发更适配的节能型产品。
2: 15五规划纲要提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新疆正以铝业深加工为突破口，推动产业从基础型材、铸闸卷向新能源、电子、航天铝材全面进阶，为新兴产业强链补链提供坚实的材料底座。6月6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8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1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其中来电42件，来信19件。61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29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昌吉回族自治州4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4件，哈密市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阿克苏地区3件，喀什地区3件，克拉玛依 市两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两件，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两件，塔城地区一件，阿勒泰地区一件，吐鲁番市一件，和田地区一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20件、生态破坏13件、噪声污染10件、固废污染8件、水污染5件、土壤污染1件、其他污染4件。截至6月6号，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

0: 案件共28批次1464件，重点关注案件102件，其中来电1190件，来信274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5月28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19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5件，其中3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1: 6月5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自治区教育考试院新疆农业大学附属中学，检查2026年高考准备工作，看望慰问考务人员。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部署，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强化责任担当，扎实做好高考服务保障，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举措，精心组织、周密部署，确保全区高考安全、平稳、有序。
0: 在自治区教育考试院，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政策宣传直播间，叮嘱有关部门运用网络直播做好政策宣传、心理疏导等，营造暖心考试氛围。他还观摩新疆教育考试信息化实景演示交互平台，听取高考准备情况汇报。在自治区国家教育考试考务指挥中心，埃尔肯·土尼亚兹视频调度各地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事关国家人才选拔培养，事关教育公平公正，事关考生及家庭切身利益，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要切实提高站位，压实责任，进一步严肃工作纪律，强化督导落实，做到考务管理零偏差，考试招生零失误，安全事故零发生。在新疆农业大学附属中学考点，埃尔肯·土尼亚兹检查智能和人工安检、人脸识别设备设置及运行情况，查看考场分布，走进考点食堂检查环境卫生、设备运行等。他说，要严格考务操作规范，加强监考教师和考务人员培训，对食品原料采购储存、加工操作、餐具清洗消毒、食品留样等环节加强监督检查，全力守护安全。埃尔肯·土尼亚兹指出，要落实好考场管理制度和考风考纪管理措施，加强试卷保管、转运、交接全流程监管，运用人防、物防、技防措施，持续净化涉考环境，严厉打击涉考作弊等违法犯罪行为。要坚持以考生为中心，统筹抓好供水供电、交通通信、食宿安全、医疗卫生、气象服务、噪声治理等方面综合服务保障，做好残障考生帮扶、爱心送考、防暑准备，用心用情用力为考生提供全方位服务。要深入排查考点、考场及周边环境安全隐患，做好应急准备，完善应急预案，强化部门协同，细化处置流程，确保各类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处置。同时要提前筹划好后续阅卷、志愿填报、录取等工作。朱立凡参加。
2: 明天高考开考，我区教育、公安、医疗、电力、交通等部门准备就绪，全力为广大考生营造良好的考试环境。
3: 聚焦考务安全、考场纪律、考生服务等关键环节，我区各考区考点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今年所有考场均为标准化考场，考试全程实时监控，并配备 AI 智能巡查系统。考生入场采取身份验证加智能安检加人工安检相结合的模式。
4: 增加了一个新的设备，刷脸设备，进行人脸的识别和对比，数据是由自治区考试院下发到设备上，确保公平公正的考试。
3: 各考点已完成所有考务人员的多轮培训，包括试卷收发、考场管理、突发事件处置等环节，确保考务工作规范操作，零差错。
5: 整个考务流程记熟了，怎么处理考生突发晕场、答题卡填涂错误这些常见的突发情况，给他们创造一个安静安心的考试环境。
3: 各地公安、电力等部门提前部署，靠前值守，加强降噪管控、用电保障，确保平安高考。
6: 白天沿路排查在建工地，严查夜间违规施工，重点巡查夜市，平衡烟火气与备考安宁。
7: 为各考点量身定制一校一测保电方案，一旦主供电源出现问题，备供用电源将自动切换。
3: 乌鲁木齐市在全市51个考点设置了流动志愿服务站，开展应急帮扶、静音护考方。

0: 暑降温等服务。
1: 在每个志愿服务站里为考生准备考试套装，里面有二 B 铅笔、橡皮、中性笔等全套应急文具，还有创可贴、碘伏等常用药品。同时志愿者呢还会为考生家长提供休息的座椅、饮用水。
0: 高考期间，公交部门调整运营方案，开通高考定制专线，保障考生顺利出行。
2: 首班车提前到7点，因发车间隔密度缩小20%。
0: 各地启动爱心送考公益活动，考生和考务人员可凭准考证或工作证免费乘坐。乌鲁木齐市考点周边7000多个泊位免费向送考车辆开放。
3: 我现在呢就是在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尾湖梁街道的爱心送考的集结现场。今年呢辖区送考服务采取了1:1点对点的一个精准的接送模式，重点呢为居住偏远考生提供上门的专属接送服务。
4: 熟悉路线包括时间路程全部都做了提前演练。
5: 本台播发新式快评，为考生铸就追梦坦途。一年一度的高考牵动千家万户，从硬件安全管控到细节便民服务，从城市秩序守护到暖心志愿同行，各职能部门靠前部署，关口前移，把风险排查做在考前，将安全保障落到实处。这不仅是对一场考试的周密守护，更是对万千学子青春梦想的郑重托举，是城市治理精度与民生温度的集中体现。护航高考，护航梦想，愿细致周全的保障化作考生前行底气，愿每一份用心守护都照亮逐梦之路，助力每一位学子从容落笔，圆梦考场。
6: 作为我国最早大规模开发风能的基地之一，达坂城风电厂最近启动新一轮以大带小风机改造工作，将老旧小机组升级为国产大兆瓦机组，为老风厂注入新活力。
7: 这里是达坂城区龙源新能源的分电厂，在我身后这台风机呢是1992年投产的，与现在新式的大型风机是不是反差一目了然呢？眼下企业老旧风机以大带小的改造稳步进行中，已经完成了124台750千瓦以下的风机，还将更换66台1500千瓦的风机，全面推动老旧风厂提质增效，转型高效绿电。
8: 达坂城风电厂位于乌鲁木齐市达坂城区，被誉为中国风电摇篮。1989年1期项目并网发电，拉开了新疆绿电发展的序幕。如今随着国内风电技术快速迭代升级，早期投产的老旧风机机组技术短板不断凸显。在同等的工况下，旧风机转一圈仅发0.3度电，满发电量也只有7000度。同时原厂的备件基本停产，维修难度和成本高。而新机组采用国产大兆瓦智能风电机组，单机容量较原先提升了10至22倍，并搭载了智能运维系统，可实现少人值守、无人值班的现代化高效运维。
9: 新风机单圈发电量可以达到9度，是老机型的30倍，单日满发电量可达24万度。参照现在乌鲁木齐居民用电的标准，改造前单台旧风机仅能满足200余名家庭单日用电，而改造后的这个新机型可以保障近6000余户家庭的全天用电，富余的电量还可覆盖公共设施用电。
8: 自2022年乌鲁木齐市全面启动达坂城风电厂改造升级工作以来，截至目前已顺利完成4项风电厂改造项目，新增风电装机容量36.7万千瓦。今年风电技改工程完成后，预计再新增风电装机容量20.1万千瓦。截至今天，塔里木油田今年累计生产绿电11.05亿度，折合标煤超过33万吨，减排二氧化碳86万吨。目前，塔里木油田已建成玉里、且末、叶城、加施、上库5座集中式光伏电站，总装机规模达到260万千瓦。这些光伏电站把塔克拉玛干沙漠丰富的太阳能转换为清洁电能。塔里木油田还有4个光伏发电项目正加紧建设，新建项目总装机规模达180万千瓦，计划今年全部建成投运。在若羌县南部，塔里木油田若羌100万千瓦光伏项目正在施工，现场创新采用智能机器人开展光伏板安装作业，抓取铺放一气呵成，效率是人工的4倍以上。
10: 7.7万亩光伏阵列，4000多亩草方格治理荒漠，300亩农光互补示范区，避让4441亩胡杨林，构建了板上发电、板下治沙、绿电护林一体化生态治理模式。
5: 中国工农。

0: 红军、西路军总支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多兵种建立和发展的基石，在新疆留下的革命火种与精神财富穿越时空，历久弥新，成为激励后人砥砺前行的红色力量。
1: 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甘肃会宁，宣告长征胜利结束。遵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命令，红四方面军总部及所辖九军、三十军和红五军组建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执行从新疆方向打通国际及建立河西根据地的任务。
2: 现在我脚下的是西路军行军路线示意图，标注的地点都是西路军征战中的重要节点。最终在李先念、李卓然的带领下，400余人抵达了新疆迪化，也就是现在的乌鲁木齐。
3: 到达迪化以后，他们先是进驻到了西大桥附近的富民纺纱厂占座休整，之后呢迁移至我们东门外的营房。在上方我们看到的这几张旧的照片啊，就是当时我们西路军各个大队的旧制图片。
1: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指战员就地学习文化、政治和军事技术，这些简陋的土坯营房成为中国共产党首座特种兵军校，
3: 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培养出了第一批航空兵、炮兵、装甲兵人才，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均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 在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总支队纪念馆黄墙灰砖的四合院院落，复刻了西路军卫生队的原貌。十七间展厅陈列了200多幅老照片、70多件实物。
2: 这个就是当年航空队员使用的降落伞，受物资条件的限制，当时地面折伞和拆装训练的时候，队员们分组轮换共用伞具开始练习，这也是我党早期航空事业发展的珍贵历史见证。
4: 牢牢守住西北国际红色交通线，短短5年在天山南北播撒革命火种，是党在新疆早期革命的重要见证。
5: 先辈在艰苦环境中攻坚克难的故事非常鲜活感人，真切地体会到了红色基业是历代共产党人接续奋斗换来的。
6: 他们不怕辛苦，不怕牺牲，在我的成长和学习的过程，我要向他们学习。
7: 在哈密市以北的天山峡谷中，有一块饱经风霜的天然巨石静静矗立了2000多年。这块幻彩沟汉碑诉说着新疆的命运从来都是与祖国紧密相连。
8: 我身后的这块天然巨石呢，是见证祖国历史变迁的硬核文物。在我们新疆一共有4块汉碑，而哈密就有3块。那我身后的这个幻彩沟碑呢，就是其中之一。
7: 幻彩沟汉碑略呈方形，东西长3.2米，南北宽3米，高2米，集东汉隶书与清代楷书于一时。作为丝绸之路北新道的核心地标，2019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9: 亲眼看到这块保存了2000年的汉碑，感觉特别震撼。
7: 2000多年前，这里是古丝绸之路北新道的必经之路，中原通往西域天山以北的咽喉要道。东汉时期，中央政府先后4次在伊吾屯田驻军，平定边患，维护丝绸之路畅通。
10: 从这边翻越天山以后，可以到八里坤草原，所以这个战略位置非常重要。在这个古道的沿线我们发现了古遗址、古城址还有烽燧、驿站、碑刻等。
7: 东汉永和5年，公元140年，伊吾司马沙南侯在此刻时祭功。清代乾隆15年，公元1750年，李藩院笔帖士田辅仁路过这里，在石碑西面最显眼的位置刻下了“幻彩沟”3个大字。
10: 下面，还有一些字属于东汉时期的隶书，这清代的碑文的是楷书，所以这个碑是2个时期的。
8: 站在这块石碑前，我们就能够感受到，在2000多年的历史当中，不论朝代如何更迭，中央政权对西域的有效管辖和治理是从来没有改变的。这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最坚实的印记。
0: 河北援疆教师孙志强在库尔勒市第21中学任职以来，补齐办学短板，以日常陪伴暖心育人，被同学们亲切地称为“跑操校长”。
11: 在库尔勒市第21中学，每天清晨的跑操队伍里，总能见到孙志强的身影。
12: 校长每天8:10都跟我们一起跑操，知道我们绝大多数的名字，所以说有一种亲切感，也有被校长关心的感觉。我们也不能懈怠。
13: 我想给学生们做一个榜样，让学生。

0: 人们设定自己的人生目标、学习成长目标，然后努力的去实现，而不给自己找任何的借口和理由。
1: 2022年2月，孙志强来到库尔勒市第21中学支教，依托河北省推行的管理团队加骨干教师组团托管模式，他牵头在学校实施了青蓝工程，通过师徒结对、名师送课、教研共建等方式，帮助本地青年教师快速

0: 上线下常态化教学，依托双师课堂共享河北优质资源，学校成绩是一年一个台阶。
1: 物理的一些基本概念在他的教学下面给我们一种具象化，转化成图表的形式，让我们更加记忆深刻，成绩稳步提升。
2: 狠抓教学质量的同时，孙志强也将学生冷暖挂在心头。他带学生做心理疏导，垫付住院费，筹集医药费，用实际行动关爱学生。
3: 家庭发生了重大变故，也有过辍学的想法，在孙校长和其他老师的帮助下重新回到了校园。
4: 教育是点亮心灯的事业，懂得了援疆两字的分量，我们不是来送一束光，而是和大家一起种下满天星辰。
5: 我区加力实施供销网点进景区行动，力争在全区179个4A 级以上旅游景区设置供销加文旅网点，实现旅游打卡与特产选购的无缝衔接。
6: 随着旅游旺季的到来，位于喀什古城景区内的加师特产体验馆日均接待游客超过300人次。
7: 我入手了加师的新梅干，还有一些特色的手作，我觉得这个模式挺不错的。畅游喀什古城的时候，便可以一站式的选购当地的农产品。
6: 2025年，自治区供销合作社共推动64个供销网点进驻景区，实现农特产品直达旅游消费市场。特克斯县还创新线下体验加线上直销双轨运营模式，线下将基层供销站点打造为文旅打卡点和特色体验馆，线上携手专业电商企业搭建产地直达消费者的销售通道，还推出100元包邮全国直达服务。目前全县已有展销站点近十个。
8: 逛离街的时候发现这个供销站点里面的产品种类很全，自己买东西给家人带特产都很方便。
9: 我们站点的很多货品都是从各乡村农户和合作社直接收存上架的，日销营业额能有个七八千，农产品占到了营业额的一半以上。
6: 今年自治区供销社联合自治区文旅厅出台专项方案，将供销网点纳入文旅发展规划，在景区核心区域布局点位，打造多处示范旗舰店，并联动线上平台及邮政寄递服务，构建一点多用、一网多能的长效业态。
10: 加快供销网点在各大景区的覆盖范围，推动网点进一步从便民服务平台升级为连接景区与乡村的综合枢纽。
11: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本周休赛，各地依托赛事精心推出文旅优惠大礼包，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2: 在亳州，球迷凭江超票根可享赛里木湖景区门票8折优惠，阿拉山口国门、莫特塔尔沙漠景区免门票游览，本地商超、特色餐饮连锁酒店同步配套折扣。阿勒泰从5月3日起开展为期一个月的跨业态惠民活动，串联加油、食宿、商超等多元场景，球迷游客扫描专属二维码即可查询全部优惠。
12: 这个扫码呢，能看到好多阿泰的特色餐饮，还有马场，我还能凭借这个住宿凭证享受很多的优惠，包含的范围挺广的，挺好的。
2: 吐鲁番以主场赛事撬动全城消费，在城区及主要景区共布设30处大屏观赛第二现场，美食与体育碰撞催生全新夜游消费场景。
13: 一边喝着鸽子汤，一边吃着手抓饭，在为球队加油。美食配球赛，夜晚过得特别充实。
14: 烟火气加上赛场激情，氛围感直接拉满，旅行的快乐又多了一份。
5: 伊犁姑娘米辣，把家乡的味道揉进面团，熬进奶茶，传递新疆的烟火与温情，收获各地食客青睐。
15: 大家好，我是米娜，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新疆姑娘，开了3家特色的早餐店，就想把新疆的味道融进早餐里，用一碗热乎乎的饭菜来温暖进店的每一位顾客。你好，这是我们新疆伊犁的特色奶茶，你们尝一下。
16: 我创业初期的时候很不容易，小店突然爆火，人手呀食材都跟不上。有一位顾客专程排队用餐，他对我说了一句，味道是家的味道，比家里做的还好吃，给了我很大的底气。也是凭着这份认可，我优化经营，逐步稳定。
17: 我3家门店整体布置都是还原了我小时候在伊犁的生活场景，就是想把浓浓的新疆烟火风情全部融进小店。

0: 我开店只用新疆本土的原料，还创新了特色吃法，借鉴新疆薄皮包子的工艺，将伊犁三文鱼做成了蒸饺、煎饺，解锁了本土食材的新风味。我身在新疆，也热爱新疆，靠着这片土地的馈赠经营着这家小店。如今这家小店更是我向外推介新疆美食、新疆好物的小小窗口，用心做好每一餐，做平凡烟火里的幸福主理人。
1: 下面请看简讯。
2: 记者今天从红旗拉甫海关了解到，一至四月，红旗拉甫口岸进出口货运量超3.8万吨，同比增长122%。其中，核桃、葡萄干、辣椒籽等特色农副产品进出口货值达2.9亿元，同比增长250%以上。6月5号，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老兵宣讲实践活动在新疆师范大学温泉校区启动。活动以传承、扎根、奉献为主线，融合影像展播、红色宣讲、人物访谈、文艺展演、典型发布等形式，让青年学子近距离感悟长征精神。
3: 6月5号，2026年自治区区内协作兵力融合暨塔城地区工会杯专场招聘会在乌苏市举行，177家企业带来了1556个岗位揽才，涵盖工业制造、农业科技、建筑工程、行政文职等多个行业领域，1109人现场达成就业意向。
2: 今天是全国爱眼日，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我区各地开展眼病义诊、视力筛查、科普宣讲等活动，传递爱眼护眼理念，引导公众尤其是青少年养成良好用眼习惯。
3: 今天是全国放鱼日，6月5号，博湖县在博斯腾湖大河口水域放流6万多尾扁吻鱼和50000尾经济鱼苗。截至目前，新疆已累计向博斯腾湖放流扁吻鱼60多万尾，其中标记放流30万尾，帮助研究人员更好掌握其生长繁殖规律。
4: 节目最后，一起到吉木萨尔县看千亩麦田在乡野铺展盎然生机。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守护地球之肺，共建美好家园。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

0: 是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聚焦。散落的风景如何连成一条吸引八方来客的千里黄金线？沉淀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又该如何转化为游客心中可触可感的独特风景？近日，东天山环线旅游联盟在奇台县江布拉克景区正式成立，昌吉州正跳出以往单点观光的局限，通过环线将资源串珠成链，让文化给旅途加点故事，以服务提升整体品质。
2: 夜幕降临，江布拉克疏勒影视城灯火璀璨，点亮东天山文旅融合的开篇。作为东天山环线重要节点，经过九个月精心打磨，新疆文旅头与奇台县联合打造的沉浸式互动演绎《月映疏勒城策马向天山》重磅复演，成为串联奇台县域文旅资源、衔接环线沿线文化体验的核心项目。
3: 第一次看这种投影式的，在这个大城墙上大荧幕上，规模比较庞大，让我们大饱眼福。
2: 作为昌吉州首个大型沉浸式演艺项目，这里的震撼不仅在 AR 交互的屏幕上，更在身边铁马冰河的触感里。每晚准时上演的大戏中，唐努尔阿蒂里是那个威震边关的耿恭将军。
4: 能饰演这么一个大将军，我觉得挺自豪的。一身这个将军的这个服饰，然后夸冲出去，那个场面就跟穿越了似的。
2: 这部大戏的不少演职人员都来自周边村镇，既盘活了本地人力，又让景区与乡村文旅深度绑定，为环线景村联动筑牢根基。
5: 汉家儿郎临死不降的壮志。
2: 很难想象，如今这座热闹的影视城曾是十三将士影视拍摄地。2024年，新疆文旅头与奇台县联手破局，按汉代军事要塞规制重塑古城墙、军营与酒肆，并通过大型演绎让这座城活了起来，成为东天山环线上一个新的文化体验点。
6: 它是戍边精神在新疆东天山最具分量的家国 IP， 江布拉克、天山草原、丝路古道、疏勒城当年的遗址和古战场的真实的历史契合性。
2: 张东伟口中那个最具分量的家国 IP 就藏在江布拉克的石城子遗址里。1972年发现的这处东汉耿恭驻守疏勒城遗址，如今成了年轻人的网红打卡地，更与北庭故城等沿线遗址串联，形成东天山环线历史研学精品线路。
7: 这张照片是我在石城子遗址拍的，等会儿准备发朋友圈，然后配上的文案就是这么近那么美，周末来江布拉克。
2: 历史是底蕴，风景是颜值。121平方公里的江布拉克景区，不仅有疏勒影视城，还有黄金景点天山麦海、天山怪坡、江布拉克大峡谷等，与奇台县乡村民宿、特色村落串点呈现，再接入东天山环线整体路网，实现县内串景、环线联动。
8: 现在呢，江赖省份的游客占比量呢，也从30%提升至了45%以上。2026年1到5月份呢，江布拉克景区游客接待人数8.9万人，同比增长82%。
2: 数据飘红的背后，是江布拉克正在打破半年闲的惯性。虎正荣告诉我们，景区正全力推动从一季火爆向全季运营转变，让游客一年四季都有留下来的理由。
9: 在江布拉克不仅有绝美的风景，更有一份甜蜜的幸福在这里蔓延。在我身后，一场特别的集体婚礼正在举行。
2: 赵润奇和任淑琴2023年毕业后

0: 从山西来到奇台县工作，今年三月份领证后还未举行婚礼，正好赶上江布拉克景区招募新人参加集体婚礼。
1: 我是一个一生都要仪式感的人，所以看到我们江布拉克有这种活动就特别想参加，觉得很有意义。
0: 一场以山水为媒的婚礼定格了浪漫，也传达出了奇台县旅游从看风景向微度假延伸的新气象，更带动环县沿线民宿乡村旅游协同升温。在江布拉克扎根9年的杜建刚顺应这股热潮，打造了慢生活的民宿小院，营业一年就成了人气最旺的网红民宿。
2: 我们能深深地感受到江布拉克的发展是一年比一年好。自去年营业以来，我们小院接待了近万名的游客，每年营收都在100多万元。
0: 景区民宿的红火带动了周边半截沟镇100多家特色民宿的发展，旺季入住率高达90%以上，形成了一条以景带村、以旅兴农的共富链条。江布拉克用丰富的业态接住了流量，让游客愿意停下来。但要让这趟旅程更有回味，光有美景还不够，更需要服务的温度与文化的厚度。从硬件升级到软件提质，在昌吉州吉木萨尔县正用另一种方式诠释以文素旅的深意。沿着东天山环线继续前行，在吉木萨尔县的北庭固城，一群特殊的小导游成了新风景。
3: 下方则是一带一路经济走廊及其途径城市分布电视图，它分为两个部分。
0: 王子一在家长的鼓励下勇敢担任小小讲解员，主动给参观游客讲述北庭固城的历史。
3: 我从去年就开始学习北庭固城的历史了，能把自己知道的历史讲给游客听，我觉得特别骄傲。
0: 小小讲解员，书香阅读，非遗体验，越来越多的志愿服务走进景区，把人情味送到了居民和游客身边。
4: 我参与了书香阅读，听了北庭历史讲解，现场的志愿服务特别贴心。
0: 从颜值到内涵，吉木萨尔的旅游实践只是昌吉州全域旅游升级的一个切片。放眼东天山，一盘更大的棋正在落下。5月19号，昌吉州牵头联合乌鲁木齐、吐鲁番、哈密及兵团师事，发起成立东天山环线旅游联盟，把散落景区、县域串成全域旅游共同体。
5: 让我们共同见证东天山环线文旅发展新篇章。
6: 也是我们的
7: 统一策划、统一运营，让东天山环线旅游联盟成为在江内和都库联盟并驾齐驱的旅游大环线。
0: 环游天山，千里黄金线。东天山环线全长约1500公里，覆盖草原、雪山、戈壁、雅丹等多元自然景观。联盟不是简单的拼盘，而是要打破壁垒，打造一条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超级旅游 IP。 克拉玛依游客王小云一家已经迫不及待开启了东环线首游。
8: 到乌鲁木齐的熊猫馆，我们就连夜就赶到了这个江布拉克去奇台转一圈。我们这次就计划的是东环线
0: 串珠成链，连线成环。2026年，站在15.5的新起点，新疆文旅的这盘大棋正走向高质量发展的高地。
9: 按照做好全文化、繁荣文艺、保护传承文化遗产、做优旅游、深化文旅融合的三文一旅一融总体思路，推动文旅产业提质升级，全力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
10: 我们在天山脉海听风，在大峡谷看雪山草甸，在疏勒影视城看一场穿越千年的文化实景梦，在北庭固城听孩子们讲丝路时光。建立东天山环线，昌吉州不仅串联起了风景，更激活了文脉。这一路的文化盛宴，让风景有了灵魂，让散落的珍珠串成了项链。
0: 串景让孤立的风景成为环线上的明珠，素文让沉睡的历史变成可触摸的体验，提质让短暂的停留延伸为长久的度假。美丽东天山不仅是一篇发展答卷，更

0: 是一场关于诗与远方的深度实践。当东天山的千里黄金线越织越密，当文化的温度融入每一处服务细节，新疆是个好地方这张名片会焕发出更加夺目的光彩。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更多内容您还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再见。
1: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0: 孩子们会走路就会踢球，在迷宫般的街巷里自由奔跑，是几代人记忆中的年少时光。100多年前，现代足球进入新疆。
1: 我真简直怀疑了。
0: 作为多元文明交汇的地方，足球所承载的自由热烈，恰好在精神上与喀什这一方水土高度契合。
2: 3、2、1。
0: 在这里，没有什么能阻挡梦想，正如没有偏见能定义这片土地的真实模样。

0: çıkar bizim paramız.
1: Guli家, 踢足球, 从不是男孩的特权。 Guli从小就在球场上奔跑, 梦想是去更远的地方看看。
2: 感染一种永远治不好的病， 热爱足球的病， 找了无数个医生根本治不好。
3: 是吧，放心。
1: 周一一早， 古力准时出现在学校的操场上， 和他站在一起的都是喀什儿子娃娃校园足球队的球员。
3: 双脚跳，双脚落地。儿子娃娃在新疆方言中是对勇敢有责任心之人的赞美。最初组建这个球队的是学校的体育老师买买提江。这个是之前的最早的土场地，没有什么规范的足球场。
1: 当年那个时候身体是标准，头发黑黑的，现在头发也白了，人也老了，开始心不老。打铃10分钟还得入场。1995年，刚大学毕业的满满提江心里只有一件事，让孩子们踢上球。可学校连个像样的球场都没有。 他拆了自家的不到架，搭起球门。球是旧的，地是硬的，但孩子们却一天天多了起来。后来，政府修起了标准球场，队伍也从最初的28人变成160人。儿子娃娃女子足球队是7年前组建的。
3: 咋的，还得去？那么好的机会，为啥不上门？
2: 浪费机会。古力胆大心细，球商极高。但是今天他踢得有些心不在焉。那330厘米最多有几个女生呢？六个。你在干嘛？在上课的时候有认真听课啊。古力之所以魂不守舍的，
3: 是因为学校正在改建，暂时无法提供宿舍。如果想继续留队，他就必须想办法自行解决住处，否则就要放弃最爱的足球。宿舍没有了以后，第一个考虑就是他，我就是舍不得。然后给他说了，从三国来没办法，宿舍没有了，跟你父母也聊天了，他们说嘛，让你过去。 他就眼泪就掉下来了。上车，住在我家，吃在我家，在学校里面训练，当我女儿。我是你的第二个父亲。他就抱住我。爸爸，数学课里面发生故事是不是？
4: 对。
3: 发生了什么？
4: 上课画画。
3: 学足球最重要的是什么？
1: 跑得快，还有呢？踢足球最重要的是动脑筋，学习好，文化课要学得好，才能足球踢得好。古力的足球之路离不开很多人的帮助。中路这边是对口沅江喀什地区的省市会邀请球队进行更加专业科学的培训。
5: 在上海，上前传，把结石了，照做菌教练。不让我，你行不行呢？你行不行？你腿部有伤吗？
6: 不就10分钟？
5: 不让你上，好吧，我时间看着，好不好？
6: 到了20分，3:20，好吗？3:20，你来喊我啊！图尼萨古力，我叫他小古力，喜欢他古灵精怪。还有20分钟，时间过得太。
1: 在球场上，他对待足球的态度，我觉得是非常棒的。我希望他成长的过程当中，能够一直保持对足球的热爱，以及这种非常棒的这种态度。彼此的信任和鼓励，是成长道路上最有力量的语言。
7: 想不想老师？
8: 想。
7: 这个。

0: 西是什么？
1: 哈哈，地球。哈。
0: 学好知识，对不对？
2: 这个舞台是给你们的，准备的，表现自己，好不好？
3: 2024年9月，小学生足球联赛开赛，12个县市288名孩子争夺冠军。
4: 走走，
2: 全全全全，比赛过来，比赛过来，是，好，好，全好，全好，全。
3: 最终买买提将带领的男女队双双夺冠。
5: 第一名高启智代表队。
3: 图尼萨古力在他参加的5场比赛中一共踢进了17个球，当仁不让地夺得了最佳射手。图尼萨古力在多次比赛中出色的表现引起了各地足球俱乐部球探的注意。
6: 这样太棒了，就这么小的个子跟这么大的个子在一起，感觉就没有明显的就比别人弱。
7: 正好到我们基地来看一下，
6: 你们有这种未来的可能啊。
3: 2025年初，图尼萨古力签约沈阳的一家足球俱乐部，即将开启新的生活。他的父母早早开始为他准备这次千里之行。
8: 爸妈，你现在
9: 我一个人可是没有吃饭的，我一个人吃过没多少年，一直过没吃。是我一个人给，是我一个人给他放大，是不是吃饭的嘛？的，是没得熬顿给熬顿弄饭，一个人是一个人啊，不要不然的。我一个人不能一个人放大公司。
3: 30年来。13批球队的孩子从学校毕业，买买提将马哈穆提无疑是最重要的见证者和引路人。未来无论古力走向哪里，有家人、教练和足球的陪伴，从孩童到少年的成长时光会成为他最温暖的记忆。
2: 这个孩子已经是我的女儿了，可是别人抢走了是难受的，舍不得的感觉。可是一看条件比我们这个好，那就没办法，没办法，那走出去。
3: 喀什人辨识过热闹繁华和多元文明，这样的土壤不会辜负努力生长的花朵。少年的热爱像一颗种子，带着原始的生命力破土发芽。即便有些天生带有缺憾，但在这样的环境中，勇敢的花就一定能绽放。
10: 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
11: 我6岁的时候，就是能看到20-30米嘛，现在连半米都看不到。
3: 14岁的阿迪力江托尔孙是一名视力障碍者，随着年龄的增长，视力却越来越差。40米长、20米宽的球场，在他眼睛里。越来越模糊了。
12: 看这边什么感觉？能看见是看不见？
13: 能看见。
12: 能看见什么？
13: 感觉就是那个老师特别庞大的，就
12: 那。蓝色。
3: 在老师的心中，这些孩子都是折翼的天使。学校尽其所能，只为让他们的生活多一点光亮，多一点希望。2021年，阿迪力江所在的学校成立了新疆第一个少年盲人足球队。带着锻炼身体的想法，他成为了首批队员之一。足球队的名字很独特，叫“喂喂喂”。这是因为他们在球场上看不见其他人，只能依靠“喂喂喂”的喊声来寻找同伴，摸索着进攻和防守。

0: 那段时候就是特别难熬，第一次上球场特别紧张，我就怕别人跑过来把我撞飞，戴上眼罩就是黑，眼前黑，然后就在大脑里面把球场给画出来。
1: 奔跑、带球、进攻，阿迪力将在漆黑的世界里画出了一个最闪亮的自己。
0: 球场上那自由的奔跑，风打在脸上就特别激动兴奋嘛，比高兴的还高兴了，然后就跑得越来越快。
2: Ben bu top oynayışınızı kollap meyli falan oynuyorsam bu salametlikten çatak çıkarsa bu hayatlıktaki en mühim ne salametlik birinci kalı. Kanda kalı şimdi bilenmeye kaldım o zaman.
1: Fucin 担心阿迪力将受伤，劝他放弃。可那个被热爱点亮的世界一旦打开，就再也舍不得关闭了。
0: 我从来没怕过，真的，我想踢嘛，管他后面发生啥，反正我特别喜欢踢足球嘛，能踢一天就算一天。
3: 西罗厉害，
4: 梅西厉害，
3: 西罗厉害好吧，
4: 梅西厉害好吧。
5: 你没有看过西罗直播吗？
1: 球队已经成立五年了，有一些伙伴因为各种原因离开。每个新学年，球队都会补充些新鲜血液。
6: 那我现在想问一句，就是相不相参加足球队的学生？
7: 有。
6: 我看举个手看看。起来，我们到足球场。
7: 好。
8: 这里也有，哦，还这里还有这种东西，撞上去也不是很疼。
9: 可以的，你们人，你可以去掉了。
1: 视障球员比赛时，所有队员都要戴上眼罩，因为他们的视力不同。而球场的规则是让每个人都在完全的黑暗中靠听觉和球感来寻找方向。
10: 不用害怕，听到我声音来到我边来，好好听你出声音啊。
8: 好，
10: 你们跟上那个出声音啊，好好啊。
9: 我去，太快了吧，弟弟。
10: 你不喜欢踢球吗？
9: 啊？没事啊。
10: 哎，受不了。学不了没关系，慢慢来学嘛。你今天第一次参加的，跟单位也得两几年了，是不是？三已经三年了。大爷是这个四年级时候，大爷啥也不会。
9: 再见，再见吧。
1: 勇敢是会传染的。
9: 好好做啊。
1: 哪个少年没有梦想过当英雄呢？
11: Hani top tepten?
12: Top tepseniz, yarlansanız Cahil.
11: Yarlanma, yakşı tepem makulden.
12: He, makulden size yarlanmay. Yakşı tepem bulandıran, ben en sırf kalın, ben dikkat kılan. Tamam.
11: He, makul.
13: Ay, bu ne? Bu ne? Bu ne? Bu ne? Bu ne? Bu ne? Bu ne? Bu ne? Bu ne? Bu ne? Bu ne? Bu ne? Bu ne?
11: Bu ne? Bu ne? Bu ne? Bu ne? Bu ne? Bu ne?中国里特神话故事里的龙会喷火，还会飞。
1: 老队员战胜过的所有困难，对新队员来说一样都不会少。好在身边有教练的引导和同伴的相互支持。阿迪力将还不能确定他是否可以继续留在球场。作为一个老队员，这是他需要过的心理关。
14: 他保住人家，老师。
15: 真正的人他是队友，
16: 你自己搞不去啊，还一
15: 不要心急，你那心急了，你
16: 的右边左边都可以啊，
15: 你的左边
16: 你自己搞不去，还是挑战
15: 你的启动速度。

0: 卤菜卖知道吗？
1: 休息一下嘛，把眼罩子摘掉，休息一下。
2: 你们的态度特别不好，第二个体力真的不够。你们就是暑假时候在家里干嘛？天天睡觉玩游戏。
3: 成长仅有勇敢是不够的，不同的阶段要面对不同的问题，有的时候需要的只是坚持。
4: 哎呀先坐一会儿，我已经累死我了。
2: 两手转左脚，膝盖不要开。
4: 哎，笑什么笑？你不疼吗？
0: 大哥，你练一下，然后疼那疼20分钟，你觉得你能练会吗？那说好，明天教练让你干啥你就干啥。
4: 行，
0: 可以啊，你说好的啊。儿子啊。
4: 如果谁，
0: 没有如果，去。
4: 哎，好。
1: 舒服了吗？怎么了？
4: 我不想睡觉。
2: 站不住吗？
4: 站不住。
2: 他本来身体，他本来身体不好，好休息一会儿。去大院跟上，
4: 说不行，你这样。
5: 有的孩子还是过不了这个坎儿，那这样孩子确实没办法。有的就是慢慢的适应场地了，然后爱上这个足球之后，他就是有自信心了，踢得越来越好，踢得越来越好。
4: 风带不走落寞，带不走花错，剩下老纸船，孤单的我心不停在闪烁，将这黑暗划破，孤单的我心。
3: 阿迪丽将一再坚持，父亲在多方听取了医生的意见，答应了儿子继续踢球的要求。
6: bu musabaka şu atkan ceryallarını köyünümde özden kızdırışı yarışa mektep rehberliğe top oynayışta artıkçılık bakken digendinkin bunun top oynayışı koşulgan ömrünün ahırgı çilek her kanda ihtiyacı varsa özümüz şu ihtiyacını kandırıp bakımız ben bu balınınki bir ömürlük köz bulması köz bulu ben
7: 去了很多地方比赛嘛，就说放心吧，爸爸，我会注意的，把足球也踢好吧，学也学好。
8: 1.7，1.72，1.73，
9: 去年我跟你差不多。他现在就1.68。
3: 时光拉长了少年的身影，也将梦想照进了现实。2025年4月16日，上海体育场，为盲人足球队作为特殊嘉宾亮相中超赛场，阿迪丽将登上了他梦寐以求的舞台。
10: 这场比赛的申花主场也是邀请了一些盲人的小球迷朋友来到现场参与开球仪式。
3: 真正的勇敢，只有被看见、被理解、被呵护，才能在少年长大后依然能带着光照亮眼前的路。

0: 足球队
1: 先是奔着身体健康去的，
0: 但现在奔着国家队去的，流一滴汗就是更好的成绩，努力变得更加优秀。
2: 大家好，我是诺水队，我要带我几天，嘿，重新
3: 再来。
2: 大家好，我是诺水队，今天我要带你们一起去看看喀什的足球。
4: 喀什，古丝绸之路的重镇，留下了无数关于勇敢的传说。

石碑，是新疆规模最大、奖金最高、参与人数最多的业余足球赛事之一。2024年的比赛吸引了疆内外12支足球队参赛。努尔买买提契热夫不仅以球员的身份参加了本次比赛，他还以网络博主的身份与数万球迷共享了这次狂欢。

0: 努尔买买提希热夫来自喀什舒服县，是一位地道的民间球员，没有教练，没有体系，训练靠自己。但在屏幕的另一端，总有人为他喝彩。在自媒体上，有125万人关注着他每一次的射门和奔跑。
1: 喀什地区群众三大球联赛足球比赛开赛。
2: 祝福信，
0: 从小努尔就想成为职业球员。2020年，新疆天山雪豹俱乐部向他抛出了橄榄枝。
3: 去了以后，一个星期试训，试训以后通过开始职业。我和那个职业球员区别很大，我的体能好，我的配合不行。教练说这个球传那个球的，我不会传，然后骂的也时候也有。
0: 野路子球员让他自卑、尴尬、无所适从，这引起了外界诸多非议。
4: 根本不具备踢乙级联赛的水平，
5: 怎么能和国脚相提并论？
6: 连踢后使劲吹牛而已。
7: 先有本事进入一家中超俱乐部吧。
8: 还永远进不了中超联赛。
9: 太大了，以夏利和奔驰的差距。
10: 只是一个连中乙比赛都踢不上的网红而已。
0: 更让努尔没想到的是，后来球队解散了，梦想被现实堵在了半路上。努尔重新回到网络上，用视频分享着他对足球和家乡的热爱。
3: 网红很多好的那个事情也来了，不好的事情也来了，网络骂人的也有，那个评论里面不好听的话也有。然后去了很多个地方，认识了很多个朋友，我家里的条件也还可以，收入也还可以。
0: 随着人气走高，商业合作找上门来，努尔开始与品牌谈合作，推出足球、洗护用品和训练装备。
3: 我不想当名人，我想踢球。我第一目的也不是网红赚钱，我的梦想像职业球员。
2: 舒福信，
11: 加油加油加油！
0: 2025年初，努尔加入深喀训练基地，成为一名校外足球辅导员。
3: 有点紧张，哎，我们现在开始上课了。没得出来吗？出来，没得出来。先那个左脚开始啊。
0: 在他看来，这是另一种靠近梦想的方式。哪怕自己终究踢不上职业赛，

0: 能帮别的孩子走出去，也值了。
1: 怎么样，诺诺？
2: 我第一次当教练了，太难了。
1: 努力
2: 啊，对，啊、我也
1: 一定要努力。诺尔推推，
3: 诺尔，老师你重新说。
1: 诺尔，这叫诺尔推推啊。
4: 来，我也跟网红握个手。
5: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1: 诺尔推推来了，很多的孩子都冲着你来了。
6: 给那小朋友签个字。
7: 这个。
2: 哎，唱歌时间到了。
8: 可以吗？不是吗？
9: 哎妈！妈呀！妈呀！妈呀！
2: 可以了，可以了。哎，可以了。哎，马上哎，马上他过来，马上他过来，
9: 马上他过来。能。
2: 哎，把口袋没得。可以了。
9: 新驾驶叫带。
10: 爸爸一会儿来了，宝贝儿，星星。
0: 2025年2月，努尔的孩子出生了。他希望女儿可以接续自己的梦想，当然，最终的选择权肯定还是在女儿自己手中。
2: 看看，这个是我的闺女黄金幼教。以后教他好好踢足球啊！
0: 热望不灭，自由有声。在现实与网络的切换之间，努尔找到了属于他的自由。这就是新疆足球的底色。
11: 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或热情，或灵动，或执着，或坚韧。
1: 我是和丽公主初文文，
2: 你这样的参赛者，
3: 美人鱼，
4: 我超级喜欢打篮球。
0: 这是一张张个性独具的面孔，更是一个个鲜活生动的故事。我们用自己的方式承担，用自己的方式分享，用自己的方式征服，用自己的方式热爱。
5: 我爱新疆，
6: 加油！
0: 最好的你，就是不重复别人的你；最好的你，就是忠于初心、努力实现梦想的你。也许你的样子，就是新疆的样子，中国的样子。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个喜欢研究机械、热爱生活的零零后新农人，我叫朱家豪。
1: 2022年，我从南京财经大学毕业后，没有选择留在大城市，而是回到我们村当农民，因为我喜欢的东西在这里可以发挥更大的价值。
0: 后面这块地原来我爸需要6到7个小时才能搞定，现在我只需要10分钟。
2: 这是死的，但是这个是活的，对吧？
1: 小时候我喜欢搭积木玩拼装玩具，长大了在爸爸的影响下喜欢捯饬地里面的这些铁疙瘩，
2: 装了
1: 一开始帮老爸解决麻烦，
2: 对
1: 他需要啥我就琢磨啥，把想法变成顺手的工具，特别有成就感。
2: 哎，我有个想法，你看啊，我们后面不是要放这样一个两个这样子的立柱吗？对不对？我们把这个原先这样子的这个立柱，能不能把这上半边给它去了，就是下半边入土的和这个梁的底面是平齐的。
3: 你的意思把上面给它取掉，我们没多余的东西。
2: 对对对，那也是多余的东西。
1: 我爸是我的启蒙老师，我们一起琢磨怎么把这些铁疙瘩变得更顺手，从图纸到田埂，看着点子一点一点落地，这个过程本身就让我着迷。
4: 面送上没有？
0: 送上了。
2: 我跟我爸一起改机器这10年啊，改来改去就是为了让老一辈的农民少受累，让大家干活更轻松，我觉得这事挺值的。
1: 现在看到的这台胡萝卜起货机是我和我爸改良的第11代了，利用拖拉机牵引，通过机子下面两个犁角配合特殊的角度，将胡萝卜轻轻松松地抬起来。
2: 今天我们来试试个大家伙。
0: 胡萝卜起货机起的还是蛮成功的，轻轻松松一拔就掉了。
5: 看这水灵灵的胡萝卜，今年又是个丰收年。
6: 未来我计划在全疆开辟400多亩地的胡萝卜实验田，让不断改良的胡萝卜起货机能够更高效的工作。在我身后的这片沃土里，我的理想与我的收成会一起成长。
0: 我是朱家豪 ，Nice to meet you。
7: 大家好，我叫莎莉安娜吉，今年25岁。有人说宇宙的尽头是直播带货，我的工作就是把咱们中国好的产品卖给有需要的外国朋友。我的直播间每天也会迎来不同国家的朋友，比如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俄罗斯等。因为中国产品价格便宜，种类又多，质量也不错，最关键的是在这买东西比较方便。霍尔木兹自贸区是新疆的一个跨境贸易景区，紧接着哈萨克斯坦，这里主要搞进出口生意，买东西摊生意都很方便。我们的产品也会销往周边5个国家。这个呢，马达尔嘎，比如这个抹咖啡的叫库菲抹咖，榨汁机叫苏库芝麻嘎，然后绞肉机叫布林德。在直播中我也可以跟其他国家的粉丝进行简单的交流，通过直播带货认识了许多的外国朋友，通过粉丝们了解到了当地的生活习惯、人文趋势。这是我们最畅销的单品，深受当地人的喜爱。通过这款性价比高的产品，我赢得了观众们的信任。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直播间的人数越来越多。我是跨境电商主播莎莉安娜奇，欢迎全国各地朋友来到我的

0: 作。
1: 一开始我们就想弄个短视频给大家科普一下咱们大米到底是怎么种出来的。
0: 后来我的短视频做的小有成就了，种苹果的，种海棠果的，种白菜的，种折耳根的都纷纷开始来找我帮他们做宣传。我在想怎么样才能把他们的产品拍得更好更漂亮呢。
2: 这里给你种出来了，我叫小姨宣传一下。
3: 草莓下种蘑菇实验成功，现在我要找小姨给我拍一个高档视频。
1: 帅气的西装，精致的领结，高级的餐具，氛围感拉满的桌布布置上，再搭配上新疆这无滤镜就可以出片的美景，你们就说美不美吧。
0: 我把接地气的农产品用高端的形式呈现出来，再加上我幽默的微表情，土味的姜谱，轻松实现孜然味和国际范的无缝衔接。看我们播放量也上来了，粉丝也在涨，农户的这个蔬菜水果都不愁卖了。好多粉丝问我们，你们的水果和蔬菜是怎么买呀？我们就直接给对方农户的联系方式，让他们自己去对接农户。
1: 短视频拍得厉害，但我这嘴也很牛，几乎把查普扎尔大棚里的蔬菜全都尝了一遍。
0: 下次想看我吃什么呢？记得留言哦。
1: 我还会通过直播和大家见面，带大家亲眼见证新疆的优质农产品是怎么从田间地头走到餐桌的。
0: 想让我吃的扣包一样。
1: 我还想通过我的镜头，
0: 家人们，
1: 把最地道的新疆美食美景带到你们面前，让原生态的美走上高端路线，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新疆的天然美味。
0: 用我最熟悉的方式给大家打声招呼，新疆人，查普扎尔人，能让农产品走上高端路线的人， Nice to meet you。
4: 大家好，我是米尔别克特六别克。三年前呢，我是管着400多只羊的羊司令。
5: 我命由我。
4: 现在呢，我是纳拉提景区的一名飞行员。
0: 带大家看一下我们公司的两架直升机，先看我们这个红色的是活塞的罗宾逊R44型直升机，主要用这个飞空游。这是我们的 Airbus 空客的350，我们这个用这个机型呢来应急救援以及农林作业。
6: 好，现在我们来到了这个美丽的杏花沟，现在正是杏花沟开的最好的一天。
4: 机长呢，就是首先飞行安全要保证嘛，然后导游就是给他们讲解一下我们这个纳拉提景区各个地方，像盘山公路呀、一级根塞呀、空中草原、河谷草原、纳拉提的花海，
0: 带着我们的五湖四海来的游客从空中看我们纳拉提的美景。
7: 对飞行一直都挺感兴趣的，最主要就是家里人支持。你要学商照的话，必须得有私照嘛，所以加起来60万嘛。家里的牛卖完了。
4: 现在我看我的状态就是特别外向那种，但是正儿八经刚开始学飞那会儿，其实胆子特别小，特别敏感。当时我还记得我还冒汗呢，因为感觉吧，以前也没碰过这么贵的东西，把哪儿给碰坏了，要赔好多钱呢。
7: 在这边开飞机的话，可能会辛苦一点吧，就是飞啊这些东西学的东西也多。
8: 因为只要飞离地3米，我们就有危险，所以飞行非常严谨。
4: 还要考英语啊，还要当教员呀、要是能超过我师傅那更好。在空中收着，在地面放开。
7: 无论是检查的时候也好，自己飞的时候也好，我还是会按照我之前学的那样，一步一步去看，一步去弄。400多小时了，我来这儿就是为了学飞，为了接触飞行，也算是完成了我比较大的一个梦想嘛。
4: 大家都说我是放着家里80峰骆驼、400只羊不计成的米尔别克，但是只有小孩才会做选择，男人全都要。Nice to meet you。

0: 俏皮很嘛，吊羊比赛是我们都喜欢的体育项目，也是一种勇敢者的游戏。在我们新疆有句说，摔跤见力气，吊羊见勇气，80岁的都看吊羊比赛。志伟是我的父亲，在他的影响下，从小就看吊羊比赛，所以我也喜欢，吊羊。我从初三开始参加吊羊比赛，18岁的时候成为我们村吊羊队的队员。我现在已经参加各类吊羊比赛几百场，比赛成绩还不错。一直以来，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拥有一匹好马。后面跟父亲商量后，在赵村买了3万块钱的这匹马。这就是我的马，跑得也很快，很调皮，所以给他起了个名字叫火箭。这就是我的兄弟吧？是不是兄弟？参加比赛除了一匹好马之外，还有一个战术，更需要是骑马和吊羊的技术，还有就是勇敢和智慧。
1: 除了参加吊羊比赛，我们平时还给外地来的游客进行表演。看到越来越多的游客喜欢和关注我们的吊羊比赛，我对这项运动也更有信心了。
0: 我是吴兰 ，Nice to meet you。
2: 这些年轻的新农人用他们的智慧、热情和勇气，让田野变得时尚，让乡村充满活力。这里既有鸡犬相闻的田园诗意，也有 WiFi 畅通的现代便利，既有勤劳朴实的传统美德，也有敢闯敢干的创新精神。这些年轻人正在用新的眼光、新的技术、新的智慧，重新定义着农村的价值。

我叫吴兰，这个是县库克提勒克乡毛云泰村村民，我是毛云泰村调养队的队长。今天是我们的自己训练，认识吗？第二个就是我们的马，找个自己的位置。

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长只需要10秒。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0: 安道黑，你小心点啊！
1: 哎哎哎，别走了，别走了，
0: 好，慢走。
2: 好好好
0: 大当家的，我是李毅，有事找你。
3: 进来吧。
0: 哎，大当家的，
3: 坐吧。你把田青调教的不错啊，侯英的这个功夫已经快赶上你了。
0: 大当家的，我想问一下，咱们这次要打劫的是四子王妻诺言王子的车队吗？
3: 是啊。
0: 大当家的，不能劫呀。
3: 为什么？
0: 小弟当年正是被这个诺言王子所救，要是没有诺言王子，小弟的性命早就不在世上了。他是我的恩人，我不能恩将仇报啊。
3: 这是好办呐，你可以不参加，留在家里，这件事跟你没关系。
0: 那也不成啊，我不能看着我的恩人被自己的兄弟伤害。
3: 我们只是抢东西，不会伤害你的恩人呐。
0: 大当家的，我一直敬重你是个英雄，是个有仁有义的汉子，所以我才来投奔你。咱们山寨学的是梁山好汉，讲的是替天行道，所以我才把这儿当成自己的家。诺言王子不是贪官，他是个大仁大义的君子，所以我觉得咱们不应该打他的主意，您觉得呢？
3: 不行，那么多兄弟跟着我刘一刀，图的是什么？图的是填饱肚子。哼，我这次的行动是要杀富济贫，祭天行道。你觉得对不起诺言王子，你可以走，我不会拦你。
0: 大当家的，
3: 你不要再说了，你可以走了。

0: 李大哥，兄弟，我正要找你呢，我就先走一步了。
1: 要去哪儿？
0: 六一道要劫诺言王子的车队，我必须去告诉他，他是我的恩人。兄弟，我不能帮你下山了，但是你们的机会来了。
1: 什么机会？
0: 六一道这次肯定会带大批的兄弟下山，留在家里的小喽啰凭你的脑子骗过他们，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但有一点，你一定要记住。
1: 什么？
0: 如果一旦被夫人发现，你千万不要伤害她。夫人对你不薄，她身怀六甲，也无法把你们怎么样。你走你的就是了。
1: 嗯，我明白，你就放心吧。
0: 兄弟，保重了，
1: 保重。

0: 我看这个老三留不得，去把他做了。
1: 好嘞。
2: 慢着，当家的，李毅可是一条好汉呢。
0: 他越是有能耐，就越是留不得。去叫上田青把他做了。
1: 好嘞，我这就去。
2: 大当家的，我看你是好赖不分。
0: 我的罩子亮得很。
1: 这个家伙跑了，给我追！
3: 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0: 他娘的，这回他不死也得让狼给叼走了。小子，枪法不错呀！啊，其实我就想吓唬吓唬他，谁知道怎么就把三当家的给打死了？这下可糟了！
1: 大当家的就是想要他的命，你就等着回去领赏吧。
0: 啊，走，回去，
2: 走。
3: 哎哎哎！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0: 李毅果真是田青杀的，千真万确，我亲眼看见的。嗯，
1: 你回去歇着吧。哎，大当家的，这李毅不在了，你看三当家这个位置。
0: 让田青接替李毅，让他当这个三当家的。让田青当三当家的，这怕不合适吧？在咱柳子里，只要混上个头头的，哪个不是刀尖上滚下来的？田青刚来，杀了个李毅，就让他当三当家。我看山里豹子头一个就不服。
2: 要不这样，不要三当家的名。 干三当家的事儿，他十分断字，李毅熬鹰的这一摊子只有他能拿得起来。来来来，各位兄弟啊，各位兄弟，都给我听好了。大当家的有令，现在马上回房睡觉，咱足了精神，今天晚上有大买卖做啊！睡觉睡觉啊，睡觉了，睡觉了，睡觉，玩了玩了，快点快点，赶紧睡觉。
3: 二当家，您准备要行动了。
4: 好，好，好。
3: 你跟山里豹子几个兄弟就不用去了，守住山寨，看好肉票，就是大功一件。
4: 那行，辛苦你们了，
3: 命苦心不苦。

0: 哎，你怎么还在这站着？快睡觉。
1: 啊！我又不是土匪，我又不下山去打劫，我大白天的睡啥觉呀？
0: 你就不能听哥的话？快睡。
1: 不是，我真的睡不着。
0: 那你想不想逃出去？

0: 唐哥，
1: 啊，你咋来了？
0: 哎，丁长，今天晚上到了最好的机会了。
1: 啥意思啊？
0: 你怎么老跟我打岔呢？丁长，我已经把公文佩安排在山底下青石沟的客栈了。今天晚上，我会带着所有的人下山。你记住，找个机会，带着满队他们开溜，咱们到青石沟客栈会合。
2: 哎呀，我早跟满队说了，你绝对不会当土匪，你绝对是……
0: 别嚷嚷啊！哎，你记住，先不要告诉满队他们。
2: 哎呀，不告诉，那满队那小子狗肚子里盛不了二两香油的。
0: 行了，小心点。
2: 哎，走吧。
0: 好了。
2: 哎，哎呀，下轻轻下的个，心里头一个劲儿的想。
3: 二当家的。
4: 哎呀，哎呀，哎呀，
3: 哎呀！哎，你是怎么了？
4: 哎，大哥，我不小心从楼上掉下来，把脚给崴了。我今天你可……
3: 哎呀，你这脚崴的可真是时候啊！哎呀，你留在家里吧，我带山里豹子下山。
4: 这不好吧，大哥？我可以跟你去，我可以坚持，我真没事儿。
3: 你好好歇着啊，以后小心点。啊，歇着吧。
4: 那大哥。你小心点啊，
3: 好，
4: 要多加小心啊。
3: 嗯。

0: 哎呀，我说你像个贼似的，尿悄的，你干什么来了？
1: 你干什么去了？
0: 你管我干什么去呢？我跟田青去包头了吗？我说你可真是的啊，吃喝的在这。
1: 我怎么听说，我离开沙湖口的那天，刘一刀劫了一个驼队，在回去的路上顺便掳走了几个年轻人。
0: 你说刘一刀掳走了几个年轻人？我说有没有田青他们呢？啊，
1: 不应该啊，田青跟你去包头了。
0: 不是，他跟我去包头，我那是跟你开玩笑呢。到底有没有啊？不是我，
1: 不要脸的东西！
0: 嗯，我泼死你！
2: 这二当家的脚崴了，留在山寨，我还真有点不放心呢。
3: 不是还有田青吗？
2: 他才来了几天呢。
3: 嗨，你别管他来几天，他可是个讲义气的汉子。我把豆花许配给他之后，看得出来，他已经死心塌地的跟着咱们干了。
2: 哎，你是不是看上那个小白脸了？啊？别等我一出去，你给我弄个大绿帽子。
3: 好啊，这可是你说的，小心你后院着火。
2: 我巴不得呢，要真是这样，我就把抢来的钱到外面盖几个大宅子，每一个宅子里养一个小白嫩。
3: 什么是小白嫩？
2: 姑娘啊，年轻的呀，啊，长得白的，长得嫩的。
3: 你敢？小心我先废了你。
2: 哎，别你慢点啊，别扯着我的孩子。
3: 这小家伙又在踢我了。
2: 我看得出来他劲儿挺大，过几天该成了吧？
3: 应该不足十天了吧。哎，你下山呀，给我找个接生婆来吧。
2: 好啊，我想好了，等我们的孩子一生下来，我绝对不能让他像他姐姐那样跟着柳子跑，这官兵一追就又丢了。
3: 那怎么办？
2: 等我这笔生意做下来，也够咱俩吃一辈子了，我就把你送到包头，更名改姓啊，等过个七八年，我就把他送到最好的私塾，上最好的学堂，也让他弄个海灵当的。
3: 可是我生完孩子就成黄脸婆了，你不嫌弃我呀？
2: 你说的什么话呀？当年比武招亲，我就看出来你向着我，这二当家的在指头上带着毒针，你就说了要比就比刀法，那么我刘一刀的刀法他二当家的能比得了吗？哎呀，我能得到这么一个

0: 知冷知热的啊，主意正，点子多的那当家的，我是心满意足喽。
1: 哎，干嘛的？
2: 我想拜见一下王子殿下。
1: 不行，我们殿下现在正在休息，不见任何人。
2: 那请你把这个交给他，就说扳指的主人想要求见他。
1: 那好吧，你等着。

0: 人在哪儿？
1: 在外面。
0: 你叫他进来吧。
1: 是。你认识他吗？
0: 啊，我当年从俄国留学回来的时候救过他。
1: 啊，在这个时候交友一定要慎之又慎。
2: 殿下，我是您曾经相救过的李毅。
0: 怎么，你受伤了？
2: 我这是为了躲避土匪的追杀，用刺刀刺伤了自己，没什么大碍，只是流了一些血。殿下，我知道你正处于危险之中，所以特地来见你。
0: 巴特尔，叫医生。哎，起来。你找我有事吗？
2: 殿下，你是不是要去北京？
0: 这
2: 土匪刘一道已经盯上了你的财宝，他们准备在半路劫持您的车队。
0: 你怎么知道的？
2: 沙虎口有刘一道的耳目。
3: 来来来来，看看带走，来了你的。来，
4: 都过来领干粮，准备下山了，快点。
5: 来，这不是说吃完饭再下山吗？
6: 这不给了三天的粮食吗？
5: 这三天三顿都不够啊！
3: 来来来，快！
7: 这笔生意至关重要，如果成了，够我们山寨吃不尽、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了。二当家的，你放心吧，我这次一定给你带个好的、漂亮的姑娘回来。
8: 那就多谢大哥了。
3: 嗯，来来，快快快！
7: 你们俩，嗯、
9: 大当家的，我明白你想说什么。您就放心吧，我会和二哥一起保护好山寨，保护好夫人的。
8: 啊，没错没错，天青兄弟讲的没错，大哥你放心吧。
7: 好，那我走了。
9: 好，大哥走好。
8: 大哥，多加小心。
10: 走了，二哥。
8: 小心，多加小心，大哥。
9: 二哥
8: 啊，
9: 你腿脚不方便，有什么事儿吩咐下小弟就行。
8: 都是自家兄弟，客气什么？就是告诉留守的兄弟，让大家精神点儿，别让官兵偷袭了我们的老营。还有就是我的腿脚不方便，晚上派岗换哨的事儿就有老兄弟你了。
9: 行，你放心吧。
8: 啊，那就拜托你了。啊，
0: 伯音，刚才李毅说的话你都听到了吧？更能证明你的消息是准确无误的。
11: 是啊，看来刘一刀是倾巢出动了，这样一来显得我们的力量是太单薄了。
2: 陛下，要不然咱们就先不走，反正刘一刀得昼伏夜行，你耗上他几天，他怕暴露，就只有回黑土崖了。
0: 不行啊，时间已经确定，不能更改。
2: 是黄道吉日吗？那好吧，那就再选一个宜嫁娶的日子不就得了吗？
0: 啊，好了，李毅啊，你不懂。
11: 殿下，就您现在的身份，我倒有一个好主意。这次我们又是给北京总统府下聘礼，你完全可以利用沙湖口的守军做钟馗，打一打黑土崖这帮恶鬼。
0: 好，这个主意好。

0: 怎么不锁门啊？
1: 嘘。
0: 啊。
1: 咋还不睡觉？
0: 睡不着。
1: 为什么睡不着？
0: 我紧张，我也不知道你咋逃出去呢？能跟我说说吗？
1: 这事儿你就不用关心了，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0: 你这人挺可怕的。
1: 啥？
0: 不是，我是说你，你这人心眼挺多，主意挺正。
1: 知道是为什么吗？
0: 嗯？
1: 被人逼的。他刘一刀无缘无故就把我掳上山来，非要逼我当贼。我娘呢？本来我俩日子过得挺安稳，又搭上一场官司，欠了500块银元的冤枉债，那怎么办呢？不还得逼着我像我们山西走西口的前辈一样，还得走出个人样来，挣钱回家还债，让我娘过上个好日子。
0: 还要你那个未婚妻小翠儿吧？
1: 那是当然。在我离开家的时候，翠儿给我唱了首《走西口》，把我的心都唱碎了。
0: 你说，你会不会也想到我呢？
1: 有，当然想过。可是那不一样嘛。你一个孤苦伶仃的弱女子，那么受人欺负，这事我要是不站出来帮忙，我还算什么男人？

0: 惨了。其实逃出去挺好的，可我一想到我抱他的婆家，我心里就发紧。
1: 等会儿，你那个未婚夫要是还算是个男人的话，他要是知道了你的遭遇，就会同情你，保护你，就会立马把你娶回家去。
0: 那要是你，你会咋做呢？
1: 我当然会这么做。连自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的男人，那还算什么男人？
0: 他不是这样的。
1: 好了，别想了，我也去睡会儿。
0: 睡吧。
2: 你这干什么你？
3: 你告诉我这两天你去哪儿了？
2: 算命去了。
3: 到黑头崖给刘一刀算命去了吧？
2: 不，你胡说，你这
3: 装什么糊涂？
2: 我装什么糊涂？我真就算卦去了。哎呀，你这，我说你干什么？这是你这，
3: 你看你脚上那个泥什么颜色的？我告诉你，上次过驼队我看了你一晚上，我走的第二天刘一刀就结了驼队，这次诺燕王子往北京城送聘礼，你又不见了，你去哪儿了？
2: 你说我去哪儿了？我职业是算卦的，看相的，我当然是算卦去了，我真的是算卦去了，
3: 真的算卦了。行，真的假的我就不跟你说了，我就想告诉你，诺燕王子已经知道这件事了，已经报告了巡防营，在路上设了伏等着刘一刀呢。
2: 我明白了，那得是你报的官，官府给你多少好处啊？
3: 呸，你以为我跟你一样啊？我跟你说，如果田青现在真的在黑土崖，他很有可能就得干一辈子。

0: 你干什么你？
1: 你干什么去？
0: 我愿意干什么干什么，我家。
1: 我告诉你，我都是为你好。你如果不识抬举，我什么也不说了。我现在就走。
0: 别！我说徐木匠，你总说你对我好，今天我听你的，来，坐下，你坐下，对我好。今天你说说，我听听，哪儿为我好了？
1: 好，我跟你说，如果刘一刀所有的人被官府都打死了，一个不剩，这也倒利索了。万一这里头还有活着的人呢？肯定会追查这个报信的人。
0: 他找呗，跟我有啥关系？跟我有啥关系呢？不，你冲我干啥？又不是我给刘一刀报。
1: 不打自招了吗？我倒不是说你呀，我是替给刘一刀报信的人担心呐。你说。

0: 那刘一刀真的要败下阵来，真要抓住那个人，那不活扒了他的皮呀、啊！哼，
1: 爱扒扒呗，他爱扒谁皮扒谁皮，他不扒哪皮。
0: 你干什么？
1: 我爱干啥干啥，没闲工夫跟你扯这个蛋。哼，你以为你是谁呀、啊？你是智多星吴用啊？啊？你还是诸葛亮？哎呀，叫的不错，你这辈子就疑神疑鬼。你看你长那个熊样，早晚叫狼叼去。我告诉你，
0: 你去哪儿？
1: 我愿意去哪儿去哪儿，这是我家，三十六计，走为上。哎，那，哎呀，行行行行行行行，
0: 走就走远点儿，别让刘一刀把你皮扒了。哼，
2: 哎，走的时候把门跟他锁上，丢东西哥找你啊。啊，哈哈哈哈。
3: 田涛，田涛，
0: 哎，
3: 二当家请你喝酒去呢。
0: 不行，我这守夜呢。
3: 行了，快点下来吧，我找人替你还不行啊？
0: 行吧，
3: 快点啊，等你啊。
0: 哎，
1: 一定要喊
0: 哥，二哥，
4: 哎，田青，田青兄弟，哎，来来来来来，哎，坐坐坐坐坐坐，
5: 有事吗，二哥？
4: 哎呀，兄弟兄弟，你辛苦了，兄弟啊，你现在也是山寨的小头了，先恭喜你荣升了，啊，来来来，倒酒倒酒倒酒倒酒，
5: 二哥，这酒可不行，那晚上还值夜呢。
4: 兄弟，怎么了？瞧不起你二哥是吧？
5: 二哥，我能有这意思吗？
4: 兄弟，听哥跟你说，咱哥俩是不打不相识。你要是还计较过去的事儿，这酒咱俩就不喝了。如果你要是认我这个哥哥，咱们哥俩把他干了，以前的事儿一笔勾销。
5: 那行，二哥，我干。
4: 来
5: 来。

0: 要紧的是什么？是名节。女人为了名节，连性命都可以不要。你怎么能够屈从于贼人而痛失名节呢？
1: 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
0: 既败坏了你家的名声，也败坏了我家的门风。你不要在人面前丢人现眼了，你应该去死，现在就去死吧！你现在就死，现在就死吧！
2: 喝
3: 好，好兄弟，痛快痛快！废话腿，倒上倒上倒上倒上倒上，快快
4: 行了，
3: 快！
4: 不给来大哥，家弟酒力不行。
3: 嘿，咋了咋了咋咋来？天庆啊，你这没喝多少，早着呢嘛！倒倒倒倒倒倒上，来来来来，再来一个，
4: 来。行，今天晚上小弟就陪二哥。
3: 来来来，今天就一醉方休，一醉方休
4: 啊！
3: 我兄弟是读书人，哪像你们下三滥了？怎么了，兄弟？没事吧？
4: 啊，不是，喝太猛了。
3: 啊，那要是这样的话，就算了。飞毛腿，把他送回去。
5: 嗯，好
3: 啊，没事吧？
5: 好，
4: 没事。
3: 慢点，
5: 田涛，
3: 好好慢点，
5: 咱们先回去休息啊。
4: 二哥，
3: 好好。
4: 我走。
1: 啊，咋了？
5: 喝多了的。真的，这沉。人我给你送回来了啊。
1: 谢谢啊。
5: 就这点量。
1: 哥，吓死哥了。你装的呀。

0: 紧收拾收拾。
1: 你干啥啊？你想甩下我呀？
0: 哎呀，谁说要甩下你了？我是怕咱们走散了，你拿着这些钱可以回报头。
1: 不会的，我会一步不离的跟着你的。
0: 哎，行行行，都装好，把东西收拾收拾，我一会儿回来。
1: 嗯。
2: 二当家的，二当家的
3: 啊？怎么样？
2: 那小子真喝多了，吐了一路呢。
3: 真喝多了？
2: 喝多了。
3: 好好，那你现在给我盯紧他，我现在去干活。
2: 嗯，你放心啊。

0: 你想干什么？
1: 我不想干什么。冯白柳，我知道你已经容不下我了，与其这样，还不如我一走了之。我在这拿的是我应该得的那份血汗钱，如果今天你能高抬贵手让我离开，我就一辈子都念你的好。嫂子，我再叫你一声嫂子，你也想想你对我所做的事情，我这也是迫不得已才出此下策。希望今天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我过去。
0: 慢着，你想走没人拦你，但是你要拿钱必须等大当家的回来由他定。你这么偷偷摸摸的，岂不是坏了山寨的规矩？
1: 实话跟你说吧，后寨上的兄弟都让我用酒给灌倒了，今天我是非走不可，拦你是拦不住的。
0: 你站住！
1: 给我放手！

0: 机票买了没啊？
1: 买了。
0: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1: 有人安排。
0: 有人接你吗？
1: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我赶飞机走了。
0: 哎，身份证带没带啊？
1: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
2: 妈妈要上班了。
3: 妈妈，你要去哪儿？
2: 妈妈要去工作呢。
3: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2: 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3: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妈妈，拜拜。
2: 拜拜。
1: 妈，你又偷吃了？
0: 就一小口。
1: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0: 胃有火，就一点点。
1: 一点点也不行啊。
2: 不行哦，
3: 就要吃。
2: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3: 不行，我就要吃。我要吃奶糖。
2: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3: 我就要吃奶糖。
2: 来，真乖。我们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
0: 儿子，这怎么喘啊？

0: 点这儿转吧。
1: 不，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0: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不是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1: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幺二也推进来了，
2: 来，再写一个。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3: 耳朵，哎，啊，又写错了。
2: 没关系，我们擦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
3: 嗯，我不想写了。
2: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4: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爱要温柔一点。
5: 这里是未来纪元的最后一天，我是凝聚地球文明的最后一个数字生命，我的肉身已经在危机时代的能源战争中奔命，我的意识以数据的形式存留在这个星球。当人类踏上外太空的征途时，我便是地球文明最后的存续。地球上的一切美好都不复存在了，水能、风能、太阳能、化石能源、医院、学校、交通，社会运转骤然停摆。现在我最后的一块电池也即将耗尽，这将是我的第二次死亡。我和承载我的地球文明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我已无法等候你们返航了。我想或许你们会发现新的宜居星球，在茫茫的星海安居，又或许在亿万年的轮回后，我们的尸骸又会化作石油与煤炭，重新变作能量的源泉。

坚持不到的。

0: 在这儿别动。
1: 兄弟，
2: 嗯，
1: 怎么样？没啥情况吗？
2: 没啥。
0: 快，先下去找个地方躲起来。
3: 啊，那你呢？
0: 我去接他们，先下去，快。
3: 哦，小心点啊。
0: 我知道，你小心点。
3: 哎，快点。
0: 快。放藏处。邱老板。邱老板。哎，醒醒。
4: 二当家的，二当家的。我跟你说啊，哎呀，真让你给说着了，这田青啊，他真带着豆花跑了。
5: 好啊，跑了好啊，
4: 他跑了之后又跑回来了。
5: 跑回来了？
4: 嗯，
5: 他现在在哪儿呢？
4: 就在关寿飘那屋呢。

0: 愣着干什么？没看见他要杀死我吗？快去伙房拿坛酒，顺便把那个大师傅给我做了。去呀、啊！
1: 好。
2: 老王头，
3: 哎，
2: 老王头
3: 啊，
2: 还有酒吗？
3: 有啊，自己拿去。

0: 田青，那火是不是你点的？我没点火，别管他，先走吧，快，快走吧，快！快点走！快来人啊！田青放火了，火头是田青啊！快抓田青啊！
1: 回来，
0: 二哥，咱怎么不追啊？
1: 不追了，把田青留给刘一刀杀吧。
0: 就那几块料，我下去把他们抓回来。你懂个屁！田青放火烧了黑土崖山寨，带着肉票逃跑，那刘一刀能放了他吗？二当家，那火是咱俩放的，
2: 笨蛋！
1: 好好想想。
0: 嗯，
1: 对呀，要不您是二当家的，还是您厉害？
3: 快，快，快，快，快，快，
4: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去那边，什么夫人？去那边，最开心了，那边着火了，夫人还在房间里，快一点！站住！站住！
1: 二哥，哎，钱都走了，全下去了，咱们怎么着？
2: 好。哎，怎么又回来了？
1: 不可能！
3: 当家
2: 兄弟，别怪哥哥，你知道的太多了。

0: 小心！
1: 哎，小心！
0: 没事吧？
2: 没事吧？
0: 快走！

0: 这几天可蹦个急坏了，你们可算是出来了。
1: 你知道我们出来多不容易啊，我们吓得尿都跑出来了，现在浑身还有一股骚气味的。
2: 那个小不点的腿上还被子弹打了个眼儿呢，还管臭不臭。天庆你真行。
3: 其实咱们大家能够死里逃生聚在一起就是缘分嘛。要不咱们以水代酒庆祝一下。
1: 庆祝一下。
3: 您看呢，楚老板。
4: 我看行。
1: 庆祝一下，庆祝一下，
0: 庆祝一下。
5: 来来来来来来，
6: 看看见没见过这个人。
7: 没见过。
6: 认不认识？
8: 就不是。
3: 满队吃饭。
6: 你认识他啊？
8: 这画的真好看，真好看。
6: 什么乱？我跟你说啊，我看
1: 你话多。

0: 看见这个人了，立刻报告。哎，听见没？
1: 这不是徐木下？
2: 哎，你认识啊？
1: 当然认识。
3: 板凳，别说了。

0: 这，起来！谁把信儿了？谁？就那个算命的。
1: 算命的走了。
0: 他去哪儿了？什么时候回来？去哪儿了？他没说。
1: 但是，可能不回来了。
0: 你怎么知道？
1: 桌椅板凳、锅碗瓢盆，他两个大子儿都对给我了，他还能回来吗？
2: 娘的，这小子溜了！
0: 等我抓住这个塞班仙，非扒他皮不可。
1: 他们是不是欠你们钱了？
0: 他欠我们的命。走。
3: 嘿嘿，睡觉吧，明儿一早还得赶路的，别玩我帽子了，啊，摘了吧，睡觉了。哎，讨厌吧你？
4: 你看看，
5: 九老板，
3: 快点，
5: 龚老板，明天我们就要赶路了，你们二位老走这条路，应该对周围的环境很了解，咱们明天该怎么走
6: 啊？哦，请坐吧，哎，坐吧。我正琢磨这个事儿呢，去包头啊有三条路可走。一条是大路，人烟稠密，走起来比较方便，越好走的路刘一刀这帮土匪越容易堵截咱们。还有一条路是沙漠和草原，走起来比较艰辛，但是比较安全。我看还是走草原和沙漠吧，我可再也不想见着刘一刀了。
5: 行，那咱就走草原和沙漠。另外还有一件事，咱们现在是九个人，走在一起目标太大，我的意思是分开走。
6: 对，分开走不显眼。
2: 分开固然好，可是我们的钱都让刘一刀给刮去了，没有盘缠怎么办？
5: 这个你放心，我跟豆花可以省点盘缠，咱们各自分开，只要大家能生活就够用了。
2: 天青啊，你呀、可真够义气啊，给我们山西人长脸呐、
5: 瞧您说的，我能做的也只有这么多了。其实能不能活着到包头，就要看各自的造化了。要不咱们这样走，你看行不行？我豆花、南瓜、满对，我们带着小不点，小不点腿上有伤，我们几个轮流换着背他，你看这样行不行？
6: 行，就这样吧。我看行。天意师啊，你为大家做的一切事情我都看在眼里了。到了包头以后，你到秋季皮匠铺来，我会重重的答谢你的。
5: 哎，您怎么越说越疏远了？邱老板忘了，咱们大家可都是刘一刀的俘虏啊。
6: 哎，
5: 你也别叫我义士，以后就叫我天青。
6: 天青啊，就算不报答的话，你我之间也算是患难之交了吧？
5: 那当然，当然。
6: 到了包头以后啊，你到我的皮匠铺来看看我，我也尽点地主之谊吧。
5: 行，我会带着我这两个同乡一起去看您的。
6: 好，一言为定。
5: 好，那你二位早点休息。
6: 好，你也早点歇着。
7: 我对不起你啊，我没有好好保护你，我是个废物，真是个废物啊。天青啊，我真是个废物，我没有好好保护你，我真是个废物啊。你死得好惨呐、天青这个王八蛋，你恩将仇报，你衣冠禽兽，我跟你不共戴天呐。
2: 大当家的，可是我看天青不像那种人呐。
7: 什么不是那种人啊？那把刀就是嫂子给豆花的，如果不是天青干的，

0: 嫂子一路走好，
1: 嫂子。

0: 好了，我们就此分手吧。你们一路保重。
1: 天青啊，我再嘱咐你几句，我们走的是草原，怎么着也好走，是吧？命好了，兴许能碰上蒙古包。你们走沙漠可太不好走了，上好还剩我们带上吧。不用了，我们这儿年轻人多，上好我们带上。
0: 好，把这个带上，不管你们走多久，我们都会在沙围子大车店等你们的。
1: 好，那我们不见不散。
0: 好。
2: 那我们一言为定啊，后会有期，后会有期，
0: 后会有期，你们要小心啊，小心。
2: 天晴，咱们走吧。
0: 好，来，我来背。
2: 没事，我来，
0: 来，
2: 我来吧。
0: 慢点，帮忙。
2: 小心点，你来再画画啊。
0: 干什么呢？
3: 拉屎！你们先走吧，我能追上。
0: 快点啊！

0: 这一次可真要谢谢你了，这一次你可帮了我的大忙了。
1: 殿下，您说的是那批聘礼吗？
0: 是，名义上我是去北京下聘礼，实际上我是用这笔资金购买一些武器，支援孙中山先生建立起真正的
2: 中国革命武装。
1: 中国革命？
0: 是啊，只有这样才能打倒袁世凯，推翻帝制，让广大的老百姓真正过上安居乐业的日子，让中国能够成为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
1: 自由民主？
0: 嗯。
1: 殿下，虽然我不知道您说的这些具体什么意思，但我知道您现在一定在做一件大事情，如果有什么需要我的，您尽管吩咐。
0: 好。眼下我需要资金，大笔的资金。
1: 资金？
0: 对，你愿意帮我们？
1: 王子殿下，我一定尽力。
3: 哎呦，客官，好久不见，在哪儿发财呢？
4: 哎，你这有找木匠活的吗？
3: 哎，您来巧了，我们这儿正有一个山西帮子戏班子，他们的车轱辘坏了，您会修吗？
4: 不会修车轱辘，那还叫木匠吗？
3: 哎，金老板，哎，你来一下。
5: 来了，什么事儿？谁呀？
3: 你不要修车吗？这儿正好来了一木匠。
5: 哟，你是木匠师傅？
3: 好，
5: 那太好了，我这正有一个车轱辘坏了，你快给看看啊！来来来来来。
4: 哎呀，
5: 您看看，
4: 你这坏的可不轻啊！这要走到半道，那你可就惨了。
5: 怎么样，还能修吗？
4: 能，就是费点劲呗。
5: 那您费劲给修修。
4: 行。

0: 怎么了？啊？哥看着没事啊。
1: 没事，好睡一个屋子了，还没事。
0: 就睡一个屋子咋的了？
1: 啊？那天天家里还有个翠翠，
0: 人家天天
1: 这刚出几个月就跟扔脑袋后头。
0: 不是，人家天天说了，人家说了，人家到了包头就把她送到婆婆家去了。
1: 那就更不咋地。
0: 怎么不咋地了？人家豆花多可怜呀、啊，人家田青救他，这也不为过呀、啊。
1: 反正看他俩都不怎么样。
0: 你看你这话说的，要是没有田青，咱们谁也逃不出这刘一刀的手掌心啊。现在咱们吃的、喝的、花的、用的，那不都是全是人家的吗？
1: 又不是他自己挣的。
0: 行，你瞧不上田青，到包头你们俩分道扬镳，各走东西，完了吗？
1: 你以为我愿意跟他一块儿？
0: 田青，把那个小不点放下，让满队背一会儿。
1: 你还没背了，
2: 慢点儿。小心。
3: 嗯，奶茶，
4: 哟，喝出来了。我这是在口外跟蒙族人学的。这奶茶你别说，这解渴又顶饿，还养人，这是好东西。家里还什么人啊？
3: 父母过世早，兄弟姐妹一个也没有，就我一个。哦，
4: 你还没成家呀、啊？
3: 我这大扒拉谁要啊？
4: 嗨，大扒拉怎么了？我看你这人挺帅气的，真的，就你这个型啊，我跟你粘个连鬓胡子再修一修，你甭说找一个女人，你后边跟一大串，你信不信？哎，你不信啊是不是？你说我是干什么的？哎，戏班的老板呢，化个妆那还不手到擒来呀、啊？怎么样，试试？
3: 试试，先跟我试试这个。
4: 行啊，咱们先把这个装上。哎、来，走。哎，走。哎，嘿，成了。啊、
1: 这天可真新鲜，刚才还热呢，这一会儿这冷。
0: 你就不能少说两句啊？哎，这跟咱山西可不一样啊！再往那边走啊，那叫是早穿皮袄午穿纱，抱着火盆吃西瓜呀。
5: 豆花，冷不冷？
2: 我不冷。
0: 还不冷？那脖子都缩到腔子里去。
5: 来，把这个穿上。
2: 没关系，你穿吧。
5: 大男人火力壮。
0: 来，
2: 谢谢啊。
5: 来，豆花，你啊，以后别跟我们客气了。啊，
2: 谢谢。我想跟你们说个事儿。
5: 啊，啥事儿？
2: 我不叫豆花，我叫豆华，窦娥的窦，华贵的华。
0: 豆花，豆华不好听，叫豆花顺嘴。
2: 行，叫豆花就豆花吧。
1: 我爹说了，贱名好养。
2: 小心点下坡了啊！
5: 哎，嗯，慢段，慢点啊！
1: 哎，别问，
0: 慢点，
1: 别问
2: 点，
5: 哎，小心，哎哎哎，慢点，小心。

0: 沙漠，他们找草原了，这凭着他们就享福了啊？
1: 你能不能少说两句啊？
0: 这算怎么个事儿？

0: 谁？
1: 肯定是咱们山西同乡走西口庄稼汉子呗。
0: 哎，你做什么啊你？
2: 前辈，天马上就要冷了，你就当晚辈们给您建一座简单的坟吧。您若地下有知，
1: 你好好在
2: 就请安息吧。
1: 老头保佑，哎呀，菩萨，菩萨保佑啊，菩萨保佑。哎呀，这不会是我的从来没见过面的亲爹吧？
0: 我说行了，这善不善人啊？咱能不能走出去还不知道呢？
2: 走吧。

0: 难过，赶紧背会儿了吧。你怎么这懒呢？你
1: 快点，快点！
2: 哎哎，你们这是干什么？
3: 我问你，见过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吗？
2: 我们这儿天天都有人，不知道您说哪一天啊？
3: 昨天到的。
2: 昨天是有一帮人，有男有女，可一大早上他们就走了。
4: 大哥，这有人，快过去。
3: 不是，
5: 我问你，有没有看到一个道士打扮的算命先生在你这住过？
2: 道士没有，这里倒是有个和尚，你们算命啊？
4: 大当家的，没有啊。
2: 大当家的，大当家的，我们全都搜遍了，哪儿也没有啊。
5: 大哥，天青一定不会在附近待很久，肯定是走远了。
3: 他就是跑到天边，我也要抓回他。
2: 咱们去哪儿抓去？
5: 大哥，咱不是在沙湖口碰见的天青吗？那么天青走西口的目的应该就是在包头，还有那个龚风仓，还有那个裘胖子，不也是在包头做生意的山西人吗？那天青肯定是去包头了。
3: 我一定要拿天青的脑袋祭奠风白柳。走，
2: 走，
5: 走。
2: 大哥，你看，
3: 少跟老子来这一套，这叫声东击西。
5: 他们肯定是走大路了。
3: 天青再傻，他也不会在这等死，他肯定是去了沙漠，留下这只鞋，想把我们往草原上引。天快黑了，他们进了沙漠，就等于自己找死。这几天弟兄们鞍马劳顿，都回去休息吧。我说，你辛苦一下山里豹子。
2: 大哥，你说什么事儿，尽管吩咐。
3: 你沿着草原到包头，一来是确定一下田青是否走出去了，二来是探明一下塞半仙的消息。如果三日之内见不到田青，那他就是死了。如果见到他，马上回来报告。
2: 明白。
5: 大哥，事儿是从我身上出的，还是我去吧。
3: 你手上有伤，这几天跟着我到处跑，跑了这么多路，很辛苦了，还是让山里豹子去吧。弟兄们，回山寨休息。
6: 驾车，车，车，开车。
0: 来，
7: 文佩，咱们歇一会儿吧，别把大个子累坏了。
8: 没关系，你还没有一只山羊重呢。
4: 哎，大个子，有你这么比喻的吗？啊，
8: 真的。哎，要不你试试？
7: 你也别埋怨大个子，他不容易。大个子，放个下来，咱们歇一会儿。
8: 没事的，
4: 来歇会儿吧，歇会儿吧。好。
8: 哎呦，叔，你没事吧？
4: 叔，怎么说？
7: 看来我是走不出这草原了。
4: 叔，不可能的。
8: 哎呀，没关系。
7: 我这个地方疼得厉害。啊，
8: 没事，狗叔，真的没事。
7: 开始我觉得是逃的时候岔气儿了，现在看不是啊。一定是肝有病，得了要命的病了。
4: 叔，不可能的，你就是岔气儿了。
8: 您要是不行了，那背也要把你背出草地的。
4: 你说什么呢？叔，能给你揉揉？
9: 南瓜，
10: 慢点。
9: 我背会儿吧。
4: 没事，我能行。
10: 小心点，有点下坡了。
4: 要下坡了。
9: 等等，这地方好像咱来过。不对啊，
10: 这不刚摔跤那地儿吗？
4: 这不会是鬼打墙了吧？
0: 啊，

0: 鬼打墙！
1: 哎呀，这太阳马上就要下山了，这咱要是走不出去，那咱就陷在流沙里了。
0: 那这怎么办呢呀？啊！
1: 包袱！
0: 包袱！
2: 快走吧。
1: 哪儿走啊？
2: 走。
3: 小心点。等会儿。
2: 哎，往那边看看。
1: 你的包袱。啊，
2: 慢点。
4: 哎，刘哥，哎，你们看，
5: 蒙古包，快走，
1: 走，小不点儿，你醒醒，小不点儿，
3: 小不点儿，
2: 小不点儿，
1: 都凉了，
2: 天哪，
1: 小不点儿，你醒醒，小不点儿，
3: 化脓了，
2: 都烂了，
1: 那咋办呀？
2: 小不点儿，你可挺住了，
3: 把水冰了。
0: 啥？
1: 小不点
6: 水？
3: 把水给我，能给他洗伤口。
0: 不行，那可不行，咱就这点水给他洗了，咱喝成啊？
3: 现在救人要紧。
0: 不行，
2: 满队儿，
1: 满队儿，
3: 你拿来。
0: 不行吗？就这点水了，
3: 拿来。
0: 不行，
3: 你拿不拿？
0: 不行，我不给。
2: 满队儿，
0: 不给。我这饿的水，
3: 拿来。
0: 可不行，这饿的水啊，不
3: 拿来，拿来，
0: 不拿。
3: 你知不知道救人要紧啊？
0: 你敢打我？

0: 叔叔刚吃了药，已经睡了，你放心吧。
1: 谢谢。谢谢，好，
2: 好，好。
3: 哎，说，年轻在哪儿？
1: 我不知道，我们是分开走的。我真不知道啊！
3: 说说，
4: 姑叔，你没事吧？快来人呐！来人呐！姑叔，你没事吧？

0: 姐姐，你看，哎呀，哥走出来了。
1: 走。走吧，
0: 走吧，等会儿跟上，跟上，跟上。
2: 太好了。
3: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

0: 号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李达顶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

0: 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

0: 套视频教程，
1: 无障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障，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李达顶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达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

0: 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在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

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甫、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落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

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0: 哎，几位客官，您是住店吧？
1: 对，
0: 单间便铺全都有。您几位啊？
1: 我们三个男的住便铺，还有一个女的住单间。
0: 好嘞好嘞，请您跟我来。您住我们这儿就算对了，我们这儿干净。咱们这边请，这边请。
2: 来来来，
3: 来来来，
2: 再来一个。

0: 来，来了，那咱要的来了。
1: 你说人怎么这么不经折腾，这么着就完了。
0: 要不是文佩发现了蒙古包，我们也就全完了。你们行啊，你们年轻。
2: 邱老板，你的意思是当初天津分错拨？
0: 别，没这意思，你别多心啊。
3: 难怪误会了，你们三个本来就是一起的嘛，能带上小不点和豆花已经够拖累了，邱老板不会那么想的。
4: 好，你们吃吧，豆花有点不舒服，我去看看他。
5: 别吃了，这是大个子的。
0: 文佩，你这个人太实在了，好人呐。
3: 怎么了？
0: 天青这个人太聪明了，你要是跟他在一块儿，他就是把你卖了，你还得给他数钱呢。
3: 天青是比我主意多，要是他帮助我们，我叔叔就是放出来也得倾家荡产。
0: 可是啊，可他对我就不一样了。
3: 对你怎么了？
0: 本来山里豹子审我，我出180块大洋就能糊弄过去。田青来了，他像拉家常一样把我家里的底给套出来了，硬是把价码提高到了230块大洋。
3: 你给了？
0: 可不是吗？不给怎么办呢？家书我都写好了，你看吧，回去以后我家里也快破产喽。
3: 不会吧？
0: 不破产还得伤筋动骨。

0: 摇之马力，日久见人心嘛。
1: 不管怎么说，天青对咱们有救命针，那是咱们的恩人呐。
0: 他，哼，那是他想救他自己。哦，对了，还有那个豆花。
1: 邱老板，我说你这个人太刻薄了，连傻大个子都说田青是个好人，是个好人。
0: 只有傻子才这么说呢，傻子的话你也信？
1: 邱老板，我公文配字认为还不算傻，可我也认为田青是个大仁大义、大智大勇的好人。
0: 也许他对你们还算仗义，对我可就没那么厚道了。
2: 哼，好了，就哎，快点，好了，谢谢啊。我也来杯水啊。
0: 小二，
3: 哎，您叫我。
0: 今天晚上有人打更吗？
3: 有啊，就是我。谢谢你啊，你有什么吩咐？
0: 今天黄昏时分来了四个人啊，就是那三个男的和一个女的。
3: 嗯，知道。
0: 其中有一个眉清目秀的小伙子，还记得吗？
3: 记得。
0: 给我看住了，他要是单独走开，告诉我一声。
3: 好。您是不是跟那小伙子结过梁子？
0: 他是个土匪，而且还是个大头目。
3: 这可真看不出来啊。

0: 干啥呀你？
1: 尿啥呀？
0: 尿尿。
2: 天枪，天枪。你明天非去抱他不可吗？怎么了？
3: 我觉得你就算是去龟髓啊，以你的才干和谋略也一样能讨到亲子，你别去跑头了好吗？
2: 为啥？
3: 你别问那么多了，你要是相信啊，你就去龟髓，在那儿不比跑头差，好多走西口的山西人都在那儿发财了。
2: 哥哥一心只想去跑头，没想去别的地方。
3: 天强，你就听我一次劝吧，你要是在我那个亲戚手下一定会有所作为的。最主要的，山里豹子今天碰见我们了，他肯定会随着咱们到豹头，所以你去龟髓会比较安全。
2: 那我去了龟髓，他们能放过你们吗？
3: 这你就不明白了吧，豹头不想杀户口，我们再怎么着也有落脚的地方，即便土匪来了躲也有个躲处，是吧？你想土匪还没有嚣张到连警察和巡防团都不怕吧，你就不一样了，你初来乍到连个安身的地方都还没有呢。
2: 我你说的好像有点道理，要不那去龟髓碰碰运气。
3: 那明天去龟髓吧。
2: 还不急，我答应豆花了，要把他送到他包头的婆家去。
3: 这事我替你办。
2: 那不好，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啊。
3: 不好。天晴，你把豆花交给我你还不放心？我保证把他毫发无损的送到他婆婆家。
2: 你想什么呢？那怎么会不相信你呢？
3: 那就行了，那你明天就去龟髓吧。
2: 那我明天跟满豆儿商量商量。
3: 你爱去哪儿就去哪儿，跟他商量什么呀？
2: 我答应我姐要照顾她。
3: 你姐？
2: 她是老姐夫。
3: 她是你姐夫？真的？我还真没看出来。
2: 就是我姐夫。睡吧。

0: 文佩，饭好了吗？
1: 啊，马上就好了。
2: 怎么走啊？跟我说说。
3: 有啥事儿你就说吧，胳膊都饿坏了。
4: 你干啥要把我交给龚文佩？
5: 他那个人挺可
4: 怕。是你答应我的，你把我交给龚文佩，我跟他又不熟。
5: 那刚开始的时候，我跟你也不熟的。
4: 那不一样，当初是你答应我把我亲自送到我婆家的。
6: 也是，不说好去包头的吗？怎么说变就变了呢？
5: 蓝队儿，咱俩一块儿去桂穗，你愿意去吗？
6: 我不愿意，去包头多好啊！说好了吗？怎又去桂穗了？人生地不熟的，到时候两眼一抹黑，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我不去。
0: 我觉得也是啊，
5: 随你们吧。
0: 不。连他亲戚都那好，那不如干脆我们就投奔文佩算了，那还绕那么大弯子干甚啊？
4: 天青，我不管你去不去归随，反正你必须亲自把我送到我婆家。
5: 那不是一样的吗？反正你得自己一步一步走过去。
4: 那不一样。
2: 就他一遍。
4: 那要是去了我婆家那边，你有什么变化，我找谁去啊？
5: 哎，你
4: 什么你？你答应了我就必须做到，必须说话算数。我当初都是要死的人了，你不让我死，现在我活了，你就得管我。
0: 天青，天青，你看看，话都说到这份上了，走，咱们去包头吧，啊？
1: 哎，饭差不多了啊，吃饭了。
2: 绑紧，绑紧啊！
0: 走，哎，来来，走。
5: 行，我送你去。
4: 答应了，
1: 邱老板，吃饭了。
2: 到这儿了，来，有东西吗？没有。
7: 哎呀，刚才我听说，你不打算去包头了吗？
5: 去。
2: 后面还有货吗？
8: 这就对了。咱们七个人呐，能在走西口的路上相遇，那是缘分呢。怎么能说拆帮就拆帮呢？
1: 哎，天青，咱说好的事儿，你可别变卦啊。
8: 哎，文佩。你是不是怕田青到了包头以后给你添麻烦？我不怕，田青到了包头以后你就到我的皮匠铺去。
5: 谢谢邱老板。
8: 哎，谢什么呀，这话就说远了。
2: 赶紧走了，
8: 快吃快吃，吃完了咱们还得赶紧上路呢。
5: 嗯嗯，
8: 来，
2: 把酒装满
9: 霞儿，
4: 哎，
9: 咱们去年做的那批老陈醋，过两天就要开缸了，
4: 到时候啊，准是一缸缸好醋，
9: 错不了。哎，田青那小伙子，长得挺清秀，就是啊，身子骨太单薄，干这么重的体力活啊，也真够难为他的。你瞅啊，大热的天儿把自己捂得跟个粽子似的。
4: 他可能还不习惯光膀子，他跟那些伙计不一样。你看那些个个都粗鲁莽撞的，他呢，他比他们斯文多了。
9: 那叫斯文，谁家的伙计的干活不是光膀子穿裤头啊？他是没在作坊里干过。哼，看看吧，看看还能捂几天？
4: 叔，我爹留下那些衣裳，他穿上能不能合身啊？

0: 样。我怎么觉着你看天青的眼神儿有点不大对呀、
1: 叔，你说什么呀？

0: 30块大洋啊！哎，我是想，人家毕竟还是救了咱们的命嘛，你不也向田青磕头谢恩来着吗？
1: 我当时把他反悔的，我杀人灭口，到了包头就好了。那是国民政府的天下，我绝对不会放过这个贼人。我可警告你，如果你还继续包庇他护着这个土匪，我就告你一个通匪之罪。
0: 好，我离你们都远远的，远远的，好不好？
2: 真是，你慢慢走啊。哼！哎，大个子，早上吃饱了吗？饱了。这越是快到包头了，我这心里越没底了。别想那么多，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车到山前必有路。能不想吗？真不知道包头等着我的会是啥？不就还要不要我了？
3: 其实我在黑土崖早就梦见过了。你啊，纯粹是自己吓唬自己。人家都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别一天到晚胡思乱想，自己吓自己。哼，再远吧。
0: 快点走啊！快点，别堵着啊！快点，
4: 这
0: 公婶。
5: 就这位先生，就他。是你找老板啊？我不找老板，我找这儿的伙计叫龚风仓。
6: 龚风仓？
5: 啊，
6: 他是我当家的呀。
5: 哎呦，
6: 他就是这家油面馆的老板。
5: 那他发了？
6: 发啥发呀？这也叫发财啊？小本生意。
5: 啊，不是，他人在吗？
6: 回山西老家接他侄子去了。你找他有事儿啊？
5: 也没啥大事儿，那就等他回来再说吧。行，哎，
6: 等等，是不是我当家的欠你钱啊？不，不是他欠我钱，是我欠他的。你欠他？我怎么没听说过呀？
5: 哎呦，多少年的事儿了。那你还是等他回来再说吧。好。
7: 自广东方向流算到我县的乱党分子，如有知情下落者，赏银元50块；如有知情不举者，与同党论处。
8: 你们掌柜的在吗？老板在后边，您找他有事儿啊？
7: 就说有人找他。
8: 好，您跟我来吧。
5: 老板，一位先生找您。啊，哎，就是这位先生找您啊？怎么，买棺材呀？我跟你说啊，我这里有红松的，啊，有白松的，还有黄花松的。
8: 哎，我说不，
5: 我是想给你做口棺材。
8: 我说你这个，有你这么说话的吗？啊，你会不会说话？不会说话，你出去。我这还有事儿。
5: 咱俩不是老乡吗？
8: 哎，别套近乎了。老乡，谁和你是老乡啊？这儿山西人多的是，满大街的山西人比骆驼粪都多。哎呀，先出去。
5: 你是要红松的还是白松的？
8: 我说你这个人啊，你会不会说点人话呀？啊？不，这小二，啊，去！上后面干活去。
5: 哎，好，
8: 去。
5: 你看没看见现在街道上满墙贴的告示？我看见了。
8: 那你还跟官府作对？
5: 不是我们跟官府作对，是官府跟我们作对。
8: 你不怕啊，把你告到官府去领赏去吗？

0: 我不怕，官府要是把我抓起来，我首先供出来的就说你是刘一刀的眼线。
1: 这是你的，你怎么揍成这样了？
0: 我还想问你呢，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1: 我怎么变成这样了？还不因为你吗？我不变成这样行吗？那刘一刀不把我宰了吗？
0: 哦，你要不说我还忘了，刘一刀还真找你去了。
1: 你怎么说的？
0: 我说你把这个地儿兑给我了，走了。
1: 这还真找我？
0: 你什么时候到的包头？
1: 我从沙湖口出来，就直奔包头了。
0: 看见田青了吗？
1: 没有，没有，他音信呢。
0: 哎，这个店是你的？
1: 啊、哦，是个山西的老板，挣了大钱跑了，我给他兑下来了。
0: 嗯，
1: 哦，原来你是想在我这儿当捞金呢、啊？没问题，没问题，亲不亲，故乡人，那赏你一碗饭。
0: 我本来有这个打算，但是找不到田青，我这心里没底。
1: 这就奇怪了，那真不可思议。
0: 这有什么不可思议的？
1: 你说田青要杀你，你还死气白脸的去找他，这何苦啊？
0: 这个事儿你就没必要明白了。
1: 嗯，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啊？是不是有人委托你？
0: 我受谁之托呀？
1: 我老婆淑珍。
0: 淑珍没托我，但是我找田青保护田青是为了淑珍。
1: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0: 你明白什么呀？你
1: 在勾引我老婆。
0: 呸，你还有老婆？你老婆不让你下赌注输给夏三了吗？
1: 我输了不讲，可是我没有休了我老婆，淑珍仍然是我老婆，有朝一日我要把她赎回来，可是你这样做就是勾引我老婆，你知道这叫什么？这叫夺妻之恨。你干什么？你
0: 我告诉你，田耀祖，我没你想的那么下作。当初我把淑珍从夏三的手里夺回来，帮你养着孩子，供他念书，完全是冲着救命之恩。
1: 你别提了。
0: 但是后来，
1: 后来怎么？后来怎么了？你说后来，
0: 后来我爱上他了。怎么了？
1: 你什么？滚！滚！
0: 你给我听着，你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从今天开始，你这个浪荡公子跟淑珍没有任何瓜葛。
1: 去！呸！徐木匠，你等着吧，你什么东西？你王八蛋！你等着，我让我儿子田青杀了你，杀了你，让马剁死你，踩死你！你死了，连黄土都没人挖。滚！水，小二，水。
2: 包头城可真大呀！
3: 呀，
4: 挺热闹吧？跟上啊！
5: 看看吧啊，二鬼摔跤。
6: 哪个是土匪？赶紧把他抓起来！
5: 羊头牛肉。

0: 你们干什么？抓土匪！抓土匪？谁是土匪？
1: 行了，别装蒜了，包头是个蒋王法的地方。
0: 蒋王法还怕你不成？好，我跟你们走。
2: 不行，不能跟他们走。
0: 没事，我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
1: 哎，不行，
0: 走吧。
1: 不行，
0: 带走，走。
1: 哎，天青，
0: 天青，
3: 天青，
0: 走。
4: 快砍他！他是好人啊，他是好人，再给我们，
5: 这就叫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你让我损失了230块大洋，我就让你上法场。哼，土匪，
1: 春儿，你怎么能这么做呢？
4: 哎，洪老板，田青现在终于得到了他应有的下场，你叔叔的在天之灵也可以得到告慰了。各位，后会有期。
5: 你先别走。
4: 嗯。
1: 怎么着，豆花姑娘？你说怎么着了？嗯，那打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
0: 豆花姑娘，你干啥呢？好，你这个野狐狸，你这撒野来了！你这，
1: 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
0: 不知道你们凭什么抓的？
1: 。你是不是一开始就知道裘胖子要害天君？
2: 我也是估计的，所以我才让天君去归绥，可你们都不同意啊。
1: 我们哪知道啊，这样可把天君给害了。
2: 行了行了，这下说啥都晚了，一会儿咱们都签个名给天君做个证。
1: 天君也真是的，管他要那么多赎金，这不把自己给折进去了吗？
0: 你说这还有圣用啊？
3: 天津他是好人，天津他就是个好人嘛。
4: 少掌柜的，面好了，
2: 来来来，吃饭吃饭。你吃饭去，
4: 快了吧？
2: 来，动筷子吧。
3: 给你，
2: 等会儿吃点面。吃点吧，吃完两个号送你去你婆婆家。
5: 坐坐吧。
6: 邱老板，您真是福大命大造化大呀。今儿一大早这百灵鸟啊就落在树上叫个不停，这就是报告您平安归来啊。
7: 哎，何先生，我离开家这些日子咱们的生意还好吧？
6: 好，好极了。皮匠们都很卖力气，外柜呢也很上心，这生意啊一直不错。我要不要把账目拿来给您过过目？
7: 先不必了。
6: 哦，对了，我呀已经吩咐下去了，晚上给您备桌酒席压压惊，您呢这两天好好歇歇
7: 啊。好，
6: 要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忙去了。
7: 你忙去吧。
6: 啊，
7: 强强，
8: 哎，
7: 走，陪爹到院子里转一转，看看伙计们。
8: 好。
9: 齐王，
10: 快点摇，快点摇，起
7: 来。好，
10: 来，
7: 好，不错，
10: 加点料啊，加点料。
9: 哦，
10: 好。
7: 哎，好，好好干啊。
10: 来，快点！使劲刮啊！刮仔细点啊！
7: 好。好，不错。

0: 个女人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名节。咱们山西老家修了那么多座贞节牌坊，都是为了那些守住名节的女人修的。对于女人来说，名节最重要，为了名节可以舍出性命，你怎么能够屈从于贼人而痛失名节呢？
1: 公公，我没有痛失名节，我是清清白白的。
0: 清清白白？哼，我的儿子晋忠在客栈亲眼看见你被土匪掳上山去做压寨夫人。
1: 可我
0: 行了，你不用狡辩了。好了，我告诉你，你一盆清水让人洗过了脚，就再也不会变回一盆清水了。我不能让你辱没了我们的家风。晋忠啊，把休书和回山西的盘缠给他。
2: 爹，
0: 让他走。

我真的很抱歉。家父，他一向是说一不二的。我看，你还是回山西吧。这个，还有这个，这个是我给你的。哎呦，我真是没用。出事那天，我没有好好保护你。豆花，你能不能不要恨我？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0: 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 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

0: 一抹一柔，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 很快就吸收了，
2: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6: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5: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0: 哦，豆花送去了，
1: 送去了，
2: 挺痛快嘛。
1: 这街上就一家当铺，好找。哎，你们婶子呢？
2: 他在里边，
3: 在屋里
2: 呢。
1: 都是我这个当侄子的没用，没照顾好叔叔。你们先坐着，我进去看看啊。哦。
0: 王派大哥，我们能不能去大牢里看天去？
1: 你们能找着吗？
0: 鼻子底下有嘴吗？
1: 也好，你们啊，正好打听打听，问问衙门什么时候开堂，我们也好一块儿给田青打个干政。
0: 我就这去。
4: 你们探监，拿来。

0: 说，
1: 你他妈跟我装糊涂是不是？
0: 我真的不知道你是药圣啊。
1: 你娘没教过你，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没钱别进来。
0: 我们刚从山西来，还没挣到钱呢。
1: 没钱你跑我这儿捣什么乱啊？去去走走走走走。
0: 大哥，大哥，
1: 谁是你大哥？我就是你爷爷。
0: 哎，你咋骂人呢？
1: 骂你？嘿，我还正打你呢，我。
0: 哎，你。
2: 这省也打听不出来咋办呢？
0: 要知道该咋个办，还打听啥呀？
2: 说这是废话。
0: 不是你问的吗？
2: 我爱理你。
0: 我爱理你啊。
3: 上差。
1: 嗯，
3: 您当值哈。啊，您看您太辛苦了。哎，这个。
1: 看谁呀？
3: 刚刚抓进一个土匪的小头目。
1: 你们是一伙的？
3: 哎呦，您可别吓唬我，我是受人之托。哎，这点小意思。
1: 进去吧。
3: 我就不进去了，我也不认识他。您看，哎，
1: 什么？
3: 这个您就代劳一下。
1: 行。
3: 哈，哎，
1: 哎，新来的，你，啊，拿去吧，有人给你送来的。
4: 这是谁送的？
1: 他没说，我也不好问，可能是你们一柳子的吧。
5: 给我来点吃的，给我来点，
6: 逼我这，
7: 田青真的被抓进去了？
8: 没错，我离他不到五十步远。邱胖子告发他是土匪的时候，旁边还有豆花、傻大个子，还有那个王南瓜和梁满对呢。
7: 要这么说的话，应该不会错，就是不知道判他个什么罪，
8: 还不得杀头啊？
7: 山里豹子。你还得辛苦一趟，把这消息夯实了。
8: 好，那我就再跑一趟。
9: 我注意点啊！
10: 封严实了，封严实了啊！封严实了。
11: 哎，看你先来。
12: 哎，得使点劲儿啊！
1: 你们说你穿这么多衣服也不怕起痱子？
13: 不怕起痱子，你给我让开！
12: 快点，快点！
1: 来，我来。
13: 你给我让开！
1: 哎呀，得了，你搬那个，搬那个啊，搬那个，那轻啊，得使点劲儿，
8: 使劲儿，
13: 我使点劲儿。

0: 什么呢？
1: 嗯，还给我。
0: 哟，真好玩。是哪个晴妹妹给你的定情信物啊？
1: 这我娘给的，不是定情信物。
0: 哎呦，怎么了？哎呦呀，怎么有血泡啊？
1: 没事，不碍事。
0: 我不是不让你干力气活吗？你主要就是跟老粗工学点技术活，那些粗活重活不让你别干吗？让那些伙计干就行了。
1: 没事儿，我就是想早点把手艺学会，不碍事儿的。
0: 那我帮你弄点药包一下。

0: 不用。哎，你过来有事儿吗？
1: 我，你等着。
0: 拿着。哎，这什么？
1: 你干活的时候不是不愿意光膀子吗？这是我爹给我留下的，你拿去穿吧。
0: 你爹给你留下的，你还是留着做个念想吧。
1: 不用了，你就拿去穿吧。
0: 其实我也有衣服。
1: 你这也叫衣服呀？老母猪赶集，里里外外一张皮，哪有什么换的呀？哎，你闻闻，衣服都馊了。
0: 香姐，其实你对我真好。
1: 叔，
2: 你找我啊？
1: 啊，叔，你先坐。
2: 哎，
1: 叔啊，
2: 嗯，
1: 我想求你个事儿。
2: 有啥事儿你就吩咐吧。
1: 嗯，你看啊，我爹娘已经不在了，咱们这个作坊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儿，除了那些买醋的人，我整天接触的就是这帮做醋的伙计。
2: 我明白了，香儿是人大心大了。坐，你是不是看上那个田青了？
1: 叔，那你觉得他怎么样？
2: 这小伙子真不错。
1: 我也觉得他成，就是
2: 担心他家里早就有人了。
1: 不是，我早已经打听过了，他没有什么相好的姑娘。
2: 嗯，
1: 我是担心人家看不上我。
2: 那不会，天津长得是不错，跟你也差不了哪儿去呀。哎，别说你有这么大个醋作坊，就是论人品模样，在咱这十里八村你也是百里挑一的大美人啊。
1: 叔，
2: 哎，
1: 这都是你自己认为的，田青不知道怎么想的。
2: 行了，这事儿既然你跟我说了，我就当个事儿办。我打算先把他的生辰八字要过来，再找个算命先生看看你们俩的八字犯不犯冲，要是相配呢，我就跟他透个话，他要是愿意，这事儿不就成了。
1: 叔，那就靠你了。
3: 带人犯，
4: 带人犯！
5: 哎呀，这就是五花大绑啊，不会上刑吧？
6: 哎，田青，
5: 田青，
7: 干什么？哎，跪下！
3: 你叫田青啊？
8: 是。
3: 左右，
4: 在。
3: 给我重打20大板。
4: 是。
9: 怎么上来就打？
5: 这也太不讲理了吧！这是，
7: 县老爷，草民冤枉！呀，县老爷，草民冤枉！
3: 你先不要急嘛，啊，等打完了20大板之后，你再喊冤也不迟。
7: 县老爷，草民真的冤枉！
3: 田青，球技批货店的裘老板控告你是土匪的大头目，是否属实啊？
8: 不属实。草民只是在刘一刀的手下做一个熬鹰的小头目。
3: 你熬过鹰吗？
8: 草民，
3: 等等等等等等，你等我问完了你再辩解不行吗？

0: 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不想再受皮肉之苦，你就必须跟我说实话。这件事情有还是没有？啊，
1: 有。
0: 好，那么裘老板是你熬的喽？
1: 是。
0: 好，在你熬之前别人熬的时候，裘老板的赎金是180块大洋，你接收以后赎金涨到了230块，这件事情有没有？
1: 是有这件事。
0: 好，好汉做事好汉当，我看你还算诚实。来人呐，让他在口供上画押。
2: 等等，县大老爷，草民还有下情禀报。
0: 你说吧。
2: 大老爷，草民是被刘一道胁迫上山的。草民做那个土匪的小头目，也完全是为了麻痹他，好借机逃出匪巢啊。
0: 是这样吗？
2: 事实就是如此。而且草民就是趁着刘一道下山抢劫，山寨失火的时候，连同救了三个肉票一起逃出来的，其中一个肉票就是裘老板。
0: 谁能证实？
2: 大老爷，你可以去山寨查证啊。
0: 你说什么？你让我派人千里迢迢的到土匪的老巢去查证？你挺聪明啊。啊，
2: 还有马善西的铜像、梁满对、王南瓜、龚威佩，他们都可以出来给我作证。
3: 我们在这儿呢。
0: 这是谁喊的要给他作证啊？带上来。
4: 听着，
0: 你们两个是他的同乡对吗？
5: 是。
0: 我告诉你们，大堂之上口说无凭，实物为证。证据在哪儿啊？啊，
5: 没有。
6: 来啊，
7: 有，
6: 扑出去。
7: 是。
3: 大老爷，我们都可以为他证明啊，这都是真事啊。大老爷，
6: 出去。
3: 大老爷，
6: 走。
3: 哎呀，我们可以为他证明啊。大老爷，
6: 走。
0: 田谦啊，你以为本县真的会相信你的雕虫小技吗？啊，他们两个是你的同乡，当然愿意给你做伪证了。但是我告诉你，别跟我巧言令色，今天你不告诉我真相，我就让你在死牢里待一辈子。
2: 你就这个混官，你凭什么说他们做伪证？你应该回家卖红薯去。
0: 大胆！我告诉你，我根本用不着他们俩来给你作证，我就仅凭你为了取信刘一刀拿卖肉票的钱采了邀功请赏这一条罪名，我就能判你的死罪。
2: 那没有，那根本就不认识字，还在他的书签后面另加了四个字。
0: 哪四个字？
2: 拖延不交。
0: 会有这样的事吗？
2: 你可以去查。
0: 又是巧言令色。如果裘老板没有损失那230块大洋，他会到我这儿来控告你吗？
2: 那是因为裘老板他根本就不知道。
0: 你再怎么狡辩也没用，本县为官多年，什么样的奸猾之徒没有见过？啊，左右，把田青给我押进死牢，待北京民国政府批复之后，择日开刀问斩。

朋友，县长大人说了，捆住你的双手，你没办法吃饭，我们总不能喂你，所以啊，只好把你脚锁上了。嗯，这样你也舒服方便了，我们也安心省事儿了。你说你干什么不好，非当什么土匪头子？哎，用不着等到秋后，你就到地底下吃饭去吧。走。

这个姓邱的老板可真是个穷啊，他光说田青敲了他230块银元，他不说人家田青还救了他一条命呢，他倒好，

0: 告诉他们要人歇马不歇，快马加鞭赶到北京国民政府，拿到批文之后日夜兼程赶回来。现在这个地方土匪太猖獗了，我要借田青的人头杀一儆百。
1: 回来了，怎么样？盼没盼呢？盼没盼呢？
2: 盼了。先把田青关进死牢，等北京的批复一到，就杀头。
1: 那是斩立决啊！
2: 我和满队给他作证，谢大老爷他不听。还说就裘老板的一件事，田青就够判斩的了。
1: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3: 田青不是说他给那个裘老板家信上写的什么拖延不交吗？
1: 哎，对啊，田青给我叔叔写的那封家书里面也夹这张纸条啊，告诉我不要走，在山下候着嘛。
2: 咋不早说呢？现在去找裘老板那还有一线希望啊。
1: 对，只要裘老板有那封信，那田青就能有救。走走走，
2: 快快快，走走走，
1: 快快走，快。
2: 那怎么样了？
1: 裘老板怎么说？
4: 裘老板正在查看账目，没时间管你们的事儿。
2: 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儿啊。
4: 裘老板说了，你们那个老乡啊，他罪有应得。我劝你们还是不要管这件事了啊。
2: 哎，先生。
5: 哎，打竹板那个我就来，咱数来宝的还是没发财。掌柜的大发财，您不发财我不来。掌柜的您给赏点吧。
6: 干啥呀？躲一边去。
5: 早点来我就早点走啊，早早的离开你家门口啊。哟，掌柜的不说话就好像文王摆八卦呀。掌柜的不出声就好像文王请太公。哎，你们看像不像？掌柜的不开眼，看来是要给咱们去取钱，对不对？掌柜的
6: 不，我告诉你啊，别在我这来捣乱了，我今天章还没开呢。我说你们这些臭要饭的啊，就你们这些饿死我告诉你都没人可怜你。
5: 哎，打竹板我这迈大步，眼前我这来到了棺材铺。棺材铺的棺材好，那是一头大来一头小，钉是钉，卯是卯。掌柜的您猜怎么着？把您装里边跑不了。
6: 你给我站住，
5: 给我加上。
6: 你敢骂我啊？
5: 哎，掌柜的姓王名白鼠，家里排行三家五。这王八生来夺命苦啊。
6: 你才王八呢，
5: 身上总背着纹面骨，天越热越出卤，借着水坑就往里扑。
6: 什么东西？
7: 这位兄弟嘴上留点德吧。
5: 怎么着，给您也来一段。
7: 去吧，
5: 多谢多谢。走，走吧，散了散了散了。
6: 我告诉你，你听着，别在我门口晃悠啊，该干啥干啥去。
8: 走走啊，赶紧走。
1: 豆花，你怎么回来了？
6: 就是啊。我说你怎么还坐在这儿啊？快拿你的破草帽来，赶紧走，我这辈子都不想再见到你。
7: 你以为我想见你啊？
6: 你不想见我，你还来这儿干啥？
7: 你儿子被官府抓起来了。

0: 为什么呀？为什么呀？
1: 你害的。
0: 我害儿子？
1: 你记不记得你给刘一刀报信抢了一个驼队？
0: 那不假呀。那跟田青有什么关系？
1: 他顺便就把你儿子和女婿拉到山上当土匪去了。
0: 不，这当土匪这件事跟官府说清楚不就完了吗？
1: 当了小头目，判死刑的。
0: 死刑？哎呀，对，
1: 只要上边批文一下来，马上开刀问斩。你这么些不义之财，
0: 打住！什么叫做不义之财呀？我不跟你理论这些了。我是有姻缘的，不行，我把我这棺材不荡出去，我也要救我儿子。我怎么这么倒霉呀？你，我咋这么倒霉呀？我呀，我明白了，我想明白了。我说徐木匠啊，你真不是个东西，王八蛋呢！你是怕田青杀你，所以你恨不得他马上死，是不是？滚！为了救个儿子，
2: 张秘书啊，这个田光宗是什么人呢？
3: 是开棺材铺的。
2: 哼，开棺材铺的晋商。
3: 对，
2: 你告诉他，他如果有慈悲之心的话，就打上一副上好的棺材送给田青，让他别在这多事儿，再多事我以通匪论处。
3: 是。
2: 哎，等等，把这500两银票没收充公，让他马上滚。
3: 是。哎，请。
0: 哎呦，张秘书，那事情怎么样了？那什么时候把田青领回去？
3: 我说田光宗，看你的样子也老大不小了，怎么就看不出个眉眼高低啊？
0: 这什么意思？
3: 我们县长大人正是官运亨通的时候，怎么可能为你的区区500两银子断送了前程？
0: 别，
3: 算了吧，田青都被打入死牢了，你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要是真有那份慈悲心，给他准备一口上好的棺材，替他收尸吧！啊，哦，对了，
0: 那
3: 你那500两银票充公了啊？
0: 这充公了？这什么世道？这是？
4: 哎，新来的，你干活怎么跟娘们似的？穿这么多衣服，你不怕骨馊了？
5: 不用你管，
4: 还穿那么宽的裤子。不怕扯了，来，咱们给他扒了。
6: 对，扒了他。
5: 住手！我告诉你们，以后谁敢欺负田青，我就让他们卷铺盖走人。听到没有？
7: 听到了。
8: 哎，
7: 干活。
8: 刚才怎么回事？你们是不是又捣蛋了？
7: 没有，
4: 跟您开了个玩笑。
8: 你们给我小心点，干活。
7: 哎，好，
8: 干活。
7: 好。

0: 叔，算命先生怎么说的呀？你快说呀，是不是我们俩八字不合啊？
1: 这先生说了，你们俩的生辰八字那是绝配。

0: 真的？哎呀，你吓死我了！太好了，
1: 霞，晚饭怎么犒劳我？
0: 你都吓了我一大跳，还犒劳你呢？晚上啊，我要给你喝一碗醋。
1: 哎，你可不能卸磨杀驴啊！再说这事儿没办完呢，你要不好好谢我，你们俩的婚事你自个儿跟田青说去。
0: 叔，这可不行啊。行，我让伙计啊现在就去给你打好酒来。
1: 哎，这还差不多。
0: 等着啊。

0: 等会儿，事已至此，你也别再难过了。你先住我这儿，陪平哥婶子。我这边再替你打听着，要是有人回山西啊，你可以跟他们搭个伴。
1: 不用了，我不想回山西了。本来我想投河，可我想知道田青的案子是咋判的，这才回来的。听公婶说，田青已经被判了死刑。正好，他们给我的路费够谈两口好棺材的了。
0: 打棺材？不是，你可千万不能寻短见啊！
2: 豆花，
1: 我不死，我现在不能死，我要亲手把田青的脑袋缝在脖子上，装殓之后再死。我的尸首就麻烦三位大哥了，帮帮忙。刘一刀不是把我许配给田青了吗？生前我俩做不了夫妻，死后到了阴曹地府，我也要嫁给他，要不然就太孤单了啊。这也是我最好的归宿了。
0: 等会儿你可要往开处想啊。
1: 这些钱呢，麻烦龚大哥买点好酒好菜，去牢里看看田青哥啊。剩下的就麻烦三位大哥帮我找个好木匠，搭两口好棺材。
0: 好一个烈性女子，
3: 咋想的嘛？这是，
4: 爹是疯癫了吧？
5: 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6: 揉一揉就能好。
5: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揉一揉肩不酸了，
7: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8: 揉一揉腿能动了。
5: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6: 揉一揉很舒服。
5: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

0: 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1: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4: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

0: 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一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1: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4: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

0: 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1: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4: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

0: 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一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1: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路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阅，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

0: 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1: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简青啊，咱们老些醋作坊做的醋啊，讲究是勤翻细搅，下伏天要在老院底下晒，让水分蒸发，冬天要捞浮冰，也是为了减少水分。这么说吧，十升新醋陈放一年，最后最多能剩三升，火候还得掌握好了。所以咱们出的醋
1: 香酸甜绵鲜。
0: 对了，咱们老掌柜活着的时候，为了做出地道的老陈醋，用料非常讲究，高粱得用晋中一带的，豌豆得用晋西北一带出的小豌豆。
1: 是吗？
0: 每年还得雇一个骆驼队专门拉料啊，所以咱们出的老陈醋名震口内外。每年订醋的商贩那是踩破了门槛啊。如今呢，老掌柜去世了，就剩仙儿一个人了，生意大不如以前了。仙儿啊，就是缺一个帮手。
1: 那您给他找一个不就完了？
0: 现在帮手有了。
1: 有了，在哪？

0: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1: 师傅，您是说？
0: 傻小子，就是你。傻小子，我跟你明说了吧，相中你了，要嫁给你。你们的八字我已经合过了，绝配。
1: 哎呀，那绝对不行，师傅。
0: 哎，天津，你是不是嫌香儿岁数比你大呀？老话说了，女大三抱金砖，男大吃拳头，女大吃馒头。
1: 师傅，这个绝对不行。
0: 那你是不是因为那个相的长相你不中意？
1: 不是。
0: 嗯，那你因为什么？
1: 师傅，婚姻大事，在家从父，无父从兄，这是古话呀。我虽然父母全都不在了，但是我还有一个兄长，他在口外，这事儿他说了算才行。我只想挣够盘缠去找他，只能他点头，我自个儿可不能做主。
0: 这事说的也在理儿。那这样吧，这事儿咱们哪说哪了，你可不能跟那些醋伙计说去啊。
1: 哎，知道了。
0: 行了，歇着吧，时候不早了，明天那些醋还要出缸呢。
1: 是，师傅也早点歇着吧。
0: 啊。醋姑在上，保佑老仙儿醋坊开缸大吉。
2: 开缸大吉。
0: 开缸大吉。

0: 进去吧，别待时间太长。
1: 别动。
2: 你咋来了？
1: 怎么把你打成这样了？
2: 我没事儿。你干啥？
1: 我给你换换药啊。
2: 别，这种地方能换什么药啊？男女授受不亲的，去，别换了，都要死了能有啥用？
1: 天青，你是读书读愚了吧？将死之人讲什么男女授受不亲？不管咋说，咱俩以前也夫妻一场了，我都不在乎，你还在乎啥？
2: 咋能不在乎呢？我告诉你，这事儿要让你婆家知道了，往后的日子可就难过了。
1: 我已经没有婆家了。
2: 什么？你没婆家了？他们还……太岂有此理了！
1: 疼了，
2: 没事，
3: 没了，不喝了。我就是不喝也救不了我儿子，可是我不能让我儿子当个饿死鬼。我还要到包头最大的饭馆买最好的菜，我天天往大牢里送，天天往大牢里送。我不能让我儿子当饿死鬼，不能让他当饿死鬼。
1: 咋样了？

0: 明天我再过来给你换药。
1: 不用了，都是要死的人了，还浪费啥药？
0: 要死也把伤治好。那天你要上法场的时候，你哥把腰杆挺直了，步子迈稳了，我要看见一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大丈夫。
1: 等会儿，监狱你是咋进的？
0: 我有银元呀。
1: 你有银元？哎，那银元哪来的？
0: 哼，我公公给的。这是让我回山西的路费。他们挺大方的，给的算多的了。看来他们想打发他们心目中的那个残花败柳，还真舍得花钱。
1: 你说你把银元都花了，你咋回家呀？
0: 我不回去了。
1: 你不回去，你上哪儿？
0: 你去哪儿，我跟你走。
1: 等会儿，
0: 天青，你死了，我也活不了了。这个世上，只有你相信我是清白的。我陪你死，可能是老天最好的安排。我已经跟文佩哥说好了。

见不着你的村了，这可能就是上天的安排。虽然生前咱俩不能同床，可是死后能跟你埋在一块儿，这可能是我等会儿最好的归宿。

0: 江儿，你找我啊？
1: 叔，
0: 嗯，
1: 我这事儿你跟田青说了吗？
0: 那什么，那个这两天家里的事儿太忙。
1: 再忙，抽功夫说几句话的时间总还有吧？
0: 嗯，是啊是，可是我。
1: 可是，哎呀，你吞吞吐吐的干嘛？你快说呀！
0: 香儿，人这一辈子，谁跟谁那是个缘分。
1: 哦，我知道了。我的事儿你也跟他说了，他不同意是不是？
0: 他开始一口回绝，我再三追问，他才说得等他哥回来，这事儿得由他哥做主。你说这不是明摆了措辞吗？仙儿，这婚姻大事啊，是老天注定的。那庙里头那个月下老那前面那些那男男女女的那小泥人，谁跟谁一对儿，那都有红线牵着呢。你说没个红线？
1: 哎呀，行了，我知道了，你出去吧。

0: 官爷，今儿个今儿当差是吧？
1: 嗯。
0: 我说您今儿个当差啊啊？
1: 嗯，是是，我当差。哟，您这是看谁来了？
0: 我呀，您这不是压着一个叫田青的？

0: 人贩嘛。
1: 啊，就那土匪头子。
0: 不，他可不是土匪呀、啊，他是冤枉的。
1: 冤枉
0: 啊！
1: 你是他什么人呢？
0: 我是他远房的亲戚。
1: 亲戚？这小子的亲戚还真多。
0: 我是他远房亲戚的一个朋友。
1: 这就更远了，八竿打不着边儿。哎，你也是给他来送吃的呢？
0: 有好眼力，就是给他送吃的来了。
1: 这小子还真有口福啊，刚进来就有一大胡子给他送来一大食盒。哎
0: 啊，
1: 这会儿啊有个水灵灵的漂亮小娘们也是给他来送吃的。哎，也说是他亲戚。
0: 不，他亲戚咋那多呢？不，你刚才说什么？还有一个姑娘
1: 啊。这小子是又有口福又有艳福。哎呀，可惜这日子不长喽。
0: 反正他也快问斩了，是不是？我想偷偷的看他一眼。
1: 你给我这么多银元还偷着看看什么？我带你进去看就是了。
0: 哎呦，谢谢。不，这
1: 啊，走，
0: 这就走啊。
1: 我来。呦，还真挺沉。哎，他问起来我怎么回答呀？
0: 就说是远房亲戚送的，我会天天来送饭的。
1: 哦，天天送？
0: 不是，吃一天少一天嘛。我天天送，不也是孝敬您老人家了吗？
1: 那是，只要你肯花钱，我跟钱也没仇啊。
0: 不是，
1: 就这样。
0: 不是我。
1: 兄弟，又有人给你送好吃的了。
2: 谁送的？
1: 你远房亲戚的一个朋友。他还说了啊，以后天天给你送好酒好菜。姑娘，你再来啊，就不用带酒菜啊。拿着吧。
3: 谢谢啊。都好吃的，不像文佩他们送的呀。
2: 那还会是谁送的？
3: 不管他，反正这些东西吃了肯定对伤口有好处。来，我喂你。好喝吗？啊？多吃点啊。
4: 田老板，你的羊杂还要不要了？
5: 不要。
4: 瞧着，
5: 我不要不要。我儿子的命都快没了，我儿子呀！
6: 田娟，
7: 哎，
6: 吃饭。
7: 香姐呢？怎么了？
6: 病了。
7: 要不要请大夫？
6: 没用，心病。像这孩子心善，他以为别人的心里都善。这世界上啊，人心是最难测的。有人看上去啊流光水滑，人模狗样，可心眼儿长得不正，你说是不是？
7: 师父您吃。
6: 要不怎么说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呐。

0: 我听说了，窦华进监狱去陪那个被捕获的江洋大盗了。他这说明了什么？怎么样，我没有说起这个窦华吧？他早已经心甘情愿地委身于匪类了。哼，真是个红颜祸水。
1: 佳儿，我给你做了碗面，快起来吃吧。啊，人是铁，饭是钢，那两天没吃东西了，那怎么能受得了啊？快快快！这孩子，你平时看上去嘻嘻哈哈、大大咧咧的，心怎么那么重呢？快起来吃啊，吃饭，听话。
2: 我想我娘。

0: 哎，你看看吧，哎呦，这个下班呀，是，哎，你看看，
1: 够够够，
2: 坚强，坚强，
3: 哎，师傅，
2: 能耐不大，架子不小啊，我叫你为什么不答应？拿我的话当屁放了？
3: 师傅，您有什么吩咐？
2: 嗯。不，那刚封了，
3: 刚才都封过了，
2: 再封一遍。
4: 好了，好了，歇会儿吧，
5: 歇会儿，歇会儿，
6: 就是，
5: 不就骂你两句吗？
6: 就是，
5: 什么呀？
6: 来吧，歇会儿吧，
5: 歇会儿吧，
7: 歇会儿，
5: 歇会儿吧。没事儿啊，别干了，好吧？
7: 来来来，歇会儿，
8: 就是啊，过来歇会儿啊，一会儿帮你一起干啊。
9: 哎，我说，谁让你愿意当人上门女婿的？上门女婿就那么好当的啊？你说是不是？
10: 哎呦，两位客官，喝茶吗？
11: 我们不喝茶。
12: 那儿卖棺材？
10: 棺材铺啊，在那边。
11: 马段啊，你看看咱们是……
12: 反正豆花给的钱10块的吧。
11: 是啊，反正就死这一回，10块就10块吧，啊？
13: 怎么，二位商量好买哪种了？
11: 就买那个10块的了吧？
13: 买10块的那种好嘞。一会儿我派人给你送过去啊。
11: 别，这人还没死呢。
13: 啊？
11: 那啥是这样？我们先交了定金，到时要用的时候你再给送过去。
13: 啊，好，好。不，这人没死。哎，这死的是什么人呢？
12: 是我们俩同乡。
11: 对，同乡。
13: 得了，不治之症啊？
11: 不，没病，就是脑袋掉了，那能不死人吗？
13: 脑袋都掉了，我的娘啊，那什么人掉？你们说的是不是官府抓的那田青啊？
12: 嗯，
11: 你咋知道了？
13: 满大街都知道了。不，你那官府只杀一个人，你怎么买两口棺材？
11: 哎呀，有一个姑娘要和他陪葬嘛。
12: 嗯，
13: 姑娘，不，那姑娘是他什么人呢？
12: 田青救
11: 过
12: 他，
13: 太感人了。我说这样吧，棺材我给你留着，啊，定金不用交了，我给你们打个对折，两个棺材买一个棺材的钱。
11: 真的？太谢谢老板了啊！

0: 哎，老板，你咋看着这么眼熟呢？
1: 啊，啥？
2: 我说二位，我现在没心情跟你们开玩笑。你看我眼熟，我在这棺材铺子里当掌柜，怎么以前在这买过棺材啊？
1: 谁没事上？

0: 我眼熟，我在这都干了20来年了。
1: 那可能是长得像认错了。那行，老板，我们先走了，你给我们留着啊。
2: 你什么话呀？
1: 满顿啊，我总觉得吧，这个你看他像不像那个算命先生啊？
2: 是，你这一说好像是挺像。
1: 就是吧。
2: 不对，那算板仙是长眉毛长胡子。
1: 他要是那个赛半仙的话，他可就是刘一刀的眼线了。
2: 不会吧？
3: 来，小心烫着。
2: 不会，你看那赛半仙在啥虎口？这个你刚才没听说，在包头都开了20多年棺材铺了，能一个人儿？
1: 哎呀，可能是我脑子坏了。走吧。
4: 让下，让下。
2: 你说的走西口走的，还没走多远呢，脑袋走掉了。
1: 哎呀。别想那么多了，把他的后事办好点就行了。
2: 那我回去怎向他娘和他姐交代呀？
1: 行了行了，别想了啊，走吧走吧走。
5: 谢谢大哥。
6: 嗯，别待时间太长了。
5: 好的真快，
6: 有你的药当然好得快。
5: 哎，我来。
6: 坐。
5: 哎，你也坐，慢点。啊，吃点东西吧。
6: 又是那个不留姓名的人送的。
5: 嗯。
6: 又送这么多，我都快吃腻了。
5: 这才好呢，你现在气色特别好，红光满面的。
6: 来，咱一块吃。
5: 我不吃。我看着你吃就行了。
6: 你看你一天比一天憔悴，一定是吃不好睡不好吧？
5: 没有的事儿。我说心里话啊，这些日子是我过得最有盼头最踏实的日子。天青，我给你唱一段咱们山西老家的小调行不？
6: 唱。

0: 不错，你唱得真好听。
1: 那以后到了阴曹地府，我天天给你唱，好吗？
0: 答应我一件事。
1: 行，别说一件了，十件都成。
0: 答应吧，好好活下去。嗯，
1: 那不成，就这件事不成。天青，棺材我都准备好了，南瓜哥跟满对哥亲自挑的，咱俩一人一口，特别好，红松的。
0: 你说你这又何必呢？
1: 咱不争了行吗？

0: 对于一个没有人要的女人来讲，这可能就是她最好的归宿了。
1: 你说怎么江哥偏偏遇上了你呢？
0: 这可能就是上天的安排吧，让我遇见了你。
1: 可是我们根本就是有缘无分，干嘛要相遇相识呢？
0: 那就让咱俩生死相许。
1: 等会儿
0: 来，哎，天青，我敬你。

0: 字的时候，一定像一个堂堂正正的山西汉子。
1: 我把砒霜都准备好了，不过你一定要记得，滚蛋和脚的时候。

0: 来，
1: 娘娘，
2: 哎，师傅，哎，
1: 你怎么中间小了吧？干活就得像个干活的样，老不悉心，少不惜力。你可好，干活跟绣花似的。
0: 放好了，放好了，放好了，
1: 得生龙活虎。
2: 叔，你就别难为他了。你看他身子骨多单薄啊！
1: 身子骨单薄，别干粗工啊，当县太爷去。他又没那命，
0: 来来，
1: 干活利索。
2: 哎，
3: 小姐，
4: 等了，
5: 慢点，快，
0: 小心点啊！
1: 小心。哎，你站着干什么？干活去。
0: 好。
2: 师傅，他这是怎么了？
1: 内火攻心呐。
2: 那怎么办呢？赶紧找大夫啊。
1: 找个屁，等大夫找来，仙儿都没命了。
2: 那也不能这么看着呀，
1: 得刮痧呀。
2: 那就赶紧刮吧。
1: 你说话比放屁都没味儿。仙儿是个黄花大闺女，这作坊里头一帮老爷们儿，谁给刮？你给刮？你看着，我到前面去找个女的去。
2: 哎，

被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老人关掉弹窗，只歇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三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新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0: 或热情，或灵动，或执着，或坚韧。
1: 我是和丽公主初文文，
2: 你这样的参赛者，
3: 美人鱼，
4: 我超级喜欢打篮球。
0: 这是一张张个性独具的面孔，更是一个个鲜活生动的故事。我们用自己的方式承担，用自己的方式分享，用自己的方式征服，用自己的方式热爱。
5: 我爱新疆，
6: 加油！
0: 最好的你，就是不重复别人的你；最好的你，就是忠于初心、努力实现梦想的你。也许你的样子，就是新疆的样子，中国的样子。

0: Nice to meet you.
1: Nice to meet you.
2: Nice to meet you.
3: Nice to meet you.
4: 新疆面孔 ，Faces of 新疆。打电话。
5: 你闻到了吗？这空气中全是孜然香、烤馕香、羊肉串滋滋冒油的焦香。欢迎来到新疆最热闹的巴扎，热气腾腾的抓饭里，羊肉酥烂，胡萝卜清甜，筋道弹牙的拌面裹着浓香酱汁，椒麻鸡的鲜辣让舌尖跳舞，还有那藏在古朴小巷里的手工冰淇淋，奶香浓郁，入口即化。今天我们将用最地道的方式解锁这些新疆美食的独特魅力，你准备好了吗？带上你的味蕾，和我一起出发吧。
0: 小心纸锅正在释放的气体，轻着让人双眼迷离，重着让人神魂颠倒。你觉得我在
1: 危言耸听？
0: 事实就在眼前，新疆抓饭的魅力无人能敌，做出这一锅抓饭的人就是我，我就是东子。
6: 我是他媳妇阿依布丽，他能做出这锅抓饭也是得到了我的真传。
0: 而这诱人味道的源头，那得从15年前说起。那时因为工作关系，我们经常见面，慢慢的我发现他人美心善，
6: 我发现他诚实可靠，
0: 最关键的是他会做这美味的抓饭。当我吃到第一口的时候，我就问他，你是怎么做的？皮牙子、萝卜切条，力求释放所有的味道，放入皮牙子爆香，新鲜的羊娃子肉下锅翻炒，当边缘出现焦黄色时，就起到了造型的作用，这样最后才得到一整块软而不散的羊肉，萝卜的味道在油锅中得到了升华，再加上肉汤的陪伴，这些味道融入米中，你就想吧，盖上锅盖，静候佳音。于是我们相识4年后结婚了，
6: 开了一家抓饭店。现在全中国的朋友都来这里吃抓饭，
7: 都是河南来的，昨天晚上才到，然后今天第一顿饭就在这儿吃，
8: 吃到嘴巴里面感觉到很烂，但是很秀的样子。
9: 就为了这慕名而来。
10: 各方面都不错啊，你现在给我厉害了
0: 哦。新疆的抓饭其实都很好吃，而我们不一样的是，这个抓饭里有我们的爱情故事，所以很甜。这甜味丰富了我和顾丽的味蕾，也滋养了爱上抓饭的一群人，一群人又滋养了一片土地，所以新疆这么甜。
6: Nice to meet you。
11: 看到这个手臂，健身的和想要健身的人都颤抖吧，因为这些都归功于这盆过油肉拌面。
12: 这就是我们店的招牌拌面，每一盘至少200克的肉。
11: 我是马玉涛，在厨房摸爬滚打了7年了，现在从父辈的手中接过了咱家的招牌。39年的老字号拌面馆，可以这么说，在中国新疆乌鲁木齐那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咱家的拌面馆是1986年我父母在通运县国道边开始开的，当时周边呢有200多家拌面馆，竞争也非常激烈。但是呢，咱家通过味道好、实惠，将口碑做到了今天。
13: 干啥菜呀？
14: 回路嘛。
15: 我就喜欢吃他们家的锅油肉拌面，肉也多，面也筋，味道特别好吃，
16: 真正的特色拌面吧。
11: 我们的招牌锅油肉拌面做法还是沿用老手艺，配料那相当简单，咱家还是按80年的炒法去炒的，用的调料也不多，主要是鲜盐、花椒、味精、酱油，就这4种调料，多一种都不用。
17: 这么直接告诉你，即便这样你也炒不出这个味道，这么玄学的东西就藏在火候里，7分牛肉3分羊肉在淀粉里充分搅拌，裹着淀粉的牛羊肉与油锅双向奔赴，拌面不仅菜要好，面筋不筋道也是关键因素。
11: 咱家拌面之所以筋道，除了采用咱们新疆本地的面粉之外，再加上师傅的3揉3醒给面粉重新赋能。
17: 总之，好的拉面就是力量与艺术的碰撞，最后在面上来的那一刻，浓郁的菜汁往上一浇，美味即刻出

0: 发。拌面是咱们新疆人不可或缺的美食，只因一个词儿扎实，这不仅是新疆人的饮食之道，更是新疆人的为人之道。就像我要学父亲一样，也要把拌面味道一直做扎实。Nice to meet you。
1: 大家好，我是把蒸馍玩出花的蒋爱华。这是你们常吃的馍馍，这是我做的馍馍。这不是艺术品，这是我做的馍。这个招财孔雀是我花了3个月的时间做出来的，它的羽毛是我用一剪刀一剪刀剪出来的，怎么样，很好看吧？我的家乡在乌鲁木齐市米东区3道坝镇3道坝村，是著名的水稻之乡，但我却对面点情有独钟。从会走路的时候，我就会擀饺子皮，那时候过年的时候妈妈包饺子，我就是她的小帮手。2000年开始的做的面点啊，还学的西点。学会做面点之后，突然有一天在网上看到一些很精美的卡通造型的馍馍，我就想，原来馍馍也可以玩出花来，就像一件艺术品一样。一开始我自己也学着做，但是我发现自己太天真了，不是花捏不好，就是动物造型不逼真。后来就多方打听，跟我现在的老师去学习。花馍是我们中国人餐桌上的浪漫，它可以是长辈对晚辈的祝福，也可以是游子对家乡的思念，还可以是两位新人的浓浓情谊。这是发财蛇，寓意着蛇年财源广进。这是一对锦鲤，寓意着年年有余。这是牡丹，寓意着平安富贵。也挺高兴的，就说是我的东西在过年的时候大家能认可，餐桌上的必备品，所以说心里面是特别高兴的。再累一点也是挺好的。我是把蒸馍玩出花的蒋爱华， Nice to meet you。
2: 酸奶糕是三个皮蛋糊给你送给啊，这个凉菜一花生米 ，OK， 好喝。哇、哦、呀，巧呢，巧的呢。等一会儿过来，大妈给你送酸奶啊。来，半斤的狗肉啊，狗肉半个蒸半个炒，半个红烧半个烤，嘴巴张。晒20分钟，阳光把水分晒出来以后，它烤的味道。跟你打交道多有耐心呀！来来来，快一点！9道黑狗肉，3道零，烫手烧烤，上油，要不是越烤越干。啊，上这个辣面的，红亮红亮的，撒一次辣子，抹一次油，刷3次油，搞3次辣子，所以你什么的油，一定不好吃。最后撒的孜然，让孜然撇起来，它香香的，我就开始出锅了。
3: 真香啊！
2: 我尽量往好了烤，我不偷懒，你要烤的就耐心。姑娘，一朵花，那个花是谁啊？就是我。来了，送你一枝玫瑰花，我轻轻地爱上你。特别是香港、马来西亚、台湾、那个澳门那些人，他特热情，每个人都好像是在我心目中都在我的高层。我来的时候96年7月28号，现在30年了。这全都是和那个集装箭那个房子土房，那个穷人的房子，30年了。
3: 我觉得大家都挣了钱呀，不要把这个夜市荒了呀。10:30就到那个网红桥，桥你左手走上20米，到那点去，这点正在。

0: 热闹时候。哎，好，黑芝麻放给你歌手。
1: 黑芝麻，黑芝麻，黑芝麻。
0: 我觉得非常自信，非常高兴。
2: 现在的胖嫂到明年就是胖奶奶了。
3: 是最有名的一家冰淇淋冷饮店，
4: 俄罗斯风情园啊，我们来尝一下啊。
5: 塔城当地人经常来的一家冷饮店，
3: 好看又好吃。
6: 来了，您冰淇淋来了，来，小伙子，姑娘子，大家好，我塔城是俄罗斯风情园的瓦金大叔啊，我开了个冷饮店在塔城，
7: 我是一个俄罗斯族，在新疆塔城生活了60多年。塔城人有一个特点，就是爱吃甜食，一日三餐都少不了。冰淇淋是我最喜欢的一种甜品。我和别人不一样，我不仅喜欢吃，还喜欢做。所以呢，退休以后呢，我就干了自己喜欢干的事情。没想到还挺受欢迎的。
6: 一共是12套，乘上个150，1800块钱。
8: 出门的时候去看朋友，每次都会带。
7: 我做的冰淇淋呢，是用最传统的办法，鸡蛋呢必须是新鲜的。现在我们把它打匀，就是一个传统的工艺，都是我小时候在家里做的。把原来的一些东西呢，现在呢传承下来，用本地的牛奶、鸡蛋，
6: 所以保持我的品种的这原汁原味的。
7: 俗话说，酒香不怕巷子深。到我这儿可以说是冰淇淋好吃不怕相声，我的小店呢在塔城几乎家喻户晓，大家呢在我这儿可以体验到塔城独特的风情和魅力，还有一种甜美幸福的生活，就像我们现在的生活一样。这几年来的客人很多啊，有北京的，有广州的，还有俄罗斯的、哈萨克斯坦的，所以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因为塔城，因为冰淇淋，我现在每天都遇到一些新鲜人，听到一些新鲜事，日子过得又充足又快活。欢迎大家到新疆来，来塔城尝尝我的冰淇淋。
6: 很高兴认识你，欢迎大家到新疆来。
9: 其实美食里让你感受到的从来不只是单纯的味道，新鲜出炉的烤包子里有摊主扯着嗓子吆喝的真诚和热情，千挑万选的食材里有老板对于美食的执着和坚守，两个人一家店的夫妻同心，则更是人间烟火的极致浪漫。新疆有这么多的美食，你最爱这里的哪一道？留言告诉我们吧。
10: 机票买了没啊？
11: 买了。
10: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11: 有人安排。
10: 有人接你吗？
11: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我赶飞机走了。
10: 哎，身份证，身份证带没带啊？
11: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走了走了。
10: 妈妈要上班了。
12: 妈妈，你要去哪儿？
10: 妈妈要去工作的。
12: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10: 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哦，
12: 拜拜，我要去工作了。嗯，妈妈，拜拜。
10: 拜拜。
11: 妈，你又偷吃了？
10: 就一小口。
11: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10: 胃有火，就一点点。
11: 一点点也不行啊，

0: 不行哦，
1: 就要吃。
0: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1: 不行，我就要吃。我要吃奶糖，我要吃奶糖。
0: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1: 我就要吃。
0: 来，真乖。
1: 奶糖，
0: 我们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
2: 儿子，这怎么转啊？
3: 点这儿，转吧。
2: 不，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3: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
2: 不是，
3: 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2: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婴儿椅推进
0: 来。来，再写一个。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1: 耳朵，哎，啊，又也错了。
0: 没关系，我们擦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
1: 嗯，我不想写了。
0: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4: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爱要温柔一点。
5: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6: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5: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7: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里，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

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午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新疆立足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引导推动铝产业摆脱初级产品供应商的标签，向技术密集、高附加值的中高端跃升。
1: 在新疆众和股份有限公司高纯铝制品公司，一批批高纯铝产品正顺利下线。今年企业自主研发的循环偏吸技术升级到第四代，生产效率是传统工艺的三倍，
2: 已达到国内行业领先水平。一到五月份产量同比提升7.5%，目前订单饱和。
3: 这些就是目前公司生产的超高纯铝系列产品。此次调试成功的循环偏吸试验样机生产 5N5 电子级高纯铝，效率提高了 30%， 成本降低 20%， 整体超高纯铝的生产成本大幅降低约 40%， 建成了行业领先的高纯铝生产基地。
1: 依托高纯原料优势与铸造技术突破，众和自主研制出6N 级以上超高纯铝产品，具备规格大、品质高、纯度高等特点，以助力高端铝材在智能制造领域实现批量供应。
4: 6N 铝意味着每吨铝杂质不足一克，能拉制成头发丝1/4的介合丝，是高端电子元器件、重大装备等领域不可或缺的战略材料。今年一季度，众和实现营业收入是7.88亿元，同比增长19.52%。
1: 截至2025年底，新疆电解铝合规产能突破654.6万吨，占全国总产能14%以上，年产量稳定在600万吨左右，产能产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前列。千亿级的工业产值使铝产业成为新疆有色金属行业的第一大支柱产业。目前，新疆铝产业已形成四大核心产业集群，分工明确，配套完善，高度集中。眼下，在乌鲁木齐甘泉铺产业区，总投资35亿元的新方尊空间金属中亚产业园项目正加速推进，一期工程计划7月正式投产，率先建成2条泡沫铝生产线，预计当年可实现产值2到3亿元。项目建成后，将填补新疆高性能泡沫铝及金属 3D 打印构件规模化生产的空白，打造西北乃至全国技术水平领先的空间金属生产基地。
5: 计划是在8月底进行一个试投产，做一个铝基的下游企业哈，充分的把铝的产业效益扩大化、
1: 规模化和集群化发展，推动新疆铝业摆脱单一的产铝模式，形成了煤、电、电解铝、高端铝加工的完整闭环产业链。昌吉铝产业生态日趋完善，准东电解铝产能占全疆36%，全国5.4%，依托就地转化与精深加工，不断发展高端铝制品。眼下，新疆新铝铝业有限公司9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全力赶制中亚订单。
6: 我们每年将营业收入的3%作为研发费用，持续优化产品结构，针对中亚地区的气候和建筑需求，研发更适配的节能型产品。
1: 15五规划纲要提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新疆正以铝业深加工为突破口，推动产业从基础型材、铸闸卷向新能源、电子、航天铝材全面进阶，为新兴产业强链补链提供坚实的材料底座。
0: 作为我国最早大规模开发风能的基地之一，达坂城风电厂最近启动新一轮以大带小风机改造工作，将老旧小机组升级为国产大兆瓦机组，为老风厂注入新活力。
7: 这里是达坂城区龙源新能源的风电厂，在我身后这台风机呢是

0: 1992年投产的，与现在新式的大型分机是不是反差一目了然呢？眼下企业老旧分机以大带小的改造稳步进行中，已经完成了124台750千瓦以下的分机，还将更换66台1500千瓦的分机，全面推动老旧分厂提质增效，转型高效率电。
1: 达坂城风电厂位于乌鲁木齐市达坂城区，被誉为中国风电摇篮。1989年一期项目并网发电，拉开了新疆绿电发展的序幕。如今随着国内风电技术快速迭代升级，早期投产的老旧风机机组技术短板不断凸显。在同等的工况下，旧风机转一圈仅发0.3度电，满发电量也只有7000度。同时原厂的备件基本停产，维修难度和成本高。而新机组采用国产大兆瓦智能风电机组，单机容量较原先提升了10至22倍，并搭载了智能运维系统，可实现少人值守、无人值班的现代化高效运维。
2: 新风机单圈发电量可以达到9度，是老机型的30倍，单日满发电量可达24万度。参照现在乌鲁木齐居民用电的标准，改造前单台旧风机仅能满足200余名家庭单日用电，而改造后的这个新机型可以保障近6000余户家庭的全天用电，富余的电量还可覆盖公共设施用电。
1: 自2022年乌鲁木齐市全面启动达坂城风电厂改造升级工作以来，截至目前已顺利完成4项风电厂改造项目，新增风电装机容量36.7万千瓦。今年风电技改工程完成后，预计再新增风电装机容量20.1万千瓦。截至今天，塔里木油田今年累计生产绿电11.05亿度，折合标煤超过33万吨，减排二氧化碳86万吨。目前，塔里木油田已建成玉里、且末、叶城、加施、上库5座集中式光伏电站，总装机规模达到260万千瓦。这些光伏电站把塔克拉玛干沙漠丰富的太阳能转换为清洁电能。塔里木油田还有4个光伏发电项目正加紧建设，新建项目总装机规模达180万千瓦，计划今年全部建成投运。在若羌县南部，塔里木油田若羌100万千瓦光伏项目正在施工，现场创新采用智能机器人开展光伏板安装作业，抓取铺放一气呵成，效率是人工的4倍以上。
3: 7.7万亩光伏阵列，4000多亩草方格治理荒漠，300亩农光互补示范区，避让4441亩胡杨林，构建了板上发电、板下治沙、绿电护林一体化生态治理模式。
4: 2026年全国普通高考今天上午开考，新疆继续沿用文理分科高考模式，并继续采用全国新课标2卷。
5: 今年乌鲁木齐考区报名考生人数超过3万人，按照考生在居住地就近考试原则，全市共设置51个考点、1225个考场。早上8点，考生们通过安检陆续进入考场。
6: 考生们在考点外出检后，需要将手机、智能手表等电子设备放在指定的位置，通过安检门后出示有效身份证件进行人脸识别，安检人员通过金属检测仪检测后，考生就可以进入考场了。在最后，监考员呢还会对考生进行准考证的核验，并再次手持金属检测器做全身的检测。负责安检的考务人员呢也告诉我们，整套的安检非常的规范严密，单人的查验时间呢仅需要15秒左右。
5: 今年新疆普通高考招生计划设普通类和单列类2个类型，普通类招生计划面向各民族考生报考，单列类招生计划面向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蒙古族、柯尔克孜族等11个民族考生报考。根据高考安排，6月7号上午9点到11点30分进行语文科目考试，下午15点到17点进行数学科目考试，6月8号上午9点到11点30分将进行文科综合、理科综合科目考试，下午15点至17点进行外语科目考试。
4: 高考期间，我区教育、公安、医疗、电力、交通等部门联动发力，全力为广大考生营造良好的考试环境。
7: 各地公安、电力等部门提前部署，靠前值守，加强降噪管控、用电保障，确保平安高考。
8: 白天沿路排查在建工地，严查夜间违规施工，重点巡查夜市，平衡烟火气与备考安宁。
9: 为各考点量身定制一校一厕保电方案，一旦主供电源出现问题，备用电源将自动切换。
7: 鲁木齐市在全市51个考点设置了流动志愿服务。

0: 务站开展应急帮扶、静音户口、防暑降温等服务。高考期间，公交部门调整运营方案，开通高考定制专线，保障考生顺利出行。
1: 首班车提前到7点，因发车间隔密度缩小20%。
0: 各地启动爱心送考公益活动，考生和考务人员可凭准考证或工作证免费乘坐。乌鲁木齐市考点周边7000多个泊位免费向送考车辆开放。
2: 今年呢，辖区送考服务采取了一对一点对点的一个精准的接送模式，重点呢为居住偏远考生提供上门的专属接送服务。
3: 熟悉路线，包括时间、路程，全部都做了提前演练。
4: 新疆气象台昨天发布高考专项天气预报，预计高考期间，全疆大部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气温适宜，局部地区有降雨、大风及高温天气。
5: 据新疆气象台预报，7号到8号白天至夜间，北疆西部、天山山区、南疆西部、昆仑山北坡、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有小雨，部分区域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北疆、东疆断续有9级左右西北阵风。7号南北疆平原最高气温24摄氏度至32摄氏度，8号南北疆平原最高气温26摄氏度至35摄氏度。吐鲁番市、哈密市连续2天气温在37摄氏度至41摄氏度，9号南北疆平原最高气温升至30摄氏度至37摄氏度，吐鲁番市、哈密市37摄氏度至42摄氏度。其他大部地区以晴或多云为主，乌鲁木齐7号多云见晴，最高气温31摄氏度，8号白天多云有零星阵雨，最高气温27摄氏度，9号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9摄氏度。提醒考生关注实时气象信息，提前做好出行安排，注意防暑降温。
4: 在哈密市以北的天山峡谷中，有一块饱经风霜的天然巨石，静静矗立了2000多年。这块幻彩沟汉碑诉说着新疆的命运，从来都是与祖国紧密相连。
6: 我身后的这块天然巨石呢，是见证祖国历史变迁的硬核文物。在我们新疆一共有4块汉碑，而哈密就有3块。那我身后的这个幻彩沟碑呢，就是其中之一。
7: 幻彩沟汉碑略呈方形，东西长3.2米，南北宽3米，高2米，集东汉隶书与清代楷书于一时。作为丝绸之路北新道的核心地标，2019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8: 亲眼看到这块保存了2000年的汉碑，感觉特别震撼。
7: 2000多年前，这里是古丝绸之路北新道的必经之路，中原通往西域天山以北的咽喉要道。东汉时期，中央政府先后4次在伊吾屯田驻军，平定边患，维护丝绸之路畅通。
9: 从这边翻越天山以后，可以到巴里贡草原，所以这个战略位置非常重要。在这个古道的沿线我们发现了古遗址、古城址还有烽燧、驿站、碑刻等。
7: 东汉永和5年，公元140年，伊吾司马沙南侯在此刻时祭公。清代乾隆15年，公元1750年，李藩院笔帖士田辅仁路过这里，在石碑西面最显眼的位置刻下了幻彩沟3个大字。
9: 下面还有一些字属于东汉时期的隶书，这清代的碑文的是楷书，所以这个碑是2个时期的。
6: 站在这块石碑前，我们就能够感受到，在2000多年的历史当中，不论朝代如何更迭，中央政权对西域的有效管辖和治理是从来没有改变的。这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最坚实的印记。
4: 我区加力实施供销网点进景区行动，力争在全区179个4A级以上旅游景区设置供销加文旅网点，实现旅游打卡与特产选购的无缝衔接。
7: 随着旅游旺季的到来，位于喀什古城景区内的加什特产体验馆日均接待游客超过300人次。
10: 我入手了加什的新梅干，还有一些特色的手作，我觉得这个模式挺不错的。畅游喀什古城的时候，便可以一站式的选购当地的农产品。
7: 2025年，自治区供销合作社共推动64个供销网点进驻景区，实现农特产品直达旅游消费市场。特克斯县还创新线下体验加线上直销双轨运营模式，线下将基层供销站点打造为文旅打卡点和特色体验馆，线上携手专业电商企业搭建产地直达消费者。

0: 的销售通道，还推出100元包邮全国直达服务，目前全线已有展销站点近10个。
1: 逛离街的时候发现这个供销站点里面的产品种类很全，自己买东西给家人带特产都很方便。
2: 我们站点的很多货品都是从各乡村农户和合作社直接收存上架的，日销营业额能有个7-8千，农产品占到了营业额的1/2以上。
0: 今年自治区供销社联合自治区文旅厅出台专项方案，将供销网点纳入文旅发展规划，在景区核心区域布局点位，打造多处示范旗舰店，并联动线上平台及邮政寄递服务，构建一点多用、一网多能的长效业态。
3: 加快供销网点在各大景区的覆盖范围，推动网点进一步从便民服务平台升级为连接景区与乡村的综合枢纽。
4: 近日，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并当庭宣判了2026年全市首例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案件。
5: 庭审现场秩序庄严。据了解，被告人吴某因合伙合同纠纷，经两级法院判决需履行还款义务。判决生效后，吴某拒不申报财产，拒不履行还款责任。经查实，其名下银行卡存在数十万元资金流水，具备履约能力，却恶意处置资金，致使法院判决长期无法执行。今年1月，法院依法移送犯罪线索，公安检查快速推进案件办理，被告人到案后自愿认罪认罚。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5条第二人民条规定，现判决如下：
7: 全体起立。
6: 犯拒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10000元。
5: 本次庭审专门组织多名失信被执行人旁听，以案释法，现场震慑。部分旁听人员庭审结束后主动表示愿意履约和解，
8: 希望能引导全社会呢形成尊重司法判决和自觉履行义务的一个氛围。后续的工作中呢，我和公检法3家继续联合，有力的严惩拒执行为，保障我们胜诉当事人的权益。
4: 江超联赛备战正酣，阿勒泰足球队抓紧集训蓄力出征。主教练布拉提哈汉坚守基层青训32年，托举起孩子们的足球梦想。
9: 这几天，阿勒泰队开启赛前专项体能集训，围绕爆发力、耐力、核心力量开展系统训练。队员们全身心投入训练，调整竞技状态，备战同心杯江超联赛。
10: 我已经追随了阿教将近有10几年的时间，我学到的东西就是意志品质力。
9: 布拉提阿汉早年是专业足球运动员，退役后返乡执教，32年扎根校园足球特色班，先后培养多名球员入选国字号、中超、中甲联赛。他坚持育人为先的足球理念。
11: 我一直告诉我的学生，踢球永远是其次，做人学习才是第一位的，品德更是重中之重。通过足球学会了坚持，懂得了团结，拥有了直面挫折的勇气，练就吃苦耐劳的品格，这就是足球带给他们的最宝贵的财富。
9: 从校园16子杯到江超联赛，新疆足球环境日新月异。眼下他带队踏上江超赛场，让阿勒泰本土小将站上更高展示平台。
11: 能明显感受到新疆足球的氛围越来越浓，越来越多的孩子爱上了足球，参与了足球。我带队征战江超赛场，不全是为了争取好成绩，更是想让全疆的球迷看到新疆青少年足球的拼搏力量。我会一直坚守青训岗位，做好足球传承，让更多的新疆孩子被看见、被认可，让新疆足球越来越好。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下面来看一组新闻资讯。
12: 记者昨天从红旗拉甫海关了解到，1至4月，红旗拉甫口岸进出口货运量超3.8万吨，同比增长122%。其中，核桃、葡萄干、辣椒籽等特色农副产品进出口货值达2.9亿元，同比增长250%以上。6月5号，博湖县在博斯腾湖大河口水域放流6万多尾扁吻鱼和5万尾经济鱼苗。截至目前，新疆

0: 已累计向博斯腾湖放流扁吻鱼60多万尾，其中标记放流30万尾，帮助研究人员更好掌握其生长繁殖规律。
1: 好的，这一时段的新闻就是这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
5: 太感谢你了，
6: 林馆长。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老家。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服气，
11: 上
10: 那
11: 里
10: 别干了。
1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5: 嗯。
16: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17: 好好好。
14: 记得多喝水呀、啊、
15: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18: 哎，好乖孩子。
14: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0: 他们要炸了这儿，王如烟和日本人说话被我听到了，他们不知道我听得懂日文，我被关在柴房里，想办法逃出来。可是，我发现府里已经有了日本人的枪手。那天司令回到府里，我给他暗示来着，可是还是没有办法。
1: 那块木板，哦，那是有人偷听丰田葵开枪打的。哎，你们看，那个木板有点裂，咱们可以从这儿想想办法。丰田葵有心的，麦罗斯的。他说什么？他说，司令已经死了。
0: 我们都得死。

0: 看来你是不好立张王，今天我这一劫是难逃了，对不对？田中少尉就在对面二楼的窗户那儿，他是我们大日本帝国最有名的枪手，他的枪正瞄准着你的头。
1: 你的杯子里也有剧毒，两种死法。

0: 奎哥，你选一种。
1: 既然是让我死，可我有个提议。
0: 你说。

0: 来，把杯都举起来，咱们碰一杯，也算是了了这份情缘，怎么样？
1: 行，我成全你，陈妮儿，送老公启程。

0: 事做。
1: 把枪放下。
2: 放下。
0: 再不放下，我可要开枪了。
3: 王头，你敢背叛我？松手！
4: 想不到吧，你的司机是我的人，
5: 意外吗？
0: 对不起师座，三太太给了我20两黄金，我是一辈子也花不完呐。
3: 呸！20两黄金你就出卖了我？
4: 20两黄金不够，加上我这个人够吗？幸好有了他，不然你也没那么容易上当。冯天奎，别再指望你那些援兵了。陈妮儿，奎哥不愿意喝这杯酒，你还等什么呢？

少爷，对不起，我们就此。

0: 是三太太逼我的。
1: 只能是我自己了，老爷，我不求你原谅我，我只求你不恨我。
2: 我不恨你，
1: 师座。

0: 村头被叛乱，陈妮儿自杀了，军政两口棺材，把他们都葬了吧。
1: 是。
0: 我们现在马上去死因寺，走。

0: 这海上一个排的人，怎么连个影都不见了？师座，师座，里面还危险呢，还是我进去吧。
1: 你带着人四处搜一下。
0: 是，放开。
1: 夫人，夫人。

0: 夫人他们也不见了。师座，我们查过了，他们果然在庙的周围买过炸药，可是就被人提走了。可
1: 能日本人确实是想炸了这儿。可这么多的人为什么都不见了？
2: 会不会是嫂夫人识破了他们的阴谋，离开了这儿？
3: 不可能，
2: 他不会轻易离开这儿。就算是离开。
0: 风平也应该留在这儿。师座，我们刚才遭了，周围这里的警卫派这么窄了，
3: 30多个人，一个也不见了，
0: 是一个都不得了。我们那三下子清的少数，没看到有人下来过。
3: 奇怪，如果是被日本人杀了，既不见尸体，也没听到枪声。
2: 所有的人都飞了不成？

0: 国が精鋭部隊を四川へ送り、二人死亡したと。フォンティエン・クエイ一人のためなら全く無意味だわ。私の意見を取り入れてもらいたいものね。返事を待つわ。
1: フォンティエン・クエイを殺しますか、しませんか。
0: 殺すわ。もちろん私の手でね。
2: 你回来了，
3: 我姑姑呢？你为什么不保护她？你不是说好了重兵保护慈云寺的吗？你明知道那儿会出事儿，你为什么不早采取措施？
2: 我劝过你姑姑，可是她不愿意离开那儿。
3: 我告诉你，我姑姑要是有任何三长两短，我绝对不饶你。
2: 急什么？我比你还急呢。罗参谋长正带着人在慈云寺附近搜。
3: 贺参座告诉我，春妮儿就是他安排的山羊。
2: 春妮儿死了，王如烟是日本特务，是他策划的这一切。
3: 在慈云寺打伤丰福官的就是王如烟。
2: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3: 可是他学山羊叫，我那时候根本不知道山羊是谁，他钻了空子。
2: 眼下的当务之急是要抓到王如烟，解救你姑姑和风平。
3: 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吧。
2: 好，我拨给你一个连。
3: 是。
4: 以慈云寺周围10公里为限，什么地方最容易藏身而又不被人发现呢？
5: 主任，为什么要以10公里为限？
4: 你看，慈云寺周围和庙里那么多人不见了，我就不相信靠几个日本特工就能把他们弄得很远。
6: 可人家都传说是他们已经鬼了。
4: 卫兵，你是一个军人，你也相信这世界上有鬼啊？
7: 牛头角，这是一片山坳，戚家寨是山窝边上的村庄，起凤坡这有一片断崖，
4: 都是藏身的地方。把枪都带上，子弹都备足了，我们这就出发去这几个地方。
5: 就我们？师座不是要跟我们一个连吗？
4: 侦察追捕就讲究一个灵活和出其不意，人少更容易隐蔽，

0: 主任，怎么这么瘆得慌去？别那么大声说话。我们到那边看看去。
1: 主任，那边是悬崖，罗参谋长他们都没去过。而且主任，说实话，我也感到这儿有一阵妖气。就是罗参谋长他们没去过，我们才得去看看。
0: 听见狗叫了，声音是那边的，走。

0: 主任，你看，山崖下面！我的天哪！怎么会有这么多尸体啊？
1: 这就是那些失踪了的尸体吗？你们俩下去看看，我在这儿守着，把包袱给我，小心啊！快去看看。

0: 主任，你看，他们身上一点伤痕都没有，他们是怎么死的？
1: 死了这么多人，为什么都没有流血呢？

0: 难怪搜捕员整个山林都没找到，都被他们埋在这儿了。这群狼心狗肺的日本鬼子，居然用毒气杀人，逮住他们，一定把他们碎尸万段！
1: 他们都记在阵亡名册上，给他们的家属按军官待遇，重重的抚恤。

0: 把手上那血都擦干净了，日本人的血比狗血都脏。
1: 你是替你姑姑跟方平他们担心是吧？你说他们还会活着吗？有人提出了用我的命去换他们，所以我想他们应该还活着。
2: 师座，多调些人来，拉往寺的再搜，一定能找到他们。
0: 不能再搜了，人质在他们手上，把他们逼急了，会狗急跳墙的。
1: 放心，我一定会让他们活着回来。

0: 醒了，凤萍，他醒了。凤萍，头好痛。快，怎么样？我们现在在哪儿？
1: 别怕，我们被他们带到山里来了。他们用烟雾弹把我们迷倒了。
0: 如果是这样，师座肯定没有死，他们一定是想把我们当做人质。
1: 如果是这样，冯副官，无论发生什么。 我们都要先保护夫人。嗯，夫人，当年我进冯府，把你赶到了慈云寺。这些年，我心里一直都很愧疚。10年前。 大帅怀疑冯天奎和共产党有关系，所以命令我嫁到冯府，暗中调查冯天奎和共产党之间的事情。如果一旦查明，就立刻杀了他。可是这些年，形势变化很大，连大帅自己都和共产党已经有了联络，我就没有再汇报了。
2: 死に際になって懺悔に来るなんてね。
3: 捜査殿、思った通りです。粉天狗に手下が死体を発見し、山を捜索しませんでした。
2: 嫁たちのことを気にしているのね。斎藤をやったものは分かったの。
3: 調べました。粉天狗の手下の順調です。順調名のいとこです。
2: あいつね。手紙を送って。 夜8時に通院寺に来るよ。一緒にあの世に送ってやる。
4: はい、捜査殿。トンビの連れ出し拷問をあの女たちに見せつけてやるのよ。
5: はい。
6: 他们要你跟我一块去，你敢吗？
5: 为了救我姑姑，什么我都敢。好。
7: 师座，您真的要去慈云寺？
5: 当然了，
7: 我把景桂英带上，悄悄跟着您。
8: 师部的兵一个都不能动，我让黄旅长抽调了一个连，从牛头角向慈云寺靠近。
7: 王如烟以为能监视住师部，他忘了老子手下还有20000多兵。

0: 哥买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烟火。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到。

0: 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2: 上城
0: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3: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4: 今天我们都会死，但是人死了

1: 我们的夫人，顾大栋就在旁边，我不能让日本人的阴谋得逞。你照顾好夫人。哎，
0: 太危险了，你一个人可以吗？
1: 不要管我。阿弥陀佛，
0: 谢谢您，夫人。

0: せろ俺の言葉わかる。君は残れ。あとは黒道に行くぞ。
1: はいはいはい。
2: 这么多炸药，我们该怎么办呢？
3: 现在唯一能阻止他们的办法，就是把这些炸药就地引爆，就在这儿引爆。
2: 这样，你赶快去告诉司令，让他派人过来。
3: 我去通知司令，那你一个人怎么办？
2: 你别管我，快告诉他。
3: 可是，
2: 快去。
3: 小心，
2: 你也小心。

0: 你想干什么？我想干什么？你们想干什么？用炸药把莲花湖的闸口炸掉，淹掉永州，让老百姓们居无定所。你们这些没人性的日本人！
1: 原来你真的听得懂我们说的话，我真后悔当时没有杀了你。只要有我沈红在，你们日本人的阴谋是不会得逞的。开枪啊！你当我傻吗？这里到处都是炸药，我只要开枪，就会爆炸。哎，说这个，快点！
2: 开枪啊！开枪你也会死。

0: 个普通的妇女，她已经默默地为我们做了很多很多，在关键时刻又挺身而出，不惜用自己的生命保住了千百万永州的人民。她的牺牲令世人钦佩，也让我们永远怀念她。她不愧是我们中国的女人。
1: 不能再等了，我们马上上去。
2: 师座，太危险了，我跟你上去。
1: 段路燕什么都干得出来，我不想夫人他们有意外，你在这接应，听到枪声你就带人冲上去。
2: 是，
1: 在这儿。前面路边肯定有埋伏，我们怎么上去不成靶子了吗？我们走树林。

石头怎么样？上去半天了，我们不能再等枪声了，你我分头摸上去。走，跟我来。

0: 这下烧死我姑姑！冯天奎，我知道你在附近，赶紧给我滚出来！
1: 你听见没有？他们这是冲着我来的，我现在从这出去，趁我跟他们周旋的时候，把你姑姑救下来。去！
2: 怎么着？你也有当缩头乌龟的时候啊！
3: 天奎，你不要上当，这周围都是枪手。
2: 嚷什么？
3: 虫儿是咱们的孩子，一定要把真相

0: 妈妈。
1: 冯天奎要是再不出现，夫人，我只有烧死你了。
2: 烧死我又怎么样？你的阴谋不会得逞。
3: 夫人是修行之人，有本事你冲我来。
1: 冲你？你是什么东西？放心，你们两个今天都得死。既然冯天奎不愿意救你们，那我就只好成全你们了。冯天奎，你要是再不出来，我可就真点火了。

0: 奎哥，你终于肯现身了！这个贱货，你不知道吗？老子的人早把这都给包围了。包围了又怎么样？我就没打算活着回去。哼哼，原来是一伙亡命徒。
1: 夫人，我来救你来了。不要顾忌我，该做什么就做什么。看来谁也没有把我放在眼里，是吧？你算个狗屁！有本事你开枪啊！你开枪啊！
0: 你放心。
1: 我随时都会开枪。好啊，你在我身边不过是个三姨太，我倒要看看你是怎么谋杀亲夫的。
0: 把你的眼睛给我擦亮。

0: 是大日本帝国宫本英子少佐。
1: 宫本英子还宫保鸡丁呢，
2: 站住！
0: 你再走一步就开枪了。
1: 你这个笨蛋，你为什么不一见我就开枪啊？

生，来世我们还做夫妻。

0: 将軍、電報が入りました。
1: どうだ、本田君は死んだか。
0: 奴は死んでません。蓮舫軍も失敗しました。栄光少佐招待は

0: 滅しました。
1: いやフォンテンクイ、戦場で会おうじゃないか。

0: 生命，拯救了所有永州的群众。
1: 师座已经知道了整个情况，为了纪念他们，他亲手为夫人和二太太竖了一座碑。
0: 好，如果是这样，二太太就能瞑目了。
1: 师座，想请你过去一趟。

青青本来可以不用死的。

0: 你用这把剑杀过多少日本人？你在蒋介石身边当过侍卫，后来你回四川，他就把这把剑送给你。本来是要你杀冯天奎的，可是你也没有想到，他居然是你的亲生父亲，对吧？
1: 可他为了你害死了我的母亲。
0: 我虽然跟你母亲认识时间不长，但是我看得出来，她有一颗慈悲的心。她的那种大气、淡定、从容不迫，都是很让人敬佩的。
1: 可是她死了，
0: 她是日本人害死的。你不应该去怪你父亲，要怪该怪日本人。
1: 我跟日本人有不共戴天之仇。
0: 怎么回事？
2: 救命啊！救命！
0: 怎么了？怎么了？
2: 姐姐，长公们，
0: 怎么回事？
2: 有的随公们就在里边，
0: 快先躲一下，快，快！
3: 谢谢，谢谢！
4: 快点，快点！军爷，军娘。请问你们有没有看到一蓝一绿从那里跑过去？
0: 你们是谁？跑到这儿来干嘛？
4: 我们是重庆马大三人的家人，正在追那一对私奔的男女。
0: 重庆来的？
4: 对的，
3: 对的。
0: 这没有你们要的人，走吧。
5: 我们一直要的地儿，浪空了没得呀？
4: 军娘，你不要妨碍我们哈，要不然……
6: 这里是军事重地，谁再敢往前一步，我就取了谁的脑袋。
4: 军爷，你那个滚！
3: 好，
4: 滚滚滚滚
3: 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

0: 两个呢？
1: 跑了。
0: 跑了？山上土匪啊！

0: 师座，他，老王头的儿子王八头，罗参谋长。罗参谋长好，师座，我去打水把车洗了。巴托找到我，让我给他一个机会，来洗刷他父亲的罪恶。
1: 师座，你怎么净玩玄的？这俗话说"有其父，必有其子"。再说，王八头这名字一听。

0: 就不是什么好人。这名字是难听啊。警卫营的罗家兴审讯的怎么样了？他着了没有？
1: 挺了几个月，终于着了。他说在一次酒后被王如烟拉下了水，保护慈云寺的那个牌就是被他击中在山崖下才中的。

0: 我们要给死去的弟兄们雪恨。
1: 师座，何应钦何长官的电报。
0: 何应钦。
2: 四川剿匪总司令部已经撤销，改为川康绥靖公署。川康整军会议的宗旨就是要川军要统一在国军的编制之下。
3: 那以后我们就属于国军序列了。
0: 对，
2: 川军的军饷、武器装备和后勤补给，可就都应该由中央来负责了。
0: 连共产党的红军都要改编进入国军的战斗序列。
4: 重庆的这个会，我必须要参加。可这次电报不是贺国光发的，而是何应钦亲自发的，这有些特别呀。
5: 陈妮儿死了以后，他是心里有愧啊。
6: 谁心里有愧啊？
5: 哦，国华，<笑>
6: 你怎么来了？
5: 我是来让你去重庆的。<笑>当时还知道。
1: 重庆不是你的腹地，
5: 他怕你会推脱不去，这不让我来永州找你谈谈。天哥啊，你不会驳我面子吧？哼哼，
7: 哪能呢？
8: 这几个月部队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冯天奎正在加紧军事训练，我还没有发现有共党力量的渗透。
1: 是，我会谨记参座的指示，把驻思想这一关，请参座放心。
9: 你形象很白，白上你一点都不会。
1: 哎，你们俩在这吵什么呢？
9: 主任，你说，如果咱们要是和日本人开战，你说是游击战有效呢，还是正规战有效呢？你们怎么突然扯到这上面来了？啊，封副官在给警卫营的一些官兵上课，我和李山都听了一下，我觉得封副官讲的那个游击战理论特别有道理，可是李山不同意，我俩就争了起来。主任，你看，这是封副官发的讲稿。
10: 我说你们俩是不是都昏头了？啊，
11: 贺参座刚给我打过电话，说是要防止共党力量的渗透，现在倒好，你们先中毒，还给他当起宣传员来了。
12: 小日本野心勃勃，想一口吞掉我们中国，大家说他们能得逞吗？
13: 不能。
14: 癞蛤蟆想吃月亮，他痴心妄想，先做梦吗？
15: 莫光说的对，想吞掉我们中国。
16: 先要围好我们所有强大的大业，是不是啊？回答得好，我们有40000万武千万的人民，我们有广袤的山川江河，我们
17: 散了。
16: 我
17: 聚在这儿干什么？给我散了！
1: 郑主任，你这是没听见我的命令吗？
16: 散了！
1: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6: 什么意思？这里是军营，不是你们共产党的宣传站。你这个讲座没有经过我的允许，那就是非法。你看看黑板上写的，我现在讲的是抗战，蒋委员长说过，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都要动员起来参加抗战。我现在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1: 这是我们国家民族的大事儿，怎么能是共产党的宣传站呢？
16: 现在还没开战，你就喊着抗战，你这不是成心捣乱吗？
1: 我真该叫你一声糊涂蛋！这当前的形势你还看不清楚吗？当然看得清楚，就是不允许你在这个军营里捣乱。我警告你，别以为先在连共抗日了，你就可以为所欲为，师座忍得了你？我绝不容忍你！
16: 我知道你现在还在为什么事情纠结。
1: 可是已经几个月过去了。
18: 哎，主任，慈云寺的事情，我觉得吧，其实并不怪封副官。
1: 不怪他，怪谁？
18: 当时的情况您也看见了，啊，还有，封副官曾经为了救您的母亲，身负重伤，差点没死了，是您输血救的他，您忘了？
1: 慌慌张张的干什么？ 主任，你看，这是刚修到的极殿。北京卢沟桥，日军向我29军发起进攻。
16: 这是开战了。

0: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1: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4: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5: 哎，好，乖孩子。
1: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6: 我是刘庄连，第6505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7: 有我在，人民不倒。
0: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8: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今天我们都会死，但是人生，我们精神不死。
2: 你对连兵抓得很紧啊！
3: 现在训练士兵就三个字，不怕死。
2: 对，可我听说日军一个师团光轻重机枪配置就600挺以上，山炮野炮加榴弹炮也得有100多，几十辆坦克和战车，几千匹骡马，这样的装备我们川军可实在差得太远了。
3: 去年吉古到四川就嘲笑过我，说我的士兵扛的都是老炮筒，机枪呢用的是过时的水冷式。他说板垣征四郎就拍过胸脯，说他一个师团可以踏平云贵川。
2: 嘿，他吹牛吧，战争打到最后那还是得靠人。
4: 师座，
2: 这一天果然来了。
5: 北平卢沟桥发生事变，日本人向我们进攻了。
3: 我已经知道了，你们两个准备一下，跟我去重庆。
6: 去重庆干什么？
3: 要钱，要粮，要装备，要川军出战。我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很久了。
7: 1937年7月7日，住在华北的日本侵略军向卢沟桥发动了进攻，史称卢沟桥事变。
8: 很明显的是，因为没有忘记中国的过去多次所表现的弱点，明白说日本这次的行动仍是假想。
9: 进来。哎呦，俊言兄，哎呀，你好你好啊，什么风把你给吹到重庆来了？
10: 我是奉何长官的命令来的啊。这位是韩处长，我的手下
9: 啊。你好你好你好。哎呀，一个军需署长还带着一个处长，动静不小啊。啊，来来来，请坐请坐啊。
10: 好，
9: 坐。
10: 好。哎呀，国光，你看看，这是刘湘送上来的川军编制啊。上次裁军的时候不是裁掉了1/3吗？这个总人数怎么又回来了啊？还有那个66师，一个师的编制怎么会是28000人呢？
9: 你怀疑什么？怀疑他们吃空额？
11: 这难道不是吗？这些地方军进入国军的编制，谁不想浑水摸鱼，大捞一笔？
9: 我说一句公道话，吃空额的事别的地方有，川军不会有。
10: 国光，你这么肯定？
9: 卢沟桥事变战火已开，全国的军队都要开赴战场，战争是残酷的，你报多少兵员就有多少兵员参战。

0: 这个时候吃空额，那不是要自己的命吗？
1: 那冯天奎的66世呢？这么庞大的一个师，又怎么解释？
0: 这是个历史原因啊，他本来就是一个军，故意降低番号，玩的是韬晦之计。他以前也是个军阀，刘湘也没有把他当师长看。我曾经裁过他一次，但是没裁成啊。
2: 这回不一样了，他们的军饷由中央下拨，我们就得按规矩办事。一个师就是一个师。
0: 可军元兄，你想过没有啊？抗战已经兴起，多一个兵就多一份力量了。
2: 我管不了那么多了，我只有按照委座和何长官的命令去办事。

0: 冯师长、姚师长、刘主任和各位将军都在里边，就等你们了。
1: 不管，我们进去。
2: 日前事态还在发展，日本华北驻屯军向我宛平守军发出最后通牒，但被我严辞拒绝。29军的官兵们已决心与阵地共存亡，他们的抗日行动已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中共中央今天上午在延安公开通电全国，呼吁全国抗战，并发出了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的警号。蒋委员长也发表了不屈服、不扩张、不求战、必抗战的方针。
3: 各位将军，形势发展到现在，国家和民族已经陷入了危亡之中。我刚才已经代表川军向全国发出了通电，号召全国总动员，是与日本侵略者拼死一决，
4: 拥护总司令抗日。我们早就等着这一天了。
5: 各位，各位，各位，
6: 抗日到底！
7: 抗日到底！
8: 抗日到底！
9: 抗日到底！
10: 抗日到底！
11: 抗日到底！
3: 过去我们川军总是打内战，脸上不光彩。现在保家卫国，正是洗刷我们的好机会。刚才我已经拟定了一份告川康军民书，号召全体四川的军民为抗战做出贡献和牺牲。虽然现在战火离四川还很远，但是我们绝不在后方苟安。我已经向中央提出来了，四川可以出兵30万，提供500万壮丁，四川生产的粮食任由中央调配。
1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3: 我现在想问一问，哪位将军愿意首批出川抗战，请把手举起来。

腾的老百姓，谢谢你们。

0: 我帮你约这几个人，明天上午我要跟他们谈话。
1: 第一个就是冯天奎。
0: 对，你还有什么疑虑？

0: 吗？
1: 我倒没什么疑虑，我觉得这个时候会不会打击川军的抗日热情啊？
0: 其实我很怀疑川军的这种热情。四川离前线那么遥远，这战事什么时候能打到四川来？他们想搞什么？这明摆着就是想借机敲中央一笔，图自己发财。
2: 国光，这回共产党的军队也要改编成国军，总裁的底线是绝不允许扩大武装，所以在编制上我们一定要卡。对于像川军这样的地方军队也是一个道理。
1: 可这样影响造出去会影响委座的形象，
2: 所以就得我们出面，公事公办，谁都无话可说。
1: 那好，我先跟冯天奎谈一谈。
3: 哎，师傅，这回开展的真是让人群情振奋的，我们66师也被定为首批出川作战的部队。
4: 教练，马上给几个旅长打电话，把会议的情况向他们通报，要他们立刻展开出川作战动员，同时展开练兵。只要命令一下，我们马上就可以开拔了。
3: 好的，师傅。
4: 你去一趟重庆行营，把这个情况向贺参谋长通报一声。
5: 是。
1: 不用通报了，我都知道了。
4: 你来的正好，晚上我请你喝酒。
1: 我知道你请我喝酒什么意思，要钱要枪，对吧？
4: 哎呀，咱们俩呀都是对方肚子里的蛔虫。哎，我现在可是国军了，而且随时准备出川作战。
1: 哎，你就说你要多少钱吧。
4: 我28000个兄弟
1: 啊，
4: 有近千的军官，要购置秋冬装和武器弹药，先要50万大洋。
1: 50万大洋？
4: 嗯，
1: 不多，可我现在一分钱也没有啊。
4: 老贺，你拿我开玩笑是不是？
1: 不不不不不，管钱的人来重庆了，周俊言，你应该知道他。
4: 嗯，
1: 军委会军需署长，他约你明天上午见面。哎，我先给你透个风啊，你能要到1/2的钱，那就算不错了。
6: 没钱怎么打仗？
1: 谁都知道打仗就是打钱粮，可这次我真的说了不算。再说了，你一个师顶别人一个军，那些财神爷依据什么给你拨款啊？
4: 哦，原来是这个原因。
1: 哎，我给你想了三条啊。
4: 嗯，
1: 一呢，缩编，减一半兵员，按正规师的编制。二呢，你做个门子，把师扩成军，不过这得需要委座的批准呐。第三嘛，老周不贪，是个冷面虎，就是喜欢点美食什么的。不过他下面的几个处长呢，个个都是金豆子，如果你肯弯下腰，也许他大笔一挥你就过去了。
4: 嗯，老贺啊，谢谢你的点拨。
1: 我也是带过兵的人呐，我知道上前线多一个人的用处，尤其是打日本人。
4: 妈的，为了抗日喝出去了，就当回孙子。
6: 听的，你不能听。
7: 怎么，你打算一直这样监视我？
6: 当然，因为我是对你100个不放心。

0: 周处长，兄弟我在这儿已经恭候多时了。我是奉委座之命来跟你谈话的。坐。川康整军会议今天结束了，兄弟我奉命出征。我这几万人的部队啊，吃喝拉撒可都得仰仗周处长照顾。
1: 咱们也不是初次见面了，我记得几年前，你从我手里买了一架飞机。

0: 那破飞机的事就别提它了。哎，破飞机得提呀，就这么一架破飞机，你就弄出个陆海空三军，一张嘴就是50万，这不是吃空额，又是什么呢？
1: 那时候是军阀混战，啊，大家都是为了生存。
0: 可是现在不一样，现在是抗日，是要救国。 我最恨那种假借抗日之名，中饱私囊的人，尤其是以前地方军阀被中央收编了，都想大捞一笔。我口袋里的钱是伪造的钱，我也不是那么好糊弄的。你说的那种人吗？兴许是有。
2: 但是我们六师六师抗日是铁了心的了，我们全师官兵决心誓死抗敌。可打仗打什么呢？打的不还是银子吗？
3: 好了好了，军饷的事，我只能给你一句话：按10000人的实额，多了没有？
1: 我们是28000人的编制，总不能让我们一半人饿着肚皮去打仗吧？
0: 那些我就管不了了，我还有事。军饷的事就这么定了。
1: 哎，周处长先别急着走。兄弟，我在德月楼还摆了一桌，请您务必赏光。
0: 舍爷，我知道你想玩什么花招，可我有事，让韩处长去吧。韩处长，你带我赴宴，看看冯师长还有什么话要说。
4: 是，恕座。

0: 这个姓韩的怎么还不来？别着急，我们再接着等。石总，他不过一个上校处长，您犯不着屈尊降贵请他吃饭。有我在就够了。这廖万多出征的兄弟，是要拿命去跟日本人拼的。
1: 让他们空着手饿着肚皮子去上战场，为了这点军饷，我这点面子算个狗屁！
2: 可我就不明白了，抗战是当前头等大事儿，这军需署这样卡我们，就不怕被做怪罪吗？
3: 你是一心想抗日，有的人未必这么想。
1: 这轮不着你说话。
4: 报告司总。
0: 秦汉那不来了，他在钓鱼翅营凑，他说如果我们远一的话，就过去见他。
1: 钓鱼翅是重庆有名的银窝子，
0: 石总，他这是要让您花钱，
1: 给他脸了，一个破处长，摆什么仇家子？
0: 太不像话了！我要跟委座写信，我要告他。
4: 你告他，老蒋是听你的还是听他的？
1: 可总得有个说理的地方吧。
0: 去见参座，就咽不下这口气。
4: 小不忍则乱大谋，我们去钓鱼翅，我去给他结账。
0: 石总，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软弱了？
4: 我不是软弱，我是希望我所有的士兵们都能够上战场杀敌。

0: 怎么连门都不敲啊？就这么怒气冲冲的闯进来了？
1: 参座，军需署对六师六师不公平，对抗战部队不公平。
0: 啊？你们跟周署长见面了？
1: 周署长只答应了一半的军饷，说具体的找韩处长谈。可这个姓韩的，我们。

0: 醒，他不来，跑到什么钓鱼池，还让我们过去给他付账。参座，这钓鱼池是什么地方？这样太不像话了。
1: 你就是为这事儿来找我的？是冯天奎让你来的吧？
0: 不是，是我自己看不过去，自己要来的。
1: 小郑啊，你在南昌行营的时候，那些师长和旅长见着你，是不是点头哈腰的，非常的客气啊？
0: 是，那是因为我是委座的侍卫，所以他们才会这样。
1: 一个道理，谁离委座近，谁的权力就大。就算是一个处长，可他是权力的中心啊，虽然官不大，下来也能压死人呐。冯天奎要是知趣的话，就乖乖的付钱去吧。
0: 可这不就是腐败，不就是官僚吗？参座，这事难道您不管？
1: 年轻人啊，你该学的东西还很多，这就是国情，你慢慢的适应吧。啊，
0: 可要是这样的话，那我们这个抗战还能打赢吗？
2: 你挺悠闲呀。
3: 哎呀，冯师长，你可真来了，来得巧。哎，你看这地方怎么样？
2: 我来了重庆十几回，头一次见到钓鱼池里钓的原来是女人。
3: 是啊，比起你那个德月楼，这销魂的很啊。说实话，我们离开南京，到上海，到广州，然后又到武汉，到南昌，这一路上海参鲍鱼我都吃腻了。你的那个川菜实在是没意思，还是这儿销魂呢。嗯，您试试。
2: 教练，把韩处长的账去给结了。
3: 好的。哎，不，您这是？
2: 我们该聊正事了吧？
3: 哎呦，聊正事儿，聊正事儿。冯市长，坐。冯市长，您的正事儿不是跟我们属座都聊完了吗？还有什么正事儿？
2: 是关于军饷的事儿。哦，周署长不是让你办吗？
3: 哦，我知道。您和署长那点分歧，不就是那半个师吗？可署座又是个铁面人，我估计啊是没什么余地。
2: 战场上兵力越多越有用，这是常识。
3: 哎呀，
2: 韩处长，你无论如何得帮我。
3: 哎，不好办呐。
2: 我不让你白帮。我有一副张善子的《猛虎下山图》，到时候送给韩处赏玩。
3: 冯师长啊，跟您说实话吧，这军需处呢，实际上也很困难。全国的军队 这哪个都像张着嘴要

0: 吃奶的婴儿，奶妈就一个，可奶水又不足。你要说委座是奶妈，这属座就是奶头啊，这谁都想叼住了不松口啊。
1: 可我看中央军系列就从不抽军饷。
0: 副市长，你是装傻，一个亲子一个养子，这从来都是有区别的呀。
1: 那你的意思是说我就一点机会都没有了？
0: 哎呀，也不是没有机会吧。我听说你们四川的军阀个个都肥得流油啊，既然抗战了，何不响应中央，把家产都捐出去，博个好的名声，又把军饷解决了。
1: 可军队是国家的军队，我当然可以捐钱，但都要靠自己捐钱，那国家是干什么用的？
0: 哼，您要是这么说呢，我真的是没有办法了。
2: 你怎么在这儿？
3: 师座让我在这儿等你。看你这表情，没什么收获吧？
2: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国家就要亡了，可这些掌权的人还是无动于衷。
3: 因为在他们的心里只有自己的利益，根本就没有国家民族。
2: 又来了，别跟我说这些了，行不行？
3: 你早就该想到是这样的结果。师座去了钓鱼池，应该也没有什么结果。
2: 可六师六师怎么办？没有军饷，没有武器弹药，拿什么去打日本人？
4: 不行，我得给委座写信，
2: 我得把这事儿告诉他。
3: 根本就没有用，军需署没有他的授意，敢吗？
2: 可我总不能在这束手无策干着急啊。
3: 我们去钓鱼池看一下那边的情况。
0: 您就别挂着这么重的心思了，这国家的事儿啊，就是这样。
1: 你就跟我说吧，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0: 我听说，冯市长您以前也是混世魔王啊，有点规矩，你懂得呀。
1: 什么规矩？
0: 解决你的军饷不是没有路子。
1: 嗯，
0: 我们这次到广州，余汉谋的部队也有三个师超编，我给他出了个主意，把这三个师变成加强师，这问题就解决了。
1: 你是说我的六师六师也能变成加强师？
0: 这当然没那么简单，这编制的事儿不是我说了算，军需署上上下下那么多人要打点，还要和兵工署会签，再报军政部，最后还得咱们委座批准。你看看这么多的环节，哪个不重要啊？
1: 你就直说吧，什么价？
0: 冯市长，您要是谈钱就太见外了，在这节骨眼上，您要是给我钱，我也不敢要啊。我们这些办事儿的清贫得很，也就是吃一肚子，玩一路子，再找个这样的钓鱼池，轻松轻松。
1: 韩处长，你就别跟我兜圈子了，我喜欢爽快，你说吧，到底是什么价？
0: 好，28000人，我帮你做成加强师的编制，但尾数我要拿走。
1: 尾数是多少？8000人。
0: 可是您得了20000的实额呀，比原定的14000你可多挣了6000呢，这个账您是算得过来的。
1: 8000人等于我1/3的兵力。这个事儿还有没有商量？
0: 没有商量，这就是规矩，要干就干，不干拉倒。
1: 那这样吧。

0: 我从私人的腰包里给你拿10,000大洋，有钱不够，我再加50两黄金。行了，您那些钱啊，就留着打麻将花子吧。我说的这个价，没有还价的余地。
1: 账结了啊！一共花了500大洋，500大洋。你去，把那500大洋给我要回来，老子不给他结账了。另外，你告诉重庆警察局，把这个银窝给我封了，他们要是不办，我就派兵剿了这里。
2: 是。
0: 哎，冯师长，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1: 前方在浴血奋战，你在这银窝里花天酒地，你是军区署的处长。
0: 是老子的控额，你等于是和平血。我告诉你，我们川军没你这套规矩，这事儿做不成就拉倒吧。干嘛发那么大火啊？
3: 老子看你这副丑啊，嘴脸我忍无可忍了。哼，
0: 国难当头，你连国难财你也敢发，你就不配穿这身军装。
3: 要是在永州，老子立马枪毙了你。我们走。冯师长，冯师长。
4: 这事儿还可以再商量吗？师座，怎么了？
5: 韩万全这个龟儿子想借机敲诈持我们的空饷，让师座臭骂了一顿。
1: 我们现在就去刘公馆，我要面见何应钦。
6: 给钱，赃官，吾辈大洋。
7: 去找他要去。
8: 真没想到，国难当头，国军内部竟然腐败到了这种程度。
7: 何长官是有名的何青天，我相信他肯定会有个说法的。是吗？那就拭目以待吧。
9: 新研发，全新一代 AI
10: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11: 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刷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9: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
10: 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10。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拜拜。哎。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夏新全新一代
9: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这台手机啊。
12: 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缆车。
1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9: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透支3个超。

0: 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八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2: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

0: 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三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发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拜拜。
4: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

0: 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八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2: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喂喂喂，
5: 哎，大哥你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

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三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

0: 色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啊，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啊，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1: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3: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是周俊言呐。什么？何部长？是，是，韩万全是署里的处长。什么？有这事儿？冯天奎在您那儿？哦，好，好的，好的，我知道了。我一定对他严加处置，我会给冯师长一个说法。
1: 怎么回事啊？
0: 韩万全在一个叫什么钓鱼池的地方，向冯天奎要求要把他的部队变成加强师，但他要吃8000兵员的空额，被冯天奎搞到何部长那儿去了。你说我成天忙的是焦头烂额，可底下的人呢却是搞三搞四的，真是给军需署丢脸呐。
1: 那冯天奎既然找到了何部长，那何部长对军饷的事儿怎么看啊？
0: 何部长当然给他吃了定心丸呐，可具体的还是得落在我们这儿。国光，这个事情我真得好好想一想。
1: 嗯，哎，俊元兄啊，我给委座打了个报告，我建议川军的66师扩编为军，你看看。
0: 这，国光，你跟冯天奎不是死对头吗？你这。这不是在帮他吗？
1: 不不不不，我不是在帮他，我是在帮国军呢。川军如能出征，也是抗日的力量啊。
0: 好吧，我会考虑这个事情的，尽快给冯天奎一个说法。
1: 嗯。
0: 何部长对这个事情还不放心。喂，委座。
2: 严哥，韩万全。何长官的派人监听，
3: 这事儿要是传出去，那就无法向你们论交了。
2: 那军饷的事就会有着落了。
3: 走着瞧吧。
4: 副座，军需署的周署长来了，他在里面等你。

0: 周处长，哎呀，怎么也没事先知会一声？冯师长，我把韩万全带来了，还不快给冯师长认罪？冯师长，多亏小弟财迷心窍，您大人有大量，还请您多多见谅，多多见谅。现在知道错了，当初干什么去了？嗯，真给军需处丢人！
1: 告诉你，你这是明目张胆的贪腐，
2: 是绝不允许的。
0: 是，我绝不会袒护你的，
1: 请恕作处罚，万全绝无二话。
0: 冯师长，你看怎么处罚他？
3: 他是你的人，你看着办吧。
0: 好，既然冯师长发话了，你明天早上返回南京，闭门思过。 给我写一份检讨，深刻的认识你的错误，如若再犯，绝不轻饶。
1: 我明白了，
0: 出去吧。
1: 冯师长，咱们谈一谈你的军饷问题。

0: 哼，这么让他走了，太便宜他了。
1: 还能怎么办啊？你还能指望去区署抓他？
2: 我来之前刚刚接到委座的电话，目前华北日军正在调动兵力，大有包围平津之势啊。日本本土的板垣第五师团正在船运天津，他的第三、第十一师团也在向上海方面增援，看来一场大仗是不可避免了。委座正在积极进行全国兵力调动，你们川军

0: 能用一个月的时间整训，出川的部队最迟于9月1日前到武汉集中。
1: 部队没有军饷，怎么整训？再说出川处处需要用钱呢。
0: 你们的事啊，我已经向委座报告了，国光也电报过委座，可委座明示，你们66师必须按作战计划开赴战场。可说到军饷，我现在手里是一分钱也没有。
2: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冯师长，全国正在实行战区制，军饷都由各战区划拨，你们川军的也不例外。我只能先给你们打一个欠条，你们首批的50万军饷，等你到了武汉，凭欠条向武汉行营领取。
1: 那部队开发运输，为士兵准备秋冬装、武器装备，这笔钱由谁来付？
0: 军需署面对的是全国的经费，已经是东支西桌了，还请冯师长体谅。以大局为重，自筹军饷，等你到了武汉后，这笔钱我还给你。
1: 50万可不是个小数目，一个月之内你让我们到哪儿筹措去？去抢吗？
0: 这……那么你们只有向委座直接报告了，说你们没有军饷，暂不出川作战，我为你们证明。
2: 好吧，我可以自筹军饷。
0: 好，
2: 但是你说的话可一定要兑现。
0: 好，我以军需署和我个人的名义为你们证明。
1: 军需署可以打欠条，兵工署给我们的武器弹药总不能打欠条吧？
0: 这我就管不了了，你们只有找兵工署的于大为于署长，他就在武汉。

0: 石座，我把周金元送走了，回头就给大帅打了电话。他怎么说？大帅说，所有的出征部队都领到了军饷，只有我们领到了欠条。
1: 古今中外都没听说过带着欠条上战场的，这分明就是在整我们嘛！
0: 这招也太阴毒了，没说不给我们钱，让我们到武汉去呢。
2: 等我们到了武汉，他们不认账怎么办？如果我们因为军饷不出川，那就是违抗军令破坏抗战。妈的，这么多钱，到哪儿筹去？当时的川军虽然已进入国军的战斗序列，但在各个方面都受到了不同的歧视，使得很多川军的爱国将士。
3: 胸怀一腔爱国热情，这种郁闷真是难以言诉。冯天奎就是这样的，但当时战局紧张，日军大举进攻，已容不得他们多想了。二十九军已经尽力了，董军长跟赵师长战死，北平恐怕是保不住了。
4: 二十九军这是孤军奋战，都这么久了，我们的援军呢？最高统帅对战局毫无定见，犹豫不决，不败才怪呢。
5: 师座，大帅和贺参都到了。
6: 天奎，天奎！哎呀，我们过来看看你，来来，坐坐，都坐啊。
7: 这几天不见，

0: 老了不少啊。
1: 我呀，我刚从南京回来。国光，你快把跟伟作见面的情况跟他说说。
2: 嗯，田奎啊，我这次跟刘总司令去了南京，把你的情况向伟作汇报了。伟作同意，你的66师升为暂编66军，军长不升，你为副军长兼66师师长。
3: 战66军，副军长，干嘛还留两个尾巴？
1: 哎呀，国光尽力了，先把编制的事情解决了，其他的再说。你没意见吧？
4: 我不在乎名利，只要我的20000多将士能够上战场杀敌，我就满足。
3: 编制解决了，军饷呢？
2: 这个事情啊，还是要按照周处长的意思办啊。田奎啊，我本以为你是老于官场上的人呢、啊，但是我没有想到，你还像年轻人一样热血冲动。你倒是逞了一时之快啊，让周俊元没有面子，我们都看得出来，他就是在故意为难你啊。但他是伟作的心腹，我们也没办法说破呀。
4: 我从来不喝兵血，我更不能容忍别人在我的士兵身上抽血。他踏过了我的底线。
1: 哎呀，你给自己找了个麻烦。现在四川的财政税赋啊，都已经上交中央了。你看看这一次四川遭灾，我也只能靠发行公债来筹集救灾的款。田贵啊，我是真的帮不了你了。永州防区又早就撤销了，你也没了财政收入的来源。说句不好听的话啊，你现在就是个穷光腚司令，我真替你着急。你这先期的军费怎么筹集啊？
4: 这件事情我自己想办法。
5: 哎，小兄弟，这是冯师长的车吗？
6: 是啊，你是谁啊？
5: 我是马野操，建筑商，这成都和重庆很多房子都是我建的呀。哦，这是我的名片，请你交给冯师长，我想拜访他。好，那谢谢你了。
6: 马野操，我就说我的名字够损的了，这个建筑商名字比我还损。
1: 嗯，这次在南京，我是真没有想到国府里边有这么多的主和派，我跟他们唇枪舌战。我已经表态了，尽管战火离四川很远，但是我们一定会倾尽全省的人力支援和参加抗战。
2: 刘总司令被任命为第2路军的总司令，并且担任第7战区的司令长官。他的身体不好，我们就劝他不要亲力亲为，可他就是不听啊。
1: 哎，
4: 刘总司令让我很感动，我冯天奎在这儿也表个态，此次出川杀敌，我们绝不会给川军丢脸。
1: 啊，我在南京啊，也见到了共产党的代表周恩来和叶剑英，他们都很关心咱们川军呐。现在8路军已经开赴了抗日前线，我们相约在战场上一定互相配合，共同杀敌。
7: 太好了，国共共同抗日的局面终于形成了。
1: 哦，田奎啊，我可是听说了，你那两个老对手冒出来了。板垣师团在天津登陆，矶谷师团进了山海关，你们不是有战场之约吗？你一定要打败他们。
4: 大帅，您就放心，将来如果在战场上我真能碰到那两个日本人，

0: 将军，有你这样的英雄气概，川军在抗日战场上一定会大显威风。
1: 我和川军多年明争暗斗，我也多次要置天魁于死地，但是你的顽强和机智，让我十分的钦佩。我不多说了，我愿做一个见证人，来见证川军抗日的英勇和辉煌。
0: 刘总司令，您要多注意身体啊！行了，到这儿吧，都别送了，再见。
2: 都是发自肺腑的，川军终于有证明自己的时候。

0: 这些个妇人大多为富不仁，想从他们身上扣钱比登天还难呢。
1: 这不能，我的府邸和田产很多人都眼红，我把他们全拿出来拍卖了。
2: 什么？
0: 师座，
2: 您要卖家产充军饷？
1: 我不走这条路，还有别的路吗？卓儿，跟我去个地方。
2: 去哪儿？
1: 去了就知道了。

0: 他曾经跟我相依为命几十年，他为我吃了很多的苦，他是为我们而死。你把我妈妈赶到这儿来，是怕连累了她。可我的养父又是怎么死的呢？
1: 你养父其实就是你的亲舅舅，他和共产党人杨爱公是好友。重庆三三幺惨案，大批的共产党人被杀害。 你舅舅也被人怀疑，但是他们耍了个阴谋，想通过这件事情来整倒我。
0: 可我听说是你的部队炸平了他们的房子，
1: 不是我的部队炸平了他的房子。我带着人赶到的时候，房子已经被炸平了，我想救都没法救。事后我还被颁发了奖章，这就是栽赃。
0: 可我没有办法说出真相来。整件事情，你母亲知道的一清二楚，她多少次想告诉你真相，我都支持了。我是想等你再长大一些，能明辨是非了，你自然就会明白。那你为什么要带我到这儿来？
1: 带你到这儿来，我并不是想告诉你这段历史。
2: 更不想求得你的谅解，那是为什么？来挖宝。
3: 挖宝？
2: 冯副官，啊，罗参谋长，请柬都发出去了吗？
3: 都发出去了，这些个富商一听说是为抗战出钱，一个个的，马上就成了缩头乌龟。
2: 哼，指望他们给钱，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我先走了。
3: 冯副官，你要去哪儿？
2: 我去办点事儿，很快回来。
1: 在那下面埋着一坛子珠宝，价值二十万。你怎么知道？10年前我亲手埋的，为了防备我哪天遭遇不测，留给你和你母亲应急度日。你母亲啊，在这小寺庙里头过着清贫的日子。
0: 守着他，可从没有动过他一次。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个？我在永州的房产值个20万，田产和其他财产加在一起，差不多30万。全部的财产拢在一块儿，也就这些了。可四川的军阀哪个不是身家万贯的？怎么你跟他们都不一样？
1: 想搂钱谁不会啊？ 不是什么善人，但我更不想做恶人。全四川这些年，只有永州的百姓们没有打过饥荒，没有饿死过人，只有六十六师的士兵没有欠过饷。世道就是这样，你就得。

0: 做一个穷市长。
1: 难怪。我说你为什么在重庆为了那50万军饷弄个焦头烂额？
0: 其实50万军饷根本就不够，士兵们都要养家。这次出川，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可能永远都回不来了。我要对他们的家人有个交代。这笔军饷至少要凑足80万才行，所以我带你到这儿来。这笔珠宝是属于你和你母亲的，怎么样？愿意借给我吗？
1: 我没问题。但你有没有想过，你用这全部身家垫付了军费，到了武汉未必会兑现，万一到时候他们再来找怎么办？
0: 我早想过这些，但总不能因为这个就不出川了吧？不管遇到多少困难，66师一定要到前线抗战。

0: 怎么一个人都没来啊？请柬我都发出去半天了，师座，您就是对他们太软弱了，干脆派兵去挨门挨户的把他们拿来。
1: 再等等。
2: 再等等他们。冯平呢？他怎么也不在？啊，我送完请柬回来的时候，看见他出去了。我问他干什么去，他没说。
3: 我受上级党组织委托，来召开这次临时的支部会。日本侵略者已经侵略到北平、天津。 上海、江浙方面的情况也不容乐观，日本人叫嚣要在3个月内征服中国，抗日的烽火已在全国燃烧，党领导的八路军现已开赴前线，敌后游击队也如雨后春笋，党领导的全国抗日局面已经形成了。
1: 太好了，这次好死啊！我们四川要行动起来，要迎接全国各地抗战，对不对？
4: 对对对，全国抗战，
3: 全国抗战！
2: 大家先安静一下。
1: 四川省主席刘湘在党的影响下，已经发表了告昌抗人民书、首批川军马上就要出川抗战了。
5: 好，
1: 其中就有永州的66师。可是现在66师遇到了一点麻烦，南京不给发军饷，就打了张欠条。冯天奎只能靠卖房子来筹钱。你们大家说，我们是不是应该支持他？是不是应该支持66师呢？
6: 是，
7: 应该支持。
6: 支持。
7: 对，
8: 支持。
7: 我可以每天早起一顿饭，也会发动同学们来为川军抗战募捐。
6: 好，
9: 好，
6: 好，
9: 好，
6: 坐下，
9: 坐下。
6: 我们工人滋补也要发动光大的工人，哪怕只是捐1点点钱，那也是我们的心意。
9: 哎，都是永州，对头。
6: 好，
9: 对，
6: 我们用我们的实际行动来帮助川军，让那些抗战
0: 不请他们都会来。

0: 这就是世态炎凉，懂吗？我们是为抗战而出征的，保家卫国也是为了他们，他们连这都不懂吗？
1: 哎，老弟，这酒会很热闹吧？啊，<笑>是你，你怎么跑永州来了？哎，
2: 我让你交给冯市长的名片，你没忘了吧？这个酒会我能参加吗？你看你也不是永州本地的商人，这也没法给你请柬。这个，
1: 哎，老弟，你给咱们通传一声，我可是有诚意的。行。
2: 我给你通传一下，但是师座见不见你，我可就不该保证喽。
1: 好，
2: 好。师座，门口有一个外地来的房地产商，他想见你。
1: 马野操，
2: 哎，
1: 不请自来呢？
2: 是，师座，您看您见吧。
1: 见，师座，冯市长，久仰久仰，鄙人马野操，民族资本家。我和冯市长还是同宗吧？奇怪了，你姓马，我姓冯，咱们同的哪门子宗啊？你看，我是一匹马，您是两匹马，您大我一头，这么说。
2: 我得该叫您一声爷吧。别，
1: 我可当不起。今天晚上别人都躲着我，你怎么是不请自来呢？嗨，他们没觉悟吗？姜委员长不是说了吗？守土抗日，人人有责。我鄙视他们。
3: 马先生来，有什么想法吗？
2: 马先生不敢当，就叫我小马吧。其实我早就想拜见冯市长，只是没有门路。那天在重庆，我碰上了您的司机王八哥，我跟着他就来了。冯市长不会嫌小弟唐突吧？<笑>你这废话说了一车轱辘，你到底是什么事儿？你快说。
1: 小弟是个建筑商。 手下有个建筑队，这个建筑队里啊有个泥瓦工叫黑子，不知道怎么搞的，居然和我的女儿秀秀好上了。我娶了三房的老婆，就剩下这么一个宝贝，竟然跟了一个泥瓦工。
0: 于是你就拆散了他们，对吗？
1: 对呀、啊，这个秀秀是太不听话了，竟然跟着黑子悄悄地私奔了。
2: 我查了好久才查到他们，
1: 就在永州的青石镇，上山搭了棒老二。我冒死去找过他们，可是那些土匪就是不放人。你呢，
2: 是让我帮你把你女儿找回来？
1: 是，土匪就怕军队。冯市长，你这家产别卖了。
2: 事成之后，小弟立马奉上50万现洋作为酬谢，您看怎么样？<笑>我这正愁钱呢，天上就掉下来个你，土匪毛贼还不好办吗？你明天一早跟风平一起带着警卫连去趟青石镇，就把这个事儿给办了。
0: 是。
1: 哎呀，如此就感激不尽了。
4: 副市长，今晚的主业开销全算在我身上。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的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 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5: 那么，如果您。

0: 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 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

0: 钱，小五样。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样。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样。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样。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

0: 享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

0: 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3: 这个怎么？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5: 是用心的服务。
7: 掌

0: 是秉持的公心。
1: 这么多事儿，麻烦你这么多。
2: 不麻烦，应该的。
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3: 没什么事儿。

0: 哎呀，师座，真是没想到啊！天上掉馅饼，咱们正等着钱用。哎，这姓马的就来了。
1: 喂，哎，我是冯天奎。啊，他已经到了。啊，是你介绍来的。好，好，好，我知道了。嗯，再见。何国光来的电话，问那个姓马的找到我没有。
0: 原来是他介绍来的。
1: 这个人认识军委会秘书长张群，张群找到了何国光，老何知道我缺钱，就让他来找我。
0: 不管怎么样，有了这笔钱呢，您就不用靠变卖家产来筹集军饷了。
1: 没那么简单，走着瞧吧。
2: 报告。
3: 师座，郑主任和封牧官已经带领警卫连去青石镇了。
1: 知道了。
0: 师座，郑冲的作战经验恐怕不够，我带人去接应一下。
1: 不，就让他去，他正好需要历练。封平是游击队出身，有他在我就放心。
4: 青石镇的地形我熟，但土匪都是穷人啊，你真的要打他们？
5: 我的任务就是抓到那两个人，这事儿不用你插手。
4: 哎，
5: 快步前进。

0: 风，回去了，回去了，回去了！掌柜，回来，快点！风天亏来了，不砍！回来，回来，回来！把他弄武器都给我卸了！大官，
1: 你们哪来的呀？咦，我们防哨的人，啷个来报警呢？
0: 报警？你们放哨的人，早都被我们拿下了。
1: 哎呀，长官。
0: 我们和官军历来是井水不犯河水，我们又没有杀人放火、为非作歹，你们啷个要来教我们呢？没为非作歹。我问你，马野操的女儿是不是你们把人杀的？
1: 没有没有，绝对没有。他们是走投无路来投靠我们的。那两个年轻人看起来可怜，我们都把他安排在阳圈，喊他们放点羊。
2: 平时啊，我们没这事，也不去打扰他们。不行，你去问他们嘛。主任，主任，杨俊那边两个人跑了，
0: 怎么回事？
2: 他们看见墙上留的字就吓跑了。冯副官已经去追他们了。
0: 走，我们去看看。
2: 是。
3: 把枪放下，放下！你们还记得吗？几个月前在青石山，有人追过你们，记得吗？
4: 是你，
3: 是我。你爸爸让你回家，为什么不回？
4: 我不回家，我跟黑锅在一起。
0: 可是你是家里的独生女，你丈父母会很伤心的。
5: 我把黑我嫁给大官的儿子，他把我当成排卵夫，缝的工具，我不干。我只爱穷，但是我就是喜欢秀秀，我就是死，我要跟秀秀在一起。可你有没有想过，你们真要是一死了，他的父母怎么办？他们怎么办？他老汉儿嫌我们的出息，非要拆散我们。 他们根本就不管我们的感情。我看你的年龄，应该跟我们差不多大嘛。你喜欢过女娃儿没有？

0: 你有没有觉得那种想跟他同生共死的感觉？你懂不懂啥子是爱？
1: 黑哥是我的学长，我们上学的时候就在一起。他为了接近我，所以去当了泥瓦工。他现在身上都是伤，手脚都烂了。我劝他不要为我吃苦了，但是他说他心甘情愿。
2: 黑子，你想不想做一个有为青年？
0: 我想，我读过书，我有文化，我当然想了。
2: 那你就应该去打鬼子，保家卫国。秀秀，你也希望你爱的是一个热血青年，一个男子汉，一个战斗英雄，对吗？
1: 嗯。
3: 黑子，秀秀，现在全国都是抗战的热潮，没有人敢拆散军人的家属，那就是破坏军魂。
2: 你们去教堂举行婚礼，这样就没有人敢拆散你们了。
3: 对，你们就去结婚。
1: 嗯，我懂了。黑哥，那你就当兵去嘛，我在家等你。哪怕等8年，等10年，我都等你。
0: 好，秀秀，那我们就说好了。
1: 嗯，
0: 我会英勇杀敌的，我会立一个战功回来，再见你。
1: 嗯。
3: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我们没杀一人，没放一枪，就把那伙土匪解决了。
4: 嗯，干得漂亮。那两个人呢？
2: 黑子愿意参军，就编到了警卫营。秀秀在教堂婚礼以后交给了他父亲。
4: 怎么要在教堂举行了婚礼？
2: 因为秀秀他们家都是基督徒，在教堂举行婚礼就认定了他们是合法夫妻，那姓马的也就不敢明目张胆地拆散他们了。
4: 嗯，这样好。那个姓马的呢？
3: 他说他得出了点事情，一会儿就来见你。
5: 好，石总。日本人今天早晨进攻上海了，委员长发表了自卫抗战声明，同时下达了全国总动员令，划定淞沪杭地区为第3战区，任冯玉祥为总司令，陈诚为前敌总司令，除中央军外，并调粤桂湘滇和我们川军驰援，我们的集结和出征时间可能要提前。
4: 命令部队即刻停止练兵，集结待命。
5: 可是我们的军饷还没到手，怎么和士兵交代啊？
4: 那个姓马的呢？把他给找来。
5: 是。
3: 嘿，师座让我去找你，你倒自己来了。
6: 哦，我知道他要找我干什么。他在屋里吧？
3: 在呢。
6: 哦，
3: 去吧。
6: 好，那我去接他。哎呦，冯师长，哎呀，感激你解救我的小李啊！这点小礼物不成敬意，还请师座笑。
4: 我不收你的礼物，我只要你的承诺。那50万呢？
6: 哦，冯师长，你先别急啊。这样，小弟是通过张群张秘书长找到了贺参谋长，是贺参谋长让我来找您。之前啊，我没敢和您说实话，就怕您产生误会。这不，小弟刚刚解救出来，我就赶紧给张秘书长打了个电话报个喜。结果，张秘书长狠狠地把我臭骂了一通。
5: 他骂你什么？
6: 他说：“驻军本就负有安民之责，解救人质天经地义。”如果我拿出50万，这就等于是贿赂了冯师长。眼下正值抗日，这行贿受贿可都是大罪呀、啊！
5: 妈的，天下心最黑的就是你们这些倒腾房子的，翻脸比翻书还快。
4: 喂，啊，没错，我是丰田奎。

0: 张秘书长，你不用谢我，你不是说天经地义的吗？没，我不要他的50万。好的，我知道了。
1: 是张秘书长的电话吧？他怎么说？我没有骗您吧？
0: 是，你确实没骗我。你设了一个局，把我们都装里头了。你就是一只披着羊皮的豺狼。
2: 报告司总，张出口邵刚打来电话，他们查扣了一辆汽车，说是一个叫马野草的房产商的汽车，车上有几个女眷，他们怀疑车上载有烟毒。
3: 哎，怎么可能嘛！
1: 我的车上只有我的太太和小李，怎么可能有毒品？
0: 不管有没有，人和车都给我扣了，等查清楚再说。
2: 司总。
1: 好，我认输。您这是早算出了我有这一招啊，我终归斗不过您呐。行，50万大洋我分文不少付给您，请您下令把我的车子和家眷放了，行吗？
0: 哎呀，那我哪敢收你的钱啊，你告到张群秘书长那儿，那老子不是落了一个受贿的罪名吗？
1: 这样吧，您的房产不是标价50万吗？您就全当抵押给我，咱们以一年为限，你要是把钱还了，我就把它还给您，咱们白纸黑字画押，您看好不好啊？
3: 石总，不能给他，50万太便宜他了。

0: 你叫什么受罪？
1: 今天我就应该查封这些产业，那如果您一年之内赎不回去，那他就全部归我了。阿头，
2: 大，去吧。
1: 你去带着他贴封条吧，这府里我再也不回去了。
2: 好，
1: 这是50万现兑谢户的银票。好。
3: 冯师长，我的车子和家眷，银票兑现了，汽车自然放行。你带他出去，我再也不想见到他。
4: 走吧，把东西带走。

0: 幸亏您及时发现，看穿了他，留了一手，否则。
1: 成了真正的无产阶级了。这几张破纸就是我的全部财产，
0: 石总。

0: 其实您真的没必要这么做。
1: 不这么做还能怎么做呢？哎，赶紧到银行把这50万赶紧兑出来，该发的军饷发下去，该置办的军装赶紧置办齐全，不能让我的士兵们受半点委屈，他们是在为国家而战。
2: 师座，共产党发动了市民捐助川军抗日活动，市民代表来了，他们很想见你。
1: 嗯，
2: 去看看吧，有钱人指望不上，但是四川人民都很支持你。

感谢冯师长，感谢抗日的川军。我们发动全城的百姓募捐，我们都是穷人，钱不多，可都是大家勒紧裤腰带从嘴巴里面伸出来的。这里一共20多万，请你收下。不光是钱，乡下的妇女还打了3万双草鞋，城里的妇女还织了1万多件毛衣，都已经送到你们的仓库里了，还有毛毯、棉被，都数不清了。

何德何能啊？在永州这么多年，也没为这儿的老百姓做什么好事，可你们却这么待我们，我真不知道我该说。就一句话吧，我们决心英勇杀敌，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以报答家乡的父老。

0: 哎呀，当初看这身川军军服，怎么看怎么土。现在嘛，待的时间长了，看惯了。你还别说，看着他还真的很迷人。
1: 可咱们身上这身黄军装，脱了的话，咱们就不是中央军了。
2: 只要仗打好了，穿什么都是好军人。明天誓师大会上，咱们就穿上它。
0: 是，
1: 是。
3: 梅兵，山子，这次咱们出川之后，上了战场，咱们就是真的兄弟了。
0: 主任，难道咱们以前不是好兄弟吗？
1: 我们不一直都跟着你吗？
2: 哎，那不一样。在枪林弹雨中能为彼此牺牲的才是真兄弟。
0: 主任，我做得到。
1: 我也能。
0: 好，
4: 我在街上遇到一个大娘，她把这个给我，让我交给师座。
0: 决死抗日，保家卫国。
4: 他们知道六十六师要出川抗战了，他们连夜修出来的。
2: 这就是永州跟川中的民众对我们的期望。
4: 是啊，我去动员群众，让他们多绣几面，争取让每。

0: 个连队都有一面战旗，
1: 这面旗子一定要让它插在阵地的最前沿，让那帮小鬼子看着他就怕，让他伴随我们川军直到抗战胜利的那一天。
0: 你说的对，我们用热血让这面战旗更红，让我们用生命让这面战旗永远地飘扬在国土的上空。
2: 弟兄们，北平天津已经沦陷了，上海正在激战，太原被包围了，济南青岛眼见就要落入敌手，日本的进攻呢越来越猖狂，他们已经占领了河北，正向黄河推进，并且叫嚣要在3个月之内结束全部战斗。我们的国土在沦丧，中华民族到了危亡的时刻，我们作为军人应不应该挺身而出保家卫国，和侵略者决一死战？
3: 应该，应该，应该。
2: 好，我们66师已经接到命令，即刻出川，从重庆登船前往武汉集结，在那里领取武器弹药，然后开赴淞沪会战前线。弟兄们，报效国家跟四川父老乡亲的时候到了。
3: 报效国家，报效乡亲，报效国家，报效乡亲。
2: 可是打仗呢是一定要死人的，你们当中的有些人可能这一去就永远不会回来了，你们当中的独生子家里头有老父亲老母亲要赡养的，请出列。

0: 在家里啊，赡养好自己的父亲母亲，也就是对我们前线抗日志士的支持。
1: 报告司总，我们绝对不会找借口当逃兵，我们的家

0: 谢谢你们，你们是四川人的骄傲。罗参谋长，我一会儿把军饷全部发下去，凡独生子，家里头有老父亲、老母亲要赡养的，发双饷。
1: 是。
0: 你们要记着。 这些钱是永州人民省吃俭用拿出来的，到了战场上，我们要对得起家乡人民的期待，我们川军。

爸妈，儿子要去打龟子了。

我有种预感，我今生不一定有机会再回得来了，但你们一定要回来，要堂堂正正的回来，天下人都知道了。

0: 们就这么匆忙出征了。我们步行到了重庆，从重庆坐船到了宜昌，又徒步行军到武汉不远的黄陂驻扎下来。
1: 是冯副军长吗？何主任和各位将军都到了，就等你们了。
2: 请带路吧。
1: 行。
3: 哎呀，是天魁啊。来来来，你们可让我苦等了，怎么到现在才来呀？
4: 一路上风餐露宿，部队到了刚安顿下来，我们就赶过来了。
3: 哦，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19集团军的总司令薛岳将军。
5: 不用介绍了，我指挥过他，他的青天白日奖章还是我给他颁发的。
3: 你们认识就好，这位是于大为将军，兵工总署的署长。
4: 于署长，兄弟我正要找你呢。
6: 全国的军长师长都在找我，不过我们可以待会儿再聊。
3: 我们正在讨论战况，天魁你也听听。现在武汉总是三天两头的遭日军轰炸，防空洞就在外边，警报一响我们都得躲，所以呢会议也就不拘。

0: 形势。
1: 这个我能理解。
0: 那我们就接着刚才的说吧。在河北，日军已经占领了保定，正在进攻石家庄。在第二战区，日军最精锐的板垣师团刚刚在平型关，也就是在这里，被八路军林彪部伏击，损失了1000多人和大量的辎重。这也是自抗战以来我国军队取得的第一个胜利。
2: 阎锡山无能，让共产党得了个头彩。
0: 不管怎么说，平型关战役已经证明日军是可以战胜的。目前阎总司令在忻口与敌僵持，太原也在坚守中，但情况不容乐观。淞沪会战已经到了最为关键的时刻。自日军突破淞沪公路后，我15集团军损失惨重，已退到罗店以南浏河一线。目前敌军正在大量的增兵，而蒋委员长也决心与敌死战。除了第8、第9、第15集团军，薛将军，你的第19集团军、刘建旭的第10集团军以及廖磊的第21集团军都要即刻开往上海方向，听从委座的直接指挥。
1: 那我们呢？
0: 委座已经发布了调动各省军队参战的命令，你的部队就听从薛岳将军的指挥。
2: 不行，和日军作战非同儿戏，川军素质太差，我早已领教，真正打起仗来就是一盘散沙，反而拖了我的后腿，这样的虾兵虾将我宁愿不要。
3: 薛将军，当年在鱼泉镇就是我们这群虾兵虾将救了你。
2: 有这回事吗？我怎么不记得了？
1: 既然薛将军不记得了，那也就算了。薛将军嫌我们是虾兵虾将，不要我们。兄弟，我也不想高攀，我们是来打日本的，总得给我们指个地方吧。
4: 哎，是空袭警报，日军轰炸，赶快躲！快快快躲！快，
5: 走走走走走走，快走！
3: 就这个怂样，还能打得过日本人？
6: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7: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8: 对，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 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7: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

0: 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驴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

0: 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李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达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 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

0: 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离打顶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 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李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从馆内专属到随处可享，从理念倡导到法治保障，空间的无界生长，权益的平等守护，推进全民阅读，照亮美好人生。

从现代化的通讯设备、办公设备，到高精尖的电脑芯片、操作系统，它们早已成为数字时代人类发展的加速器。然而，在看似井然的秩序背后，或许正有一些心怀鬼胎者蠢蠢欲动，试图埋下失控的引线。2025年7月，国家安全部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一篇文章《当心你身边的隐形窃密通道》。文章指出，一些别有用心的设计或者恶意植入的技术后门，可能成为失窃密的导火索。很多技术后门

0: 的设计初衷是方便开发者进行调试和修改漏洞，但若被恶意攻击者利用，就会变成安全风险。
1: 后门啊，我认为是一种啊形象的比喻啊，其实就是不根据我们真正来去使用芯片的这种用户的这个意志来去控制它，那这样的话就会造成我们对这个芯片的控制的失灵失效，可以形容的是我们芯片里边的一个隐形的内鬼。
2: 比如说一个房间有前门有后门，前门是提供的公开的这个正常的这种服务，而且可以监督，但是后门提供的是都特权的隐秘的，而且可以绕过监督审查这种特权服务，所以的后门呢一般是信息泄密的这个重要的渠道。
0: 如此危险的后门有可能来自设备生产厂商的恶意自带，有可能来自第三方针对厂商远程访问接口的恶意破解，还有可能来自窃密者的恶意植入。他们通过污染开源代码库、篡改软件更新包，或是在供应链环节植入恶意代码，将后门暗中激活。
1: 芯片非常复杂，然后里面的架构等等都有很多的模块进行组合排列，那么在这些架构包括里面的电路的模块的组合排列的过程之中，自然会形成一些所谓的缺陷啊，或者说是我们没办法这个改变的一些漏洞。
2: 隐藏在芯片里面的后门或者漏洞呢，它实际上具有很强的隐蔽性，一旦这个硬件的漏洞爆发，那它将是成批量的，而且是只要你用了这款芯片，就可能会带来这样的信息的泄密的这样的隐患。
0: 2018年1月，被命名为幽灵和熔断的漏洞被公开披露，它们不是人为恶意植入的后门，而是源于设计缺陷的天生隐患。这些非故意留存的技术漏洞，一旦被境外间谍情报机构锁定利用，就会沦为国家级攻击者的无形利器。他们可以绕过层层防护，在不触发任何警报的前提下，完成对国家秘密信息的窃取。
3: 像幽灵和熔断这种比较典型的利用后门来发起的各种攻击，它本身都带有这种长期潜伏、系统性破坏这样非常典型的特征，意图在于呢，通过这些漏洞来对一个国家大量的信息进行全方位、长周期、持续的夺取，或者是这个窃取，或者是摧毁。
0: 而除了极其微小、肉眼难辨的硬件漏洞，危险后门还可能在各种系统、软件中隐于无形。2025年初，当世界将目光聚焦在哈尔滨亚冬会的激烈赛场时，一场没有硝烟的网络攻防战也正在打响。短短几天内，我方累计拦截境外网络攻击超过27万次。安检细节显示，亚冬会期间，网络攻击者曾向黑龙江省内多个基于某国外操作系统的特定设备发送未知加密字节，而这一波操作的目的似乎正是为了唤醒激活该操作系统提前预留的特定后门。
1: 软件的后门其实是对应于硬件的后门，那软件后门其实是一种这种指令啊，嵌入在我们使用的软件当中啊，当你使用软件的时候，通过运行这样的指令啊，就可以把相关的数据进行窃取，或者说是把你的系统进行销毁，把系统进行破坏啊，甚至说它还可以把我们自己操作过程当中的一些操作的这种行为和步骤进行一个复制。其实软件的这种后门其实比硬件的后门应该说是更加的复杂，更加的灵活。
2: 软件的后门的植入的成本和这个植入的容易度呢，要比硬件相对来更容易一些，它的攻击成本更低，攻击的实施整难度也更低，所以造成的危害呢，多样性方面呢更加显著。如果在操作系统里边留下后门，那它基本可以获得操作系统权限内所有全量的信息。
0: 眼前的这台碎纸机看起来毫无异常，但实际上其内部已被植入一枚微型扫描芯片。当文件投入碎纸口时，这枚芯片会在粉碎纸张前的一瞬间完成扫描，并通过无线模块将扫描数据实时发送到窃密者手中。如此场景绝非虚构，我有关单位就曾真实发生过这样。

0: 案例。那么，这些被精心隐藏在办公设备中的窃密之心，究竟于何时、在哪里，又是被谁以怎样的方式安装的？
1: 我们国内曾经曝光过

0: 我们采购了这样的设备放到了办公室，放到了一些生意场所，很有可能它是长期在监听的。比如说我们的打印机上有可能就装了窃听，或者我们的插座上可能就装了这种针孔摄像头。
1: 从我们现在了解的案例来看呢，有可能是我们这个软硬件的设计师、开发商、制造商，甚至是供货商，甚至可能是在运输和后期的保养当中，也就是我们的供应链的全周期，在任何一个节点都有可能产生后果。
2: 大量案例无情揭示出，从生产制造、设备运输到使用维修，巨大的风险隐患正隐藏于国家基础供应链中最隐蔽的角落，任何一个细节都容不得半点疏忽大意。事实证明，唯有加强办公设备采购、使用、维修、报废的全周期保密管理，进一步推动硬件、软件全面自主可控，方可让心怀鬼胎的窃密者再无可乘之机。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0: 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如约而至。
0: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的健康公开课。大家好，我是丹鹏。
2: 大家好，我是小鹿。
0: 说到中华传统的养生功法，五禽戏应该可以说是流传千年的经典哈。
2: 没错，《
0: 三国志·华佗传》中呢就有明确的记载：吾有一术，曰五禽之戏，一曰火，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鸟。一以除疾，坚立脾足，以当导引。脾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戏。以而汗出，因以浊粉，身体轻便而欲食，朴实行之，年九十余，耳目聪明，齿牙顽坚。
2: 没错，那刚才这里说的朴实行之，这里的朴啊，其实说的就是华佗的弟子吴朴。吴朴呢，因为常年坚持练习五禽戏，即便是年过了九旬啊，依然是耳聪目明，身体康健，身体状态特别好，而且牙齿还特别坚固。嗯，所以呢，作为一个养生功法零基础的小白啊，我现在既好奇，我又羡慕。
0: 可能大家都会有这样的疑问哈，五禽戏对应哪五只动物啊？
2: 嗯，
0: 而且呢，这个五禽戏动作到底难不难呢？没有功底的人会不会一学就会？长期坚持能不能改善我们的体质？那今天啊，咱们边学边揭晓答案。接下来我们有请今天的节目嘉宾，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中医医院治胃病中心主任翟玉珍翟主任，有请翟主任。
3: 有请。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来自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中医医院。
0: 欢迎翟主任。
2: 翟主任你

0: 你好，你好，
1: 翟主任。说到这个五禽戏呢，大家或多或少都知道啊，它已经流传了有1800年了。那么这个五禽戏最初是怎么产生的？
0: 这个五禽戏啊，最早的记载呢是见于《后汉书》《方剂列传》《华佗传》当中记载呀，华佗作为一个名医啊，他创建了五禽戏，他的弟子呀有两个，一个是五普，一个叫范阿，他们两个人呢师从华佗，并且一直呢沿袭了这一套功法。据说呀，五普学习了这套功法，并且长期的坚持演练呢，活到了90多岁，而且他的范阿呢，据说是活到了140多岁。所以这套五禽戏是非常有强身健体的功效的一个很好的养生功法。
2: 那我很好奇啊，既然咱们有五禽，是不是这每一禽戏都对应着不同脏腑的调理呢？
0: 是这样子的，就五禽戏每一个动物的这个动作呢，都对应着我们的五脏，也就是肝、心、脾、肺、肾，通过肝、木、水、火、土五行的运化，然后来够滋养我们身体的这个肝、心、脾、肺、肾，从而呢强壮我们的机体的功能，体质呢就得到了一个提升。五禽戏呢一共有10个动作，每一戏一共有2个动作。首先我们从虎戏开始，虎戏一共有2个动作，第一个是虎举和虎扑。
1: 那现在咱们能不能练起来？
0: 那接下来呢，就有请我的搭档来给大家进行实操教学。
1: 那接下来我们有请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闽东区太极拳协会副会长杨淑兰杨老师，有请。
3: 有请。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1: 那杨老师，咱们可以开始吗？
4: 可以了，两手抬起，先按头，低头，变虎爪，从小拇指头开始旋，拳眼朝上，两个手心相对，往上走，到了肩，转掌心朝上，上撑，好，变虎爪，从小拇指头开始，掌心相对，拳眼朝后往下拉，到胸下按，好。
0: 虎举这个动作呢，主要是要做出老虎这个用力去伸展肢体的感觉，往上伸，然后用力下拉，好像拉了一个沉重的东西，一个物件呀，增强你的这个肢体的支撑力，就是要伸展。
4: 虎伸，两手握空前，从两侧
0: 虎扑
4: 往上举，用腰往下
0: 扑，对，
4: 头抬起来，先走七，再走宽，
5: 是
4: 身子打直，提起来扑。
0: 这个虎扑啊，你们感觉到没有，老虎用力的扑出去的感觉，而且同时要感觉到它的脊柱骨，我们这个督脉啊，椎体一节一节的这种蠕动的感觉，拉伸了我们的肢体的每一个关节。所以五禽戏啊，对关节和手足的这个关节的这个柔韧性的提升是非常好的。
1: 我有一个感受，动作好学，表情呢也好学，但是有一点就是这个呼吸，因为在专注的做动作的时候往往忘了呼吸，等做完以后发现自己憋着一口气，
0: 是。所以一般来说是往回收的动作是吸，往出伸的动作是呼出去，用力是呼出去，吸气从丹田上是吸上来的，然后呼出去，再收回来，再呼出去。一般我们呼吸是这样慢慢的，叫调息，一个调呼吸的过程。那么这两个动作呢，主要是模仿这个虎的威猛啊，来强化我们的腰肌和督脉，能够改善腰肌的劳损呢，或者我们滋养我们的肝脏明目疏通经络。
1: 那现在是

0: 第一个动作，虎的两个动作做完了。
1: 对，虎的两个动作。
0: 接下来该是鹿。
1: 鹿，对，鹿戏呢，一共有两个动作，一个是鹿底，一个是鹿奔。我们在做的时候呢，要表现出鹿的这种敏捷和跳跃的感觉。同时呢，这两个动作呢，重点是强壮我们的腰肌，还有关节的一个灵活度，能够加快我们气血的一个运行。它是入肾的。我们肾主骨啊，所以说能够强壮腰肌，益肾气。
2: 开始哦，咱们迈咱们的左脚，手往右边走，握空心拳哦，大家踢走，这是完了以后，摆脚摆我们左脚的同时变路哦，完了以后咱们手指往前走哦，左手夹到你的腋窝下。哦，摆到，哦，摆弓步，脚摆完了要踏实，脚摆完了要踏实，
1: 看内侧的脚后跟。
2: 完了以后，要看哪的呢？看的你的右脚后跟完了以后松下来，摆脚，手上去，
1: 再返回来。
2: 好，返回来，好，走到侧面握拳，手回来。
1: 鹿底它其实是想表现两个鹿在顶脚，用力顶出去，所以你们在上升的过程中，这个手势是这样，要拿这个脚朝上走，引导着你的气朝后走，就是手来诱导你自己再转啊，然后再转回来。有没有感觉两个小鹿头顶头，用力的在顶，
3: 感觉腿有点
1: 对，然后身体在转侧的腰，转侧腰。
3: 老师，我想问一下，我刚才跟了几遍我都没跟上，这个步子这样过去之后是怎么又弓步了呢？
2: 我们是上左脚的同时，把手放到右边，脚摆脚的时候变路，路指，走，咱们先往前走。完了以后，把你的腰转一下，才能看到你的右脚后跟，重心要稳啊！完了，回来，手往上走，到了侧面握拳，脚回来。
3: 啊，这下我明白了
1: 这个动作就在固肾腰，你看它能够强壮腰肌，让你的腰的活动性更加灵活。
2: 我纠正一下就是说是你们在走的重心的时候，后脚是不能抬的。你看，就说走、骑、看迈，是不是在这个侧面？咱们变的时候吧，你看，你先把重心往前移，这个脚要摆到90度。哎，对，这转过去，这次对了啊！来，重心后移，把手举起来，把脚移好了，把脚抬起来，对，走，好走，
1: 可以开始第二式鹿奔。
2: 鹿奔啊，哎，手提起来，好，蹬踢蹬，落提腕。后坐，好，回弓步，好，走，换步，走，再提，再走，落，
1: 落是一定是轻巧的落下去，
2: 走，手指不能挨在一块两个手腕不能挨在一块，走，好，走，换步，好，就。换步一定要学会换步他你看走，就是比方说我落左脚，我左脚一落，我右脚就抬起来落，哎，对了，这就对了他就把抬起来。
1: 这个鹿戏呢，这两个动作呢，其实重点是强壮我们的腰肌，特别是在第一戏，那我们在转腰的过程中呢，能够强化我们腰肌的一个灵活性，对腰肌的酸软疼痛怕冷等等这些都能够得到改善，同时呢也能够疏肝经，利我们的经脉的这个柔软柔韧度能够增加。那么在第二戏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又能够疏通阳气，还有它骨关节的灵敏性，特别是手腕关节它在弯曲还有鹿角的变化过程中，手指关节的这个灵活度都能够得到一个

0: 提升和锻炼，所以我们如果感觉到骨关节疾病还有这个腰肌不太舒服的一些人呢，都可以加强这个路系的一个两个动作的学习和训练。好，接下来的第三系呢叫雄系，它有两个动作，一个是叫雄运，运化，运我们的胃肠，还有一个叫雄晃。那么它通过运和晃来调节我们的消化和脾胃系统，所以我们如果经常感觉到上腹饱胀不舒服，消化功能差的人，经常做做雄系。
1: 两个手握空拳，放到你的肚脐这个位置上，肚脐这个位置上，完了以后，你看熊它比较懒，你把这个懒劲一坐，你看，先走我们的右，往右边走，用腰走，上，左，下，左，上。右下就是通过我们的腰来回的上下，
0: 懒懒的抱着肚子，
1: 在我们肚脐这画个圈儿，不是用手去画，就用我们的身体去画，
2: 感觉腰在使劲，
1: 对，
3: 腰带动手臂的画圈，
0: 吸气可以上，呼气可以下，
2: 就是用我们的这个手稍微接触一点我们的那个肚子，
0: 对，感觉它在
2: 带动它转动，
1: 是的、
0: 这个手等于相当于你们想想这个熊的这个厚厚的熊掌，放到我们的这个脾胃上面画这个立圆，然后上下然后左上右下第一圈可以是在右上左下，再翻过来左上右下这样来去按摩，起到有一个感觉是在按摩我们中焦的脾胃。
2: 这个转圈要正着转一圈，
3: 反
2: 着转一圈，
0: 对，都要表现出懒的感觉。那么第二是熊晃，
1: 熊晃呢主要是把它那个笨拙做出来，熊走路不是这样的上嘛就把这个笨坐做出来。咱们第一步呢，就是提，把咱们的髋提起来。先从左边，你看提，看，把髋提起来。髋一提起来以后，髋提来看，来再提。身子是斜的，落步是直的，大家记住这一点，落步要落成直的。前面三不是落落的这个地方是直的，脚尖是朝正前方大家记住这一点。对，朝正前方。比如我们身子转过来了，你脚尖朝这了脚尖是正前方就是我们先把髋提起来提起落，你看走，走，走，走，走，啪，靠。这个手在你的左手在你左外侧，右手在你的右外侧，在这个位置上就行了。再做右边的也一样，提右边的髋，看，提，落，走，走，走，好，上步。
0: 这两个动作你们都可以感觉到，通过熊的那种稳健笨拙那种憨实的那个状态了，来调整我们机体的消化系统。如果我们有很多脾胃病，消化不良上班族假如中餐之后马上睡觉，后来满腹饱胀感的人，你看不妨做一下这个晃，就很简单的熊晃，通过四肢来带动我们消化系统的气血运化，其实触动了我们的这个消化。
3: 下一个是圆，
0: 对，圆系，圆系呢也有两个动作，第一个呢叫圆提，还有圆摘。那么圆咱们都知道啊，就是猴的那种机灵劲儿，咱们这两个动作主要是来做什么的呢？它要有这个观察力，聚精会神，所以能凝养心神、养心气、活气血，来锻炼我们的灵巧劲儿。第一是，圆提。
1: 圆提呢也是两个手时间相对，然后你看大家你看也是从小拇指头开始走，啪，来，咱们再学一遍，走。

0: 好，提起来，再来一遍啊，咱们就一块往上走了。走，提，好，提脚后跟哦，提肛，都把它提起来。这时候要把猴的眼神做出来，你看，哦，要把猴的眼神，哦，他要寻找食物，一定要做出来哦。这个神态很重要，这个里头
1: 猴站不住了。
0: 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你看哦，我们两手把它都缩回来哦，眼睛就是去寻找食物。他寻找，你把你转到这个侧面以后，回到正中间的时候，两脚放平的同时，两手下按，哦，这个要把它按下去啊，也就是呼气了啊，就把它按下去。要是我们连起来做，它就是啪走起，好下按。
2: 其实你们可以好好看一下杨教练在做这个提起来的，然后来回看的那个神情。
0: 哦，一定要把肛提起来，要不然你们站不住啊。
2: 第二节圆斋，
0: 圆斋哦哦，就是出左脚的同时，左身放到你的胯这个位置上，左胯地方，右手呢就往前走，掌心朝下。哦，我们开始哦，走。我讲哦，来撤步，走，好，这时候嘛，重心后移，看，走，扣脚，走，哦，来，猴子要看了哦，我们的右脚的前上方哦，这个手猴子不是爱这样做个动作，啪，哦，一定要看住它，然后下按，你猴子看到食物了吗？下按，把这些草剥掉，你看。把草剥掉的同时，他开始摘桃。哦，来，握固，托盘，他把东西好托住他，眼睛看着你的托盘，因为你把食物拿回来了嘛。哦，看托盘，然后我们走右脚，往右后方撤步啊，45度方向撤步，走，这个手在右手在右胯哦，掌心朝下来，重心移到你的右腿上。来走，啪！哦，看到你的食物啊，在你的右的脸，右脸哦，大家看好了，下按，哦，来剥草了，走，眼睛看着啊，眼神跟上，来走，走，哦，回来，
2: 是不是有点难度？
3: 真的有种那种猴子摘桃的感觉。
4: 我觉得猴挺不容易的，
3: 吃个桃也挺不容易的。
4: 这套动作应该是到目前我们学的最难的一套，
2: 对，
4: 因为它变化特别多，而且都是半弓半曲，还挺费劲儿。
3: 对，
2: 是五禽戏的这个元戏啊，其实挺能反映我们肢体的这个灵活性。还有我们观察事物的这种机敏性，其实对我们的神经系统啊、心血管系统啊，我觉得都有很好的一个滋养和保健作用。
4: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有关五禽戏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3: 刚才啊，咱们已经做了四个动作了。
4: 对，
3: 五禽戏还有一禽是哪禽呢？
2: 那就是鸟。
4: 鸟
2: 是鸟戏，鸟戏呢同样也分为两个动作，一个是鸟身，另外一个呢是鸟飞。那么这两个动作呢，其实主要是模拟的是鸟的这个展翅还有飞翔的动作，那锻炼我们肢体的一个舒展还有呼吸功能，所以它对应的我们的脏腑呢就是肺，训练的其实就是呼吸，那么能够锻炼深呼吸，还有肺呢，抵御外界环境变化的这个能力，减少疾病的发生。
0: 我们开始做第一节哦，鸟身，来先屈蹲，哦，这个没有分左手右手都可以，压着这把脚，鸟嘴做出来啊，蹲，起，塌腰挺胸，因为它主肺嘛，挺胸，哦，下按。好，打开，好，鸟飞，好，提起来，好，再来，起，塌腰挺胸，按，打开，好，提脚，这个比较咱们注意的就是说是 重心还是要

0: 文哦，就是抬脚是重要。这个首先蹲下去以后，咱们这个起来的时候要一定往上起，一定这个手要放平。哎，对，把这个鸟嘴做出来啊，把鸟的外形做出来，形态做。你看头塌腰，把腰塌上，把胸挺上，下按哦，身体要正中正哦。好，打开把中心移到右腿上，啊，抬你的左脚，好，走，哦，再走，啊，第二是，咱们右边的也是一样的哦，一定要把胸挺好，哎，下按，打开，好，走。回来，鸟飞，咱们两个手心是斜相对哦，这还是斜相对，把重心移到你的右腿上，把左脚抬起来，哦，来把它变成鸟翅哦，刚才教了你们那个手心鸟翅，提膝，它与肩，手在耳朵这个位置上哦，哦，下落下沉哦，走。虚步，注意这是个左脚是个虚步，再来走，起，好，来，这上面是个喇叭口哦，看我的手是个喇叭口，下落哦，这就是我们的鸟飞，
1: 一起一落的时候、哦、注意呼吸缓慢，
0: 落呼住啊。
1: 这个鸟戏呢，大家可以观察到，它其实是模拟的鸟的展翅，然后飞翔，以及鸟的这个伸展、踢腿的这些动作，来去播散我们的气机。其实我们的肺就在这个伸展舒缓的过程当中呢，强化了我们的呼吸功能，所以就能够减少呼吸系统疾病的发生。一呼一吸缓慢伸长的时候呢，也强壮了我们这个肢体肌表对外界的一个感受能力。这主要是鸟戏的一个强身健体的一个方面。五禽戏五个动作练完，是不是感觉热了？
2: 是。
1: 然后气血流动起来，尤其是手脚，是不是会热一点？
2: 是。
1: 另外，尤其是感觉到肢体的柔韧性，是不是得到了伸展和拉伸？
3: 从第一个动作这个虎的动作开始啊，我就出微汗，然后一直在微汗状态当中。
1: 就是我们一般练功或者锻炼的时候，不要叫它大汗淋漓。大汗淋漓说明你的正气不足，它收不住了，或者是运则太过。我们既要锻炼，但是又不让突破自己的最大的极限，就不让太累。所以是导引术，它呼吸、吐纳、调息，又柔韧这个筋骨的这种训练方式，是最适合强身健体、延年益寿的。你们二位主持人已经很不错了，就短短的这一堂课就把十个动作呢都学会了。但是关键还有一点，需要演练的时候要神似，模拟这个五种动作的特点啊，虎的威猛，猿的清洁，熊的这种稳健，啊，鹿的这种机灵，还有鸟的这种轻盈。我觉得这几个动物的形态特点，把它模拟的那个神似之后呢，我觉得五禽戏就演练到位了。
3: 非常感谢翟主任的专业讲解，感谢杨老师的细致教学哈。刚才我们学了十个动作，这十个动作整体来说还是简单易学，而且不挑场地，就是零基础也能轻松掌握，快速上手。
4: 没错，全程跟练不费劲，浑身舒展，而且感觉我们的每一处关节都被打开了。
3: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有关五禽戏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4: 同时呢，希望大家都能够动起来，常练五禽戏，练出强健好体质，养出健康好身体。
3: 好，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养生侃侃而谈，
4: 健康如约而至。
3: 亲爱的朋友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再见。

0: 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这是情报我行，
1: 再开枪抓活的，
0: 要确保完好一事。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很荣幸。
1: 别动！
2: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路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三北工程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标志性工程。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发出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的总动员令。3年来，三北各省份以防沙治沙为主攻方向，完成治理任务2.44亿亩，加快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
1: 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持续优化完善农村公路网络。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 我国正系统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今天的一线调研来看，新一代通信网如何推动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速落地。
0: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各地各部门加强服务保障，确保高考安全有序。
1: 伊朗谴责美国持续违反停火协议，美媒称美国会用伊朗被冻结资产弥补海湾盟友损失。伊朗称美伊协议达成取决于解冻伊朗资产。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三北工程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标志性工程。3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发出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的总动员令，提出把三北工程建设成为功能完备、牢不可破的北疆绿色长城、生态安全屏障。3年来，各部门和三北地区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防沙治沙为主攻方向，加快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目前，三北工程攻坚战项目区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植被盖度稳步提升，生态功能显著增强。
2: 眼下，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流动沙地治理已进入决战阶段。在工程核心区域，当地应用空天地一体化技术，精准测绘流动沙地数据，并借助安装北斗导航系统的开沟种植一体机加速作业，力争在今年年底前将境内最后11.95万亩流动沙地全部固定。3年来，在总面积448.6万平方公里的三北工程区，每年正以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在增绿。如今，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到40.76%，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达到67.82%，分别提高1.13、12.78个百分点。我国是世界上荒漠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荒漠化土地主要分布在三北地区，也就是东北、华北和西北。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我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建设，多次到三北工程区实地考察。他强调，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深入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事关我国生态安全，事关强国建设，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2023年6月，在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将三北工程建设提高到国家重大战略，提出力争用10年左右时间打一场三北工程攻坚战。总书记要求扎实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全力打好3大标志性战役，全面提升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啊，三北地区生态非常脆弱，防沙治沙是长期的历史任务，部署三北工程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一以贯之强调久久为功、利在长远的治理理念，树立生态治理的根本导向，为新时代防沙治沙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2: 三北工程覆盖我国陆域国土面积近一半， 围绕着怎么打、在哪儿打、打什么，国家修编三北工程总体规划，强化部门协同、政策协同。三年来，中央累计下达投资889亿元，实施重点项目544个。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科尔沁和浑善达克两大沙地歼灭战、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推进。
4: 这里是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的前沿晋陕大峡谷，我身旁呢就是滚滚的黄河，而我们今天的植树造林的这个点位就是在离黄河不到1公里的地方。
5: 这片空白区啊，都是原来剩下那个难度大的，现在咱有了这个新队员，咱这个无人机把这个空白的地方全部给它攻克，全部布种完成。
2: 造林种草不断向绿化空白处延伸的同时，项目区各地也不再单打独斗，而是打破行政区划界限，联防联治，一盘棋。在地处巴丹吉林腾格里沙漠中间地带的甘肃民勤县，内蒙古、甘肃联手建设锁边林草带，把两省交界处的治沙断档区缝合成一条连绵不断的绿色防线，有效阻止了巴丹吉林、腾格里两大沙漠蔓延合龙。
6: 过去省级交界地带的流沙最难治，现在我们推动区域联防联治、信息共享、项目共建，逐一补齐了治理的短板，消除了生态治理的断档与盲点。
2: 面对工程建设的难点、堵点，今年全国已建成18个科技高地，草方格铺设机械、治沙机器人等一批新装备研发成功，并应用到治沙一线，治沙效率提升3倍以上。目前，三北治沙大模型也进入调试阶段，防沙治沙将拥有智慧大脑。
7: 优先要去治理什么样的地方呢？哪些沙是可治治沙？那么哪些沙又是虚治治沙？精准识别，推荐合适的桥冠草配置的技术。

0: 技术，我们就可以完整的生成一套智能治理方案。
1: 就在这几天，由多个国际机构组织的荒漠化防治研修班在宁夏举办，来自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学员前来学习中国经验。
2: 中国通过防治荒漠化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以科学的方式、坚定的态度，针对每一个导致荒漠化的原因进行了治理。我们非常幸运能够从中国的经验中受益。
1: 三北工程攻坚战打响三年来，已完成治理任务2.44亿亩，东部歼灭战区绿尽杀退态势明显加快，中部攻坚战区排入黄河泥沙量大幅下降，西部阻击战区有效控制沙源扩散和沙漠扩大。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到2030年将实现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到40.9%，沙化土地综合植被盖度达到22%。
3: 我们将围绕打好三大标志性战役，进一步聚焦治理重点，分区分类施策，科学治理，精准推进，稳步提升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确保2027年三大标志性战役主体任务基本完成，2030年取得决定性胜利。
1: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稳妥扩大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有效投资，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持续优化完善农村公路网络。
4: 这几天，云南省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一条连接翁嘎科镇和力索拉户族乡的三级公路正在进行路面铺筑。这条全长超37公里的农村公路是连接两个乡镇的重要交通动脉，今年年底前建成通车后，将显著改善沿线近20000名群众的出行条件。
5: 等以后建好了，去我们的县城不用1个小时就可以到了，带我们的老人去看病，带我们的小孩去读书，就非常的方便。
4: 农村公路不仅要建好，还要管好、护好、运营好。眼下，在宁夏石嘴山市惠农区，一条已服役14年的农村公路的改造提升工程进入收尾阶段，施工人员正在开展最后的道路标线施化作业。为拓宽农村公路沿线农民群众就业增收渠道，今年以来，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带动400余名群众参与农村公路领域建设养护相关工作，在促进群众就地就近就业的同时，实现劳务增收近500万元。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821.1亿元，全国新改建农村公路1.6万公里，实施农村公路养护工程2.6万公里，农村公路管护领域提供就业岗位稳定在80万个左右。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农村公路路网结构，因地制宜推进片区化的联网路建设，加强农村公路养护和更新改造，更好地服务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1: 今年以来，我国海洋工程装备与高端船舶制造产业转型升级提速，全球竞争力持续攀升。
4: 在湖北武汉中船武昌造船厂，我国首型6风帆飞机部件运输船顺利下水，进入码头西装阶段，计划11月交付。
7: 我身后的这条船啊，就是用来拉飞机零部件的船。那从外形上看啊，它和大部分船没有特别大的区别，但是它真正的门道啊，就在它的货舱里。这艘船的货舱是直通式的设计，整个货舱容积超过20000立方米，相当于9个标准游泳池。
8: 这一个货舱里面大概能装6架飞机的大型部件。
4: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定制船舶不断取得突破，海工装备加速迭代升级，全球首艘10800车汽车运输船顺利交付，2.4万箱超大型集装箱船完成试航，首艘国产深海施工船天翼领航者号下水，亚洲最大圆筒型浮式生产储卸油装置开工。从深海油气开发装备到特种作业船舶，一批重大项目密集落地，产业规模和技术水平稳步提升。目前，我国已建成规模较大、体系较为完整的海洋工程装备产业，形成了全产业链协同发展的格局。海工装备设计制造、系统开发、装备集成等应用技术能力不断提升。
9: 船舶海工产业的集成化发展呢，形成了一个稳定的产业协作体系，实现了船舶海工产业从传统制造到智能制造的一个

0: 跨越。
1: 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36.4%，稳居全球海工市场份额首位。高端特种船、海工装备成为订单增长主力。
2: 从八一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第一枪，到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土地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历经艰难，不怕牺牲，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筑起了永远的精神丰碑。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回望那段星火燎原的峥嵘岁月。
1: 巍巍井冈，革命摇篮，这座高19.27米的红旗雕塑，既是光荣岁月的铭记，更寓意着伟大精神的传扬。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面对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依然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在南昌打响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一个多月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来到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12月广州起义爆发，此后又在各地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党进入创建红军的新时期。1928年4月，南昌起义部队和广州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与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立红四军。随后又有平江起义等多支起义部队陆续加入。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断壮大的红军打退敌人多次进攻。黄洋界上，红军用仅有的一门老式迫击炮和一发能炸响的炮弹打中敌军指挥部，留下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到敌军消遁的传奇词句。在八角楼的昏暗油灯下，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不朽篇章，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制定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成立各级工农兵政府，颁布井冈山土地法，一项项政策制度奠定了革命胜利的根基。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部队向赣南、闽西进军。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及古田会议。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巩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会议旧址的炭火痕迹、泛黄的决议文本、第一套红军正规军装、第一份签印军报，都昭示着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浴火重生。随后，毛泽东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坚定预言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了宪法大纲和劳动、土地、婚姻等法律文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往昔浴血奋战，今日盛世中华，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跨越时空，在新时代不断发扬光大，激励中华儿女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勇毅前行。
2: 新一代通信网在更好满足人们通信需求的基础上，将面向物与物间的超强连接，支撑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的发展需要，同时还将填补一直以来难以解决的通信盲区。这张网究竟将如何

0: 支撑起一个全新的未来。一起来看今天的一线调研。
1: 在深圳这个繁华的商圈里，几架无人机正在测试新航线。
2: 短短几分钟时间，这架无人机就飞跃近10公里来到我身边。可以看到我身旁的工作人员一直在监测这一路的信号情况。现在像这样的物流航线在深圳已经有近60条，这两年预计增长还将超10倍，这也会给背后的通信网络带来更大考验。
3: 玻璃幕墙众多，然后对我们的信号有一定的干扰。我们测试的时候也发现存在一定的盲区。
1: 不仅是物流配送，今年以来深圳超70%的120米以下空域实现开放，各式各样的飞行器正涌向同一片天空，新的挑战也随之而来。在这块大屏幕上，正实时显示着整座城市的空中世界。采访过程中，一阵警报声响起。
4: 他现在这是出现了一个报警是吗？
5: 这是一个实时的一个报警。
1: 原来是两架飞行器距离过近，有碰撞的风险。
5: 在这样大规模的飞行活动的条件下，我们必须有一套服务系统来对进所有的飞行活动进行管理。里面很关键的就是通讯网，把他们的实时的位置、实时状况报给我们。
1: 不仅是深圳，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全国已经有160多个城市布局低空经济，与此同时，还有50多个城市铺开了车路云一体化试点。这意味着云端要连接的设备越来越多。如何搭建起一张更快更强的通信网？一场新的布局正在展开。跟随施工人员，记者来到了一处新的基站，和旁边的 5G 基站对比，他们的角度有了些许不同。
6: 传统基站它这个方向都是朝下的，给地面提供网络覆盖。新建的 5G 通感一体基站把这个覆盖呢从地面扩展到了天空，单个基站能够为近百台设备提供服务。
1: 覆盖范围变成立体空间，同时软硬件的同步升级让新型通信网的时延大幅缩短。空中的飞行器、地面的车辆都能在空地之间实时的互通有无，让运行更加安全有序。如今在全国已经有超过500万座 5G 基站，现在330多个城市都开始对它们进行升级改造，未来5年将建成50万座 5GA 基站。与此同时，6G 也有望在2030年实现商用，让这张网的平均效率、连接能力再提升10倍以上。满足新兴产业发展需要的同时，这张网还将填补过去难以攻克的通信空白。在沙漠，能力更强的地下通信光缆可以让信号穿越几千公里瞬间接入。在海洋、原始森林等无人区，未来5年预计发射的数千颗低轨卫星将实现空天地海一体化全域覆盖。这张新一代通信网正带动着网络设备、智能终端、核心芯片等产业链升级，同时全面赋能智能制造、智慧城市、智慧家庭等领域发展。根据测算，未来5年，新一代通信网预计将带动上下游总产出约7万亿元，拉动 GDP 增长约1.5个百分点，可直接创造的就业岗位超过100万，为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底座。
7: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
8: 根据安排，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三门，考试时间为6月7号至8号。部分省区市由于考试科目设置不同，9号、10号也安排了部分考试科目。今年高考，各地全面加强考场管理，针对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多地开展专项部署，配套防范指南，重点防范和打击高科技作弊，全力维护考试公平公正。高考期间，各地为1.4万余名残障考生参加高考提供合理便利。教育部门为5个省份的7名全盲考生命制了盲文试卷。此外，各地还多部门联动，在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等多方面加强服务保障，为考生营造安全舒心的考试环境。高考首日，重庆合川区、贵州黔南州三都县等多地出现强降雨，当地迅速行动，做好交通疏导、城市排涝等工作，并备足应急电源、防雨物资等，为方便考生，不少考点

0: 悉心搭建起雨棚，用精细化举措护航考生平稳应考。各地还设置了2.1万个备用考场，以有效应对突发状况。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五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四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支撑。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上海浦东新区、深圳、厦门综合改革试点取得积极成效，41条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将向全国或有条件的地区推广，主要包括建立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清单制度，创新离境退税退付模式，实行居住证持有人基本公共服务精细化供给等。金融监管总局最新统计，今年一至四月，农业保险累计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536.68亿元，为0.36亿户次参保农户提供风险保障1.82万亿元，其中为种植业包括林业提供风险保障1.23万亿元，为养殖业提供风险保障0.59万亿元。根据国家防办会商研判，今天至9号，南方地区迎新一轮强降雨，部分落区与前期降雨重合，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今天12时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防汛工作。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今年以来，塔里木油田利用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太阳能资源，已累计发出绿电超过11亿度。目前，油田已建成且末、叶城等5座集中式光伏电站，总装机规模达到260万千瓦。今年还将新建180万千瓦光伏项目。昨天，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投用。能为算力中心提供持续稳定的电力支撑。相较于传统底座，该设备采用预制化、一体化设计，占地面积减少超30%，施工周期缩短近70%。通过100%绿电消纳以及算电协同模式，有望带动算力价格大幅降低。截至昨晚，2026年电影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29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6月18号起，影片将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海外院线。目前已有超60部中外影片定档2026年暑期，覆盖历史、科幻、动画等多类型。此外，在丰富的电影加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2500亿元。伊朗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当天袭击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设施。声明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据美国中央司令部6号发布的消息，美军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击落2架伊朗无人机。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由此导致的地区紧张局势延续至今，已达100天。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也持续受阻。
2: 我身后的这片海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从我右手边望去，大约50公里之外呢，是伊朗最大的岛屿格什姆岛。在冲突之前，每天这里都会有100余艘各类的船舶往来穿行，但是现在，我们就连一艘正在穿越的大型商船都难以见到。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一侧，这个海湾内密密麻麻地停着100余艘的船只，其中大部分是货船。这里是阿曼海塞补港的港外锚地，当地人告诉我，这些船只在这里滞留已经有差不多数周的时间了。
0: 另据美国媒体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正考虑用伊朗被冻结资产弥补部分海湾盟友的损失。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此前一天强调，美国与伊朗能否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是否同意解冻伊朗240亿美元遭冻结资产。今天到访伊朗首都

0: 乌德黑兰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向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转交巴方至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特别信函。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巴勒斯坦媒体报道，六号多名以色列定居者在以军保护下，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纳布卢斯地区实施暴力袭击，造成九名巴勒斯坦人受伤。巴勒斯坦官

0: 在约旦河西岸共实施1659起袭击事件，涉及暴力攻击、土地破坏、财产侵占和房屋拆除等。袭击呈系统性升级趋势，旨在制造既成事实，扩大定居点，迫使巴勒斯坦人迁离。美国媒体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国防部近期将以色列对美间谍活动威胁的等级上调至最高级别。报道称，美国国防部认为，以色列正在加紧监视美国高层官员，以获取有关美国政府关于中东局势的内部讨论和决策的信息。报道还称，以色列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回应说，相关说法完全错误，以色列收集情报的对象不会是盟友。据古巴媒体6号报道，古巴革命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日前在古巴首都哈瓦那出席内政部的一场活动，这是他被美国政府起诉以来首次公开露面。共同出席活动的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发表讲话，强调古巴希望和平，但如果遭到攻击将会坚决自卫。据伊朗国家电视台6号报道，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代表团中，行政人员和伊朗足协官员十余人未能获得美国签证。伊朗足协表示，美方把对伊朗的敌对行为延伸到体育领域，伊朗足协将向国际足联申诉。俄罗斯科学院下属的勘察加火山喷发响应小组6号通报说，勘察加半岛的西维卢奇火山当天剧烈喷发，火山灰柱高度约10千米，火山灰向东北方向延伸约50千米，火山周边区域航空警戒级别已升至最高级别红色。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7号星期天，农历4月22，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疆以锁边固沙、扩绿提质、绿富同兴的全新思路，精准施策，综合发力，走出一条符合实际的治沙之路。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29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5件。
0: 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战略性矿产资源委员会2026年第一次全体会议。
1: 2026年全国普通高考开考，各地各部门全力护航考试顺利进行。
0: 赏美景，品民俗，新疆旅游热度攀升。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2023年6月6号，习近平总书记发出了深入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努力创造新时代中国防沙治沙新奇迹的时代号召。新疆闻令而动，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站摆在生态建设首要位置，以锁边固沙、扩绿提质、绿富同兴的全新思路，精准施策，综合发力，走出一条符合新疆实际的治沙之路。
2: 眼下洛浦县的樱桃等林果成熟了，田间牧草郁郁葱葱，成片黑麦颗粒饱满。和田县塔瓦库勒乡1500亩沙漠枸杞迎来头茬采收季，二茬预计9月下旬到10月成熟。
3: 从最初的小片试种慢慢发展到现在的近400亩规模，能卖到全国各地。
2: 因地制宜，科学治理，三年来各地不断创新治沙技术与治理模式。明丰县工程治沙加生物治沙，让每寸沙地都能得到最适配的治理。于田县梯田治沙，大大降低了高大沙丘的治沙成本。沙雅县光伏发电驱动水泵抽取苦咸水，破解了沙地灌溉用水难题。三年来，新疆持续推广治沙新技术、新机械、新品种89项，依托和田、阿克苏、巴州三个治沙实验站开展关键技术攻关，累计制定地方生态建设标准234项，形成科技成果283项。十四五以来，新疆累计完成

0: 三北攻坚战任务6385万亩，占规划总任务63.8%。2024年底，全长3046公里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绿色阻沙防护带实现锁边合龙。2025年，新疆将防护带宽度拓展到110米至7500米。
1: 合龙是把沙漠边缘那条最紧的腰带系上了，护边很窄的地方只有60多米，一场枪杀珍宝就可能被撕开口子。所以15我们要做的就是从锁边合拢向扩边增陆转变。
0: 今年全疆再次规划三北工程整体任务1000万亩以上，其中造林任务100万亩，刚刚过去的这个春季已经完成67.56万亩。眼下随着季节性洪水来临，各地又抢抓时机引洪植绿。在明丰县亚瓦通古孜乡兰城村围堰挖渠，大家力争让每一棵胡杨都能喝到水。
2: 今年总共浇了4.5万亩胡杨林，灌溉以后有些胡杨林已经恢复了，新的胡杨长出来了。
0: 一道道连绵延伸的绿色屏障让塔克拉玛干沙漠周边的生态系统持续修复。14-5以来，北疆与南疆年降水量分别增加了12.3毫米和5.5毫米，沙尘天气发生频率持续下降。治沙工程的推进不仅守住了家园，更拓宽着群众的增收渠道。在沙车县戈壁产业园，沙地上种出的一颗颗人参果、油桃已陆续成熟，昔日的戈壁沙漠正在变身丰收果园。
3: 有58座大棚，有一半都是人参果，人参果基本上每株能达到8到10个。
0: 15-5规划纲要提出，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推动三大标志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自治区计划到2030年，塔克拉玛干沙漠主要封沙口绿色屏障加厚至1000米甚至更宽，全区森林覆盖率达到5.96%。
1: 5年后，沙尘天数预计再减少30%以上，塔克拉玛干绿围脖会变成一条国家级生态旅游的风景道，沿途有果园、民宿、光伏观景台，这就是我们要展开的绿色图景。
0: 6月7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9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5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其中来电43件，来信22件。65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4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昌吉回族自治州5件，喀什地区5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4件，哈密市3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2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2件，吐鲁番市1件，阿克苏地区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26件、生态破坏13件、噪声污染12件、固废污染6件、水污染2件、其他污染6件。截至6月7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9批次，1529件，重点关注案件104件，其中来电1233件，来信296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4: 5月29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2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5: 6月4号下午，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自治区战略性矿产资源委员会主任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战略性矿产资源委员会2026年第一次全体会议，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国家能源资源安全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决策部署，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听取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工作推进情况，研究审议有关文件，安排下一步重点任务。会议听取了2025年以来自治区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工作推进情况汇报、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厅以及塔城地区兵团自然资源局有关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玉苏府江麦麦提、薛斌等参加会议。
0: 会议指出，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锚定党中央赋予新

0: 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进一步解放思想，依法依规推进全区矿业领域重大项目建设进程，在延伸产业链、加快碳转采、造福当地、惠及百姓方面持续用力，切实为维护国家能源资源安全做出更大贡献。会议强调，要着力加强战略性矿产地质勘查工作，圈定更多找矿靶区，实现更多找矿突破。要扎实推进地质援疆，加强兵地协同，在科创平台申报、技术装备共建、人才队伍培养等方面深化合作。要用活用好国家政策，健全能源资源产业重大项目用地、用能、用工、环保、安全生产等保障机制，有计划优选和推广一批勘查区块，引进产业层次高、有实力的企业，推动矿产资源优势高效转化。要加快上中下游、区内外企业协作，培育壮大集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冶炼、深加工等为一体的绿色矿业全产业链。要加快完善矿业权监管长效机制，严防违规审批、圈而不探、一卖了之等问题。会议要求，要加大人工智能、大数据模型等创新技术应用推广力度，加快建设一批智慧矿山示范项目。要强化同中亚国家矿业领域科技合作，培养一批高层次专家人才，加快卡脖子技术装备攻关。要严守安全生产底线，坚决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严格落实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聚焦地下矿山、露天矿山、伪矿库等，深入一线开展隐患排查，坚决做到防患于未然。要强化安全监管执法，依法依规严厉打击、严肃处理非法盗采、隐瞒采掘工作面等行为。
1: 位于乌鲁木齐市米东区的新疆华电钴烟储能电站，凭借超大容量、先进技术与创新运营模式，投运以来成为新疆新能源消纳、电网灵活调控的核心枢纽。
2: 这座百万千瓦的电站呢，是国内单体容量最大的独立储能项目。电站灵活承接了电网富余的风光电力。从我身后的大屏幕可以见到，从去年八月份投入至今，累计储能呢是6.49亿度，放电是5.63亿度，高效地化解了乌鲁木齐新能源弃电的难题，提升了电网的调分能力。
0: 电站采用磷酸铁锂电化学储能技术，储能规模达到100万千瓦、400万千瓦时，并按照总容量的5%配套建设构网型储能设备。相比传统储能设备，构网型储能拥有更快的主动响应速度和更强的系统频率支撑能力，能够有效降低电网全频段震荡风险。电站还创新采用储能单元簇集管理模式，可以实现故障模块在线更换，大幅提升设备运维效率和电站运行稳定性。
3: 每一个储能单元有4个电池仓，每一个电池仓有12簇，可以把出现故障的电池及时经切除，运维的效率提升了40%。
0: 电站每年可以在电网用电低谷时段存储11.4亿千瓦时富余新能源电量，在用电高峰时段释放10.4亿千瓦时电力，有效填补区域用电缺口，为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北部沙漠光伏基地降低3.46%的弃光率。
4: 我们通过向常规新能源企业提供容量租赁服务，既保证了新能源企业的发电量，又推动了独立储能项目的盈利目标实现，其经验可复制至西北五省同类项目。
0: 截至目前，新疆油田公司石溪油田作业区19座无人机巢全面投入运行，实现无人机自主起飞、自动巡航、智能分析、数据回传、自动充电全流程自动化，为油田智能化发展注入强劲动能。石溪油田作业区位于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腹地，受沙漠地形复杂影响，加上井站分散、管线交错，传统人巡加车巡模式效率低下。石溪油田作业区在新疆油田率先构建起规模化、智能化无人机巡检体系，搭建起的19座无人机巢，实现了对1337口油水井、96座计量站、1250条总长为1288.5公里管道的全域智能巡飞覆盖，并开发出管线巡检、应急指挥等20个高匹配性应用场景。
5: 巡检效率较传统模式提升了8倍以上，隐患发现率等关键指标大幅攀升，用工人数

0: 应急响应时间等显著下降，推动巡检模式从人工奔波向云端值守的跨越。
1: 作为新疆油田公司首家全面推行无人机巡检、覆盖范围最大的沙漠油田，石溪油田作业区无人机智能巡飞系统为其他沙漠油田智能化发展提供了可复制的模式和经验。目前作业区日产油水平保持在1200吨以上，日产天然气近90万立方米，油气生产均超水平运行。
2: 聚焦产业发展、教育体制、医疗惠民等内容，天津市全方位助力寿元地兵团十一师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走进兵团十一师第三中学，援疆教师李云燕正在为8年级学生做着中考前的数学辅导。2023年8月，李云燕从天津市第35中学来到这所中学开展援疆工作，担任数学教师。他引入天津的先进教学理念，创新启发式教学模式，有效提升课堂教学质效。
3: 很难的知识点，他会拆开慢慢讲，我们一下子就能明白。我的成绩提高了很多。
4: 放慢节奏，夯实基础，多讲解，然后多鼓励，给学生树立信心。
1: 李云燕还结合教学实际，通过传帮带、结对子等方式深化教研交流，毫无保留地与其他老师分享教学经验。2023年以来，天津市共选派36名干部人才支援兵团十一师，推动两地协作在各领域走深走实。援疆干部、兵团建工设计研究院副院长刘胜林充分利用天津优质设计资源，打破地域壁垒，常态化开展双向交流研讨、技术分享、案例复盘、课题攻坚等活动，为兵团建工设计研究院搭建起长期学习、互助提升、资源互通的优质载体。
5: 我从刘老师上学到了很多，数据上就把控的就是很严格，精益求精，对我们帮助也非常大。
1: 2023年以来，天津市强化产业支援、人才智力支援，截至目前，助力兵团十一师累计签订招商引资项目37个，总投资38.54亿元，推动天津5所义务教育学校与兵团十一师学校结对帮扶，15家天津3甲医院与兵团十一师医院签署院包科协议，引进20项新技术，填补多项诊疗空白，有效提升了对口支援的针对性、时效性。
6: 2026年全国普通高考今天开考，全疆各考区考点安全平稳有序。
7: 今年高考是新疆最后一次使用文理分科高考模式，继续采用全国2卷，首场考试为语文。
8: 比我预想的要好太多了，有点超出预期了。
9: 比较轻松，然后一点都不紧张，后面考试准备的还算是比较充足。
7: 作文题目以守本固原、直面困境为主题，引导考生结合个人、社会与文明发展，树立正确的人生态度与价值追求，
10: 贴近于我们孩子的日常生活，让孩子们有话可写，将个人融入在时代之中，融入于家国的建设之中。
7: 为保障高考顺利进行，各地各部门纷纷出台保障措施。阿图什市洛浦县、民丰县在考点周边实施交通管制，禁止噪音施工。托克逊县、沙湾市、阿克苏市、马纳斯县等地推出高考爱心送考公益活动，为考生提供免费接送服务。
11: 出门有车接送，考点外有水和休息的地方，特别暖心。
7: 驻疆央企也开展不同形式助力高考志愿服务活动。新疆油田公司在乌鲁木齐、克拉玛依、昌吉3地同步设立爱心助考服务亭，为考生免费提供备用文具、饮用水等。工商银行新疆分行、中建新疆建工集团在部分考点设置服务点，提供暖心服务。根据高考安排，6月8号上午将进行文科综合、理科综合科目考试，下午进行外语科目考试。
2: 电影《万童书》自4月30号全国公映以来，在多个省市开展路演活动，让70多年守护中华文化瑰宝的人与事走入人们的视野。
1: 在黑龙江省，电影《万童书》主创团队先后走进黑龙江大学、黑龙江艺术职业学院等地开展专场展映，通过幕后故事分享、现场互动交流等形式，解读影片创作初心与非遗保护的时代价值。
12: 万童书先生用一生为我们留下了这么美好的音乐，把陌生变成了信赖，把异乡变成了故乡，
13: 真切体会到非遗传承的重量。今后我会立足专业，深耕

0: 民族艺术，把这份传承精神落实到学习实践里。
1: 在北京市的路演活动中，主创团队与影迷、文艺从业者畅谈影片创作初衷、实地拍摄经历以及非遗保护的意义。
2: 他们失去了自己的孩子，但是把穆卡姆当自己的孩子，支持这部影片非常的好看，非常的感人。
3: 他们传承的呢，不仅是这个穆卡姆的声音，还包括他们对于文化的深刻的理解。它不是一个单独的，是我们中华上下五千年文化的一个瑰宝。
4: 土曼河全长80公里，是喀什的母亲河。喀什市多措并举开展河湖治理，改善流域生态环境。
5: 眼前正在建设的是喀什市土曼河幸福河湖建设项目二期工程，百余名施工人员分工协作，四个工作面同步推进，预计7月全面竣工。
6: 核心开展3.6公里岸坡生态修复工作，细化管控每一道施工工序，用心打磨精品生态工程。
5: 土曼河幸福河湖建设项目总投资1亿元，结合现场地形地貌特点，采用分段分期导流施工的施工方案，分2期实施。目前一期工程已完工并投入使用，正在全力推进的二期工程全部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土曼河防洪排涝、水源涵养、生态修复等功能。
7: 现在这边环境整理得特别好，河水干净，两岸绿化也特别到位，在家门口就有这么好的生态休闲运动场所，特别方便。
5: 生态向好不仅滋养民生，更撬动了文旅热度，激活了商业活力。甘肃人范志武在喀什生活了26年，亲眼见证了土曼河的改变，也抓住了生态治理带来的发展机遇，实现了事业的升级发展。
8: 以前生意都开在老城区，但这几年我们看着两岸也变绿了，河水也变清了，我就果断地把生意的重心嘛搬到河这边来了。目前我开了5家店。
5: 依托土曼河全域生态治理的红利，喀什市文旅商业配套持续完善，喀什大巴扎就紧跟土曼河治理节奏，同步规划，同步建设。
9: 游客逛完古城，随着河边就能直接走到我们这里。开业短短20多天，喀什大巴扎的客流量和营业额都远超预期。
5: 在唐朝敦古城遗址里，藏着一处千年浴场，出土的大量文物直观讲述着丝绸之路上多民族往来互动、多元文明交融互鉴的过往。
10: 唐朝敦古城遗址是唐代北庭都护府下辖蒲类县的县治所在地，始建于唐贞观14年，沿用至蒙元时期，总面积约15万平方米，是丝绸之路新北到东端的军政枢纽。
11: 如果丝绸之路有朋友圈，那这里一定是点赞最多的那条。在这里，佛教、景教完美的共生，有中原的莲花纹瓦当，有开元通宝钱币，也有我们的浴场的温馨舒适。
10: 古城中最令人惊叹的发现，当属位于东北角的高昌回鹘时期公共浴场遗址。浴场占地约300平方米，为半地穴式结构，分上下两层。下层是数百根砖砌立柱撑起的封闭式供热系统，烟火在烟道里循环流动，就能给上层洗浴区均匀供暖。
11: 这个洗浴区呢，可以分为冷水区、温水区、热水区。在浴场出土的很多文物当中呢，其实也带有了中原的元素，比如说出土的陶器和用具等等。
10: 考古工作者在浴场出土的陶器残片上检测出了古代香膏的成分，
12: 实证了我们唐朝至元代天山北路的社会经济繁荣的状况，成为我们丝路新北道文化交流的鲜活的见证。
10: 目前当地正着力推进唐朝敦古城历史文化街区建设，将通过数字化展示、沉浸式体验等多种方式，让更多人了解这座千年古城。
4: 6月的新疆，山色清丽，风光宜人，吸引了各地游客前来赏美景、品民俗，文旅热度持续攀升。
1: 画面中是纵贯天山的独库公路，通车1周时间，这里迎来了全国各地的自驾游客。位于独库公路与省道101线核心交汇点的乌苏邑，凭借衔接两大旅游公路的优势，人气持续走高。
13: 打饭从101到独库，它去转一转，风景特别好，空气凉爽。
1: 作为阿勒泰文旅名片，阿河公路也成为自驾爱好者的热门选择。今年通车以来，已通行车辆超4.2万辆，游客数超过15万人次。

0: 我这一次是第二次来了安和公墓，这边给我的感觉是非常漂亮，服务上也非常的好。
1: 进入六月，素有“百里画廊”美誉的唐布拉景区与秘境出圈的蒙克特古道风光正好，高山、草甸、峡谷、溪流交织成原生态的山水画卷，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在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帕米尔高原、穆士塔格雪峰、盘龙古道也成为各地游客慕名前来的理由。当地还把非遗民俗资源嵌入旅游全链条，推出赛马、雕羊、鹦鹉展演、传统婚俗实景演绎等项目，解锁高原游玩新体验。
2: 我们刚才观看了民俗表演，非常精彩。我喜欢这里的音乐和舞者，实在太美妙了。
1: 博湖县第八届萨乌尔登故乡文化艺术季也在这个周末精彩上演，除了非遗展演，现场还有刺绣大赛、特色展销等活动，丰富各地游客文旅体验。
3: 第一次近距离的观看萨乌尔登舞蹈，让我感受到新疆人们的奔放和热情。
4: 六月三号到六号，来自24个国家和地区的40多名海外侨胞、华商代表走进新疆，近距离感受新疆的独特魅力和发展脉动。
1: 活动中，参访团先后走进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和乌鲁木齐市城市规划馆，全方位多角度了解新疆在经济发展、民生改善、民族团结、宗教和谐、社会稳定等领域的成就。大家还深入新疆金柔科技纺织国棉中心、新疆天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新疆惠尔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感受新疆棉纺和乳制品产业以及智慧种植、节水灌溉等方面发展成果。
5: 新疆地大物博，这个优势又加入我们人工智能，加入 AI 算力，我觉得农业这方面在新疆大有可为。
1: 在喀什综合保税区全球贸易通中亚运营中心，独特区位叠加优化营商环境、精简通关流程等举措，让参访团成员对喀什乃至新疆的未来充满期待。大家还走进南达新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京东物流喀什智能物流港，感受特色林果跨境物流产业的蓬勃发展。
6: 喀什这边有非常好的税收政策，还有非常好的区位优势，所以我也打算在总部经济、数字经济和跨境电商方面在喀什投资1到2个产业园。
1: 4天的行程，新疆的繁荣稳定、发展活力在参访团成员心中留下深刻印象。大家纷纷表示，将用好海外侨胞连通内外的桥梁优势，向世界各地讲好中国新疆故事，深化经贸、科创、人文等多领域交流合作。
7: 看到了国家对新疆投入的力度，而确实新疆人民的生活水准、生活富裕程度，让我们感到非常自豪。
8: 在玛纳斯县，青年创业者胡小蝶以创意设计为笔、新媒体为桥，为本土美酒打造亮眼名片，让产区酒香被更多人知晓。
9: 大家好，我是胡小蝶，一名深耕玛纳斯葡萄酒产业的创业者。玛纳斯是优质的酿酒葡萄小产区，地处北纬44度，酿酒葡萄的黄金地带。凭借天山雪水的灌溉、沙砾土壤的滋养，孕育出品质上乘的酿酒葡萄，酿造的葡萄酒风味独特，醇香浓郁。优质的葡萄酒更需要亮眼的包装，赋能出圈。大学毕业后，我扎根这里创业，深耕本土风土与酿造工艺，将天山辽阔景致、玛纳斯河灵动的气韵融入设计，打造出3个系列、22款专属包装，让每一款包装都承载产区特色与本土情怀，赋予葡萄酒独特的文化底蕴。我依托短视频、直播等新媒体平台，实景展现葡萄种植、酿酒、生产全流程，用真诚内容打动消费者。平台上线5个多月，产品销量突破120万，让更多人认识到了玛纳斯葡萄酒。未来我将持续深耕品牌 IP 打造，助力玛纳斯葡萄酒产业做大做强，让本土酒香持续飘香远方。
4: 下面请看简讯。
1: 江品先帝快递助农品牌发布以来，截至目前已严选哈密瓜、白杏、新梅、牛羊肉等12个生鲜品类纳入品牌。该品牌由新疆邮政管理局等7部门共同打造，通过快递加电商加直播加农产品深度融合，让更多优质农产品走出新疆，畅销全国。

0: 第28届中国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大赛新疆赛区选拔赛今天在乌鲁木齐开赛，来自全疆26所高校的538支队伍1400多人参加了15个赛项的比赛，涵盖智能家电、智能驾驶、工业视觉等领域，各赛项的优秀队伍将代表新疆赛区参加全国总决赛。
1: 一至五月，博乐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发电达2069.88万度，目前城市日处理生活垃圾300多吨，每天可以发电12到13万度，所发的电量直接并入国家电网。
2: 哈密河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处6月5号启动左公柳保护专项工作，为辖区内的百年古柳悬挂保护宣传牌。经前期全面摸排，湿地范围内共有31棵胸径在4米及以上的大型左公柳。
3: 阿尔泰山国有林管理局福海分局最近在回收野外红外相机时，发现记录到近20匹狼组成的野生狼群。此次捕捉到的大规模狼群影像，为8年来首次记录到的最大规模狼群活动画面。
4: 节目最后，一起来领略温宿县天山托木尔大峡谷的壮丽之美。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聚焦。六月五号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一群科研人员正在做一件反常识的事儿，种树不浇水，这能成吗？走，我们去现场看一看。
1: 这里呢是位于玉林县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在我身后，新疆林科院的科研人员正在进行免冠种植实验。他们把白刺梭梭、春柳、沙拐枣这四种沙漠里常见的植物种进流沙里，这已经是他们今年种植的第三批实验苗木。
2: 记者在现场看到，科研人员先用打孔机在沙子里钻出一个快一米深的洞，然后把带着不少胡须根的灌木苗装进一个60厘米长的纸筒，放进去后根须刚好探到湿沙层。头一回浇水大约15公斤，里里外外浇个透，相当于给这小苗认个门，之后就全靠自己，不再浇水。而这纸筒就像个小凉棚，遮阴挡沙。
3: 你看这个所谓的免冠呢，并不说是一点水不浇，在不同的季节大概有20-30公分到30-50公分的可能都是干沙层，在底下呢全部是湿沙子。第一个，主根要尽可能扎得深，第二个呢，须根要尽可能发达，同时还要保证什么，底下的这个湿气一直能够延续下去，才能保证它的这个成活。
2: 2024年底，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工程成功合龙，3046公里的绿围脖入选2025全球十大工程成就。但锁边之后，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如何打好下半场？2025年，新疆林业科学院在巴州治沙站启动自治区重大科技专项，沙漠边缘林草带建设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科研人员用最少的水、最科学的方式，在沙漠边缘开启了一场精耕细作的探索。
4: 你看上面那些，就是感觉像水的那个纹路一样、波纹一样，那就是从那边吹过来的沙子。这里面因为只要刮一场沙尘暴，这个沙子它就会迁移，它植被自然恢复它是很难的。
2: 在这样极度缺水的流动沙漠中，不靠人工灌溉，植物能活吗？
1: 科研人员在移植的时候呢，包裹着苗木的纸筒一般会高出沙面30公分左右，但

0: 是由于流沙的移动，我们可以看到有些直筒已经被淹没了一半，有的甚至已经是被全部的淹没了，但是他们所种植的这些植物依然在顽强的生长着。
1: 这个林就代表的是就浇了一次水，种的时候这个苗子上面没有这些叶子，就是这么一个光杆白色的，你看多细的一个小苗，然后它后面这段时间它自己就长出了新叶，看它很健康。
2: 怎么能保证在沙漠里种树不浇水还能活呢？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得从源头找答案。什么样的苗才能种进沙漠？在玉里县治沙站，罗青红带着学生们一颗一颗查看育苗的根系，他们的手很轻，像在呵护孩子。
3: 这边是46了，
4: 46，21，46。
2: 而在旁边的育苗大棚，没有智能温控，没有自动化灌溉。四周只有盐碱地和沙包。去年，罗青红坚持把育苗基地从昌吉的智能温室搬到了这里。
1: 我们就希望它在苗期的时候，它就是这样的一个生存环境，让你在这个恶劣的环境中锤炼自己、锻炼自己。那最后我把你放到那个大沙漠里头去，你就能存活下来。我们就这么想的，让它从小就适应这个环境。
2: 这种育苗方式叫近自然育苗。用原状沙土不必风沙，让苗子从小在干旱高温里锤炼。目前团队已成功繁育出8种耐旱植物，这些小苗虽然永远长不成大树，但在科研人员眼中，它们是沙漠里最珍贵的生命。
1: 就跟那个刚出生的婴儿一样，它就需要精心的呵护。育苗这件事情就是一个操心的活，而且你操心的这个过程，你还得琢磨它，哎，为什么会这样？你得去想，是我哪一个管理环节出了问题？就是得思考，得不断的去总结。
2: 罗青红告诉记者，每一种植物都有自己的脾气，科研人员要做的就是摸清它们的规律，找到最节水的育苗方案，每个月种一批，每一批都做不同的处理，记录不同的数据，只为实现全生长季造林。
1: 可能对家里面的这些家人的关心关爱可能就会少一些，没什么后悔的呀。你觉得在这个沙漠里能把这个植物种活了，你就感觉你付出的这些努力都值得了，真的是值得了，就很有成就感。
2: 这支由自治区林科院、中科院新疆生地所、北京林业大学等多家单位组成的科研团队里，有博士，有研究生。他们常年泡在沙漠里，每天跟流沙和烈日打交道。风沙吹老了脸，烈日晒黑了皮肤。可只要一蹲下来，看到那些从干沙里探出头的小苗，他们的眼睛就亮了。那里面有光，有心疼，有期待，像看自己一手带大的孩子。
5: 开始湿了。
6: 对，你看这样。这个虚根毛根都长出来了，看到没有？
2: 然而在沙漠里种树，成功的路上也曾铺满了失败。
7: 这棵已经死了，我要慢慢去拔，这根已经腐烂了。
8: 第一次做的时候是应该是去年的这个4月20号左右，那批呢这个效果并不是太好，存活率都是0%。
2: 活着的记录它怎么挺过来，失败的也要弄清楚它为什么没撑住。
7: 可能是根系损伤了，灌水的时候呢，我们灌水的时候就改变这个灌水措施。
2: 正是这一次次心有不甘的刨根问底，让免灌溉种植技术一点点磨了出来。
8: 整个先填上。
9: 我们去年的时候最高存活率就是40%吧，大概40%左右。你要今年的过程中，我们又在把去年这些总结，苗木很关键，但是还有施工工艺和这个相关一些细节。
2: 今年截至5月30日，自治区林业科学院在玉里县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免灌造林试验共种植植物5960棵，存活4306棵，总体成活率达72.25%。这当中沙拐藻最争气，活得精神，叶片舒展，白刺和梭梭也站住了脚跟，算是挺过了第一关。
9: 你像这个梭梭，它的成活率是84%，成瘤的这个成活率是64%，白刺的成活率是88%，洛特斯刺的成活率呢只有7.5%。你即使有灌溉条件的，它这个生长量未必能达到这种情况。
2: 但科研人员不敢高兴太早，他们心里清楚，7、8月的高温还没来，真正的大考还在后头。
1: 因为这个沙漠里最难熬的是7月和8月，这个时候就是蒸发量更大，温度更高，就像火烤一样的，而且我们是不给它浇水的。如果它能扛过7到8月，那这棵植物我们才能说它活了。
2: 试验还没成功，科研人员得继续守着、看着、想着，直到这些小家伙自己能在沙漠里站稳脚跟。
8: 明年

0: 过来至少在1米到1米5以上，就符合一种自然生长的这种情况下，就可以把它交给老天爷了。在未来过程中，在远离河道的这些区域，还需要持续做下去，包括在戈壁地上的盐碱地上，我们这个团队大家还是信心满满。
1: 按照规划，到2030年，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将取得决定性胜利，那时的绿围脖会更宽更厚，生态屏障更加牢固。而这幅蓝图正从科研人员手中这一株株不起眼的小苗开始一笔一笔变成现实。
2: 最开始它种下去可能只有这么长，然后再经过一个四月呀五月我去观察的时候，它们可能就长到这么长了，长到这么高，看过去就很美。
3: 看到这些老师也没有任何的抱怨，我觉得新疆力量就是在这边看到这些老师。
4: 老师自己的一部分力量，让这个项目尽早完成，让风沙的影响降低，我觉得这是很值得的一件事。
1: 从一粒种子到一棵树，从一次种植到一道绿色屏障，每一步都走得艰难，但每一步都离目标更近，因为这个团队里有信念，有传承，有希望。
0: 扩边增绿的，它一定不是什么以这个人工灌溉方式为主的这种方式打紧。首先你要恢复生态水资源利用的可持续，生态治理的可持续，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我们一定要去努力。
1: 从锁边合龙的宏大工程到缅灌试验的精耕细作，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技术的突破，更是治沙逻辑的深刻转变。过去我们问如何给沙漠补水，如今呢，科研人员在回答如何唤醒沙漠自身的生命力。最可持续的治理不是对抗，而是共生。最牢固的生态防线不是浇灌出来的，而是生命自己扎根长出来的。风沙会记住这群黝黑的脸庞，而未来的绿色边疆也会记住今天每一株被温柔托举的幼苗。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更多内容您还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是一滴水，我可是人类生产、生活、生态的命根子。但你知道吗？一个滴水的龙头，一天可以浪费1到6升的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天要浪费3到25升的水。请珍惜爱护我，我才会长久造福人类哦。
1: 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2: 还有公勺呢，
3: 用公勺公筷
2: 让健康常在。
4: 诚信好，
5: 质量好，
6: 性价比好，
2: 购物体验好，
7: 售后服务好，
1: 投诉处理好，
8: 让每一次消费都成为美好生活的开始。

0: 顾组长，还有什么妙计吗？
1: 谈不上什么妙计，根据情报显示，在筹办这个宴会的时候啊，他交通线已经断掉了，他和岛外所有的共谍同党都联络不上，也就是说今天晚上来接头那个人，他不可能在邀请名单之上。
2: 都招了，他们是保密局香港站的。
3: 保密局呢？那他们跟着我干什么？
2: 保密局得到消息，说共谍想要破坏签约仪式，所以派香港站的人进行调查，同时暗中保护您。
3: 这么说，是我冤枉他们了？
2: 他们在工作中确实有疏漏，不过好在您警惕性高，总算是有惊无险。
3: 嗯，你们辛苦了，总长果然没有点错将。
2: 您过奖了，我此行的任务就是保证。

0: 您和千叶一世的安全。
1: 我们去吧。
0: 那保密局这两个人，
1: 他们也是在执行公务，既然是无辜的，那就放了吧。
0: 是，卑职明白。
2: 张处长这是两头下注，现在不光保密局，二厅的眼睛也盯着我们。曼经理就算进了会场，恐怕也很难接头啊。
3: 这是宴会厅的平面图，
4: 到时候需要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包括这里，都需要咱们的人手。李站长，这可是保密局成立以来最大的功劳了，我想你一定还有不少人马吧。
2: 老师，报纸，我核对了今天晚上酒会的所有工作人员名单，一共39人，其中有10几个都是这3天之内调换进来的，估计就是顾正文安排的特务。
1: 其他地方还会有，人不会少。顾正文他本人呢？
2: 目前还没看到。
1: 伟伟已经抓到了，二厅不亚于保密局，我们很快就会抓到顾正文的把柄。
2: 就是不知道万经理有没有看到报纸啊？

0: 是
1: 让老七中光临，余勋不胜荣幸。
2: 哎，吴次长，我早就听说余公是一位儒将，今日相见

0: 余队长，怎么着？转行来香港当记者了？聂副官，我们那个组织正在执行一个秘密的任务。等等，先生，莫奇先生，你不走已经被其他人赢过了。
1: 不好意思，
2: 就是劳烦您不要打扰我们。
1: 哎，余队长，我走到哪儿，你跟到哪儿，咱俩谁打扰谁啊？
2: 我没有。
1: 你要是这么对我感兴趣，咱俩找地儿喝一杯，聊一聊。
2: 你误会了，我真的是我就那边嘛，不是。

0: 组长，我听值班司机说，吴次长明天的用车行程全部取消。
1: 今晚送他的那个司机是二厅安排的，他说吴次长宴会后直接回舰上了，没去别的地方。
2: 跟我猜的一样的。哎，请把古籍送出去了。接收军员的仪式也办完了，没有正经理由跟他了。

0: 看一下，这两张照片上的酒杯是不是同一个？
1: 这酒杯长得不都一样吗？
0: 啊！谢谢，那去休息吧。啊。

0: 老器重光临，于勋不胜荣幸。哎，
1: 吴司长，我早就听说于公是一位武将，今日相见，果然是气度不凡。
2: 惭愧，惭愧。
3: 林根儿啊，
2: 一整晚都没离开我视线，他怎么送的情报呢？

0: 等等，
1: 先生，唔好意思，先生，呢杯酒已经被其他人饮过了。

0: 老师，快闪！
1: 叶欣，你饿了吗？
0: 你饿了。
1: 香港好吃的什么最有名气？
0: 车仔面。
1: 你确定吗？

0: 说很有名，很好吃。
1: 好，换衣服，我们去吃吃担面。
0: 好嘞。
2: 那接下来咱们怎么办？
3: 不怎么办，明天继续盯着吧。

就他吧，帮我包起来，谢谢。

0: 真够为难他们的了，走。
1: 被谢忠浩少了那张纸吗？四处不是说没办法复原了吗？哦，这是英吉利
2: MI6 的手笔。什么
1: 6？MI6，
2: 英吉利军事情报六处。哦，您跟我说拜访英吉利就是为这事儿。吴次长，这次香港之行。 愚公办了差事，娶了君元，于私和同党接了头，送出了情报。他倒是蛮早就归了哈。只要有了这份密钥，早晚能破译出郑浩的电文。
3: 吴次长真的是公爹吗？有没有可能搞错了？
4: 吴次长，才是那些共谍里面数一数二的高手。贵阳阴，18到25度。下面插播一条消息：金门古宁侯昨天突遭共军登陆偷袭，国军将士激战激烈，此刻正勉力坚守。 金门防务改由胡琏司令官接替负责。
5: 哪个环节出问题了？
4: 国主任。

0: Apart from slightly high blood pressure, everything seems fine at the moment. But I'd recommend him to stay in the hospital for 24 more hours for observation, just in case.
1: Okay, thank you, sir.医生说问题不大，建议24小时留院观察，要不赵处长，你们就先回吧，我陪着老师就行。
2: 我怎么可以离开这儿呢？我马上启动二级警卫，封锁整个楼面。另外，我会派三个人在这边，24小时不会离开次长的视线的。
1: 不用那么大阵仗了，次长高血压，他也需要好好休息一下，静养静养。
2: 职责所在，岂敢怠慢？
1: 哎，不是怠慢不怠慢的问题，我是怕记者到时候要捕风捉影了。
2: 次长，
3: 算了，公务在身，

0: 确实不便在医院多治疗。
1: 您辛苦了，马上把船上没有的相关的医疗器械全部都带上。
2: 箱子给我，你不用送了，快回去吧。
3: 我已经跟你说了，必须让我亲眼看见如乐观才能走。箱子，我先帮你。

0: 这下好了，彻底被关到船上了。您下不去啊，万经理也没有办法上来。老师，您也别太着急了。虽然我们还不确定解放军有没有收到我们的情报，但是显然进攻提前了，战斗才刚刚打响，一切都是未知数。就算有胡脸兵团的增援，解放军也未必就一点胜算也没有啊。
1: 等到作战。 是解放军的一个全新课题。以往国军陆地作战，打不赢就跑，采纳的是焦点抹油战术，所以才一战即溃。但是岛屿作战不是这样的，因为守军没有任何的撤退纵深，他只能决一死战。老师。
2: 您现在着急也没有用啊！即便您能突破二厅这些眼线，见到万经理，那我们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帮到解放军呢？
1: 怪我，当时情况紧急，时间紧迫，我只给了万经理一个胡连增援的情报。其实我应该附上一个作战建议的。解放军现在没有海军。 也没有空军，敌人在人力、兵力、地力上占绝对优势，所以解放军万万不可以贸然进攻。即便是现在这种情况，也应该等到增援部队陆续的增援登岛，或许还有一点胜算。我想见万经理。
0: 哦，老师，您保重身体，别太着急了。您看这样行不行？等天黑之后，我找个借口下船，看看有没有机会见到万经理，我去告诉他。
1: 好，我写封信给万经理，佛起来。除了作战建议。 我心里面还要跟他说一些其他的内容，你见到的，一定要请求的。

0: 尽快派一个新的交通员过来。
1: 全程主席在台湾全省运动会开幕典礼上表示，本省将近四年来的巨大变化，皆与我国复合总裁之英明领导密不可分，所以我们更要增强保卫台湾

0: 老师啊，没能接上头，药店门口都是眼线，没办法。
1: 报告
2: 吴司长，总长来电，总裁对荆门战局非常满意，大为喜悦，为壮我国威军威，遇事要大力宣传，明日在泰康号上举行记者招待会，总长望次长能够国荣出席并讲话。
3: 小婉，
4: 你怎么回来了？
3: 德义被发现了，我亲眼看见他跳海了。
4: 我也刚知道，有关方面正在打捞，但香港码头是深水港，这么高跳下去，
3: 我知道他不会游泳，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呢？
4: 证件出了问题，过海关的时候被查出来了，他身上有到台湾以后台工委的联系方式，还有假冒他哥哥的那位同志详细的家庭住址，他是为了保护他们才跳海的。
3: 他的证件怎么会出问题呢？他不应该用的是我那套特别通行证吗？
4: 德英不可能以你的身份直接入台，更不可能住到你养女家里，所以参照你的证件我们重新给他制作了一份，但是陈诚为了确保台湾所谓的明朗化，在每张通行证上都用了美式最新防伪的技术，这是我们万万没想到的。
3: 小婉，让我替德英去吧。
4: 组织上给你的任务是回上海参加新中国建设，而且你和丈夫还有女儿好几年都没见了，我不能剥夺你跟家人团聚的机会，派人去台湾的事情我会另想办法。
3: 可是现在无论谁去只能用假的证件，我们不能让别的同志再冒险了。
4: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现在的台湾白色恐怖形势异常严峻，你又没有地下情报工作的经验，我也不能派你去冒险。
3: 我知道在这方面我不专业，但是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请组织认真考虑我的申请。
4: 说实话，我没想到今天你还会再回来，同时我也很感谢你能在这个时候挺身而出。你的请求我会向上级汇报，但是我也必须郑重地提醒你，如今的台湾不同于其

0: 打任何地方，那里的斗争强度远远超乎你的想象。你去了以后能不能适应，会不会后悔，我都无法保证。万一出现什么问题，有可能就不能全身而退了。不能全身而退意味着什么，你应该明白。所以这段时间也请你务必考虑清楚。
1: 我会仔细考虑的。
2: 时时进门鏖战之际，我受蒋总裁指示召开这次记者发布会，向社会各界通报金门最新军情。共军三个团约9000余人于25日凌晨20许进犯我金门岛，我守岛部队予以英勇还击，并且以约6万人共22个团占据绝对优势。
3: 吴将军，据我所知，共军的登岛船只在登陆时由于过于靠近海滩，已经退潮搁浅，被国军悉数炸毁，目前没有能力组织增援，面临被全歼的命运。我想请问，登岛的共军还能够顽抗多长时间？
2: 这个不好判断，取决于双方士兵的战斗意志。但是我个人相信，我国军在金门以压倒性的海陆空优势会稳操胜券。
4: 今天的发布会就到这里，感谢所有媒体、各位记者，谢谢你们。
5: 吴将军，以现在的战场态势，能说几句你个人的想法吗？

0: 此时此刻，在几百海里外的金门战场，我们的官兵正在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浴血奋战，我心里充满了对他们的敬意。我知道无论生与死，他们的奋斗都是有价值的，所以在此我要以一个军人的姿态向他们致敬。
1: 1949年10月24日，人民解放军第10兵团1部奉命发起金门战役，3个多团先头部队登陆金门滩头并巩固阵地，后因登陆船只被毁，后援难以为继，加上敌军增援，登陆部队与数倍敌军血战数昼夜，弹尽粮绝而失利。

0: 我们的时间不多，看来万经理在香港的渗透能力很强啊，我跟老师都没想到您能上船。
1: 这要多亏老蒋急于炫耀金门之战胜券在握。
0: 可是金门增兵的消息应该是送出去了吧，为什么解放军还是发动了进攻啊？
1: 没想到总攻的命令提前了，我发出电报前一个小时，第一梯队三个团就已经出发了。
0: 就差了一个小时。
1: 是，太遗憾。
0: 这是老师给您的信，原本信里的内容他希望您以情报的形式传递给上级组织，可惜现在的时机怕是有点晚了。
1: 明白。
0: 信里还有一些其他的内容需要您帮忙配合。
1: 好的。
0: 最重要的，老师希望组织上能尽快派一个

0: 像张浩同志一样经验丰富的交通员，迫不及待。
1: 请放心，你们和组织的联系很快就能恢复了。
0: 太好了，请把这个转丢给新的交通员同志。现在台湾的局势非常紧张，保险起见，警务重任。
1: 好，这是到台湾以后跟交通员的联系方式。
0: 我走了。
2: 好。
1: 另外，请长高将军也请多多珍重，你们在台湾一切平安。
0: 珍重。

0: 夫人，你怎么在这儿等我呀？
1: 我就喜欢在这儿等你。
0: 孩子们呢？
1: 太晚了，孩子们上楼睡觉了。
0: 就等，陪你在这儿坐会儿。
1: 累了吧？
0: 还好。
1: 血压怎么样？
0: 一直很正常。
2: 谢了，小钱，慢点。
3: Good evening.
0: Evening.
2: 阿美，我回来了。你这是又要加班啊？
1: 是啊。
2: 你等会儿。
0: 等一下。
2: 看看，好看吗？
1: 这么贵？
2: 香港的东西是贵了点，但是我觉得这衣服你穿上肯定好看，你试试。
1: 我听收音机里说了。
0: 说什么？
1: 金门大捷。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反攻大陆？
0: 你那么盼望反攻大陆吗？守住金门就能反攻大陆了？陈诚的话你也信？
1: 我盼望的不是什么反攻大陆，韶城还有兰城都在大陆。从福州走的时候，韶城和兰城我们都没见上一面，现在这种兵荒马乱的时候，也不知道他们在大陆怎么样了。
2: 胳膊给我，我帮你套。
4: 哎，我问你话呢，什么时候能反攻回福州？
2: 你就那么盼望反攻大陆成功吗？国民政府把整个国家搞成什么样子，你难道没有看见吗？反攻回去干什么？继续祸害福州的百姓吗？
4: 你这种话敢去接受馆说吗？我根本就不在乎什么反攻大陆能不能成功，我只在乎孩子什么时候能来我们身边。
1: 看你根本就不想他们。
0: 我很想。别亏，你放心，我一定会想办法尽快让我们全家团聚。
5: 月亮好美，
0: 你要相信我。
5: 大海好静，
1: 我一直都很相信你。
5: 妈妈在唱歌，
0: 我在香港给你带了礼物。
4: 我不需要礼物，不需要裙子，
5: 那是 我
4: 只需要你能好好想想这个家，好好想想孩子。
5: 我总是睡不醒，夕阳很冷，江水很清，
2: 就等你啊。
4: 台北治安不好，我走夜路怕黑。
2: 你怕黑你跟我说呀。
4: 跟你说有用吗？你加夜班加得比我还勤，我上夜班的时候你什么时候在家过？

0: 是我感动脚下有，
1: 对不起阿妹，
0: 是我
1: 爸，对不起，你让他走，我送你
0: 上一定还有，
2: 我不想失约，
0: 巷口一定会有灯。

0: 重逢。走丢了
1: 家里的挂钟每天都准时报点，你干嘛还花这么贵的钱从香港给我们买票？
2: 不用管那么多，你只说喜欢不喜欢吧。重逢
1: 这款式倒是蛮好看的。哎，给孩子们买礼物吗？
2: 不用。
3: 江水弯弯，月儿圆。

0: 我专门派了飞机让李云山配合你啊，你就给我带回这几张破照片，让我看什么呀？看吴司长跟美国人喝酒。
1: 局长，吴司长是聪明人，整个香港之行可以说是滴水不漏呢，但是香港没白去。我通过军情六处的朋友已经恢复出了从谢仲豪那里得到的两组密钥，现在已经送往四处了，颇已经张浩小组发出的电文指日可待。
0: 多长时间能看到一文？
1: 要把两个半月之内所有经台湾发出的电文都过一遍，工作量确实很大，杨处长也表示有些为难呢。
0: 你信那个老油条的？
2: 狗街四处，杨处长。
3: 谷组长从香港带回来的线索，你们调几个人专门负责，我要尽快看到。
2: 对，这是命令。
1: 感谢局长支持。局长，您也怀疑吴司长？
0: 怀疑是做我们这行的本能。
3: 香港之行并不顺利吧？二厅和香港站的那点事儿，我觉得你要引起注意。
0: 吴司长不是不能查，但他的官阶太高，又是总裁亲点，要查的就一定要做到胆大心细，这样才能不胜而一笔。
1: 是，属下一定以局长为榜样，争取。
0: 行，别给我拍马屁，啊！我就要求您一点，少给我惹祸。我拍拍你马屁，滚蛋吧，
1: 局长，我去查。

0: 联系哥哥，香港是个什么地方？
1: 香港在咱们的左下方，你知道广东吗？跟广东挨着。如果说广东有西瓜那么大的话，香港就是鸡蛋这么大。
0: 好玩吗？
1: 好玩，我们去工作的。
2: 你买的表怎么真
1: 的？但是好吃的挺多的。这个老婆饼是你爸爸给你买的。
3: 这块挺好的，那块我舍不得带，我正好找个盒收着。
0: 老婆饼里也有老婆吗？
1: 老婆饼里啊，你看看啊，有没有老婆？
0: 我知道了，家里才有老婆。
1: 家里有时候也没老婆。
0: 家里为啥没老婆？
1: 老婆加班啊，她忙。
4: 队长，来吃饭。
5: 哎，要迟到了，我不吃了。
6: 哎，刘成，你怎么能

0: 这份家书拜托你帮我记一下。我已经考虑清楚了，建设上海的同志很多，但是有合法的特别通行证的人只有我一个，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组织上也回复了意见，尊重你的决定。
0: 谢谢信任。
1: 是我应该谢谢你才对，这次你去台湾是为我党在台湾的最高情报来源担任临时交通员，你走后我会尽快地解决政界问题，安排新的交通员去接替你，时间不能确定，但应该不会太久，届时只要你一接到了撤退的命令就立刻回来。
0: 明白。
1: 另外，隐蔽战线的工作和你之前在经济战线的斗争是完全不同的，可以说是步步凶险，处处杀机，所以在正式执行任务之前，我们要对你进行地下情报工作的紧急培训。
2: 哎，你们为什么抓我呀？放开！
3: 走，
2: 有道理啊！
3: 上去，
4: 先别下场。
5: 我是教国文课的李老师，他们为什么抓他呀？他人很好的，对学生好，教课教的也好。
2: 我出去。
4: 听我说，下车以后直接进校门，回教室，什么都不许说，不许问，听见没有？以前你下车跟着学生，把他送到教室再离开。
6: 是。小姐，你别生次长气了，他也是为了你好啊。小姐，你别生气了。
7: 老师，时间来不及了，我送你去中山堂。
4: 好。
8: 亲儿子大臣，名扬国父孙中山之伟大元老总裁蒋公之洪恩厚泽，事宜有成，有请总裁巡视。

0: 此次金门大捷，这是对于我军心民心的极大鼓舞啊，也是戡乱救国以来我们最大的一次胜利，也是我们转败为胜反攻复国的转折点。这两天因本人抱恙不适，原本想请慈兄代为我给予
1: 金门岛上三昼夜的血战，九千解放军牺牲近半，吴石深陷自责和懊悔之中。他反复思考，若那份情报能早一小时送出，这场战役的结局是否会有所不同？但他更明白，唯有获取更多核心情报，才能加快西南、海南、舟山和台湾等地的解放进程。尽管前路遍布荆棘，但台湾地下斗争是解放战争不可分割的一环，也是最终实现全国解放的关键战线。他必须承受一切煎熬，这是一个隐秘战士最孤独也最坚定的使命。

0: 国防次长吴石临危受命，督导物资驰援，金门有功，
1: 特予寿勋通令嘉奖。

0: 新将军，你此番赴港督办军需物资，成效显著啊！不愧为我军中状元将军，以后还要为我党国多多的分忧啊！
1: 总裁谬赞了，卑职自当尽心竭力。

起得了慢。

0: 为什么聂西就一直拉着我聊天，
1: 所以后来我就没有机会再多拍几张照片了，一直跟聂西在一起只有我们两个人，除了中途上一次厕所之外就没有任何可疑的点。
2: 你为什么要上厕所呢？
1: 所长，我真的是，我实在是憋不住了。
2: 你为什么

0: 大捷啊！
1: 金门古宁头大捷，你当属第一功臣，扭转乾坤，了不起！
2: 没错没错，田副长官过誉了。
3: 郭弼总裁得威，在下少数民国，何敢贪功啊？我到了金门，只不过是鼓舞鼓舞士气。要说真的有功啊，当属李将军啊，
1: 那
4: 是不敢当。要不是胡将军的驰援，这仗胜负难料。我敬您一杯，
3: 应该的，应该的。
4: 来，
3: 是。哟，刘司长，
5: 胡连将军，恭喜恭喜啊！
3: 感谢。哟，唐司令，我敬您，我敬您。
0: 没错。
3: 顾状元，您怎么躲到这儿来了？我敬您一杯。
6: 该我向胡将军敬贺才对。
3: 没想到顾状元喝酒如此豪爽啊！我也干了，
6: 替胡将军高兴。古宁头大获全胜，将军功不可没。
3: 说是大获全胜，其实我方的伤亡也不小啊。
6: 怎么会？不是以七敌一吗？
3: 是以七敌一，但是我们千算万算，真的没算到登陆的三个团共军像疯了一样向纵深的制高点猛插，一支孤军整整坚持了四天。为了围剿他们，兵团的伤亡也不小啊，始料未及。
6: 始料未及，始料未及。
7: 啊，对不起，久等了。二位请坐。
8: 来来来，坐
7: 坐坐坐。请你们留下，是总裁有要事想托，希望能够鼎力支持。
8: 蒋诸位，请讲。
7: 这大西南是党国的后方基地，抗战期间如果不是大西南做依托，党国危矣啊。现在又到了最关键的时刻，总裁决定把大西南所有的军事力量集中在一起与共军决战，此一若胜，这西南和台湾就可遥相呼应，为我们战略反攻打下良好的基础。
8: 总裁这是大手笔啊。啊，
9: 是啊，
7: 非常之时就得启用非常之人。总裁从日本聘请了两位高级的军事参谋，为我们出谋划策。这件事情还必须严格保密。
9: 那需要我们做什么呢？
7: 这两个日本人拜读过吴司长的著作，他们认为吴司长的战略眼光和军事能力都令他们非常的钦佩，

0: 他们提出邀请吴次长为他们做翻译。这件事情总裁已经同意了。周司令，这吴次长是您的部下，这件事情就麻烦您来对他讲吧。
1: 这件事情恐怕有点难啊。学长的脾气你们都是知道的，更何况他的一个儿子就死于日本人的轰炸，可以说他对日本人是恨之入骨，请他来做这个翻译，在下实在是很难开这个口啊。
0: 可是总裁已经同意了，要不您去跟总裁解释。子贡，这次麻烦您配合周司令做做吴次长的工作，毕竟你们是保定军官学校的同学们。党国的利益高于一切。
2: 所以说荆门古宁头这场胜仗啊，要数头功呢自然是我们十八军的，
3: 那是自然。
2: 还有那个战略顾问林保元，你别看人家曾经是打过败仗的日本将领，但是是用兵之道真有一套。
3: 这用日本人当战略顾问，这事儿要传出去是要被人戳脊梁骨的呀。哎呀，
2: 你脑子糊涂啊。我们现在的敌人是共产党，我们保卫台湾那有什么不可？再说了，任人唯贤那是我国军之风范。
4: 丁将军说的。
5: 李师长，你知不知道林保元是什么人啊？林保元就是根本波，是杀过中国人的战犯。
1: 陈将军，
5: 日寇害我山河破碎，3500万军民的伤亡才换来的抗战胜利，现如今国军却让侵华日军做战略顾问来残害同胞，简直就是与虎谋皮，是所有抗日军人的奇耻大辱，你还在这大放厥词，你不知道羞耻吗？
2: 只要能反共戡乱，那用日本人有何不可？陈将军，我知道您曾经在青岛参加过日本人的受降仪式，但是今非昔比了，今天是庆功大捷之日，你又何必泼冷水呢？
5: 此战在古宁头也不过是你属下的坦克正好抛锚在共军登陆的沙滩上而已，你胸前的勋章几斤几两你心里不清楚吗？
2: 什么叫几斤几两？那是我十八军增援及时。陈将军，你这么说是心有不甘吧？你们当年军需部办的那点错事儿，几万斤的粮食辗转到共军手里，这事儿你解释清楚了吗？我看你莫不是与共军惺惺相惜，还是这眼神不好签错了字儿啊？
3: 来来来，

0: 林师长，请向陈将军道歉。
1: 恕卑职不知，为何要道歉？
0: 陈将军自贡一案，于去年年底彻查清楚了，联勤总部都已经出公示，来证明了陈将军的清白。

0: 这是其一。其二，陈将军盲了一只眼睛，那是当年在抗日前线为抗击日寇保家卫国受的伤。我们今日能偏安一隅，喝酒聊天，开怀畅饮，那也都是像陈将军这样无数的抗日将士用命用血换来的。你却奚落嘲笑，所以请道歉。
1: 算了，这种人的道歉我不稀罕。
0: 不行，今日他若不道歉，我不答应。
2: 吴状元，不必动怒，陈将军也没必要为了个小辈如此计较，这些小事交给我来处理吧。尹师长喝多了，带他回去。
0: 等等，博玉，这么多年抗战，我们付出了多少，你比我更清楚。今日尹师长若不为这不当之词弯这个腰，我不答应。难道要让中国人寒中国人的心吗？道歉，向陈将军道歉，向所有抗日中流过血流过汗的将士们道歉，不要忘了自己的根。
2: 还愣着干什么？
3: 陈将军，方才卑职口出狂言，越受军法。
2: 带回师部，禁闭来行。
4: 是。
2: 吴状元，是我立下不严，今后一定严管群众，一起喝一杯。
0: 不喝了，我已经喝多了。子珍兄啊，你我四战区一别，已有四年了。今日你还能保有如此血性，敢于仗义直言，实在令我佩服。
4: 哪里哪里，吴司长过于严重了，今晚我又鲁莽了，今非昔比了。我刚刚摆脱通公私公的嫌疑，就又干了如此荒唐的事儿，还有吴司长前来解围，真是惭愧。
0: 子珍兄，你此话见外了。你我是共经历过生死的，我最欣赏子珍兄的就是这种豪爽慨然。改日我邀你就绪，
4: 改日我们一醉方休。

0: 燕赵多慷慨豪杰之士，以陈将军的个性，在如今的台湾，日子恐怕会很不好过。嗯，
1: 未免太闹了。来，我们在里面聊会儿。
2: 学长，我知道你血压高，来，少喝点酒，
3: 坐坐坐，
2: 来，今天呢，

0: 他带酒来，敬学长。今日需要一醉方休。另外，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这喝过酒以后，血压一点都不高。<笑>
1: 哎呀，学长是宝刀未老啊！
0: 自由。我在保定军校读书的时候，我就知道，学长是才学过人啊，果不其然。你看，我们在前线有薄玉兄这样的虎狼之将，后方又有余兄兄这样的谋略之才，反攻大陆，不出三年，必能成功。主席过誉了，军援物资送到的时候，进门已经打劫了，锦上添花而已。
2: 断不能跟前线作战的将军们相提并论，领勋章已经是受之有愧了。
0: 哎，学长老是这么谦虚，风头都让别人给抢走喽。主席、总长，你们找我有事情。
3: 总裁今的西南率领百万大军保卫大西南已有4日，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总裁请了现在化名白洪亮的福田直亮，还有化名灵光的荒武国光，来给国军出谋划策。
0: 福田直亮、荒武国光，这两个是战犯呀。
3: 是战犯吧？是吧？
0: 怎么跟他们搞到一起了？哎呀，现在党国不是危在旦夕吗？总裁这么做也是为了主义和党国，为了这个国家。另外啊，白洪亮和林光熟读学长您的军事著作。
2: 对您呢，十分的钦佩，所以总裁想让我们转告给学长。学长，其实我们都知道您对日本人那是恨之入骨，毕竟您的一个儿子就是在抗战中死去的。
3: 是啊，
2: 但是我们国军当中既有军事思想，又能说日语的，非学长莫属。
0: 而且，总裁还希望您在后续拿出作战概要来，所以想让我去做日本人的翻译，跟他们沟通。
3: 是啊，
0: 但是小蒋来找我的时候，我可是一口回绝了的。我知道，学长，您什么事都好商量，但是跟日本人有关的事情。
2: 你肯定是看不上的。不过说实话呢，要想给总裁和日本人做好沟通翻译工作，不仅要在战略、战役、战术三个层面都要有极高的造诣，对西南敌我各部的情况，都必须要烂熟于心才行。哎呀，学长，您在咱们军中。 是公认的十二能人，部里面军事理论水平和日语水平可以跟您比肩的人，那是完全没有。所以说，总裁才会亲自点您的将啊。不过我跟蒋诸位已经说过了，学长您是无欲则刚，这件事情是断然不会答应的。

0: 老师，您还好吗？
1: 还好。
0: 周总长叫您来是？
1: 老蒋让我帮他做白团的翻译。
0: 老师，您别喝了，别喝了。

0: 先停在这儿。
1: 怎么了，老师？
0: 我有点不太敢进去。
1: 明白。靖城是死在日本人手里的，现在老蒋却又让您去给日本人做翻译，您心里是觉得没有办法面对师母吧？
0: 西南战役开打，老蒋的参谋班底主要是在重庆的吴祝同他们，我们在台湾根本无法得到核心情报。还有什么比直接从老蒋那儿得到情报更方便的事吗？
1: 是啊，只是这样太难为您了。老师，我送您进去吧。
0: 不用，早点回去吧。

0: 回来了，先生。
1: 妈妈，妈妈，我的手提车坏了。
2: 妈妈，看看哪里坏？坏了呀，挺好的呀，你看这小汽车。
1: 我也不知道，它就自己不走了。
2: 不走了吗？那明天让爸爸给你买辆新的。
1: 我不要新的，我就喜欢这个。
2: 哎呀，妈妈明天给你买个新的啊。
3: 爸爸回来了，给爸爸，爸爸会给你修好。
1: 你别给我换新的。
3: 不换新的，爸爸给你修好。放心啊，爸爸一定会给你修好。
2: 来，走吧，妈妈抱。
1: 爸爸拜拜，
4: 修好。

将军，这个尹师长可是胡琏眼中的红人呐。您这刚刚通过审查不久，我担心如果。

0: 我也不理亏。在场的那些将士，十四年抗战，哪一个不是与日本鬼子有着血海深仇？哪一个不是与日本鬼子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我今天在场支援不讳，他们不但不会介意，反而会觉得痛快。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呀？
0: 其一，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有和日本人不共戴天之仇。其二，金门之战，说白了，死了那么多人，谁不心痛，谁不惋惜？胡连雀在台湾这头大搞宴会，但凡有一点良知的人。心里都和我们一样难过，所以，我今天这么一闹，日后一定会有近身说话的人。你也看到了，我的老战友吴一勋，现在身为国防部参谋次长，不也毅然决然地站出来替我说话了？吴一勋当年他在南京当市政局长的时候就喊过。党国不亡，天理难容这样的话，他是有切肤之痛啊。他孩子吴庆成，就是因为于香闺大溃败而丧命的。我见过庆成的孩子，他每一次见到我都拉着我的衣角跟我说：“我当叔叔，我长大以后。”要跟你学骑马打仗，庆成这孩子天生聪慧啊，于勋兄呢，更是疼爱有加。失去这孩子，他痛苦了好几年。
2: 难怪吴次长一员儒将，今天会动这么大的火。
0: 我跟吴一勋，既是保定军校的校友，又在第四战区。担任政府参谋长，昆仑关战役，我们是共进退、共生死的兄弟。哪天找个方便时间，由他出来，也许会有不一样的收获。

0: 阿东，看见先生了吗？
1: 没有啊。
0: 小钱，
2: 在。
0: 你见着司长了吗？
2: 没有啊。

0: 小钱，你赶紧开我的车回去告诉师母，让她别担心了。老师在办公室啊，那我回去了。好，慢点。老师，
1: 到上班时间了吗？没有，这才凌晨4点。
0: 那你干嘛来了？
1: 我找您啊。
0: 师母看您不在家，着急给我打电话。哦，你师母醒了。我给他打个电话。不用，我跟小钱一块来的。我看楼上灯亮，我让他赶紧回去，怕师母着急告诉师母一声。哦，您怎么了？
2: 我做梦了。
0: 做梦了？啊！你梦见什么了？没什么，你不用陪我，你回去休息吧。老师，您要是觉得心里委屈。 咱就不去了。
2: 废话，我要想心情舒畅的话，我就应该留在福州挣钱积蓄，就不该来台湾。

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0: 叫韩丽，
1: 做了近40年了吧，凉皮子。我是第三代石河子凉皮制作技艺的传承人。
0: 好，再继续切凉皮吧。我们反正就是喜欢吃凉皮儿，从小喜欢做着自己做着吃，跟我妈妈，我跟我姥姥学过，他们从老家带来的传统就是粉皮子，那时候白面少嘛，他们做粉皮儿，好我就知道了，我看听他们这样一说，我也学着跟隔壁的一个河南老太太，学会我也开始在家里面自己做。做出来的反正挺好吃的，那个年代嘛，就放点酱油醋盐就觉得特别香了。
2: 好的，慢走啊，
0: 以后有机会再来吃哦。工作了一成家，然后我就在毛纺厂呢开始卖，给用拉拉车，然后拉到毛纺厂那个林带里面，路的南面一溜溜全是凉皮摊，那时候用4毛钱开始卖，也不贵，所以他们中午都出来吃凉皮儿。
3: 他卖我就给他端，赶快一盘一盘的端。那人多得很啊，那是中午这会儿特别忙。说实在，这不是我自己吹，就我那个摊儿最红火。
0: 芝麻粉。
4: 这不是老的师傅在这呢。包打包，一个纯凉面，一个凉皮凉面，一个纯凉皮三份。
0: 刚开始是到白师傅他们家去吃，后来干脆索性到白家吃凉皮。
3: 白家凉皮，白家凉皮，这都是老百姓叫出来的，因为我姓白。
0: 索性这样一叫白家，干脆咱们就起个白家凉皮吧，就这样子吧。
5: 那是22年嘛，好像老在你们家家现在树根的时候在这吃的。最后哎，突然就又换成那个一排门面，好好你开这在我家附近最好。
0: 因为我做凉皮做的比较好，直接调到车间食堂，给那个车间食堂的那些党职工做，做到99年，毛纺厂倒闭了。后来我就又自己干起了老本行。
3: 你看这有折子就说了，过去的话，过去最少的800张到1000张。
0: 那时候吃凉皮的人，反正我就感觉到石河子吃凉皮人特别多，外面来的人也是要吃石河子凉皮。我们那时候凉皮做的又薄又筋，吃上口感好，慢慢吃的人越来越多。
6: 我拿
7: 就是，要来一个大份凉面，
6: 一个大份凉面，一个小份凉皮。
4: 我要一个。
0: 慢慢的，反正名声也就挺大的。都愿意吃白家凉皮，后来慢慢的人吃的越来越多，生意越来越好。那时候就到后来生意好了，做两袋子面，
3: 就雇了两个人蒸，就都是一个白天蒸，一个晚上蒸。就这样蒸还顾不上我卖的。哎呀，那太忙了，那早上9点半一开门，那就一房子人。
8: 还是这儿的好吃一点，毕竟这是白家凉皮的创始人嘛，特别是这个辣椒，我感觉是特别香的，它还不辣，确实特别棒，特别棒，特别棒。
0: 你要是光那个辣子，直接油泼那样的香味达不到。也是更新那个辣椒油的时候，我也想到了一点，就是多加了几种调料，然后再和辣子一炸，它就香味就出来了，大家吃上口感就不一样。那时候主要是我们这往坐飞机往北京上海，最远的是马来西亚大使馆，他到给大使馆带，那是最远的一个。
9: 两份拿在外面。

0: 是
1: 全装
0: 啊，这是你的六份啊，你打包哈。
2: 就这个凉皮，它这个味道应该全在这个料汁和辣椒上，而且它这个料汁特别香，
3: 就是每次我吃它，不光要把这个凉皮吃了，还会把汤也给喝了。
4: 就是因为里面有芝麻，还有综合调料，所以一喝，哎呀，特别香，我自己都喝了。有很多的，下岗的工人，找白师傅，你能不能把凉皮子给我们教一下？我们也想干这份工作，然后我们就在家里面自己带徒弟。带了很多吧，全国各地可能都有。
5: 这就是我们带的徒弟白家凉皮，别人家凉皮好。
4: 有时候我也去帮他们忙，帮一帮，给他们教一教，就这样子，一直干到现在。反正教了可能有200多个人，全国各地。
6: 从现在开始，可能就是西藏没有，其他各个省市都有。
4: 小宝开始打水了，把那些姜蒜都拿出来。这个搅开了没有？
0: 搅开了。
4: 搅开了
6: 哦。就像我们家凉皮这么出名，关键我们儿子不干，他不干，总要找个传承人呀。哎，刚好遇上他呢。
7: 那和完面之后那个啥呢？
4: 和完面洗上了以后就开始洗。
7: 和完面洗上。
6: 小宝不错，小宝说实在，小宝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4: 这娃娃挺聪明的，这个小伙子我觉得挺懂事的，真的适合现在的年轻人，能自谋生路的，能做到这一步真的不错了。你少多一点，他撒的可以。
0: 好，放点吃下去。
4: 香菜必须要现切，因为有时候天热。

0: 可以。
1: 好，放点吃药去。
0: 好。香菜必须要现切，因为有时候天热，你切早了它容易蔫了。再加
1: 一点。
0: 切的可以，不错。丽田他做的非常好。
2: 多大了？多强了？到时候我就还希望他一个白手能够一起一直在我身边，一直在陪我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3: 2024新疆是个好地方对口援疆非遗展示活动昨天在库尔勒开幕，来自全国的400多名非遗
4: 展示。9月21号到库尔勒，就等我们还没准备好，排队排了少说200多人，太苦棒了，我什么沟子那么大，一直干活，从早上9点半开始干，一直干到下午7点半，太好了，哎呀，那说那个场老百姓全一个都在喊凉皮好好好，真是好。
5: 我又觉得就是百家凉皮，它其实是石河子的一个地道小吃，但同时它也承载着就是石河子这座城市它的这种地方的记忆和这种文化的记忆，所以还是很推荐大家来这里尝一尝的。
4: 刀郎放下了，就以前的旧样子就在大道里附近了，停车正在是个平房，最老早我们就在这里。就在这代卖凉皮这个地方，大改造就把平房都拔了以后，逐步以后就把这个搬。80%，基本都是我徒弟。
0: 只要他们都挣上钱，我就高兴。
4: 两块钱，哎呀，叶虎，你好，生意还好吧？可以好好干，好好干。
6: 师傅的师傅，
4: 新下，哎呀，这就新下，可以啊，没错。
0: 跟你学这个真是没有学错。
4: 没错，对的。
7: 1234。
0: 哎呦，月月，我都认不出来你了。我把你带成这样子，我也高兴。你只要能挣上钱，
4: 月月，月月能干的真是可以。
8: 你们要在家里好好的把你们的手艺
4: 干挺好的，好，好好干，可以，不错，好，好，好，嗯，好。

带着很多徒弟，希望这些徒弟能把我白家良品、石河子良品能够发扬光大，这也是我的心愿。

0: 嗨，大家好，我是老张，今天来到了第七师126团戈壁母亲红色教育基地，大家一起跟我参观一下，走着。
1: 哦，这是原来的签字。
0: 哦，这是地面。
1: 哦，这是原来那个挑水的桶和扁担，拉水的车。
0: 这里还隐藏着一道特殊的美食，一起看看。
1: 原来那种老房子的样式，这是个小卖铺嘛。戈壁母亲大包子。哎，大姐你好。
2: 你好，我们这个地方专门是体验生活，吃大包子，吃过去的味道，还有腌制的小咸菜，喝糊糊。
1: 喝糊糊啊？哦，这个我想体验一下。那能不能我也跟你们学习一下咱包这个包子啊？
2: 好啊。

0: 然后呢，我就洗个手啊，给你一块弄一下啊。
1: 好。
0: 好。
1: 包的时候啊，馅儿一定要放足。
0: 哦，这么大一勺。
2: 对。
1: 好，揪起来。
0: 揪起来。
1: 揪起来。往上提，嗯。
0: 啊。
1: 往上提。
0: 但这只手要。
1: 这个手往下压。
0: 啊。
1: 嗯，它这样就不会烂。包出来包子是有形状的。
0: 哦，那你包的好，但是我把它团，我把它团起来了。
1: 再试一个。
0: 好，好，好，好，我再拿一个。好嘞，这个馅儿为啥现在弄的这么多啊？
1: 这个以前的，就是以前大包子的分量，它就这么多，因为

0: 年的就是以前大包子的分量它就这么多，因为刘月是根据那个我们这个韩老师啊，他写的那个隔壁母亲这个电视剧，电视剧里面的一个人物叫刘月吉大姐，
1: 刘月吉大姐啊，
0: 她是山东人嘛，
1: 这是山东的这个手艺，原来是
0: 那她是山东人，她的手艺就是山东人。

家看一下，跟我脸一样大的包子，这么大的包子吃下去，个顶个的薄啊！嗯，这面发的真好。包子吃的是这个馅儿，馅儿里面一般就说油太大了，或者是酱味太重、太咸了，都会影响口感。这包子吃完了以后呢，就感觉没那么油腻，比较清淡一点。而且这个包子确确实实，你看我咬了两口才咬了一个小角，第三口都咬不到中间，这包子确实有力啊。配上他们这溜溜的小咸菜，还是这个咸韭菜，就是我们家常的味道。我们小时候老人给我们教的这个喝糊糊的办法是把糊糊端起来溜这个边这样喝。不错不错，在原来那个艰苦创业的年代，这个不是天天能吃上的，有时候一个月才能吃上，特别解馋解饱。我觉得嘛，这个包子不仅代表是一个食美食啊，同时代表一种精神，也是我们新疆人啊一种情怀和感受。其实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还挺有教育意义的。

0: 回到以前的味道了。那时候还不像现在这个县子里面这么多东西，那里面基本上都是用肥肉炼的那个油渣子啊，然后掺上豆腐包的。
1: 我们这个包子啊，发面也是手工发面，馅料嘛就是包包菜，都是用手工剁，肉全是剁的那种丁丁状的，炼上一些油渣放进去，豆腐呀什么的炸的都是那样子的，就吃的时候体验到以前过去那种味道。
2: 量是足，量足，质量高，然后又是我们本地产的小麦。
3: 怀念怀念，一吃就有感觉那个味了，找到那个味儿了，特别好吃，我喜欢吃。
4: 我在贵州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大包子，来这第一次见，我才吃了一个，吃不下了。
5: 今天整整吃了两个大包子，体验了一下这里的原来老一辈人的艰辛，吃了一下忆苦思甜饭。这里的美食，希望大家都来过来体验一下。

我是一滴水，我可是人类生产、生活、生态的命根子。但你知道吗？一个滴水的龙头，一天可以浪费1-6升的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天要浪。

0: 费3到25升的水。请珍惜爱护我，我才会长久造福人类哦。
1: 1952年，
2: 喂，
1: 2月初，四季，轰炸上海。
3: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1: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4: 别急，
5: 我会弥补你。
1: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6: 我们这种工作，很多时候没有第二次机会。
7: 若一去不回。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7号星期天，农历4月22，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疆以锁边固沙、扩绿提质、绿富同兴的全新思路，精准施策，综合发力，走出一条符合实际的治沙之路。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29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5件。
0: 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战略性矿产资源委员会2026年第一次全体会议。
1: 2026年全国普通高考开考，各地各部门全力护航考试顺利进行。
0: 赏美景，品民俗，新疆旅游热度攀升。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2023年6月6号，习近平总书记发出了深入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努力创造新时代中国防沙治沙新奇迹的时代号召。新疆闻令而动，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站摆在生态建设首要位置，以锁边固沙、扩绿提质、绿富同兴的全新思路，精准施策，综合发力，走出一条符合新疆实际的治沙之路。
2: 眼下洛浦县的樱桃等林果成熟了，田间牧草郁郁葱葱，成片黑麦颗粒饱满。和田县塔瓦库勒乡1500亩沙漠枸杞迎来头茬采收季，二茬预计9月下旬到10月成熟。
3: 从最初的小片试种慢慢发展到现在的近400亩规模，能卖到全国各地。
2: 因地制宜，科学治理。三年来，各地不断创新治沙技术与治理模式。明丰县工程治沙加生物治沙，让每寸沙地都能得到最适配的治理。于田县梯田治沙，大大降低了高大沙丘的治沙成本。沙雅县光伏发电驱动水泵抽取苦咸水，破解了沙地灌溉用水难题。三年来，新疆

0: 将持续推广制砂新技术、新机械、新品种89项，依托和田、阿克苏、巴州三个制砂实验站开展关键技术攻关，累计制定地方生态建设标准234项，形成科技成果283项。十四五以来，新疆累计完成三北攻坚战任务6385万亩，占规划总任务63.8%。2024年底，全长3046公里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绿色阻砂防护带实现锁边合龙。2025年，新疆将防护带宽度拓展到110米至7500米。
1: 合龙只是把沙漠边缘那条最紧的腰带系上了，湖边很窄的地方只有60多米，一场强沙尘暴就可能被撕开口子。所以十五我们要做的就是从锁边合龙向扩边增陆转变。
0: 今年全疆再次规划三北工程整体任务1000万亩以上，其中造林任务100万亩，刚刚过去的这个春季已经完成67.56万亩。眼下随着季节性洪水来临，各地又抢抓时机引洪植绿。在民丰县亚瓦通古孜乡兰城村围堰挖渠，大家力争让每一棵胡杨都能喝到水。
2: 今年总共浇了4.5万亩胡杨林，灌溉以后有些胡杨林已经恢复了，新的胡杨长出来了。
0: 一道道连绵延伸的绿色屏障让塔克拉玛干沙漠周边的生态系统持续修复。十四五以来，北疆与南疆年降水量分别增加了12.3毫米和5.5毫米，沙尘天气发生频率持续下降。治沙工程的推进不仅守住了家园，更拓宽着群众的增收渠道。在沙车县戈壁产业园，沙地上种出的一颗颗人参果、油桃已陆续成熟，昔日的戈壁沙漠正在变身丰收果园。
3: 有58座大棚，有一半都是人参果，人参果基本上每株能达到8到10个。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推动三大标志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自治区计划到2030年，塔克拉玛干沙漠主要风沙口绿色屏障加厚至1000米甚至更宽，全区森林覆盖率达到5.96%。
1: 5年后，沙尘天数预计在减少30%以上，塔克拉玛干绿围脖会变成一条国家级生态旅游的风景道，沿途有果园、民宿、光伏观景台，这就是我们要展开的绿色图景。
0: 6月7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9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5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其中来电43件，来信22件。65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4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昌吉回族自治州5件，喀什地区5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4件，哈密市3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2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2件，吐鲁番市1件，阿克苏地区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26件、生态破坏13件、噪声污染12件、固废污染6件、水污染2件、其他污染6件。截至6月7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9批次，1529件，重点关注案件104件，其中来电1233件，来信296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4: 5月29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2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5: 6月4号下午，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自治区战略性矿产资源委员会主任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战略性矿产资源委员会2026年第一次全体会议，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国家能源资源安全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决策部署，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听取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工作推进情况，研究审议有关文件，安排下一步重点任务。会议听取了2025年以来自治区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工作推进情况汇报、自治

0: 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厅以及塔城地区兵团自然资源局有关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玉苏府将麦麦提、薛斌等参加会议。
1: 会议指出，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进一步解放思想，依法依规推进全区矿业领域重大项目建设进程，在延伸产业链、加快碳转采、造福当地、惠及百姓方面持续用力，切实为维护国家能源资源安全做出更大贡献。会议强调，要着力加强战略性矿产地质勘查工作，圈定更多找矿靶区，实现更多找矿突破。要扎实推进地质援疆，加强兵地协同，在科创平台申报、技术装备共建、人才队伍培养等方面深化合作。要用活用好国家政策，健全能源资源产业重大项目用地、用能、用工、环保、安全生产等保障机制，有计划优选和推广一批勘查区块，引进产业层次高、有实力的企业，推动矿产资源优势高效转化。要加快上中下游、区内外企业协作，培育壮大集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冶炼、深加工等为一体的绿色矿业全产业链。要加快完善矿业权监管长效机制，严防违规审批、圈而不探、一卖了之等问题。会议要求，要加大人工智能、大数据模型等创新技术应用推广力度，加快建设一批智慧矿山示范项目。要强化同中亚国家矿业领域科技合作，培养一批高层次专家人才，加快卡脖子技术装备攻关。要严守安全生产底线，坚决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严格落实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聚焦地下矿山、露天矿山、伪矿库等，深入一线开展隐患排查，坚决做到防患于未然。要强化安全监管执法，依法依规严厉打击、严肃处理非法盗采、隐瞒采掘工作面等行为。
2: 位于乌鲁木齐市米东区的新疆华电孤烟储能电站，凭借超大容量、先进技术与创新运营模式，投运以来成为新疆新能源消纳电网灵活调控的核心枢纽。
3: 这座百万千瓦的电站呢，是国内单体容量最大的独立储能项目。电站灵活承接了电网富余的风光电力。从我身后的大屏幕可以见到，从去年八月份投入至今，累计储能呢是6.49亿度，放电是5.63亿度，高效地化解了乌鲁木齐新能源气电的难题，提升了电网的调分能力。
1: 电站采用磷酸铁锂电化学储能技术，储能规模达到100万千瓦、400万千瓦时，并按照总容量的5%配套建设构网型储能设备。相比传统储能设备，构网型储能拥有更快的主动响应速度和更强的系统频率支撑能力，能够有效降低电网全频段震荡风险。电站还创新采用储能单元促级管理模式，可以实现故障模块在线更换，大幅提升设备运维效率和电站运行稳定性。
4: 每一个储能单元有4个电池仓，每一个电池仓有12簇，可以把出现故障的电池及时进行切除，运维这个效率提升了40%。
1: 电站每年可以在电网用电低谷时段存储11.4亿千瓦时富余新能源电量，在用电高峰时段释放10.4亿千瓦时电力，有效填补区域用电缺口，为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北部沙漠光伏基地降低3.46%的弃光率。
5: 我们通过向常规新能源企业提供容量租赁服务，既保证了新能源企业的发电量，又推动了独立储能项目的盈利目标实现，其经验可复制至西北五省同类项目。
1: 截至目前，新疆油田公司石溪油田作业区19座无人机巢全面投入运行，实现无人机自主起飞、自动巡航、智能分析、数据回传、自动充电全流程自动化，为油田智能化发展注入强劲动能。石溪油田作业区位于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腹地，受沙漠地形复杂影响，加上井站分散、管线交错，传统人巡加车巡模式效率低下。石溪油田作业区在新疆油田率先构建起规模化、智能化无人机巡检体系，搭建起的19座无人机巢，实现了对1337口油水井、96座计量。

0: 站1250条，总长为1288.5公里管道的全域智能巡飞覆盖，并开发出管线巡检、应急指挥等20个高匹配性应用场景。
1: 巡检效率较传统模式提升了8倍以上，隐患发现率等关键指标大幅攀升，用工人数、应急响应时间等显著下降，推动巡检模式从人工奔波向云端值守的跨越。
0: 作为新疆油田公司首家全面推行无人机巡检、覆盖范围最大的沙漠油田，石溪油田作业区无人机智能巡飞系统为其他沙漠油田智能化发展提供了可复制的模式和经验。目前，作业区日产油水平保持在1200吨以上，日产天然气近90万立方米，油气生产均超水平运行。
2: 聚焦产业发展、教育体制、医疗惠民等内容，天津市全方位助力寿元地兵团十一师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走进兵团十一师第三中学，援疆教师李云燕正在为8年级学生做着中考前的数学辅导。2023年8月，李云燕从天津市第35中学来到这所中学开展援疆工作，担任数学教师。他引入天津的先进教学理念，创新启发式教学模式，有效提升课堂教学质效。
3: 很难的知识点他会拆开慢慢讲，我们一下子就能明白，我的成绩提高了很多。
4: 放慢节奏，夯实基础，多讲解，然后多鼓励，给学生树立信心。
0: 李云燕还结合教学实际，通过传帮带、结对子等方式深化教研交流，毫无保留地与其他老师分享教学经验。2023年以来，天津市共选派36名干部人才支援兵团十一师，推动两地协作在各领域走深走实。援疆干部、兵团建工设计研究院副院长刘胜林充分利用天津优质设计资源，打破地域壁垒，常态化开展双向交流研讨、技术分享、案例复盘、课题攻坚等活动，为兵团建工设计研究院搭建起长期学习、互助提升、资源互通的优质载体。
5: 我从刘老师上学到了很多，数据上就把控的就是很严格，精益求精，对我们帮助也非常大。
0: 2023年以来，天津市强化产业支援、人才智力支援，截至目前，助力兵团十一师累计签订招商引资项目37个，总投资38.54亿元，推动天津5所义务教育学校与兵团十一师学校结对帮扶，15家天津三甲医院与兵团十一师医院签署院包科协议，引进20项新技术，填补多项诊疗空白，有效提升了对口支援的针对性、时效性。
6: 2026年全国普通高考今天开考，全疆各考区考点安全平稳有序。
7: 今年高考是新疆最后一次使用文理分科高考模式，继续采用全国2卷，首场考试为语文。
8: 比我预想的要好太多了，有点超出预期了。
9: 比较轻松，然后一点都不紧张，后面考试准备的还算是比较充足。
7: 作文题目以守本固原、直面困境为主题，引导考生结合个人、社会与文明发展，树立正确的人生态度与价值追求，
10: 贴近于我们孩子的日常生活，让孩子们有话可写，将个人融入在时代之中，融入于家国的建设之中。
7: 为保障高考顺利进行，各地各部门纷纷出台保障措施。阿图什市洛浦县、明丰县在考点周边实施交通管制，禁止噪音施工。托克逊县、沙湾市、阿克苏市、马纳斯县等地推出高考爱心送考公益活动，为考生提供免费接送服务。
11: 出门有车接送，考点外有水和休息的地方，特别暖心。
7: 驻疆央企也开展不同形式助力高考志愿服务活动。新疆油田公司在乌鲁木齐、克拉玛依、昌吉三地同步设立爱心助考服务亭，为考生免费提供备用文具、饮用水等。工商银行新疆分行、中建新疆建工集团在部分考点设置服务点，提供暖心服务。根据高考安排，6月8号上午将进行文科综合、理科综合科目考试，下午进行外语科目考试。
2: 电影《万童书》自4月30号全国公映以来，在多个省市开展路演活动，让70多年守护中华文化瑰宝的人与事走入人们的视野。
0: 在黑龙江省，电影《万童书》主创团队先后走进黑龙江大学、黑龙江艺术职业学院等地开展专场展映，通过幕后故事分享、现场互动交流等形式。

0: 是解读影片创作初心与非遗保护的时代价值。
1: 万栋树先生用一生为我们留下了这么美好的音乐，把陌生变成了信赖，把异乡变成了故乡，
2: 真切体会到非遗传承的重量。今后我会立足专业，深耕民族艺术，把这份传承精神落实到学习实践里。
0: 在北京市的路演活动中，主创团队与影迷、文艺从业者畅谈影片创作初衷、实地拍摄经历以及非遗保护的意义。
3: 他们失去了自己的孩子，但是把穆卡姆当自己的孩子，支持这部影片非常的好看，非常的感人。
4: 他们传承的呢，不仅是这个穆卡姆的声音，还包括他们对于文化的深刻的理解。它不是一个单独的，是我们中华上下五千年文化的一个瑰宝。
5: 土曼河全长80公里，是喀什的母亲河。喀什市多措并举开展河湖治理，改善流域生态环境。
6: 眼前正在建设的是喀什市土曼河幸福河湖建设项目二期工程，百余名施工人员分工协作，四个工作面同步推进，预计7月全面竣工。
7: 核心开展3.6公里岸坡生态修复工作，细化管控每一道施工工序，用心打磨精品生态工程。
6: 土曼河幸福河湖建设项目总投资1亿元，结合现场地形地貌特点，采用分段分期导流施工的施工方案，分2期实施。目前一期工程已完工并投入使用，正在全力推进的二期工程全部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土曼河防洪排涝、水源涵养、生态修复等功能。
8: 现在这边环境整理得特别好，河水干净，两岸绿化也特别到位，在家门口就有这么好的生态休闲运动场所，特别方便。
6: 生态向好不仅滋养民生，更撬动了文旅热度，激活了商业活力。甘肃人范志武在喀什生活了26年，亲眼见证了土曼河的改变，也抓住了生态治理带来的发展机遇，实现了事业的升级发展。
9: 以前生意都开在老城区，但这几年我们看着两岸也变绿了，河水也变清了，我就果断地把生意的重心嘛搬到河这边来了。目前我开了5家店。
6: 依托土曼河全域生态治理的红利，喀什市文旅商业配套持续完善，喀什大巴扎就紧跟土曼河治理节奏，同步规划，同步建设。
10: 游客逛完古城，随着河边就能直接走到我们这里。开业短短20多天，喀什大巴扎的客流量和营业额都远超预期。
6: 在唐朝敦古城遗址里，藏着一处千年浴场，出土的大量文物直观讲述着丝绸之路上多民族往来互动、多元文明交融互鉴的过往。
11: 唐朝敦古城遗址是唐代北庭都护府下辖蒲类县的县治所在地，始建于唐贞观14年，沿用至蒙元时期，总面积约15万平方米，是丝绸之路新北道东端的军政枢纽。
2: 如果丝绸之路有朋友圈，那这里一定是点赞最多的那条。在这里，佛教、景教完美的共生，有中原的莲花纹瓦当，有开元通宝钱币，也有我们的浴场的温馨舒适。
11: 古城中最令人惊叹的发现，当属位于东北角的高昌回鹘时期公共浴场遗址。浴场占地约300平方米，为半地穴式结构，分上下两层。下层是数百根砖砌立柱撑起的封闭式供热系统，烟火在烟道里循环流动，就能给上层洗浴区均匀供暖。
2: 这个洗浴区呢，可以分为冷水区、温水区、热水区。在浴场出土的很多文物当中呢，其实也带有了中原的元素，比如说出土的陶器和用具等等。
11: 考古工作者在浴场出土的陶器残片上检测出了古代香膏的成分，
12: 实证了我们唐朝至元代天山北路的社会经济繁荣的状况，成为我们丝路新北道文化交流的鲜活的见证。
11: 目前当地正着力推进唐朝敦古城历史文化街区建设，将通过数字化展示、沉浸式体验等多种方式，让更多人了解这座千年古城。
5: 6月的新疆山色清丽，风光宜人，吸引了各地游客前来赏美景、品民俗，文旅热度持续攀升。
0: 画面中是纵贯天山的独库公路，通车一周时间，这里迎来了全国各地的自驾游客。位于独库公路与省道101线核心交汇点的乌苏驿，凭借衔接两大旅游公路的

0: 优势，人气持续走高。
1: 打饭从101到独库再去转一转，风景特别好，空气凉爽。
0: 作为阿勒泰文旅名片，阿河公路也成为自驾爱好者的热门选择。今年通车以来，已通行车辆超4.2万辆，游客数超过15万人次。
2: 我这次是第二次来了阿河公墓，这边给我的感觉是非常漂亮，服务上也非常的好。
0: 进入六月，素有百里画廊美誉的唐布拉景区与秘境出圈的蒙克特古道风光正好，高山草甸峡谷溪流交织成原生态的山水画卷，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在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帕米尔高原、穆士塔格雪峰、盘龙古道也成为各地游客慕名前来的理由。当地还把非遗民俗资源嵌入旅游全链条，推出赛马、雕羊、鹦鹉展演、传统婚俗实景演绎等项目，解锁高原游玩新体验。
3: 我们刚才观看了民俗表演，非常精彩。我喜欢这里的音乐和舞者，实在太美妙了。
0: 博湖县第八届萨乌尔登故乡文化艺术季也在这个周末精彩上演，除了非遗展演，现场还有刺绣大赛、特色展销等活动，丰富各地游客文旅体验。
4: 第一次近距离观看萨乌尔登舞蹈，让我感受到新疆人民的奔放和热情。
5: 6月3号到6号，来自24个国家和地区的40多名海外侨胞、华商代表走进新疆，近距离感受新疆的独特魅力和发展脉动。
0: 活动中，参访团先后走进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和乌鲁木齐市城市规划馆，全方位多角度了解新疆在经济发展、民生改善、民族团结、宗教和谐、社会稳定等领域的成就。大家还深入新疆金柔科技纺织国棉中心、新疆天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新疆惠尔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感受新疆棉纺和乳制品产业以及智慧种植、节水灌溉等方面发展成果。
6: 新疆地大物博，这个优势又加入我们人工智能，加入 AI 算力，我觉得农业这方面啊，在新疆大有可为。
0: 在喀什综合保税区全球贸易通中亚运营中心，独特区位叠加优化营商环境、精简通关流程等举措，让参访团成员对喀什乃至新疆的未来充满期待。大家还走进南达新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京东物流喀什智能物流港，感受特色林果跨境物流产业的蓬勃发展。
7: 喀什这边有非常好的税收政策，还有非常好的区位优势，所以我也打算在总部经济、数字经济和跨境电商方面在喀什投资1到2个产业园。
0: 4天的行程，新疆的繁荣稳定、发展活力在参访团成员心中留下深刻印象。大家纷纷表示，将用好海外侨胞连通内外的桥梁优势，向世界各地讲好中国新疆故事，深化经贸、科创、人文等多领域交流合作。
8: 看到了国家对新疆投入的力度，而确实新疆人民的生活水准、生活富裕程度，让我们感到非常自豪。
9: 在马纳斯县，青年创业者胡小蝶以创意设计为笔、新媒体为桥，为本土美酒打造亮眼名片，让产区酒香被更多人知晓。
10: 大家好，我是胡小蝶，一名深耕马纳斯葡萄酒产业的创业者。马纳斯是优质的酿酒葡萄小产区，地处北纬44度，酿酒葡萄的黄金地带。凭借天山雪水的灌溉、沙砾土壤的滋养，孕育出品质上乘的酿酒葡萄，酿造的葡萄酒风味独特，醇香浓郁。优质的葡萄酒更需要亮眼的包装，赋能出圈。大学毕业后，我扎根这里创业，深耕本土风土与酿造工艺，将天山辽阔景致、马纳斯河灵动的气韵融入设计，打造出3个系列、22款专属包装，让每一款包装都承载产区特色与本土情怀，赋予葡萄酒独特的文化底蕴。我依托短视频、直播等新媒体平台，实景展现葡萄种植、酿酒、生产全流程，用真诚内容打动消费者。平台上线5个多月，产品销量突破120万，让更多人认识到了马纳斯葡萄酒。未来我将持续深耕品牌 IP 打造，助力马纳斯葡萄酒产业做大做强，让本土酒香持续飘香远方。
5: 下面请看简讯。
0: 江品先帝快递助农品牌发布以来，

0: 截至目前，已严选哈密瓜、白杏、新梅、牛羊肉等12个生鲜品类纳入品牌。该品牌由新疆邮政管理局等7部门共同打造，通过快递加电商加直播加农产品深度融合，让更多优质农产品走出新疆，畅销全国。
1: 第28届中国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大赛新疆赛区选拔赛今天在乌鲁木齐开赛，来自全疆26所高校的538支队伍1400多人参加了15个赛项的比赛，涵盖智能家电、智能驾驶、工业视觉等领域。各赛项的优秀队伍将代表新疆赛区参加全国总决赛。
2: 一至五月，博乐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发电达2069.88万度，目前城市日处理生活垃圾300多吨，每天可以发电12到13万度，所发的电量直接并入国家电网。
3: 哈密河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处6月5号启动左公柳保护专项工作，为辖区内的百年古柳悬挂保护宣传牌。经前期全面摸排，湿地范围内共有31棵胸径在4米及以上的大型左公柳。
0: 阿尔泰山国有林管理局福海分局最近在回收野外红外相机时，发现记录到近20匹狼组成的野生狼群。此次捕捉到的大规模狼群影像，为8年来首次记录到的最大规模狼群活动画面。
4: 节目最后，一起来领略温宿县天山托木尔大峡谷的壮丽之美。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全疆天气。首先来关注预警信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6月5号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信号继续有效，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在北疆西部、北疆北部山区，还有在石河子市南部、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巴州山区以及南疆西部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上述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在伊犁河谷、塔城地区南部、克州北部、喀什地区南部、和田地区南部、阿克苏地区西部、巴州南部等地的山区局地有暴雨，上述区域和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阵风八到九级。八号夜间到九号白天，图中这些浅蓝色等地的部分区域都将会下起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在伊犁河谷南部山区、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北部、东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上述部分区域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阵风八到九级。南疆盆地中东部、东江和天山北坡的局部区域有35到37度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度以上。节目的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明天乌鲁木齐的人体舒适度指数4级，你会感觉极舒适。公路通行气象条件2级，有利通行。紫外线指数2级，您可以采取一般防护。乌鲁木齐多云，17到28摄氏度。阿勒泰多云转晴，16到29度。石河子多云，20到35度。昌吉多云，20到34度。吐鲁番多云，26到39度。哈密多云，17到32度。塔城小雨转阴，18到29度。克拉玛依多云，21到33度。伯乐小雨转阴，20到30度。伊宁小雨转阴，16到23度。库尔勒多云，24到32度。阿克苏小雨转多云，21到31度。阿图什小雨，19到24度。喀什小雨转多云，18到27度。阿拉尔小雨转多云，21到32度。和田小雨，18到20度。下面请看其他部分城镇预报。

是大地的呼吸，是自然赐予万物最珍贵的礼物。风吹来沙，又带走沙，很可能这块大地就从一粒风中之沙开始。

0: 这些人能前行和没有听时代的声音。
1: 我没有话过不上我呢。
2: 这不是一个关于征服的故事，而是对自然平衡的探索。新疆大地万物共生，每一次风的吹拂更像是对彼此的深情呼唤。塔克拉玛干，中国最大的沙漠，沿塔克拉玛干沙漠散布开的大小绿洲大多都迎合着沙漠的脾气，在风沙的间隙繁衍生息。沙随着风游走，让沙漠始终在迁移。在新疆总面积近34万平方公里的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流动与变化，始终逼迫着人们不断的退让和改变。艾丽，一名追杀者，沙漠气象研究所研究员的身份，
3: 啊，走。
2: 让艾丽注定了一生都要追着沙尘暴跑。每一次大规模沙尘暴的爆发，都是对新疆脆弱生态的考验。沙尘暴似乎已经近在眼前，但远没有达到高峰。
4: 现在的这个沙尘天气比刚才稍微弱了一点。
5: 知道了，大家注意安全。因为这次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电气统。
2: 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中心的气象站，是世界上唯一在沙漠中心的气象实验室。
5: 现在看一下这个，
6: 你看昨天的这个下午7点钟开始，看晚上沙尘暴来了以后，它肯定是这种红红的。
2: 这次，艾丽将利用这里的设备，迎接沙尘暴的到来，获得第一手的数据。
5: 流动的这个我们的业务。
7: 对，这是
5: 全世界同一时间。
8: 这是沙尘暴哪时候来？
7: 报的是傍晚。
2: 万事俱备，就等沙尘暴的到来。

0: 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的实验站，是研究沙漠气候变化十分理想的天然试验场。
1: 世界上唯一深入沙漠腹地200公里以上的一个站点，整个撒哈拉也没有，这个非洲也没有这种情况，美国也没有这种站点。
0: 意外总是悄然发生。半夜2点，这场期待中的超级沙尘暴竟然悄悄溜走了。这将导致艾丽不能亲自经历整个沙尘暴数据的巨大变化。艾丽担心数据能否被安全地记录下来。监测美丽沙的流动，将为治理沙尘暴找到必要的科学依据。
2: 好，你没数据。
3: 昨天晚上大呀，
1: 你看昨天2点多，那太高度不高。
4: 1万多了，
2: 你们测出来是多少？
1: 28微米，超过20以上的还是比较小。天哪，石沉障碍也是3.8了，
5: 这么高啊。
1: 每立方4000多微克，对，这可以，刚好很好，真的抓的数据很完美，这样成功了，走吧。
0: 沙尘暴不仅仅是特殊的自然景象，也是实实在在的威胁。
1: 搞的时候比这个要严重多，比这个严重多，感觉反正是白天突然变成了黑夜一样，那种感觉，黑压压的一片。
0: 艾丽出生在沙漠边缘民丰县，可以说她将永远不可能是一个局外人，
1: 因为我是受害者之一。大声停了以后，一大堆土要往外倒，妈妈就烦死了，刚扫完地又来了，是这种，我就在那长大，沙尘暴到底这个东西怎么去发生发展的。
0: 这个追杀者的努力看似微不足道，却在用每一份精确的数据为新疆正在开展的沙漠生态治理提供科学依据，为生态环境寻找着向好的可能。

0: 贾存鹏，工作以来一直都在和沙漠打交道。
1: 我在沙漠里和老百姓干了17年，我们一定要知道老百姓对土地的热爱。
0: 于田县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沙漠占全县面积的66.2%，全长530公里的克里亚河贯穿这块绿洲，最终被塔克拉玛干沙漠吸干全部水分。绿洲与沙漠，生命与荒芜，
1: 这个被沙漠掩埋了。
0: 在这里，边界并非永恒，
1: 3年以后完，沙子就没了这个地方了，
0: 而是时刻在进行着无声的拉锯战。
1: 塔克拉玛干沙漠最厉害处是它随时就能最激动。我们治沙最大的意义是我们那个老百姓赖以生存的绿洲保留下来，它沙漠往前走，我们挡住挡住挡住挡住。
0: 沙进人退还是绿进沙退，今天的新疆正在完成一件史无前例的壮举。
2: 1960年代buran çıksandı uçakta mada orman minu olmadı mı şu konuda aşınca yetkiler mi attıca?
3: 现在挂放的我们就不像以前那样那么大了。
0: 2023年，以索边合龙作为重点，新疆打响了一场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

0: 现在好多了。
1: 要给大漠围上绿围脖，固阻沙尘原地和风沙通道。而面对这座每年移动100多米的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难度势必登天。
2: 就我们这个为什么要锁边，为什么要把这个塔克拉玛干沙漠锁住，干了十几年了，我种地，我是对工资的农民。哎，你是干啥啥的吗？没有，我们这些种的是个文冠果，中间套种中药材，让它产生效益，有人持续在管。那边种的酸枣，这边种的文冠果，这一条路，
3: 老百姓没有收入。他的治沙的动力就没有了。
1: 贾村鹏明白，要想长久的和沙漠共存，就必须找到可行的方法。
3: 我们趟出一条路，让治沙的群众少走弯路。
1: 从被动依靠河流形成绿洲的保护，到主动从沙漠要经济，生存的智慧在这个历史节点上发挥到了极致。今天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正在刷新全世界的认知。这是锁住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倔强与浪漫。顽强的玫瑰在沙海中甚至撑起了个人的梦想。
4: 我的名字是日子巴克，我叫吴国人，老婆一个儿子两个丫头。
5: 好，那就开始。
0: 嗯，对的。
1: 离开绿洲，驶向茫茫的沙漠，他们似乎选择了不可能成功的方向。玫瑰花是这里传统的经济作物，但他们的20亩花田远离村庄20公里，是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工程的一部分。成功或者彻底失败，他们心里都没有把握。玫瑰花至少2年才能有收获，但今年能否发芽开花，活下去是关键。
4: 那个都是秋菊，那个活的，那个玫瑰花活活的出来了。
1: 毕竟，面对如此恶劣的自然环境，仅仅依靠个人的抗争是不可能完成的。
4: 我没想过这个地方。种玫瑰花。
1: 虽然热兹巴克很难相信奇迹的诞生，但沙地的玫瑰却在顽强地生长。数千年来，几乎都是沙尽人退。这次，大规模的沙漠锁边工程到底能否成功？沙漠玫瑰真的能在这

死亡之海的边缘绽放奇迹吗？六月，热兹巴克家的麦子熟了，

0: 지모디젠우베코체부디샤데라알시모디메고하마세벤도부디샤레나
1: 所有的地都是划地到村了，哦，先保那老百姓，难干了，或者印度他给政府和企业留下。
2: 锁边合龙也已经过去三个月了，这将是一次实实在在的检验。
1: 对，这成玫瑰大道，
2: 沙漠之中，因地制宜的关键是以水定地，
1: 包地到户，确权到人，
2: 确权到户就是扎根治沙前沿的保证。烈日、干旱、风沙，种种极限条件，都让这支玫瑰更加与众不同。

第一年的玫瑰花，尽管产量并不大，依然让热兹巴克和爱人感受到生活的甜蜜。享受好的，承受差的，这就是沙漠玫瑰的精华所在，也像他们相依为命的爱情。

0: 热兹巴克对未来的想象并不是毫无根据。在塔克拉玛干周边脆弱的自然生态中，曾经有个地方创造了奇迹，科科崖。阿克苏人战胜风沙从科科崖开始。1986年4月，一支队伍开进科科崖，拉开了荒漠绿化工程的序幕。
1: 所以说当时在科科崖植树几乎等于不可能。
0: 当年年轻的田保远作为种苗场技术员，参与了这场一生难忘的改天换地的工程。
2: 不后悔，不后悔，总是我在这一位黑头我搞成功了。这是年轻的时候照片嘛，那个时候我20多岁吧。我们栽的树啊，我们种的开的地啊，我们搞的那些建设啊，感觉心里面还是啊很高兴的。
3: 打电话发誓啊，
2: 你在那儿呢？
3: 干嘛？
2: 哎呀，这个事一会儿再说。
3: 那我
2: 又不是我小儿子嘛，这个就是他小的时候是嘛听话，跟老师长大那个妈的工作那个不听，小的时候听话。那肯定的效果大的很嘛，那个以前那个啥，一到春天，那个刮起风来，这天蔽日，一天都看不见，你就见不得，一家伙就过来了，一过来了过后，速度快的很，一家伙我们爬的地呀。那根本不开眼睛不假，然后如果你的腿，如果你正在浇水的话，裤腿子拿起来的，那个石头打的这个腿上，打的腿上都打麻了，麻了。哎呦，那个风沙来了呢，戈壁滩多的地方都没有，一棵树都没一棵。那个时候一来了过后，什么都看不见。
0: 田保远的小儿子和当年的父亲一样倔强，今天依然扎根科科崖，做着一个绿色的梦。
2: 喂，
3: 你们要过来吗？你们啥时候过来？
2: 等一下，不知道，过来再跟你说嘛。
3: 过来是啥意思吗？

0: 哎呀，看一看嘛。他没了这些，他没精力过，他一天读书啊，或者都在外面，他根本他这，他没，他不理解不到这些。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追求，小田想活出一个全新的自我。只是小田对父亲少了崇拜，对黄沙漫漫的记忆有些久远了。
2: 哎呦哎，那个时候都结果了，结果
3: 这不是今年的
2: 这哦哦，这把全了，
0: 空位置被他拔过来，
2: 那都现在你看多少？
4: 要打药吧。
1: 从沙尘肆虐、寸草不生的过往，到绿波荡漾、果香四溢的当下，明明自己也曾是干过大事的专家，可在儿子面前就是不被认可。
3: 我对我爸，咋说的，敬畏吧。
0: 他根本就不知道我得了国家什么奖，他就不知道哦。
3: 就是有些脾气上面合不来，因为从小到大可能接触的也少吧。
5: 他干事业的时候，人家我那娃娃还小，都在外面。我们儿子回来的时候，他都快退休了，都六十岁了，快到六十岁。
0: 对，顾不上。
1: 从前因为种树不太顾家，多少让老田内心有些愧疚。
0: 哎，所以说，对他们还是一种亏欠。
1: 田宝远的愧疚之情不超过三秒，思绪又会回到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
0: 这个金鸡林这个树，我们种核桃，它同样治沙防沙，对不对？
3: 防风、
0: 固沙，一样的。
3: 有经济效益才能持久。
0: 对对，就是，把防风、固沙和经济和这个啥，把。
1: 老田和小田想法虽然不一样，但对颗颗芽的情感一样。1986年。阿克苏地区做出了改变恶劣自然环境的决定，颗颗芽是起点，沙退绿尽，这是经历过沙暴危害的人们深刻的记忆。
0: 都像这样的拖拉机都很少见，都是个手扶拖拉机。
3: 星期六上半天，中午就从这走回去。那时候，
0: 这也是在回那边以来了，刮风就是那样子。
6: 这个百万亩红茉莉花工程的种植任务已全面完成，又规划启动了阿克苏地区的第五个百万亩红茉莉花工程。
3: 那时候太辛苦了，骑个摩托车，早上出去，晚上才回来。哎。
1: 从不愿听父亲讲过去的小田，今天理解了父辈付出的意义。从颗颗芽工程的战天斗地，到以自然恢复为主，人的力量为辅去改善自然，这是生态文明转变的标志，也是人与自然共生的范例。
0: 我跟你讲，这原来过后这些个地方，当省都进不来。那个啥白杨，张子松钻天杨，白蜡，
5: 但我认识不到那么多。
0: 荷花池，开心，这个啥一下子多得很。
1: 生活的理想，就是理想的生活。

0: 老田努力奋斗的意义，在日日新的新疆大地上已经显现。
1: 我也喜欢种树，种更多的树，树多了风沙也少了。
2: 哎，我这个小儿子讲得很，跟上我们一样。
0: 新疆大地见证着一切皆有可能以及万物共生的生态文明成果。塔里木河如同脱缰野马，是南疆九大水系144条河流的总称，源于帕米尔高原冰山融水，穿越焦渴干旱的沙漠戈壁，蔓延于塔里木盆地边缘。荣枯有时，迁徙无定，这是中国第一大内陆河。这条桀骜不驯的塔里木河，其实也始终面对着断流和改道的挑战。由于气候变迁以及人类活动等因素影响，塔里木河下游自20世纪70年代起断流近30年。一条没有水的河流，还能称之为河流吗？断流意味着河流的死亡，以及对绿洲的失守。

0: 出来了。
1: 方样，还有狐狸，还有那个有时间嘛狼也有，包括野生动物食人犯。
0: 啊，就得把他妈那个饶了。哎呀，老婆，我弄不动。
2: 没关系。
3: 英苏村，上世纪七十年代因塔里木河断流。全村搬至若羌县城，此地已完全荒废。人可以迁徙，或许还能在他乡找到更好的生活，河流却无法搬走，脆弱到了极限的生态环境急需得到改善。

0: 再做一个吧。
1: 脾气确实1.59，盐是1.19，不够，
2: 不够，1点多。
3: 地下水位的恢复，意味着一个生态向好的信号。

1990年成立的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连续26次向下游生态输水，也挽救了下游的绿色生态走廊。

0: 张广鹏团队一直在研究胡杨繁育的秘密。熬过沧海桑田的变化，顽强的存活，胡杨有很多秘密不为人知。
1: 那就挖这个吧。
2: 这个羊羔娃娃可以和胡杨一起生长。
3: 这个断根是一年的，我们是要做一个长期定位的一个跟踪。
2: 胡杨是两种繁殖方式，根叶繁殖，另外一种呢就是这个种子萌发。
4: 它几个这一起，它肯定也有竞争嘛。
3: 通过这种断根，它萌发出来的这个根叶苗。
4: 这株胡杨幼株基本上可以判定它为实生苗，就喝水通过蔓移过程萌芽。

0: 后生长。像这样的话，成簇的会有一定的这个倾斜度，所以说我们一般认为它是这个是根叶的这个根叶的方式繁殖出来的，
1: 就是妈妈来带的，然后它是靠根系，它们是和这个母猪是互联的，对，吃母乳和吃奶粉的区别。植物的智慧通过上亿年对环境的这种适应发展出来的，其实相对来说这种很少见。等分布也很有特点，一般这个就是在顶部分布，中下的位置会分布多一些，这个一般就是在就是它的叶冠的一个树冠的底部。
2: 一棵胡杨树能同时长出柳树和杨树的叶子，胡杨唯一的秘密就是适应环境活下来，
1: 这就是它的这个选择方式。我们这个目的还是服务于这个胡杨的这个恢复和保护。
2: 眼下塔里木河的治理已初见成效，
1: 71，
0: 这说明我们真的把它当小孩对待，照顾得很好。
3: 按一簇一簇的说，是101。
1: 科学统计，全世界有一半以上的胡杨是分布在塔河流域的。
2: 胡杨虽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神奇，但胡杨和塔里木河相生相伴的唇齿关系对塔里木河的生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 塔河、胡杨和我们是息息相关的，唇齿相依的。
2: 对新生的胡杨幼苗来说，八月洪水的到来至关重要，这决定了它能否有机会成长。
4: 水流正常，没有可疑的。
2: 八月的洪水季，对大西海子水库来说，安全的压力在所难免。
1: 这个大坝的主体，我们要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巡查，保证它这个不出现这个管涌，包括一个渗漏。
2: 即将到来的洪水来势汹汹，
5: 信号是正常的。
1: 汛期将至，
2: 夏季，远方的冰川雪水已经消融形成洪水。作为生态水库的大西海子水库，承担着向塔里木河下游台特马湖生态输水的重担。塔里木河的源头河之一开都河已经嗅到了洪水的狂野气息。
6: 上游来水115个，好的收到，
7: 可以实现对那个枢纽的一个远程送车。
8: 开都河3号泄洪闸提升20公分，
6: 一进就可以了。
9: 收拾好了，
10: 现在提。
2: 每一滴水都将汇入塔里木河，加入延绵不断的河流，塔里木河的水如期而至。大西海子生态水库第26次生态输水，水奔流至如今塔里木河最终的目的地台特马湖。从几近干涸的湖盆到万鸟归来的家园，塔里木河的重生是一部令人叹为观止的山河史诗。从断流到复流，从脱缰到有序，这是一条人与自然的和解之路。塔里木河之变是对生态文明理念的大河叙事。

0: 四月，野马半散放区，突降暴雪，这给马克造成了不小的麻烦。但无论如何，今天必须要做个决定。
1: 这个是暴雪呢，是我们的野马，就是长途的运输，大概有个2500公里的距离。路上有雪的话，那就尽量不撞了。

0: 没想到我能在这么个天气上。
1: 真心告诉你，南方有点多。
2: 辛苦了。
3: 早晨出门从我们家还轻轻的。这边哥，我这边好，现在温度高。
4: 为啥要走的那点庄嘛？
5: 进去要开的话，直接走进去。
2: 开始往里走，好吧？
6: 辛苦一下你们啊，这次。
2: 好了吧？
6: 注意安全啊！
2: 好了，好了就框上去。
7: 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因为今天将送去宁夏贺兰山定居的绝不是一般的角色。普氏野马，这个星球上现存的唯一野生马种，是被宣布过野外灭绝的活化石，是传奇般存在的物种。
6: 马的这个刚才已经撞到地上了，所以它一块撞到一块。好的，
7: 横跨2000公里，这是今年首批跨省野放的普氏野马种群。精心挑选出来的6匹公马和12匹母马，将承担起在贺兰山下重建野外种群的使命。
6: 马运到宁夏贺兰山国家自然保护区，还归大自然。啊，那够得够了，是吧？你们在那加油的时候，在加塞医院
8: 一直走，一直走，
6: 中间
8: 白天，包括白天晚上都走。
6: 走了。
7: 马的使命在于奔向远方。这匹野马将不在，也不会回到这片土地上。这是一次离别，也是一次新生。

0: 可以了，厉
1: 害。有些年真可以遇到那个雪灾啊什么之类的，冬天的野马还有野生动物救护都要有。
2: 虽值盛夏，冬季牧草储备已经开始。乔木西拜保护站是整个喀山保护区12个管护站中最大的站点。
3: 你说我们的啊，这个就是我们那个快到那个地区圈那块那个山。

0: 看那个是连理那一块，这个就分包不清。
1: 这个头这个样子的，这个腰都是基本上大，基本大部分都是那个干苍蝇。那个时候从小在农村长大的，就我们以前我们房子也养过家蟒嘛，基本上家蟒野蟒那个好大部分那个行为都是相同的嘛。那夏天就是咬到，一直咬头赶苍蝇。
2: 他们决定趁早上还不太热的时候去野外做一次巡护。
0: 今天这个时间长了以后，还是跟这个野蟒有感情了。
2: 但眼下的问题就是最热的时节就要到了，新生的小马如何度过炎热的夏天？
0: 危险吗？这个得要关注呢。这个
3: 后面是好像是五个大马，两个小马，
4: 三个母的，一个公的。
5: 好的。
6: 速度8米，宽度4米，
5: 对，
6: 高度按65算吧。
7: 但是这是我们的那个人工水源地，然后到7月份、8月份那个天气热的时候，这个里面要补水呢。拉水车把水拉过来，在这补水，换香蕉。
2: 管辖地里，自然水源地有12个，人工水源地则有17个。蒙卡在管辖区域来回奔波着。
7: 一直到9月份，我们要统计增加的那个小马是多少。
2: 每个水源地都关乎着普氏野马的生和死。
3: 他这电耗得快不快？
7: 那肯定，这个前一阵子换了，肯定没电了。这个
8: 你够不够热啊？把车子开过来。
7: 你是不是狼吗？这个，那个，
2: 野马享有的自由，来自于当下新疆对生态保护严苛的管理。
7: 可以。
0: 有一部分那个小马驹啊，就是他那个母马把它咬死了。不是故意把它伤害，它出生以后那个这个体质特别弱嘛，弱了以后跟不上，把它摇晃，把它真想把它带上走，结果带把自己的孩子带死了。把野生动物都是那个样子。
2: 每一匹新生的小马都无比珍贵，尽管是自然的选择无法避免，但蒙卡内心充满了遗憾。
0: 我再往前头看一下。
2: 为了拯救这个岌岌可危的物种，1985年，中国启动了野马还乡计划，让普氏野马重新奔腾于卡拉麦里广袤的荒原。目前，我国普氏野马种群数量已经突破900匹，自由在这里完全得到释放。如今，它们奔跑的样子，就像他们的祖先从未离开过这片土地。在新疆，这里有令人叹为观止的生物多样性。这是一场由无数物种共同参与的精妙绝伦的平衡艺术。当然，平衡有时会被打破一点点。5月，蝗虫从泥土中孵化而出，寻找一切可以果腹的食物。
9: 哎，很多，这个快那啥了。
2: 霍城县林草局开始对此次蝗虫的规模和品种做全面的调查。
9: 蝗虫。今年就在这产卵的话，就是明年就调查的这个重点区。
2: 伊犁地区的草原似乎暗藏危机。
9: 快产卵
2: 了。万物相生相克，生即是死。蝗虫是人类的灾害，却是粉红椋鸟最大的食物来源。粉红椋鸟在完成繁殖大事的同时，

0: 无意中却帮了人类。鸟无意，人有情。不知道这些小家伙对人类有没有在意过，但当地人为了留住他们费尽了心思。粉红椋鸟们的集体宿舍离牧民别克的家不超过200米，其实就是占用了别克家的草场修建的。眼睛被蜜蜂遮肿，毫不影响别克与羊共舞的快乐。当然还有对椋鸟吵闹的包容。
1: 关系嘛，那上一下吃的嘛，妈在一起逃出来。
0: 吃是眼下要做的头等大事，因为一旦小鸟孵化出来，恐怕就没时间再照顾自己了。然而世事无常，粉红椋鸟的天敌也尾随而至，危机无处不在。粉红椋鸟妈妈永远留在了这里，意外每天都在上演，哪怕死亡触手可及，生命还要继续向前。

一只小鸟每天要进食蝗虫120至170只。连续喂养14至19天，蝗虫的总重量远超雏鸟的体重。这可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它的每一口都是未来。我们守护着这场关乎平衡的壮丽之舞，永远在新疆大地上演。

新疆大地，沙与水并行，冰与火共生，这是自然的极致之地，也是生命的狂野乐园。从沙尽人退到人沙共生，从断流之痛到重生之河，这是跨越数十年的生态变迁。我们用一切可能的方式与大地同呼吸，共命运。光阴始终向前，信念依旧如初。新疆

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0: 三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新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

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16子一样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疆广播电视台正在播出的新闻夜班车，我是张婷，每晚带您一起看新闻。2023年6月6号，习近平总书记发出了深入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努力创造新时代中国防沙治沙新奇迹的时代号召。新疆闻令而动，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站摆在生态建设首要位置，以锁边固沙、扩绿提质、绿富同心的全新思路，精准施策，综合发力，走出了一条符合新疆实际的治沙之路。
1: 眼下洛浦县的樱桃等林果成熟了，田间牧草郁郁葱葱，成片黑麦颗粒饱满。和田县塔瓦库勒乡1500亩沙漠枸杞迎来头茬采收季，二茬预计9月下旬到10月成熟。
2: 从最初的小片试种慢慢发展到现在的近400亩规模，能卖到全国各地。
1: 因地制宜，科学治理。三年来，各地不断创新治沙技术与治理模式。明丰县工程治沙加生物治沙，让每寸沙地都能得到最适配的治理。于田县梯田治沙，大大降低了高大沙丘的治沙成本。沙雅县光伏发电驱动水泵抽取苦咸水，破解了沙地灌溉用水难题。三年来，新疆持续推广治沙新技术、新机械、新品种89项，依托和田、阿克苏、巴州三个治沙实验站开展关键技术攻关，累计制定地方生态建设标准234项，形成科技成果283项。十四五以来，新疆累计完成三北攻坚战任务6385万亩，占规划总任务63.8%。2024年底，全长3046公里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绿色阻沙防护带实现锁边合龙。2025年，新疆将防护带宽度拓展到110米至7500米。
3: 合龙只是把沙漠边缘那条最紧的腰带系上了。湖边很窄的地方只有60多米，一场强沙尘暴就可能被撕开口子。所以似乎我们要做的就是从锁边合拢向扩边增路转变。
1: 今年全疆再次规划三北工程整体任务1000万亩以上，其中造林任务100万亩，刚刚过去的这个春季已经完成67.56万亩。眼下随着季节性洪水来临，各地又抢抓时机引洪植绿。在明丰县亚瓦通古孜乡兰城村围堰挖渠，大家力争让每一棵胡杨都能喝到水。
4: 今年总共浇了4.5万亩胡杨林，灌溉以后有些胡杨林已经恢复了，新的胡杨长出来了。
1: 一道道连绵延伸的绿色屏障，让塔克拉玛干沙漠周边的生态系统持续修复。十四五以来，北疆与南疆年降水量分别增加了12.3毫米和5.5毫米，沙尘天气发生频率持续下降。治沙工程的推进不仅守住了家园，更拓宽着群众的增收渠道。在沙车县戈壁产业园，沙地上种出的一颗颗人参果、油桃已陆续成熟，昔日的戈壁沙漠正在变身丰收果园。
5: 有58座大棚，有一半都是人参果，人参果基本上每株能达到8到10个。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推动三大标志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自治区计划到2030年，塔克拉玛干沙漠主要风沙口绿色屏障加厚至1000米甚至更宽，全区森林覆盖率达到5.96%。
3: 5年后，沙尘天数预计在减少30%以上，塔克拉玛干绿围脖会变成一条国家级生态旅游的风景道，沿途有果园、民宿、光伏观景台，这就是我们要展开的绿色图景。
0: 位于乌鲁木齐市米东区的新疆华电孤烟储能电站，凭借超大容量、先进技术与创新运营模式，投运以来成为新疆新能源消纳、电网灵活调控的核心枢纽。
6: 这座百万千瓦的电站呢，是国内单体容量最大的独立储能项目。电站灵活承接了电网富余的风光电力。从我身后的大屏幕可以见到，从去年8月份投入至今，累计储能呢是6.49亿度，放电是5.63亿度，高效地化解了乌鲁木齐新能源气电的难题，提升了电网的调分能力。
1: 电站采用磷酸铁锂电化学储能技术，储能规模达到100万千瓦、400万千瓦时，

0: 并按照总容量的5%配套建设固网型储能设备。相比传统储能设备，固网型储能拥有更快的主动响应速度和更强的系统频率支撑能力，能够有效降低电网全频段震荡风险。电站还创新采用储能单元簇集管理模式，可以实现故障模块在线更换，大幅提升设备运维效率和电站运行稳定性。
1: 每一个储能单元有4个电池仓，每一个电池仓有12簇，可以把出现故障的电池及时进行切除，运维这个效率提升了40%。
0: 电站每年可以在电网用电低谷时段存储11.4亿千瓦时富余新能源电量，在用电高峰时段释放10.4亿千瓦时电力，有效填补区域用电缺口，为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北部沙漠光伏基地降低3.46%的弃光率。
2: 我们通过向常规新能源企业提供容量租赁服务，既保证了新能源企业的发电量，又推动了独立储能项目的盈利目标实现，其经验可复制至西北五省同类项目。
0: 截至目前，新疆油田公司石溪油田作业区19座无人机巢全面投入运行，实现无人机自主起飞、自动巡航、智能分析、数据回传、自动充电全流程自动化，为油田智能化发展注入强劲动能。石溪油田作业区位于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腹地，受沙漠地形复杂影响，加上井站分散、管线交错，传统人巡加车巡模式效率低下。石溪油田作业区在新疆油田率先构建起规模化智能化无人机巡检体系，搭建起的19座无人机巢，实现了对1337口油水井、96座计量站、1250条总长为1288.5公里管道的全域智能巡飞覆盖，并开发出管线巡检、应急指挥等20个高匹配性应用场景。
3: 巡检效率较传统模式提升了8倍以上，隐患发现率等关键指标大幅攀升，用工人数、应急响应时间等显著下降，推动巡检模式从人工奔波向云端值守的跨越。
0: 作为新疆油田公司首家全面推行无人机巡检、覆盖范围最大的沙漠油田，石溪油田作业区无人机智能巡飞系统为其他沙漠油田智能化发展提供了可复制的模式和经验。目前作业区日产油水平保持在1200吨以上，日产天然气近90万立方米，油气生产均超水平运行。
4: 2026年全国普通高考今天开考，今天进行的是语文和数学科目的考试。高考首日，全疆各考区考点安全平稳有序。
5: 今年高考是新疆最后一次使用文理分科高考模式，继续采用全国2卷。今年乌鲁木齐考区报名考生人数超过3万人，按照考生在居住地就近考试原则，全市共设置51个考点、1225个考场。早上8点，考生们通过安检陆续进入考场。
6: 考生们在考点外出检后，需要将手机、智能手表等电子设备放在指定的位置，通过安检门后出示有效身份证件进行人脸识别，考生就可以进入考场了。单人的查验时间呢，仅需要15秒左右。
5: 今天首场考试为语文科目，9点开考，11:30考试结束。
7: 比我预想的要好太多了，比之前模考也好多了，有点超出预期了。
8: 比较轻松，然后一点都不紧张。后面考试准备的还算是比较充足。
5: 作文是语文科目的半壁江山。今年全国2卷作文题目以守本固原、直面困境为主题，引导考生结合个人、社会与文明发展，树立正确的人生态度与价值追求，
9: 贴近于我们孩子的日常生活，让孩子们有话可写，考察了孩子们如何在困顿之中去思考破局，将个人融入在时代之中，融入于家国的建设之中。
5: 根据高考时间安排，明天上午将进行文科综合、理科综合科目考试，下午进行外语科目考试。
4: 在千万考生步入考场之际，一场社会共同参与的高考服务保障行动也全面展开。
10: 今天早晨的6:30，乌鲁木齐市交管支队的300多名民警就已经陆续到岗到位，分布在170多个点位呢，全力的服务高考的交通保障。这里是乌鲁木齐市第8中学的考点，我身后呢，交警正在对这里的交通秩序进行疏导和维护，对每一名下车的考生进行祝福和叮嘱。
11: 他们比我们来的还早，真的非常感谢他们，真的非常难以马路。

0: 路上一点都不堵。
1: 新疆油田公司在乌鲁木齐市克拉玛依市昌吉州三地考点门口同步设立爱心助考服务亭，近百名石油员工组成志愿者队伍，现场为考生免费提供备用文具等应急物品。
2: 高考结束后呢，新疆油田还持续跟进服务，邀请招生办专家开展志愿填报专题讲座，解读招生政策，传授填报技巧，形成全周期立体化的高考暖心服务体系。
1: 发挥央企社会责任，在乌鲁木齐八一中学考点和乌鲁木齐高级中学考点，工商银行新疆分行、中建集团也与考点所在社区联系，设立设置志愿者服务点，为考生及家长提供暖心服务。
3: 急救箱里面有这些风油精，还有这个清凉油，还有这个绷带，还有这个红花油，供这些学子用。
4: 高考期间，我们合理安排施工时间，主动降噪，为各位考生提供良好的考试环境。
5: 餐饮、住宿，完了送考、线路，准备工作就做得多了，所以我们就比较轻松。
1: 在阿克苏高考考点，阿克苏地区消防救援支队在做好消防安全保障与便民服务的同时，还不忘科普宣传，为考生及家长发放印有消防提示的专属饮用水。在托克逊，众多青年志愿者坚守服务岗位，为考生、陪考家长提供咨询引导、便民饮水等暖心服务，用细微举动传递城市温情。
6: 考场外，老师、民警、志愿者各司其责，全力护航高考，感恩每一份守护。愿孩子们放平心态，从容应考，不负努力，圆梦理想学府。
7: 社会各界人士、老师们都非常关心我们，今天在考场外也是暖心满满，我们一定会好好发挥，考出好成绩。
8: 高考首日，送考家长们也各出妙招，用暖心方式为孩子们加油鼓劲，成为高考现场一道温情动人的风景线。
1: 考场内是孩子们的战场，考场外则是家长们的后勤阵地。不少家长在着装上下足了功夫，希望能讨个好彩头。
9: 买了两件衣服，一件是旗开得胜，今天穿的，明天穿自保提名。努力了12年，我们做好后勤。
10: 今天买了这个一束紫色的这个花，因为这里面是6朵的，就希望它顺顺利利吧。紫色代表紫气东来，希望它考试顺利。
1: 除了精神上的鼓励，照顾好孩子的饮食起居也是家长们这几天最重要的任务。
11: 现场他们准备得很丰富，我非常感动。孩子爱吃杯面嘛，准备给他做个杯面。
1: 最牵挂孩子们的还有朝夕相处的老师，在考点门口，送考老师们化身贴身管家，为学生提供各种保障。
12: 给学生准备了一些水、酸奶，包括呢餐巾纸。另外呢，因为担心学生们准考证会出现问题，然后提前呢也复印好带过来。我们都是统一着装，希望让孩子们看到老师呢就会觉得很心安。
13: 高考期间，我们老师全程陪考，是为了让孩子们有一个稳定的成绩。孩子们加油！
8: 走错考场，忘带证件，身体不适，赶考路上总会出现一些突发状况。所幸身边总有警察叔叔的身影，有求必应。
1: 今天早上8:33，一名应该在兵团第11师第四中学考试的学生误将考场记错为乌鲁木齐市第101中学。接到求助后，乌鲁木齐公安交管支队米东区大队出动铁骑护送考生，仅用17分钟将考生顺利送达考场，确保考生准时参加考试。
14: 不用担心，不用担心啊，我肯定准时把你送到考场。
1: 8:31，在乌鲁木齐第130中学执勤的民警遇考生求助，称自己忘带身份证，民警随即驾驶警车带考生回家拿取，用时12分钟将考生送达考点。在130中学执勤的辅警孙奎伦发现一名考生在哭，询问得知考生的智能手表无法带入，孙奎伦立即摘下自己的机械手表让考生带入。
8: 新增1000亩绿地是今年乌鲁木齐重点推进的民生实事之一。目前，全市已超额完成年度任务，今年累计新增绿地1051亩，相当于将2.3个人民公园的绿地面积融入城市街巷，市民在家门口就能逛公园。
13: 说到幸福路啊，咱们乌鲁木齐人都不陌生。以前呢，这条路是人多车多，就是少了点能停下来歇歇脚的地儿。

0: 不过您看，在这个幸福路与东外环交叉口的附近的这片硬化小广场上，长叶榆、红叶海棠等苗木花卉是错落有致。这里呢，就是今年天山区挤出来的一个小游园。您别看它面积不大，但是啊，这附近居民遛弯、带娃、晒太阳，可真叫一个幸福。
1: 这片绿地，自从建成以后，尤其是咱们这片体育馆路、幸福路这片居民，带来了很大的方便，可以出来散散步、遛遛狗、遛遛娃。
2: 环境也好，空气也好，坐在这儿心情也好，老年人坐着聊聊天啊，说说话呀，也挺开心的。
3: 今年，乌鲁木齐市扎实推进城乡环境面貌焕新，通过见缝插绿、拆违建绿、立体增绿，持续扩充城市绿量，优化绿地空间布局，为城市加氧增色。
4: 截至目前，全市已新增绿地1051亩，完成230条道路绿化景观提升。今年新建的20个小游园也完成9个，有效缓解了老城区绿地不足、休闲空间紧张的问题，让市民真正感受到推窗见绿、出门进园。
3: 第28届中国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大赛新疆赛区选拔赛今天在乌鲁木齐开赛，来自全疆26所高校的538支队伍1400多人参加了15个赛项的比赛。比赛采取线上加线下模式，涵盖智能家电、智能驾驶、工业视觉等领域。
5: 我们这次比赛带来了新疆棉田害虫智能靶向消杀机器人，凭借国产硬件端射 AI 与激光消杀技术，在田间无网络的环境下也能独立实时运行，能够实现高效、绿色、精准的防虫作业。我们就是想把课堂上学到的东西真正用到田间里面去。
6: 以赛事为纽带，汇聚全疆高校力量，与全国英才同台切磋，取长补短，以赛促学，以技术梦。
3: 各赛项的优秀队伍将代表新疆赛区参加全国总决赛。
7: 今年的新疆赛区参赛作品呢，也明显质量提高，特别是结合了咱们新疆本地的特色，比如说智慧农业呀、多语言信息处理等方向作品，都让人眼前一亮。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平台呢，为新疆培养更多的人工智能和机器人领域的人才。
3: 6月的新疆山色清丽，风光宜人，吸引了各地游客前来赏美景、品民俗，文旅热度持续攀升。
8: 画面中是纵贯天山的独库公路，通车一周时间，这里迎来了全国各地的自驾游客。位于独库公路与省道101线核心交汇点的乌苏邑，凭借衔接两大旅游公路的优势，人气持续走高。
9: 打饭从101到独库再去转一转，风景特别好，空气凉爽。
8: 作为阿勒泰文旅名片，阿河公路也成为自驾爱好者的热门选择。今年通车以来，已通行车辆超4.2万辆，游客数超过150,000人次。
10: 我这次是第二次来了阿河公路，这边给我的感觉是非常漂亮，服务上也非常的好。
8: 进入6月，素有百里画廊美誉的唐布拉景区与秘境出圈的蒙科特古道风光正好，高山草甸、峡谷溪流交织成原生态的山水画卷，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在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帕米尔高原、穆士塔格雪峰、盘龙古道也成为各地游客慕名前来的理由。当地还把非遗民俗资源嵌入旅游全链条，推出赛马、雕羊、鹦鹉展演、传统婚俗实景演绎等项目，解锁高原游玩新体验。
11: 我们刚才观看了民俗表演，非常精彩，我喜欢这里的音乐和舞者，实在太美妙了。
8: 博湖县第8届萨乌尔登故乡文化艺术季也在这个周末精彩上演，除了非遗展演，现场还有刺绣大赛、特色展销等活动，丰富各地游客文旅体验。
12: 第一次近距离观看萨乌尔登舞蹈，让我感受到新疆人们的奔放和热情。
3: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发送，看似平常，却可能藏着隐患。保密防线往往毁在不经意间。

0: 我们该怎样度过自己的一生？
1: 可以选用舒适的方式，也可以选择一种有挑战的方式。
0: 苍茫世间，每一条路都由一个人走出。
2: 走这一条路，从此人生就是坦途。
0: 怎样才算没白来过？这是人生永恒的疑问。
1: 人嘛，这一辈子什么叫值得？就是我干了一件事儿，值得就好。
0: 宏大到极致，也细微到极致。
3: 我觉得不辛苦，值得，因为我做到了我喜欢做的事情。
0: 在亚洲大陆的中心，人们五光十色的活法，编成了新疆大地的精美，一针一线，织出了人间的样子。
1: 这个三九什么意思？北纬39度，天山和昆仑山夹着塔里木盆地，在塔克拉玛干中轴线最长的纬度上。
0: 北纬39度，穿过塔克拉玛干沙漠之门，挑起了人与沙漠的顶级交锋。2025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收官之战从 N39 出发，大赛组委会把颁奖晚会也放在了这里。董明江成了搭龙门的人。

0: 今天是环塔之前的很多准备，除了这之外，还要把我们的运营的这一块也要搞起来。其实说起来很简单，但是每天每天的这个事儿呀，各种各样的事特别多，你每天都能碰到新鲜的事儿，而且都不一样，都不重样的那种事儿。慢点上啊！这是我们今年的环塔发车门。
1: 塔克拉玛干是沙丘的海，董明江从小就在这片沙海里长大。
0: 但是2014年以后，我们周围几个朋友玩越野了，就中毒太深，一发不可收拾的那种。等到那时候才知道，哦，这个沙漠就像个无底洞，你很多钱投进去，就像打水漂一样。

0: 董明江坚信自己脚下的沙漠配得上最极致的热爱。他想到了环塔拉力赛，
1: 因为我也玩越野嘛，然后就对接了这个事儿。2019年，就是第一段发了140多辆，到天黑的时候，只出来了40多辆赛车。让他们觉得这个 N39 太牛太厉害，真的专治各种不服。在2023年的时候，直接颁发了一个 N39 的经典赛段，感觉开始被所有人认可。人嘛，这一辈子其实什么叫值得？我觉得我值得就好。

0: 沙子又有点大。
1: 网线不是在这头了吗？
2: 嗯，对。
1: 现在需要一个需要端口甩到这来是吧？
3: 嗯，对对对。咱那个网有在那网线
0: 上
3: 吧？
0: 有、哦，你们的这些它都没问题。
3: 哦，行行
0: 啊，
3: 行。
0: 就
3: 是
4: 未来三天，大赛实况和各类庆祝活动将通过网络向全球进行直播，这对赛事任何一方都事关重大。
0: 就是需要一根200兆和一根500兆的网线。今天晚上能把它接通，你看一下哦。好吧，好。
4: 12个国家，130个车组，233名选手，这些数字背后是更庞大的保障团队。董明江的工作量到达了顶点。
5: 多余的一个人，然后回到大厅。
0: 昨天你不来了以后，很多位子哪一个车现在都吵架，我现在协调一下。
6: 问题现在是我来不及啊，问题是。
7: 要信息不跟进都给我发现。
0: 回来我看一下哪个点来。麦凯奇是我生我养我的地方，既然我干这个事儿，不管大不管小，每一件事能解决的我就给你解决了，让他对N39有一个，哎，觉得不错。

0: 在大风和沙尘的双重考验下，2025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进入冲刺阶段。赛车飞驰而出，马达声消失在沙漠，却在董明江心中轰鸣。这个男人每天都在面对方向盘后的那个自己，尤其是此刻。
1: 哎呀，好久没见你了，
2: 最少一两年了。好，好吧，好，好，好，
3: 好了，那你们继续。
4: 回来，回来，回来，
2: 好吧。好。哎
5: 呀，痒痒，抓的感觉有。因为我也是70后，这个在能玩动的时候，我也想玩一玩。但是我身上这个很多事儿，在这个年龄，我觉得我的理智战胜了我的自由的冲动。人生可能很多时候就是矛盾的，但是要把它怎么平衡好。
6: 环塔成为国际影响力的品牌，我想这其中包含了大家的那份热爱，更包含了对于未来美好的期许。
0: 日子像沙粒从指尖滑落，中年的董明江跳下了越野车，把住了另一个方向盘。那辆大车缓慢又坚定地行驶在大地上，载着一群人的生活。

0: 这片热土既有速度与激情的奔涌，更有诗与远方的流淌。
1: 欢迎大家来到晃晃泥村长直播间，欢迎。那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伊犁州霍城县芦草沟镇晃晃村。

0: 我觉得现在国内90%以上的创业者都是很想在自己家门口能够创业的，我很幸运能够有这样一个条件。
1: 他叫王海鹏，但他的幸运远不止如此。
0: 把我们自己家的院子改造成民宿了。
1: 这份在家创业的梦想离不开土地的慷慨赠与。他的家乡霍城县是中国最大的薰衣草之乡。
0: 现在我们到的是我们村子的最高点了，往右边可以看到大面积的薰衣草，整个村子将近20000多亩的薰衣草。
1: 花香漫野，浪漫无价，王海鹏有了创业的底气。2019年，他放下城市的工作，回到家乡，成为村里第一个改造老宅、开办民宿的人。
2: 来，小朋友，
0: 11间房，现在总投资可能在300左右了。我们这边的一个主题叫慢生活体验嘛。
3: 酸奶，
4: 酸奶，
3: 还叫酸奶？
4: 对，我记得。
1: 如今，和王海鹏共同分享这份慢生活的，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近50位年轻创业者，他们共同搭建起一个浪漫村落。
5: 欢迎大家啊，开心开心。
0: 村子里发展旅游嘛，也要想给村子起一个艺名。然后晃晃村，名字敲定了以后呢，我就觉得，哎，晃晃村，我们悠悠民宿组成晃晃悠悠。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现在也在积极的去想把村子里的一些文化慢慢推广出去。
6: 这个铜锅里呢加的是水，
7: 花朵经过充分的熏蒸之后呢，蒸汽会带着精油分子通过这个肠管一直到街边。
0: 我觉得薰草从采摘到蒸馏再变成精油的这么一个过程，挺适合去做到我们的桌子上让游客去体验的。
8: 这个更深度一些，对，体验感更强。
9: 体验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0: 第一年慢慢的就开始，好多客人也知道了，好多旅行社也知道了，这2年的反响还是不错的。
1: 清香浮动，丝丝缕缕沁人心脾，留下了游客，还留下了王海鹏心爱的姑娘。
10: 当时就是很想来新疆待很长一段时间，看到了这个村子感觉挺不错的，然后就找了一家民宿应聘就过来了。
11: 我去洗碗了，老板。
12: 等待。
0: 他也单身，我也单身，在工作中、生活中，一些长久的接触吧，就两个人建立感情，慢慢走到一起的。
1: 紫雾漫过花田，也漫进他们的日子。晃晃村的浪漫，因此更添一分甜蜜。
13: 这里以前叫什么？叫石头村啊！但是没有想到，再贫瘠的地方也能开出我们最美的花朵。
1: 薰衣草的花向上盛放，而根努力向下。花如此，人亦如此。这，就是晃晃村和村里的人。

0: 新疆大地一万余座村庄中的一个。有人归乡创业，有人远走他乡，虽路径迥异，但都在奔赴各自的山海与热望。
1: 新疆这边的话，地域宽广，资源也特别丰富，对于这个所有想做事儿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新疆它怎么新呢？你得来了以后才能感受得到。
0: 44岁的博士李龙，一年前还在北京理工大学工作，但现在他在托木尔峰下享受夕阳。
1: 小朋友的话是因为这个假期现在在山西，家里非常支持啊。老人去年专门来过一趟，来过以后会发现新疆这地方非常不错，是一个好地方。
0: 2023年11月，新疆智能装备研究院成立。短短数月后，李龙做了一个洒脱的决定，接受阿克苏地区全职人才引进的邀请，告别象牙塔，飞向西北。
1: 我们认为这地方有场景，这场景的话就是机器人在新疆的应用，或者是叫自动化设备在新疆的应用。
0: 这里有他想要的天地。
1: 我们这个实验室啊，主要是面向机器人和咱们的一些前沿的一些技术啊，做一些探索。这个黑颜色机器人是由我们团队设计，它是因为具备这个四足的这个特征嘛，因此在这个新疆的这种沙石地面，包括这个山区还有泥泞地面的时候，这种机器人具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通过能力。那在这个当前机器人研究里面，有比较热的点是我们的仿生机器人。仿生机器人就像这种啊，那大家在这个整个研究过程里，就是对机器人的行走啊，它的一些步态啊，各个方面去做的一些探索，那这个机器人的作用也是一样的。好多技术它也是在探索的，当前阶段啊，成熟度还不到那个状态，
2: 没有走过来啊，迎接是吧？
1: 行，你小跑一下可以啊，小跑。
2: 姿势是难受
1: 啊，停啊，好嘞，嗯，行。
3: 但是这个是新问题，
1: 新问题是吧？
3: 新问题。
1: 所以说这个东西我们就尽快闹出来，否则的话，这个真用的时候，你不知道是哪个地方就不对劲了，是吧？一切都是新的，
4: 是它基础设施吧，这才把它整理起来，然后准备给后边实验做准备。
0: 新实验室，新团队，新问题，也意味着新的可能。今天，智能装备研究院所属的多浪机场将迎来第一架降落的飞机。
1: 天空工厂啊，它不落，只是过一下啊。
5: 对，30度，再加60度不就是90度吗？
1: 90度
5: 不就冬吗？对呀、
1: 啊。对啊。
0: 坐镇指挥的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国产大飞机 C919 系列型号总设计师吴光辉。作为研究院航空飞行器研究中心的领衔专家，他与另外两个院士团队的68名专家共同组成科研天团，成为新疆智能装备研究院的核心力量。
1: 院士他们带来的这个资源以及他们所带来的信心，对于我们这个本地的发展，它是非常非常巨大的。
5: 很好，祝贺落地成功。
6: 哎，谢谢。
7: 响应国家的低空经济的号召，配合我们新疆就整个在低空这一块做一些通航机场的规划，包括一些产业的发展，最终我们希望能够实现县县通，每个县都有一个通航机场，让它能够进入寻常百姓家。
0: 飞机落下，李龙心里的翅膀缓缓张开。
1: 当时我领导说：“李龙来吧，我们这儿有咱们机场，听说你也能飞，这机场不就是给你修的吗？”
2: 非常期待。

0: 他多年前考取的飞行执照终于在这片天空下被唤醒。研究机器人技术的李龙成为飞行研究中心的飞行员。科研与飞行，职业与热爱再次重合。
1: 我觉得最幸福的事就是能把你的兴趣爱好和工作结合起来。
0: 李龙驾驶飞机第一次俯瞰新疆，云朵之下是辽阔的大地，人心之上是无垠的远方。从东部到西陲，何处不能是故乡？

0: 旅客朋友们，列车运行前方即将到达兰州站，请收。
1: 兰州站一说向左侧第一站哦，左侧第一站先下沪上啊，先下沪上。
2: 来来，往里面走一下啊，不要跑车体。
1: 我们这个站台上比较黑暗，像我们这个有些散步旅客，特别提醒一下，还有带小孩旅客也是和小孩看光好。
3: 夜间到达省会大站，28岁的列车长艾尔开牙带着团队打起了12分精神。
1: 来，先生，往里面走了，不能靠车，你往里面走啊。快速设置兰州站是往上车路。
4: 大概是3900多公里，运行时间是48小时59分嘛，经过就是我们新疆、甘肃，还有到四川成都。
3: 列车出兰州，车轮一刻不停。喀什是大多数人的终点，但艾尔开牙的路还要绵延向大山深处。从今年春运至今，他几乎没有休息过。这次轮休恰逢古尔邦节，回家的想法胜过了一切。

0: 埃尔开亚的家就坐落在帕米尔高原盘龙古道的尽头。36公里，600多个急弯，海拔从3000米骤升至4216米。曾经崎岖颠簸的山路，让大山里的人们尝尽苦楚。如今，他已焕然一新，成为高原上的旅游新地标。和埃尔开牙同时到家的，还有最近在外地参加交流培训的妹妹，和即将从新疆师范大学毕业的弟弟。三个孩子都到家了，爸爸妈妈无疑是最开心的。
1: 我小时候，这我们的小学离我们家30公里。就有一条大河拦住去路，然后每次就是我爸爸或是我妈妈骑着马或是骑着毛驴，往上把我们送过去，又把我们送过来。
0: 2016年，高中毕业的。

0: 开亚拿到了乌鲁木齐职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那是他第一次坐火车。
1: 我上车以后感觉列车工作人员穿的那种漂亮的制服，我就特别羡慕，看哎呦，看到他们就感觉看光一样，就感觉特别温暖。
0: 2019年7月，刚毕业的艾尔开牙忐忑地报了一个列车员的岗位。就是这样一次大胆的尝试，让这个新疆女孩登上了大地的列车。
1: 7月16号，我还记得接到了一个电话，阿尔凯亚，你这个新疆铁路库尔勒克伊那录取。当时我就根本就不信，我想的是我是不是在做梦呢？

0: 今天，道尔吉尼玛的保留曲目《江格尔赞》再次赢得现场观众的掌声。江格尔这部奔腾在蒙古族血脉中的英雄史诗，以江格尔与十二勇士为盾，守护家园与信仰。它不仅是历史的回音，更是一个民族关于忠诚与团结的誓言。几百年间，道尔吉尼玛和他的先辈们毕生行走于草原，用吟唱连接英雄与众生。他们被称作江格尔旗。
1: 江格尔旗这个名字就是专门说唱江格尔的艺人的意思。
2: 这就是被誉为江格尔故乡的侯赛的，这是爷爷的爷爷、爷爷的父亲和爷爷我们家族三代江格尔旗生活的草原。
0: 这部拍摄于20年前的纪录片，主人公是道尔吉尼玛的爷爷加朱乃老人。
3: 这天今天嘛，大家从奥德斯那边江格尔上去。
4: 昔日当时谁马都压抑，我不用马了。
0: 在道尔吉尼玛心中，爷爷是他世界里最高的那座山。
1: 我爷爷说是他能唱45章江格尔以外，还要唱10章格斯尔。
0: 但20年前，作为爷爷最看好的小徒弟尼玛，在面临即将到来的高考时，心里充满烦恼。
1: 那学校老师们也特反对我，哎呀，你这样不行，你这现在唯一的目标就是你好好学习。
0: 只有热爱到极致，才能明白爷爷话里的分量。从西北民族大学毕业后，道尔吉尼玛回到县里，接过了爷爷的托布秀儿。
1: 20年前，当时爷爷笑着跟我说：“哎呀，孩子，你现在不懂，你将来会懂的。你不学江格尔了，你会一辈子就后悔的。”
0: 如今，道尔吉尼玛已经成长为县江格尔文工团的骨干力量，正在和伙伴们不断为古老史诗注入新的音律。
1: 现在的人需要什么样的，我们就去那个方面去发展。所以我们这个什么加了马头琴、胡曼、陶皮尔、鼓，传统文化它也有跟着时代有发展的这个经历。

0: 作为入选的30个优秀节目之一，充满活力的英雄江格尔赞走出草原，踏上全国巡演之旅，向全国观众展现着新疆多元文化的独特魅力。
1: 很多人就开始关注了，好多年轻人留言，哎，这个还有没有更好的作品，我们想听，太好听了。我作为一个这个传承人，我的想法就是从小开始培养出来的应该是最好的。
2: 这个叫陶秀。
0: 从2020

0: 一年起，县里开始对江格尔传承人和爱好者进行系统培训，有条件的幼儿园和各级学校也开设了兴趣班，道尔吉尼玛成为孩子们最喜爱的老师。
1: 我唱一段，大家跟着唱一段。

0: 有这么多小朋友从小开始学，那里面一个出来一个一到两个人，哎，就没有以这个江歌文化就做传承去发扬，那已经是很不错的事。
1: 把一个伟大的故事继续讲下去本身就是一种伟大。江格尔奇用毕生吟唱英雄故事，传递家国情怀，这旋律飘在家乡的风里，也落在远行人的心上。任何时代，大地总会为传奇留下位置，让心灵栖息，让回声不息。
2: 中央些你的胡辣椒的
1: 塔利府沙乌提，在他60岁的时候开始了人生第一段上班的日子，他乐此不疲。
2: 啊，我想到为什么大教导哪个教导啊，我是教导他给大家来过去，而且恰好那个不是的一些没事的事都三十破的教给你。
1: 古城内，塔利府化身千年前的游吟歌者。古城外，妻子米娜瓦尔操持着人间烟火。
2: 啊，干了，干了，干了，干了！拉曼巴里的巴什塔格。
3: 阿拉阿拉，怎么了？哎，出来，出来！

在巴扎上卖饭，在婚礼上弹琴，塔利夫就这样和米纳瓦尔度过了大半生。但慢慢的，一些事情变了。少了音乐，拉面都没了味道。2022年7月，约特干故城招聘民间艺人，塔利夫第一个报的名。农民、木匠、厨师、家庭主妇，12个老人打起手鼓，唱起歌，成为故城里最年长也最欢乐的上班族。哄老婆这件事得用心，塔利夫瞧不上老做法，他早就安排好了一切。

0: 我们这个古城里面每一个舞蹈和我们在文工团里面跳的每一个舞蹈都不一样，但是我特别想学。
1: 一个新世界的大门打开了，但难的是走进去。他不仅学跳新舞，还要学吊威亚。
0: 姐姐，可以了。
2: 好了，可以。
0: 到这儿过来吧。小时候，就是我喜欢看布庄嘛，布庄里面全是在天上飞，他们怎么弄的呀？这个我都不知道。
3: 往前面的二线控制。
0: 这个威亚真不容易，特别疼，红的黑的，后面变成紫的，
3: 瘦的该对，
0: 头晕，恶心的想吐，吃不下东西，
3: 腿分开、啊、
0: 晚上睡觉也是疼的都没法动。我也学会了，我也练了，练出来了，然后我上

0: 压轴节目精彩上演，努尔比耶姆也即将迎来今天的高光时刻。
1: 我在上面，我笑的就是我今天必须要安全的演好这一场演出，完美的结束。

太棒了，太辛苦了，你们是个女孩啊，飞的全是女孩，哇，太棒了。听到这个声音，我们都身上所有累的感觉就

一个绚烂的夜晚缓缓结束，明天同一时间，女孩又将在天空飞翔，那是努尔比耶姆的活法。南疆花鸟相闻的绿洲中，每个女孩都有自己的翅膀。

没有什么比对生活的理解更复杂，没有什么比对幸福的追求更甜蜜。塔克拉玛干沙漠，越野车冲出黄沙，奔向远方。晃晃村里，人们尽享紫色的浪漫。阿克苏，专注的博士驾驶银翼飞向蓝天。飞驰的列车上，年轻的列车长带着乘客穿梭在大地。旷远的草原中，飘扬着英雄史诗的新旋律。和田的浓荫下，老者和女孩在千年的两端重塑时间。五光十色的火法像星辰般闪耀在新疆大地，所以这世界才真实、亲切、触手可及。

0: 时，孩子们会走路就会踢球，在迷宫般的街巷里自由奔跑，是几代人记忆中的年少时光。100多年前，现代足球进入新疆。
1: 我真简直怀疑你们。
0: 作为多元文明交汇的地方，足球所承载的自由热烈，恰好在精神上与喀什这一方水土高度契合。
2: 3、2、1。
0: 在这里，没有什么能阻挡梦想，正如没有偏见能定义这片土地的真实模样。

0: 伊萨古利在喀什市上学，学校离家60公里。平时住校的他，一周才能回一次家。
1: Хотела в мусоровозке.
2: Гребтеньки.
1: Гребтеньки, ма.
3: Я хочу на.
1: Беля, хуй на уж бахузи. Чтоб мы вообще как без бармас.
0: 在古丽家，踢足球从不是男孩的特权。古丽从小就在球场上奔跑，梦想是去更远的地方看看。
4: 我感染一种永远治不好的病，热爱足球的病，找了无数个医生根本治不好。
1: 书包放下。
0: 周一一早，古丽准时出现在学校的操场上，和他站在一起的都是喀什儿子娃娃校园足球队的球员。
1: 双脚跳，双脚落地。
0: 儿子娃娃在新疆方言中是对勇敢有责任心之人的赞美。最初组建这个球队的是学校的体育老师麦麦提江。
5: 这个是之前的最早的土场地，
1: 没有什么规范的足球场。
5: 当年那个时候身体是标准，头发黑黑的，现在头发也白了，人也老了，还是心不老。
6: 打铃10分钟还没入场，哐哐啷啷的。
0: 1995年，刚大学毕业的满满提江，心里只有一件事，让孩子们踢上球。可学校连个像样的球场都没有。他拆了自家的葡萄架，打起球门。球是旧的，地是硬的，但孩子们却一天天多了起来。后来政府修起了标准球场，队伍也从最初的28人变成160人。儿子娃娃女子足球队是7年前组建的。
1: 咋的，海迪轩，那么好的机会为啥不射门？浪费机会。
0: 古丽胆大心细，球商极高，但是今天他踢得有些心不在焉。
7: 那330里面最多有几个女士呢？
8: 6个。
7: 你在干嘛？在上课的时候有

0: 紧听课啊。
1: 古丽之所以魂不守舍的，是因为学校正在改建，暂时无法提供宿舍。如果想继续留队，他就必须想办法自行解决住处，否则就要放弃最爱的足球。
2: 宿舍没有了以后，第一个考虑就是他，我就是舍不得。然后给他说了，从三过来没办法，宿舍没有了，跟你父母也聊天了，他们说嘛让你过去，他就眼泪就掉下来了。
3: 上车。
2: 住在我家，吃在我家，在学校里面训练，当我女儿，我是你的第二个父亲。他就抱住我，爸爸，
4: 数学课里面发生的故事是不是？
5: 对。
4: 发生了什么？
5: 上课画画。
4: 踢足球最重要的是什么？
5: 跑得快。
4: 嗯，还有呢？就完了。踢足球最重要的是动脑筋，学习好。文化课要学得好，才能足球踢得好。
1: 古丽的足球之路离不开很多人的帮助。
6: 中路这边是
1: 对口援疆喀什地区的省市会邀请球队进行更加专业科学的培训。在上海，他结识了赵作俊教练。
7: 就让我
8: 你行不行呢、啊？你行不行？你腿不有伤吗？
7: 我也就十分钟，
8: 会让你上的，好吧？我时间看着，好不好？到了20分，3:20，好吗？3:20你来喊我啊！图尼萨古利，我叫他小古利，喜欢他古灵精怪。
5: 还有20分钟，还有19分钟，时间过得太慢了吧？
8: 在球场上，他对待足球的态度，我觉得是非常棒的。我希望他成长的过程当中，能够一直保持对足球的热爱，以及这种非常棒的这种态度。
1: 彼此的信任和鼓励，是成长道路上最有力量的语言。
9: 哇，三件套！
10: 想不想老师？
9: 想。
10: 去上海的目的是什么？
9: 画画地球。
10: 学好知识，对不对？
3: 这个舞台是给你们的，准备的，表现自己，好不好？
1: 2024年9月，小学生足球联赛开赛，12个县市288名孩子争夺冠军。
3: 走走，传传传传，给主教练，主教练过，是，好，球好球好球。
1: 最终买买提将带领的男女队双双夺冠。
11: 第一名喀什市代表队。
1: 图尼萨古利在他参加的5场比赛中一共踢进了17个球，当仁不让地夺得了最佳射手。图尼萨古利在多次比赛中出色的表现引起了各地足球俱乐部球探的注意。
12: 对啊，太棒了。就这么小的个子跟这么大的个子在一起，感觉就没有明显的就比别人弱。
13: 正好到我们基地来看一下啊，
12: 你们有这种未来的可能啊。
1: 2025年初，图尼萨古利签约沈阳的一家足球俱乐部，即将开启新的生活。他的父母早早开始为他准备这次千里之行。
14: 爸妈，你现在
15: 我一个人可是没有钱，我一个人吃不惯麦豆腐呢，吃不惯面。是我来给，是不你来给的？那不是不是吃不来一碗的？是没得熬顿给熬顿弄，那一个是一个人啊，不要不然不行。我来两本，一个换那公司。
1: 30年来。13批球队的孩子从学校毕业，买买提将马哈穆提无疑是最重要的见证者和引路人。未来无论古丽走向哪里，有家人教练和足球的陪伴，从孩童到少年的成长时光会成为他最温暖的记忆。

0: 这个孩子已经是我的女儿了，
1: 可是别人抢走了是难受的，舍不得的感觉。可是一看条件比我们这个好，那就没办法，没办法，啊，走出去。
2: 喀什人辨识过热闹繁华和多元文明，这样的土壤不会辜负努力生长的花朵。少年的热爱像一颗种子，带着原始的生命力破土发芽。即便有些天生带有缺憾，但在这样的环境中，勇敢的花就一定能绽放。
3: 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
4: 我六岁的时候，就是能看到二三十米嘛，现在连半米都看不到。
2: 14岁的阿迪利江托尔孙是一名视力障碍者，随着年龄的增长，视力却越来越差。40米长、20米宽的球场，在他眼睛里越来越模糊了。
5: 看这边什么感觉？能看见是看不见？
6: 能看见。
5: 能看见什么？这个
6: 感觉就是那个老师特别庞大，就那。
2: 在老师的心中，这些孩子都是折翼的天使，学校尽其所能只为让他们的生活多一点光亮，多一点希望。2021年，阿迪利江所在的学校成立了新疆第一个少年盲人足球队，带着锻炼身体的想法，他成为了首批队员之一。足球队的名字很独特，叫喂喂喂。这是因为他们在球场上看不见其他人，只能依靠喂喂喂的喊声来寻找同伴，摸索着进攻和防守。
4: 那段时候就是特别难熬，第一次上球场特别紧张，我就怕别人跑过来把我撞飞。戴上眼罩就是黑，眼前黑，然后就在大脑里面把球场给画出来。
2: 奔跑、带球、进攻，阿迪利将在漆黑的世界里画出了一个最闪亮的自己。
4: 球场上那自由的奔跑，风打在脸上就特别激动兴奋嘛，比高兴的还高兴了，然后就跑得越来越快。
1: Ben bu top oynayışınızı kollap meyli balam oynuyorsam bu salametlikten çatak çıkarsa bu hayatlıktaki en mühim ne salametlik birinci kalır. Bu kanda kalışım bilenmeye kaldım kutam.
2: Fucin dansin Adili can şovşan çöğe de fangçi。可那个被热爱点亮的世界一旦打开，就再也舍不得关闭了。
4: 我从来没怕过，真的，我想踢嘛，管他后面发生啥，反正我特别喜欢踢足球嘛，能踢一天就算一天。
7: 西多厉害，
8: 梅西厉害，
7: 西多厉害，好吧，
8: 梅西厉害，好吧。
9: 没有看过西多直播吗？
2: 球队已经成立5年了，有一些伙伴因为各种原因离开。每个新学年，球队都会补充些新鲜血液。
10: 那我现在想问一句，就是相不相参加足球队的学生？
11: 有。
10: 举个手看看。起来，我们到足球场。
11: 好。
12: 这里也。

0: 有。
1: 哦，还这里还有这种东西，撞上去也不是很疼。
2: 对呀，你们你可以去掉了。
3: 视障球员比赛时，所有队员都要戴上眼罩，因为他们的视力不同。而球场的规则是让每个人都在完全的黑暗中，靠听觉和球感来寻找方向。
4: 不用害怕啊，听到我声音，来到我边，来，好好听你出声音啊。
5: 好。
4: 你们跟上那个出声音啊，好好啊。
1: 我去，太快了吧，弟弟。
4: 你不喜欢踢球吗？
6: 啊？
4: 对，受不了。学不了没关系，慢慢来学嘛。你今天第一参加的，跟俺单位也得两几年了，是不是？三已经三年了。当也是这个四年级的时候，打野啥也不会。
2: 再见，再见吧。
3: 勇敢是会传染的。
2: 作业好好做啊。
3: 哪个少年没有梦想过当英雄呢？
7: I'm top tip them.
8: Top tip sauce. Your lance was joy.
7: Your lance was joy. Your lama, your shit the bum. Your lama,
8: your lama, your lama, your lama, your shit the bum. Your lama, your lama, your lama, your lama, your lama, your lama, your lama, your
7: lama, your lama,
1: your lama, your lama, your lama, your
7: lama, your lama, your lama, your lama, your lama,中国里头神话故事里的龙会喷火还会飞。
3: 老队员战胜过的所有困难对新队员来说一样都不会少，好在身边有教练的引导和同伴的相互支持。阿迪丽江还不能确定他是否可以继续留在球场，作为一个老队员，这是他需要过的心理关。
9: 太保护人家老师，
10: 真的是你队友，
11: 你自己搞不去啊，还一
10: 不要心急，你那心急了，你
11: 这右边左边走可以啊，
10: 你的左边
11: 你自己搞不去，还是挑战
10: 你的启动速度太慢，知道吗？休息一下，把眼罩子摘掉，休息一下。
11: 你们的态度特别不好，第二个体力真的不够，你们就是暑假时候在家里干嘛，天天睡觉玩游戏。
3: 成长仅有勇敢是不够的，不同的阶段要面对不同的问题，有的时候需要的只是坚持。
2: 哎呀先坐一会儿，我已经累死我了。
11: 两手转左脚，膝盖不要开，不是的。
2: 哎，什么什么笑？你不疼吗？
10: 大哥，你练一下，然后疼那疼20分钟，你觉得你能练会吗？那说好，明天教练让你干啥你就干啥。
2: 行，
10: 可以啊，你说好的啊。儿子啊。
2: 如果谁
10: 没有如果，去。
2: 哎，好。
11: 舒服了吗？怎么了？
2: 我不想睡觉。
11: 站不住吗？
2: 站不
11: 住。他本来身体，他本来就身体不好。好，休息一会儿。其他人跟上，
2: 说不行。
12: 有的孩子还是过不了这个坎儿，那这样孩子确实没办法。有的就是慢慢就适应场地了，然后爱上这个足球之后，他就是有自信心了，踢得越来越好，踢得越来越好。
13: 风带不走落寞，带不走花错，剩下老纸船，孤单的我心不停在闪烁，将这黑暗划破，孤单的我心。
3: 阿迪丽江一再坚持，父亲在多方听取了医生的意见，答应了儿子继续踢球的要求。
14: müsabaka çıkartan ceryalarını köyünümde özden kızlık şu yarışa mektep rehberliğe top oynayışta artıkçılık bakken diyendiyken

0: оның топ ойнышы қошылған. Өмірінің ақырғы шылай, әр қанда ехтияжы болса өзіміз, шо ехтияжын қандырып бақымыз. Мен бұл балының ке, бір өмірлік көз болмасы көз болы мән.
1: Чүйлі,
2: 放心吧，爸爸，我会注意的，把足球也踢好吧，学也学好。
3: 1米7，1米7，1米7，1米7，1米7，1米7，1米7，1米7，1米7，1米7，1米7，1米7，1米7，1米7，1米7，1米7，1米7，1米7，1米7，1米7，1米7，1米7，1米7，1米7，1米7，1米7，1米7，1米7，1米7，1米7，1米7，1米7，1米7，1米7，1米7，1米7，1米7，1米7，1米7，1米7，1米7，1米7，1米7，1米7，1米7，1米7，1米7，1米7，1米7，1米7，1米7，1米7，1米7，1米7，1米7，1米7，1米7，1米7，1米7，1米7，1米7，1米7，1米7，1米7，1米7，1米7，1米7，1米7，1米7，1米7，1米7，1米7，1米7，1米7，1米7，1米7，1米7，1米7，1米7，1米7，1米7，1米7，1米7，1米7，1米7，1
1: 卫卫盲人足球队作为特殊嘉宾亮相中超赛场，阿迪力将登上了他梦寐以求的舞台。
2: 这场比赛的申花主场也是邀请了一些盲人的小球迷朋友来到现场参与开球仪式。
1: 真正的勇敢，只有被看见、被理解、被呵护，才能在少年长大后依然能带着光照亮眼前的路。

0: 参加盲人足球队，先是奔着身体健康去的，但现在奔着国家队去的，流一滴汗就是更好的成绩，努力变得更加优秀。
1: 大家好，我是诺水队，我要带我几天嘿重新
2: 再来。
1: 大家好，我是诺水队，今天我要带你们一起去看看喀什的足球。
3: 喀什，古丝绸之路的重镇，留下了无数关于勇敢的传说。

杯，是新疆规模最大、奖金最高、参与人数最多的业余足球赛事之一。2024年的比赛吸引了疆内外12支足球队参赛。努尔买买提希热夫不仅以球员的身份参加了本次比赛，他还以网络博主的身份与数万球迷共享了这次狂欢。

0: 努尔买买提希热夫来自喀什舒服县，是一位地道的民间球员，没有教练，没有体系，训练靠自己。但在屏幕的另一端，总有人为他喝彩。在自媒体上，有125万人关注着他每一次的射门和奔跑。
1: 喀什地区群众三大球联赛足球比赛开赛！
2: 祝福信！
0: 从小，努尔就想成为职业球员。2020年，新疆天山雪豹俱乐部向他抛出了橄榄枝。
3: 去了以后，一个星期试训，试训以后通过开始，

0: 业，我和那个职业球员区别很大。我的体能好，我的配合不行。教练说这个球传那个球的，我不会传。然后骂的也时候也有。
1: 野路子球员让他自卑、尴尬、无所适从，这引起了外界诸多非议。
2: 根本不具备踢乙级联赛的水平，
3: 怎么能和国脚相提并论？
4: 连踢后使劲吹牛而已。
5: 先有本事进入一家中超俱乐部吧。
6: 他永远进不了中超联赛。
7: 差太大了，以夏利和奔驰的差
8: 太大。只是一个连中乙比赛都踢不上的网红而已。
1: 更让努尔没想到的是，后来球队解散了，梦想被现实堵在了半路上。努尔重新回到网络上，用视频分享着他对足球和家乡的热爱。
0: 网红很多好的那个事情也来了，不好的事情也来了，网络骂人的也有，那个评论里面不好听的话也有。然后去了很多个地方，认识了很多个朋友，我家里的条件也还可以，收入也还可以。
9: Eh, ma besi mu tepang cuma, besi mu tepang sekarang zemkar lah semai mes.
10: Wah! Nah, anda lah, mana?
11: Ma nang ma ogze, nang dekim ma etrap.
1: 随着人气走高，商业合作找上门来，努尔开始与品牌谈合作，推出足球、洗护用品和训练装备。
0: 我不想当名人，我想踢球。我第一目的也不是网红赚钱，我的梦想像职业球员。
12: 舒服心，
13: 走走走！
1: 2025年初。努尔加入深咖训练基地，成为一名校外足球辅导员。
0: 有点紧张，哎，我们现在开始上课了。没得出来吗？就是那没得出来，就那课。先那个左脚开始，啊。
1: 在他看来，这是另一种靠近梦想的方式。哪怕自己终究踢不上职业赛，能帮别的孩子走出去。也值了。
14: 怎么样，那是
0: 我第一次当教练了，太难了。
14: 努力
0: 啊，对啊，我也
14: 一定要努力。
15: 努尔可以踢。
16: 努尔，老师你重新说。
15: 努尔，这叫努尔可以踢啊。
16: 来，我也跟网红握个手。
17: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14: 努尔可以踢来了，很多的孩子都冲着你来了。给那小朋友签个字。
0: 这个。哎，唱歌时间到了。
18: 开了吗？不是吧？
19: 哎妈妈，
0: 可以了。哎，可以了。哎，还说哎，没让他们，让他们去，
19: 能过吗？
0: 哎，把口袋没带。可以了。
20: 爸爸一会儿来了，宝贝儿，星星。
1: 2025年2月，努尔的孩子出生了。他希望女儿可以接续自己的梦想，当然，最终的选择权肯定还是在女儿自己手中。
0: 看看，这个是我的闺女黄金右脚，以后教她好好踢足球啊。
1: 热望不灭，自由有声。在现实与网络的切换之间，努尔找到了属于他的自由。这就是新疆足球的底色。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在中国向西的故事与传说中，常常忽略这里，但实际上这里却是世界游牧文明的起源地之一——阿尔泰山。

阿尔泰山，生命的襁褓，文明的驿站。极致的自然环境，让阿尔泰山保留了原始的物种、古老的群落，以及远离都市的人群和生活方式。史前的河，远古的海，数百万年堆积的沙砾，沙砾中遗世独立的物种，每一样似乎都存在于时间和空间之外。林中的雾，山顶的风，喧嚣的河谷，寂静的雪国，每一处仿佛都离天堂很近，离尘世很远。触手可及的星空下，未曾被开化的原野，这些仿佛开天辟地时就已经存在的景致，让阿勒泰地区珍藏下人类的净土。

在深邃悠长的苏尔伴奏下，林间生命的从容静怡，周而复始，千年不变。

九月下旬，气温骤降，悬浮在空气中的水汽凝结成雾。山谷地形，冷空气不易扩散，为晨雾的形成提供了稳定的低温环境。喀纳斯，蒙古语的意思是美丽富饶、神秘莫测，或峡谷中的湖。

如果神秘莫测指晨雾的话，那么峡谷中的湖就是晨雾的源头。沿喀纳斯河逆流而上，河流的源头就是中国最深的冰碛堰塞湖——喀纳斯湖。湖水最深处达188.5米，蓄水量达53.8亿立方米。湖泊涵养水源，哪怕一个水头，在阿尔泰山叠嶂的峰峦不断补给下，也能汇成生生不息的大河。

顺河而下，河的两岸是林海，墨绿、葱绿、碧绿，不同的绿明暗变化，呈现出复杂的纵深。

阳光越过阿尔泰山和缓的山脊线，给一万多平方公里的泰加林镀上一层金色。有一风下，西伯利亚云山、西伯利亚冷山、西伯利亚红松、落叶松和白桦、欧洲山羊组成的阔叶林交织在一起。这里是地球上西西伯利亚泰加林带向南延伸的极限位置。茂密的泰加林下，灌木生长争先恐后，由低到高发育出从真菌到浆果的完整生态系统。马鹿、棕熊、雪豹、鼬科动物隐没林间，奋力生长，

炊烟和暮群在湖光山色中苏醒，刚挤出的奶汁过滤，木棍搅拌后静置发酵，在乳酸菌的作用下，乳汁表皮会凝成油脂状。这种顶级酸奶在中国古代被叫做醍醐。醍醐加热，蒸发出的液体冷却后就变成奶酒。

制作奶酒的原料切成小块晒干，就变成了蒙古族图瓦人四季的美食，奶疙瘩的。

人间烟火之上，就是阿尔泰山。阿尔泰山绵延约2000公里，其中1/4在中国境内。山脉平均海拔在1000米到3000米之间，最高峰有一峰4374米。

每一座高峰下都有一条生生不息的河，春季冰河解冻，一河春水挨过将近半年的冰封，此时由蒸腾变成喧嚣澎湃。连绵的阿尔泰山将山中的河流分成两大水系，额尔齐斯河、乌伦古河依山蜿蜒前行。山间河谷为众多生命提供庇护，让这里成为人类文明的早期摇篮之一。

漫长的地质演变，高山变成峡谷，众多的湖泊留存在密林深处。融化的冰川水让湖泊水质清澈，湖光映衬山色，森林、草原与湖泊依山铺展。植被中的水分渗透到地下，在一定的条件下涌出地面，以泉水溪流的方式为湖泊湿地补给稳定的水源。天地循环，周而复始。

0: 山间谷地保留着蒙古族图瓦人的村落，世居林间的图瓦人生活的模样融入在森林里。喀纳斯、禾木、白哈巴，这些图瓦村落传递出林木中人安静从容的生命气质。就是这独有的纯净，将王一奇从上海吸引到阿尔泰山脚下。山前的阳坡就是以天堂牧场著称的纳人草原，这里是电视剧《我的阿勒泰》的取景地。白哈巴的简单和纯粹让故事变成现实。
1: 你读完两章之后就觉得，哇，这不就是白哈巴吗？就是有一种我的生活被描述下来的感觉，甚至于我正在体验李娟当时体验的那种生活的感觉。然后今年他们在我们这儿取景，在白哈巴村取景，我就觉得梦想着。

阿尔泰山，文明的转折点之一。数千年前，在这里，人类逐渐从林中猎手转变为草原牧民。曾经的森林记忆被保存在图瓦人特有的乐器苏尔中。芒达勒溪，森林中生长的草本植物，在草茎上打三个孔，就制成了被叫做苏尔的草笛。空旷辽远的笛声，不仅将你带回远古，还将你带回童年。在童话般的木屋中，体会童年时才有的无忧无虑。

远古的星空下，围绕篝火，人们将记忆刻画在石壁上。这些原始的线条，神秘的符号，记录的也许是人类最壮观的一次迁徙。阿勒泰千里岩画长廊，每一幅岩画里都封存着一个古老的传奇。传奇讲述着数千年前游牧部族在人类净土阿尔泰山的永恒瞬间。暮春时节，阿尔泰山东段空气依然干冷清冽，苍穹之下，三个孩子由东向西排列在山谷中。孩子东岸矗立着用巨石砌成的石堆，大小不等十余座石堆组成祭祀遗址。他们的存在为岩画记录的场景提供了佐证。考古发现，巨石堆建造于公元前800年左右的西周时代。如此遥远的时代，建造如此大型的祭坛，建造者的财富、组织能力，以及征服时间的野心，从何而来呢？苍茫中，垂天而立的陆石，将远古的秘密封闭在岩石中。破解秘密的钥匙，就藏在阿尔泰山脚下，额尔齐斯河边。5000多年前的一个寒夜，额尔齐斯河南岸的洞穴中，文明的火种被点燃。

发掘出的早期人类活动遗存让考古学家兴奋。拂去历史尘埃，

天地之间，没有比脚更长的道路。转场是千年来阿尔泰山的游牧民世代传承的史诗。

砖厂中，每一处峡谷，每一处水源，每一块草地，都刻在牧民托库塔森的大脑中。信马由缰是永远的天地牧徒。

舒瓦玛是牧民在山谷开拓的牧道，羊群要从上百米的山头直降谷底。越过这里，前路一片坦途。从这里前往夏牧场，大约要走300多公里。夏季，在无数通往高山牧场的垭口处，都有同样迁徙的场景。

在气候多变的峡谷，牧民需要靠着经验躲避风险。

阿勒泰大尾羊一年迁徙近800公里，堪称世界上最具耐力的千里羊。迁徙路上，头羊是牧民可靠的伙伴，无论是过垭口还是趟过湍急的河流，头羊都要给牧群做出示范。

整个夏季，牧人们平均半个月就要转场一次。这种轮牧方式，如同河流定期改道，已延续了千年。

森林结束的地方，准噶尔盆地铺陈在阿尔泰山和天山之间。这是阿勒泰地区的毛细血管处，即使在最末端处，也有它的澎湃张力。准噶尔盆地中央，一望无际的沙垄，覆盖了面积相当于台湾省一倍多的土地。这里是中国第二大沙漠——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旱生植物在沙漠中坚守，它们演化出蜡状的外表，用来抵御炙烤。

作为中国最大的固定半固定沙漠，数亿年前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还是海洋，水体蒸发后，侏罗纪白垩纪时代的古海地质沉积经过风蚀水切，造就了如今沟壑密布、陡崖林立的雅丹地貌。五彩城经历了亿万年的地质演变，形成了色彩斑斓的风蚀残丘。大自然格外垂青这里，丰富的地理信息在这里呈现。没有经过刀耕火种的人类改造，保持了地球更早的模样。准噶尔盆地东部便是中国最大的有蹄类野生动物保护区，保护区因卡拉麦里山得名。蒙古野驴是保护区里体型最大的有蹄类动物，它们以家族群居的方式生存于此。同样群居的鹅喉羚遇到危险时会以将近60公里的时速逃离，

准噶尔野马是世界上现存唯一的野马种群。19世纪末，野马濒临灭亡，它的行踪成为传说。1876年，俄国人普尔热瓦尔斯基在准噶尔盆地发现并捕获野马，运回欧洲。人们将这匹野马称为普氏野马。1985年，一匹来自欧洲的普氏野马终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土。野马棕黄的毛色让它更容易隐身荒漠，宽大的嘴型适合咀嚼荒漠地带的植物，即便饮水依旧留下站岗的哨兵，这是野马警惕的习性。每天在相对固定的水源饮水，野马借此宣示主权，

荒漠深处，野马的发情期悄然来临。为争夺交配权，争斗不可避免。

卡拉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今天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普氏野马野放栖息地和繁育地。

勒泰的秋天再次从河流开始，山峰下蜿蜒曲折的是中国唯一注入北冰洋的河流——额尔齐斯河。冰雪融水注满了河道，大河奔流，穿过可可托海的岩石山，一路向北到达北极圈。未知的远方，永远激发人们探险的渴望。上万年时光中，在渴望的感召下，人们一次又一次开始额尔齐斯河的漂流。

0: 我出生在额尔齐斯河的源头，在小的时候呢，我会顺着这条河时常的想，在那座大山的背后是什么，而这条大河的尽头又会是什么样的？ 也许就是因为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之中吧，这条河不断地激发了我，我也已经不再满足于自己的想象，我决定要顺河而下。一条河。 带给人一生的好奇与探索。大山大河藏不住人类的想象与好奇。额尔齐斯河上，从不乏孤勇者的身影。大河北上，穿越万里。在路上的时候。 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人，有普鲁士人，当然还有憨特人，有曼西人，啊，有涅涅茨人。那么你和每个人、每个人相遇，然后交流，你都感觉好像是上天注定给你安排的这样一个故事。而且我碰到每个人，我基本上会让他们说一句“你好，中国”。
1: 你好，中国！你好，中国！你好，中国！穿越阿尔泰山南麓，平静的套查干湖被群山环抱。这里是乌伦古河的源头之一。 乌伦古河两岸是猛禽河狸的世居之地。河狸被誉为动物界的建筑师。当它频繁出入巢穴、大量储食时，乌伦古河的秋天降临了。

发源于阿尔泰山，沿准噶尔盆地北缘，乌伦古河一路穿山越岭，浩浩荡荡向西奔去，最终汇入面积约1035平方公里的乌伦古湖。

古湖海上魔鬼城伫立在入湖口，风蚀的雅丹地貌在湖水的环绕下呈现出冷峻而壮观的轮廓，宛若一座城堡守护着乌伦古湖。乌伦古湖又称福海，是阿勒泰地区最大的天然湖泊，湖中盛产银鱼、河鲈、白斑狗鱼等十几种鱼类，是新疆重要的产鱼区之一。

0: 从夕阳临近傍晚的时候就在等，看着太阳慢慢落下去，等到蓝调的时刻，我看到天边的星星越来越明显。蓝调过后，我就开始期待今天晚上到底会不会出现极光。周边一切安静到你只能听到自己呼吸的声音跟快门的声音，但我的内心却一直在汹涌澎湃，希望即将出现的极光能打破这个阿勒泰的夜晚。
1: 星汉下，天空如同一块巨大的天鹅绒幕布，起初如轻纱般飘渺，渐渐的又如波涛般汹涌。极光点燃了阿勒泰的梦境。

极光与星空的相遇，是宇宙赋予阿勒泰珍贵的礼物。在这里，寂静能让你听到自己的心跳，见到未曾被霓虹玷污的星空。这样的梦境到底在诉说着什么呢？尘世的喧嚣与纷扰渐渐远去，

十月，阿勒泰即将进入一个你前所未见的冰雪世界。大雪封山前，护林员进行本年度的最后一次巡山，从喀纳斯湖到人迹罕至的白湖，完成一个来回的巡查。这是深藏在阿尔泰山隐秘处的阿克库勒湖，湖水中含有的矿物质在阳光的照射下呈现出白色的光泽，当地人称白湖。白色的雪，白色的湖，水墨色的山，风雪即将封印喀纳斯。

春夏秋都是匆匆过客，七个月的漫长冬天才是这里真正的主人。一米厚的积雪将禾木村封印在山谷中，冰河上蒸腾的水汽形成神奇的景观雾凇。

武松下是滑雪者眼中的雪中极品，粉雪。粉雪又称干粒雪，因为凝固核较小，雪粒结实饱满，富有弹性。优质的粉雪资源是阿勒泰的宝藏，它吸引滑雪人将目标锁定大山、野雪。

雪原上跳动的火焰就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鹅喉羚。威胁迫近时，鹅喉羚会迅速集群，跃动奔跑，远离危险。鹅喉羚在卡拉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数量已超过10000只，庞大的种群是速度与激情的生命底色。普氏野马长出了厚密的绒毛，抵御寒冬。2001年，野马实现野放。如今，这里的普氏野马种群数量已突破了600匹。和野马一起壮大的，还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蒙古野驴。辽阔的雪原为将近4000匹野驴提供了驰骋的空间。原始的物种，蛮荒的环境，让人们暂时告别文明，学会欣赏野性之美。

漫长冬日，大自然虽然吝啬，但骆驼凭借浓密的绒毛、宽广的食谱，坚韧地生存在阿勒泰的寒冬。

清晨九点，冰冻的乌伦古湖在晨光中苏醒。爬犁载着渔民踏雪寻鱼，在零下40多摄氏度的极寒中，他们即将开始乌伦古湖东部。

打眼，下网。1000多米的大网被缓缓地下到厚厚的冰面下，然后牵引到适当的位置。在一年中最冷的季节，渔民在乌伦古湖要连续捕捞2个月左右。

靠水吃水，靠山吃山。山水的馈赠，让人们保持着对自然的敬畏，这是千百年来人与自然的约定。

雪封山，蒙古族图瓦人的交通工具由雪橇换成了毛皮滑雪板。大约1.2万年前，这样的交通工具就已经穿行在泰加林间。环境虽然严酷，但是毛皮滑雪板带来的速度，能让一代又一代的游牧民在林间也能像马上一样自由。清澈的雪原将简单质朴的生活包裹在群山之间。

尔泰山野雪公园，中国规模最大的野雪公园，冰雪覆盖的阿勒泰，在这里美丽的宛如童话。

纯真的美，简单的快乐，肆无忌惮不用内卷的生活，唤醒了人们对另一种生活的渴望。回到这里，仿佛就回到了人类的净土。

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0: 报告，没有发言可疑人物。
1: 好，去下一个店。
2: 陈市长。
3: 下主任。
2: 陈市长，小陆说这挂牌仪式的发言稿你还没看过呢。
3: 这还要什么发言稿吗？各行各业的代表都来了吗？
2: 都来了。
3: 我现在就去跟他们聊一下。走。
4: 陈市长。
3: 坐了坐了。
5: 坐坐。
3: 大家坐。请坐。哎呀，各位朋友，我们终于见面了。各位呢，都是上海响当当的人物。我陈毅进到上海，本打算呢一一拜访各位。今天借着这个机会，我们先认识一下。我是个什么人呢，就不用嘴说了，你们以后看我怎么做就知道了。
6: 陈市长礼贤下士，一一发请柬啊，把我们请来参加新政府的挂牌仪式，我们已经感受到了最大的诚意和尊重。
7: 没错，
8: 陈市长，这是大名鼎鼎的梅兰芳先生。
3: 哦，梅老板，我是听过你的唱片啊，真人吗？头一回见啊。
6: 希望以后陈市长多提宝贵意见。对了，我正好有个事儿啊，想请您给点意见。我的剧团呢，打算为庆祝解放一演三天。

0: 这剧目还没有定下来，庆祝义演嘛，好事情啊！剧目呢？哎，我倒真是想到一个好剧目，可谓是一石三鸟。
1: 一石三鸟，我已经猜到了：一是梅老板你的拿手好戏。
2: 二，于眼下的形势啊，十分吻合。三，还应了毛主席的一首诗：“一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好，那就唱这出《霸王别姬》。
0: 好，好，好。
3: 陈局长，这位是荣德生先生的公子荣毅仁先生。
1: 陈局长你好。
0: 哎。
3: 我们还算是半个同行呢。哦，
0: 我少年的时候学过染织了。还有呢，我们两个名字里头都有一个“义”字，所以你这个小友，我是认定了。
3: 陈师长，一人何德何能，敢跟市长以朋友相称？今后还有很多事情，跟市长学习。
2: 陈师长，这位是领青无大夫，公济医院的外科医生。
4: 留美的医学博士啊！哦，抗日战争期间，李青如大夫毅然放弃美国的优厚待遇，回国效力。这次解放上海啊，抢救了我们很多伤员战士啊！
3: 这个是我们的白衣天使、啊。
2: 是的，
4: 我代表战士们，谢谢你们。师长，这都是我们一生的职责。我现在已经开始读《共产党宣言》，希望未来有一天也能加入中国共产党，做出更大的贡献。
3: 这个好啊，欢迎欢迎。
5: 啊，欢迎！我呢，仅代表大上海都市计划委员会，向您呈上的这份呢，是市政工程技术人员编撰了4年的《大上海都市计划》的目录，和草图啊，这里面呢，也是大家参考了很多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城市建设。 和城市规划理念，也是为上海的未来啊规划了一个蓝图，您看怎么样？
3: 这个好啊，我们大家一起努力，把美好的蓝图变成现实。

0: 各位代表，那么我们下面就移步现场观看挂牌仪式，请吧。
1: 好好好。

上海，应该是有尊严的。

0: 罪。
1: 欣赏是不服的，全体人民投入到劳动生产中。
2: 潘队长，
1: 用我们的智慧和力量消除了贫穷和饥饿。欣赏自由。
2: 一组二组啊，是迷惑共产党的，那都是炮灰。你才是我真正的部署，请潘队长静候佳音。
0: 侵略和奴役中国人民的最大的堡垒，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和镇压中国人民主要阵地。上海的解放不是改朝换代，是翻天覆地的革命胜利。上海今天已经成为了人民的城市，屹立在世界之上。帝国主义说共产党治理不好上海，这样大城市的蓝烟终将破产。我宣布，上海市人民政府正式成立了。

0: 张师长，我可以提个问题吗？
1: 当然可以。
2: 你是一名名震江的前老总，
1: 有个个人问题，你人生中最怪的时刻是什么？我最开
0: 心的时刻是我们人民解放军进入到上海的时候，这是我国上下五千年文明历史当中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1: 把你叫出去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了。你果然是潘连仁的亲戚。

0: 我是曾令惜报的记者，从来没有官吏达成是经验的共产党，凭什么坚信自己能够治理好上海？在国民党治理下，是不是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呢？共产党的信心很简单，就是时时刻刻为人民服务。那你们准备用多长时间让上海从战争中走出来，步入正轨？
1: 要一年。这次挂牌仪式上，敌特兵分三路的自杀行动，彻底被我们粉碎了。但是很不幸的是，我们牺牲了一位同志。抓到的人审出什么没有？有的说自己是保密局的，有的说自己是交警总队的。 有的东拉西扯，就是这个潘林，到现在还是没有线索。
2: 别急，国民党内部情报系统本来就很复杂，军统和中统重组为保密局和党通局，还有蒋经国的青年军，各方势力盘根错节，互相排挤，再加上这几年。 跟我们大决战，兵败如山倒，他们的情报系统运转并不顺畅，
3: 但这是好事，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耐心，要有信心，
4: 线索一定会找到的。
5: 我有信心。

0: 陈老总要在一年之内让上海的市民过上好日子，那我们公安局就要在半年之内肃清敌特。
1: 国立，我就喜欢你这个信心，就跟打仗一样，先拿下一个堡垒，才能拿下下一个山头。
0: 提前一天也是提前，提前两天可以庆功，提前三天可以告慰公安战线的英灵。
2: 是啊，我们牺牲了那么多同志，所以我们一定要除恶务尽，将潘立忍这样一个顽固特务抓获归案。
0: 是。
3: 陈师长，你在挂牌仪式上的讲话我听了，掷地有声，非常振奋。
4: 孙夫人过奖了，挂牌呢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能不能把上海建设好才是真正的功课。
3: 我看你啊没问题。解放军进城睡大街已经成了一桩美谈，古今中外第一次有了打了胜仗还不扰民的军队。
4: 这个是党中央毛主席定下整训政策起了作用啊。
5: 孙夫人，大家都盼着你北上参加政协筹备会，你不动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协商。
3: 你说的事情我也很无奈，可我这身体沉疴反复，北上之行一再搁浅。
4: 您还是要养好身体为主啊，有什么需要呢您随时给我电话。
3: 陈师长你太客气了。解放前黄敬武来过我这儿，他说过
6: 蒋介石运走了270多万两黄金，1520万枚银元。
3: 你这个做市长的以后还有很大的难关要过呀。
4: 关关难过关关过，我到上海来就是赶考的。
3: 我看呐，这个开局很漂亮，这几天我看解放军吃的都是城外送来的冷饭，连一口热饭都吃不到。我呢也不想说漂亮话，我想给每个人发一斤猪肉，你们看是夹在伙食里呢还是折成钱，你们定。总之我要慰问进城的所有解放军。
5: 真是太好了，我们就替全体战士谢谢了，是吧陈老总？
4: 这个里头也有我们的份儿啊。
3: 当然有你们俩的份儿。
2: 田副局长说呀，陈老总说我们要让上海市民一年内过上好日子，我们公安系统要在半年内肃清敌特。
4: 好，他这个军令状立完，我就要等着你们的捷报了。
2: 现在啊，公安局和各区分局的接管工作已经陆续展开。工委书记张琦组织了各界人士去迎接被国民党关押的受难同志们。市民们看到这些同志们都很震撼，也很难过，有很多人都流泪了，对国民党的法治行为义愤填膺。
4: 这就对了，我们不能让这些同志白白受苦。汉年，你想过没有，这些活下来的同志受到人民的关怀和敬爱，可那些死去的烈士呢？李白、秦红军被杀害以后至今找不到尸首，我们要对他们的家人有个交代，我们要给予他们深切的怀念。
2: 您放心，我们已经发动旧警察提供线索了，不难找到他们的下落。但是陈师长，有一件事情我很揪心，这个黄敬武的下落至今还没有找到。
4: 这个事情呢，中央也是很关心的，按理说上海解放了，

0: 没有理由不跟你联络。我认为他有可能已经出事了。发动所有的力量，寻找黄静，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是。
1: 孟副市长，您在上海生活这么多年，找个房子还这么困难？
2: 是，我在上海这么多年，是诸葛很多地方，那都是当时啊，地下工作的需要。现在我们作为上海市的管理者，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不再像当年那样谨小慎微了。但是，也不能铺张浪费。
1: 注意保卫，闹钟取静，您都说了很多遍了。我们也找了很多墅房子。
3: 张大姐带着孩子就要来上海了，我们得抓紧安排房子。
4: 15康路还是湖南路来着？
3: 喂，
4: 我要两个人呢。
3: 好了。
4: 哎，
5: 金参谋啊，
4: 我看你这几天脸色不太好啊，最近很辛苦吧？
5: 陈云同志让我们到上海之后，根据现实情况，来预测一下人民币的一个兑换比例。进城之后呢，我们财务组的同志一直在做这件事情，只不过……
3: 不过什么呀？
4: 只不过形势。 比我们预估的还要糟糕。根据解放前3天到解放后的这几天，禁援券的一个贬值情况来看，国民党发行的禁援券数量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不光是要研究这个兑换比例的问题了。
3: 哎，还有别的问题吗？
6: 一句两句说不清楚，我打算明天去国民党的一个中央造币厂去看一看，希望能够找到确切的他们的一个禁援券的发行数量，到时候跟您汇报。
3: 好，快吃饭吧。
7: 曾副市长，
8: 哟，潘金同志来了。
7: 潘副市长，
8: 合作吧。
7: 干嘛玩呢？
8: 是啊，饿了。<笑>
7: 哎，
8: 潘副市长，听说你们踏破铁鞋无觉处，给陈市长找到住处了。
7: 小陆跟你说的吧？啊，
8: 找到了。
7: 那太好了。
8: 真是巧了，这房子啊，我之前大致有印象，可是记不清具体门牌号了，怎么想也想不起来。夏主任啊，提到了郑振铎的文章，我这一下想起来了。郑振铎，就是那个大翻译家。
7: 季参谋也知道他？
8: 啊。
4: 顾岛时期，他是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就住在周佛海公馆的旁边，相当于一直潜伏在虎穴之旁，直到抗战胜利。
7: 季参谋，你可真是博闻强记啊！
8: 我读过郑先生翻译的泰戈尔的《飞鸟集》，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
3: 哦。
9: 哎呀，小季同志，我看呀，你如果不学经济，而是去舞文弄墨的话呀，兴许还要厉害呢。啊，<笑>那怎么可能啊？我呀，还是跟我的数字打交道吧。<笑>哎呀，这共产党刚进上海就出这么大的乱子，堂堂的大将军、大市长，都能遇到这么多危险。
10: 要么说，人家陈毅是陈老总呢，打过那么多仗，经历过那么多枪林弹雨，救国民党的这些个小喽啰，能弄出什么大的风浪来？要我说呀，这日后上海肯定不一样。
9: 上海市区是没打起来，但是毛人凤、毛森那些小喽啰，哪里抓得过来哦？

0: 你说你，你凑这心干什么呀？你呀，就好好做自己的生意，别惹事儿，也别怕事儿。哎呦，
1: 我哪敢惹事啊？我们做生意的，没人保护呀，万一遇到什么刺杀呀、火拼啊，不敢想啊。
0: 总之啊，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哦？
1: 怎么，难道？
0: 你还怀念国民党和老蒋？这话可不好乱讲的。
1: 但是话说回来了，我们做生意的，在商言商，管他谁当政，赚钞票最重要。那你说，那国民党这些年，他让你赚到什么大钱了吗？
0: 还不是连年搞摊派？没错，我这么多年辛苦打拼，就拼出这么套房子，还有秦老板船务公司那么一点点股份。
1: 自古啊，时势造英雄。你说你，还不趁着这大变局，让自己的事业在上一层楼？
0: 你真的觉得共产党能让上海变得更好？秉良啊。
1: 你知道为什么人秦家和荣家生意做的都比你大吗？哼，他们两家那都是家族企业，怎么跟我比啊？我两手空空，白手起家。错，除了守信互利这些经商的老生常谈之外啊，把握机会才是把生意做大的制胜之道。你自己好好想想，就你这些年。
0: 错过了多少次事业上台阶的机会？没有吧？但你这么说倒也提醒我了。这么多年我一直如履薄冰、兢兢业业，难道真的错过了很多转瞬即逝的机会？那共产党来上海，岂不就是我鲤鱼跃龙门的机会了？反正啊。
2: 这全新时代的来临，一定是大展宏图、各显身手的时候。秦总，侬这几句话说的我心潮澎湃啊！不过你想想看啊，放在过去，你想都不敢想，一个医生能被市长接见，还给你握手。
3: 孙夫人的气色比前一阵好得多。
4: 尹超从北平来，
5: 你和小平书记百忙之中多有探望，我再不打起精神和病魔做斗争，
4: 辜负了你们一片心意啊。
3: 关心你的可不止我们几个人。
4: 夫人，这个呀是毛主席和恩来写给您的信。

0: 庆龄先生，重庆为教忽近四年，仰望之城与日俱积，资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上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之后，专程欢迎先生北上，静息命驾力平，以便就近请教，致启勿却未判。
1: 庆龄先生呼兵告别顺庆三年，每当蒋贼肆虐之际，则以先生安全为念，今信解放信索，先生从此永脱险境，成人民之大喜，私心亦为之大慰。现全国胜利在即，新中国建设有待与先生指教者争夺，感激颖超专程临雅之便，今臣渴望先生北上之情，静息早日命驾，实为至幸。
2: 这段日子我缠绵病榻，毛主席和恩来多有问候，你又亲自从北平来，眼看新政治协商会议

0: 我未在即，至于是否去北平，要看我身体是否痊愈，我会尽快做出决定。
1: 我们综合交通便利、安全保卫等各种因素，最终为您选定了
2: 湖南路202号这幢洋房。
3: 好了，这个事情你们定就好了。
4: 市长，你得休息好，才能更好的工作啊。关键是张大姐和几个孩子要来，

0: 有阳光，你可以在那晒晒太阳，看看书。
1: 好了好了，我住哪儿都可以。嗯，等一下子，这个房子有三层。
0: 对，三层。
2: 来碗汤。
1: 太浪费了，我不住。
3: 陈师啊，这房子不是你想的那样。
1: 我们丹阳整训，
2: 谢谢。
1: 是为什么？我这个市长也就是个市长，我要那么多房间干什么？我看你们跟国民党差不多，腐败堕落。
4: 陈老总，我给你提个意见。
1: 啊，小平同志，说嘛，你说嘛。
4: 打仗的时候你就爱骂人，现在管理大城市，工作繁多，同志们都很辛苦。你发脾气会打击大家的积极性的。
1: 我发脾气不对。好，来来来，拿来。
2: 好，
1: 喏，三层的房子，怎么住嘛？
4: 哦，你听我说完吧，我跟你一起住，做邻居，你欢不欢迎呢？
1: 好啊，
3: 都准备。华东局已经为您准备房子。
4: 哎，不用不用，华东局书记和上海市长住到一栋楼里，既方便工作又节省资源，两家人也能互相帮衬，孩子们也可以玩到一起。
1: 邓政委的提议好，这个事情就这么定了。嗯，来，小陆，拿走吃饭。
3: 嗯，这房子还有个渊源，邓政委、陈市长不要有避讳。
1: 说，听一下。嗯，
3: 是啊，曾经也住着一位上海市长。
4: 哎，吴国桢也住这里。
5: 汪伪政府，
3: 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
5: 警政部长，
3: 上海市长
1: 周佛海。
4: 还真巧啊，这个汪伪政府的上海市长也是参加我们党一大的代表啊。
1: 嗯，
0: 市长，你要是避讳的话，我们再重新找。
1: 嗯，这个房子注定了。抚今追昔啊，我们可不能放松警惕啊。28年前参加一大的代表，有的成了同路人，有些甚至变成了叛徒。
3: 真是大浪淘沙，我们党走到今天不容易啊。
1: 嗯，
4: 很多同志牺牲倒下，没看到今天即将诞生的新中国，还有我们法国的那些伙伴们，史炎、延年、乔年。
0: 那我马上安排搬家吧，市长。
1: 不慌，吃饭。邓政委一起啊。
0: 好，
2: 谢谢。
6: 青泽啊，最近外面不太平，就不要去医院了吧。
7: 这新政府刚成立，千头万绪，不管是保护我们的共产党，还是普通的平民百姓，这受了伤都需要医治。最近的病患大量增加，那在我的岗位上，这就是为新上海刚解放贡献自己的力量。今天啊，我就不陪你吃饭了，我医院还有事儿，你自己好好吃啊，走了。
6: 注意安全啊。
7: 嗯。
6: 庆泽，
7: 怎么了？
6: 既然你相信上海的明天会更好，你也应该相信我能给你更好的生活。我们俩一起努力，让未来的每一天都是美好的。
7: 好。
6: 李庆如小姐，嫁给我好吗？

0: 到这热火朝天的新生活里去。
1: 这跟咱们的婚姻不光对啊。
0: 这样，你先起来，来，起来。挂牌仪式上你也听到了，陈市长他欢迎我加入共产党，那我们，我是说我们，是不是就应该为新上海乃至新中国去奉献光和热呢？
1: 凤姐啊，我们组成一个新的家庭，一起奉献。
0: 冰凉，你看这样好不好？你呢，作为新上海的新商人，我就作为新上海的新女性。咱们呀，也不要什么聘礼和彩礼，我们就把加入共产党作为目标。嗯，
1: 你的意思是只有入党才考虑结婚啊？
0: 对，我们一起努力，好吗？好了，我还赶时间，我先走了。
1: 我还就吃这一套。
2: 主任，这边。主任，就是这里。

良，你知道我的专业是医学，看好每一个病人，做好每一台手术，是我从医以来的操守和信念。现在看到共产党给上海带来这欣欣向荣的景象，我确实迫不及待地想加入。

0: 哼，都是大面额，500万元。妈，5月24号，国民政府还在敦促设计1000万面额的纸厂。这些。
1: 其实这么看起来，他们的发行量也并没有很多。嗯，不对。你看，他这几个月的汽油、纸张，还有墨的消耗，消耗是前几个月的好几倍。
2: 季同志，我看还是别对了。解放前一个月金圆券的发行量记录都有问题，那时候每天物价都是在成倍的增长，怎么可能区区只有这几万笔发行量？
3: 老蒋。
2: 办得可真干净啊，连整块的银元都没给我们留下来，就剩了一些银角子。啊，
4: 霍来生，重价值万贯，收起来吧。哎，不管多少，都是我们的家底儿。啊、
2: 是。
4: 这发行数量对不上，是我们进城之前完全没有想到的。
2: 曾副市长，
4: 我们得赶紧回去跟陈市长汇报。
2: 好。
3: 走。
2: 所有的东西都做好登记啊。
4: 是。
5: 市长，今天张大姐、卓林姐一起到上海，邓政委特意嘱咐让您早下班，结果您又来北市场。
6: 反正是顺路，看看粮食市场，看看老百姓买得到买不到。陈市长，又见面了，刚好有事情啊，想去拜访您。什么事情？上次。 听了你的话，我才收的金圆券，哪里晓得3天时间不到，跌了3倍不止哦！再这样下去，那真成废纸一堆了。我们商人啊，也是老百姓，共产党不会放着我们这些守法商人的死活不管吧？
5: 我给你做的保，肯定不会让你吃亏。回头我找一下我们管经济的同志，一定给你解决。
6: 今后加银了啊！
7: 陈市长慢走啊！爸爸，妈妈回来了！妈妈，快回来了！哎，爸爸，爸爸，爸爸回来了！哎，爸爸，爸爸，爸爸，回家喽！我想你了，爸爸。娃娃们都来喽！哎呀，
8: 乖不乖？
7: 你们一定要知道，这个房子，这个花园。 还有一草一木都是人民的财产，我们只有好好的为人民服务，才有资格住得。

0: 上这个房子，否则啊就被人民赶出去喽。
1: 菜都热了两遍了，赶紧进去吃饭吧。
2: 好好好，
0: 走走走，
2: 走，吃饭了，吃饭了，
0: 吃饭了。

0: 妈妈，妈妈，我来帮你拆箱子。
1: 好。衣服都这么旧了，毕竟是上海市长了，应该做几身新衣服。
2: 我穿军装就好了。
0: 爸爸，爸爸，妈妈说你来上海赶考了。
2: 对呀、啊，爸爸才到上海，要慢慢考呢。
0: 考多久？
2: 哎呀，一年吧。
0: 那你有什么不会的题目，我教你。
2: 哎，这个可不行，爸爸要自己考嘞。
1: 别耽误爸爸工作了。
0: 那你们有不会的题怎么办？
2: 那就要看爸爸是不是努力刻苦了，对不对？哎，
1: 哈苏，你昨天不是学了一句上海话吗？说给爸爸听。
2: 说一下。
3: 哈七结棍。
2: 什么？
3: 哈七结棍。
1: 什么意思呀？
3: 大家对街上的解放军说哈七结棍。
0: 我爸爸也是解放军，所以说也是结棍。
2: 好，我听懂了。四川话讲就是你熊得很哦。
4: 陆先生找您。
5: 陆秘书啊，屋里坐，屋里坐。
6: 我就不进去了，林先生啊，冒昧打扰了，感谢您的唱片为市政府的挂牌增光添彩。我今天是来完璧归赵的。
5: 哎呀，一个唱片嘛，不值什么钱，弄不了见外啊。我跟南英啊也是很多年没有见了，那上海解放了，大家都开心，于公于私，这也是我的一点心意，请笑纳。
6: 我没有纪律。
5: 哦，想到了，想到了，我忘记掉了。那就算送唱片嘛，也不用你亲自跑一趟。来，屋里喝杯热茶。
6: 我还得回去给陈市长搬家呢。
5: 哎呦，陆秘书啊，你们这太辛苦了，家都没有安排停当，到处这么忙，这国民党啊，要有十分之一你们这个干劲，他也不至于。我说这话是不是违反政策了？
6: 您是在夸奖我们呢？希望在所有共产党人的领导下，尽快建设出一个安居乐业的新上海。
5: 一定会，一定会。
6: 林先生，这里也离不开你们工商界人士的诸多努力。以后有工商业的任何问题，我还得请教你。
5: 哦哟，不要讲请教，分内的事。哎，陆秘书，我还有一个小小的奢望。
6: 请讲。
5: 我得努力到什么程度，贵党才能接纳我？
6: 我党对愿意靠拢的人士都热烈欢迎，具体的流程由组织部进行考核，这个事情由刘小书记负责。
7: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我这正好有一本中国共产党的党章。
5: 哎呦，
6: 就算是你借给我们唱片的谢礼。
5: 哎呦，小心弄，小心弄啊，我一定好好学习。
6: 再见。
2: 好，
1: 咱们两家真是缘分不浅啊！战场上，陈老总和邓政委并肩作战，来到上海又是邻居。
2: 谢谢。
8: 最高兴的是孩子们，你看把他们闹腾的。
9: 我们革命这么多年了，还不是为了这些孩子们能够成长在一个独立自主、文明富强的国家吗？
2: 嗯，小平同志讲的对哦。

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接到上海，每天的工作很累，但是一想到是为了这个国家，为了这群娃娃们，还有啥累的呢？
1: 来到上海啊，还是有这么多的困难和具体的问题，需要一样一样的去解决。
2: 我们吃饭就不聊工作了，我相信啊，你们明天就能解决一个困难。
0: 一个哪够，我恨不得每一天都解决100个困难，只有这个样子才能完成对上海人民的承诺，一年时间让日子彻底改观。
3: 我们掰着指头都能替你们想到接管这些问题的困难，就好像物价居高不下，国民党特务横行，这可不是一天两天能解决的。
2: 陈老总啊，要是一年内能达到你的承诺，那就太了不起了。
1: 对头。
0: 喂，我是。
4: 我要那个。
0: 好，你带他们到我的办公室，我马上到。
4: 给你，我还要。
0: 帮我们运煤的码头工人有事找来了，我去看一下。
5: 先吃完饭再走呀。
3: 吃完了再走。
0: 不吃了，
1: 让他去吧。
0: 回来再吃。娃娃们，好好吃饭啊，不许闹。
4: 好。
6: 陈市长，你是一言九鼎的市长，你说老板们用金银券给我们发工钱行吗？合法吗？
7: 对啊，金圆券不是国民党的钱吗？现在共产党进城了，就应该把金圆券废了呀。
0: 人民币的推行嘞，还有一个过程，你们还要给我们一点时间了。
6: 可就是这点时间我们就白干了。
0: 什么情况呢？具体讲一下。
6: 本来贸易组的干部都跟人老板商量好了，也答应了用人民币给我们发工资，可他倒好，一边给我们金银券，一边找你们赊账。你说
0: 这个样子，我们给他人民币，他们给你发的是金圆券。
6: 对，
0: 太精明了。好，我知道了。
8: 陈市长答应你的事，让我们财经干部跟你说。来，请坐。
9: 好，谢谢。
8: 季主任，司徒先生来了。
10: 好。
2: 司徒老板。
9: 你好。
2: 先喝点水。
9: 谢谢。
2: 关于您提出的金圆券贬值问题，政府想到一个折中的方案，跟您商量一下。
9: 请讲。

0: 在解放军进城前的一天，大米的价格是130万金元券一斤，当天银元兑换金元券的比例1:360，对不对？
1: 没错。
0: 也就是说，大米一斤的价格是3角6分银角子。我们想，你能不能用这个价格再卖一些粮食给码头的工人？我们可以给你银元作为抵押。当然，不光是今天这批粮食，您之前卖出去的粮食，只要有账本，我们都可以按照1:360这个比例给你银元。等到时候金元券银元兑换人民币的比例出来了，您想留银元还是人民币，都由您自己决定。
1: 看来贵党对人民币还是很有信心的嘛，敢跟袁大头抗衡。
0: 去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正式成立以来，就已经发布了人民币将取代所有解放区流通的其他货币，作为解放区官方的指定唯一货币。其实您可以看看报纸，老解放区人民币流通得很顺利，币值也很稳定。很快，
2: 上海也会是这样的情况，
0: 这也是我们对人民币的信息来源。您可以考虑一下。
1: 好的。不过，这次买粮食，还是要用银元。

0: 出来，出来！回来了。娃娃们都睡了。小杨吵着要跟你睡，结果第一个扛不住就睡着了。我给你热饭去。
1: 我吃过了。你舟车劳顿，又收拾东西，累了一天了，你早点休息吧。
2: 机专家，
3: 陈市长，我正好要找您。巧了，我也要找你。我要请教个大问题。我也是。这金圆券，我们进城了，也挂牌了。下一步要解决的问题，人民币怎么能到老百姓手里？
2: 我这样跟您汇报这个情况：现在国民党留在造币厂的金圆券有21万亿这么多，而且。 这很有可能只是解放前2天他们的印刷量。他们的银行和造币厂并没有把真实的发行数量全记录下来，所以我们无法估计市场上流通的金圆券数量。
3: 金圆券现在是比草纸还便宜。关键的问题是，我们要不要用手上的人民币来兑换这些废纸？
1: 换怎么讲？不换又怎么讲？各自有什么利弊呢？
2: 换，会导致人民币贬值。我们带了4亿人民币。 可能远远不够市场上流通的这些金圆券的兑换数量，未来会发行10亿还是20亿，都是不可估计的。市场上发行的货币量大了，势必会通货膨胀，影响物价。如果不换，相当于共产党不承认国民党的货币，那这些持有货币的老百姓就只能自认倒霉。
1: 来，坐这儿。
2: 要是不通过兑换呢？这人民币怎么到老百姓手里？以救济的形式发放到老百姓手里。
1: 国家白给钱了。那我问你一下，假如一个普通的家庭，从1935年法币时期开始，十几年辛辛苦苦存下的全是纸币，
2: 那就等于一下子什么都没有了。可是这些纸币已经不值钱了，在市场上根本什么都买不到。
1: 那这个会不会又是另外的一种平均主义呢？
2: 平均主义也只是暂时的。我们可以让资本家拿他们手里的银元来兑换我们的人民币，再用这些人民币发工资，依然遵循多劳多得的原则。
1: 那这个样子呢？大家会怎么说共产党呢？值钱的银元你给兑换，不值钱的金元券你不承认了。
2: 可是陈市长。 我们迟早要废除金银外汇上市交易。

0: 确立人民币的中心地位的，老百姓呢？你政府白给钱，可资本家却要拿银元来换。你要是资本家，你会不会来换呢？
1: 老百姓手里有了人民币，就会有人民币交易，人民币在市场上开始流通了，资本家也能赚到钱，他们自然会接受的。陈市长，我们现在要以大局出发，人民币会涨腿的。
2: 如果我们在上海发多了，日后走到武汉、山东，甚至东北，会影响的是全国的物价。但是我们还是要考虑到国人的感受的。你打个比方，你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勤勤恳恳，每个月从牙缝里边挤出一点钱存起来。新政府到了，你的财富全部蒸发了，你会怎么想？再比如说。
3: 你是一个期盼新政府的资本家，政府却把你当银库一样欲取欲求，你还会拥护政府吗？
4: 陈市长，小季同志，
5: 曾副市长，
4: 你们谈的是人民币兑换金圆券的事情吧？
3: 是的。
4: 啊，坐。其实啊，这个问题早在丹阳的时候，经济组的同志们就已经僵持不下了。 不过我要提醒一点啊，过去清点了一下国民党给咱们留下的家底儿，加起来的资金共计是黄金24600两，白银36万元。所以啊，无论换与不换，未来我们面临的问题啊，银元才是最大的问题。是的，
2: 毛主席讲过，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我们两个不要争论。
6: 各自去调研一下，再做最后的结论，怎么样？我听陈市长的。站住！站住！站住！哦，你看看这儿啊！哎，你再看看那儿，更高了，好高啊！你看那儿。
7: 钱啊，没用喽！哎呀，
8: 爸爸，
7: 要它有什么用哦？哎呦，你别撒呀！都扔了算了。爸爸，我来吃点吧。不吃，不饿，浪费粮食。
8: 不好意思，打扰了。
9: 你好，有人在吗？
7: 你好，我们是市政府工作人员，想来了解一下大家的生活和工作情况。这位是季南英同志。
9: 你们等一下啊！共产党的两位干部来了，赶紧试一下。妈妈家里还有茶吗？
8: 不好意思啊，请进。你好。
7: 哦，你好，给你们添麻烦了。
8: 到我们老百姓家的大官啊，我们很荣幸。
9: 快请坐，
8: 快坐，请坐，请坐。
9: 请坐。
8: 我们就是走走看看。
7: 大家可以随便聊聊天，都坐吧。坐。刚吃过饭吧？
9: 哦，是。菜粥，米也得省着点吃。
7: 我看咱们家是四口人。那么一个月能吃多少米呢？
8: 哦，我们家女人多，一天一升吧。
10: 一升一斤半，一个月就45斤。

0: 四十五斤米，得用多少金圆券就换？这不好说呀。金圆券跌得太厉害了，特别是解放军进城以后，就好多商铺都不收金圆券了。
1: 按物价指数来算，现在的物价，是解放前最后一天的三倍。那一斤米的话，400万金圆券。
0: 四十五斤米，1亿8000万。
2: 哎呦，怎么敢不？你太厉害了。
0: 金圆券跌得跟纸一样的。
1: 不会吧，比纸还不值钱啊？
2: 是啊，以前还好，就是一个月才跌一次啊，就是最近啊，每天都一跌。那句话怎么说的？大街过三道，物价跳三跳，搞得我们工资都是往下跳的。
0: 你看看，这是奶奶的电车月票，看了这个就知道金圆券怎么回事了。
3: 1948年10月。
0: 3元3角3分，1949年4月1万7600元，1949年5月1120万5000元，这起码都赶不上这行情。
4: 是啊是啊，
0: 你们全家人上个月总共赚了多少钱？万达
5: 回来2800万，
0: 这还是他们纱厂老板人好，只要开工多少给一点工资。
2: 我们铅笔厂已经停工很久了，五缝补浆洗，一天差不多300万吧。那按照你们这么说的去计算的话，你们一家四口一个月就是3700万，
0: 那只能买10斤米啊。大姐，家里有银元吗？哎，
2: 我们都说年都没见过了。自从他腰伤了，家里能当的就都当了。
5: 赌的外屋。
0: 隔壁的徐伯伯，我们家房东有的。哎，
2: 徐伯伯的银元也不是他拿出来的，我们房东老徐人好，别人收房租啊都收银元，他收我们金元券，所以他日子过得跟我们一样，也是一天不如一天的。
0: 我们刚才路过的时候看到裁缝铺，好像也没有什么生意。
5: 是，什么你？
3: 饭都吃不饱，谁还有闲钱做衣服呀？
2: 是。
3: 那如果我们新政府？
2: 发放新的货币，人民币，你们愿不愿意使用？
0: 白给呀！哎呦，
5: 愿意呀！
2: 那当然愿意，只要是比这金圆券值钱。
3: 新政府为了不让人民受损失，愿意用人民币兑换你们手中国民党发行的金圆券。
2: 反正不管你们使用什么样的货币，都是你们辛辛苦苦赚回来。
5: 是是，
3: 我们共产党绝对不能让老百姓吃亏。
5: 那这。
0: 怎么兑换？不会真的白给吧？白给嘛最好。小孩子不要乱讲话。要是发救济的话，那样事情会很多的。就比如说咱们家一家四口，还有劳动力，加一起的话可能发不了多少。但是像徐伯伯那样的，如果要是那样的话，政府就一直养着他吗？
5: 新政府这么好。
0: 白白养人，
5: 不会的，不会的，徐伯伯有网资，不用养活的。
0: 爸爸，你不懂，你知道什么叫共产党吗？就是共产主义，大家一起干活，一起发钱，住一起，吃一起，睡一起，啊，还要睡在一起啊。
5: 小妹妹，共产主义的事情呢，慢慢说。
0: 嗯，
5: 我们回去仔细研究计算一下。
3: 你们再坚持两天，只要拿到新钱，就一定能买东西。真的吧？当然。哎呦，这共产党就是啊！你看解放军进城都睡在大街上，现在更好了，还给我们发新钱。好，好，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陈市长在进入上海的第一天就说过，最晚一年一定要让老百姓、上海的市民吃饱穿暖。
6: 市长，陈市长，啊，季参谋。陈市长，我觉得您是对的，承认金圆券，并不是给国民党反动派收拾烂摊子，而是承认人民群众的劳动。上海的普通人家不能在新社会反而没了安全感，我们共产党人应该有这个魄力。好，小陆，看来你们两个联手工作效果显著啊。 要是换的话，就是比例问题了，怎么才能？

0: 让老百姓不吃亏，愿意换人民币，花人民币。
1: 这是我的专业，我去计算。
0: 就一个原则，一定要让老百姓得到实惠。
2: 那您这是要去哪儿？
0: 运输问题一直是老大难，要让老百姓拿到钱的第一时间就能买到东西。我去一趟码头，想想办法。
1: 这是啊，我表哥林炳良就做船运的，陆同志见过。
0: 太好了，你引荐一下。
2: 我陪您一起去吧。
0: 走。

0: 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 男婴啊是从小一起长大的，虽然是表兄妹，但是跟亲兄妹差不多。男婴现在在新政府当参谋，我跟新政府也是一条心啊。虽然跟思想觉悟上还有上升的空间，所以希望能跟新政府多多靠拢。
1: 说得对，你跟新政府沾亲带故，离得不远，我还希望将来能走得更近。
0: 好啊好啊。哎，陈师长，还有一件事情，咱们两个是知音呐。
1: 怎么说
0: 啊？啊，这个唱片是您钦点的吧？那么我要把它送给您。您不是常说交朋友吗？礼尚往来。
1: 嗯，好，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电话里头讲船务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0: 啊，陈师长，我只是个小股东，做不了主的呀。南英跟我讲了这个事情之后，我马上给秦老板发了电报，他的回复
1: 战事未完，资金链紧，望量力。这秦老板是不肯帮忙啊。
0: 关键时期在手上票子不够，光是解决柴油让船动起来就已经很成问题了，再加上内河的船很多都晚着了，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1: 要是我能帮你把这些船都修好了，你能不能接单？
0: 那当然可以了。
1: 好，小陆，你打电话给江南造船厂，请汪工来一下，看看修船的事情。
2: 是。
1: 你请季参谋来一下。
2: 好。
3: 市长。
2: 嗯。
1: 季参谋，请你把这个呢交给你的表哥。你告诉他，君子之交淡如水，不要玷污了知音和朋友这样美好的情感。
3: 他这人就爱耍小聪明，我会和他说的。市长，这是我写的关于人民币兑换金圆券的比例报告，请您过目。
1: 15万金圆券兑换1元人民币，这个不行。
3: 为什么？
1: 3700万的金圆券只能兑换不到250元的人民币，现在的米价呢是20到25一斤，还是不够买10斤的，还是要饿肚皮。那人家怎么说共产党比国民党好呢？嗯，
2: 知道了，我会把你反映这些情况和市长汇报。好的，再见。

0: 什么事情秋头烂额的？
1: 这金圆券的比例要考虑的方面实在太多了，哪有那么容易？
0: 曾副市长说过，金圆券联动着银元，可能涉及到资本家，有没有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季参谋，陈市长说过，你是以一敌百。

0: 请进。
1: 啊，曾副市长。
2: 陈市长，你先仔细看看我这次的报告。金圆圈的比例不重要，银元的比例才是关键。我知道您理想的金圆圈比例兑换是多少，但是我不能这么写，这违反了经济规律和现实条件。
3: 陈市长，小季同志跟我说了，你是希望市民能够得到更多的实惠，但是啊，一味的提高金圆圈的兑换比例，无形中相当于给工人涨了工资，资本家们肯定会有意见的。
1: 这个倒是问题啊，曾副市长，我们一直说要让工商界的朋友来谈一下，现在是时候了。
3: 你的意思是亲自说服资本家们，请他们让利于民？
1: 可以试一下。
3: 好吧，
1: 季参谋，你在开会之前给我拿出一套满意的方案，抓紧时间啊，我们多拖一天，百姓就要多挨一天的饿。这个还是不行。
4: 哎，荣老板。
5: 哎，丁老板。
6: 他心里都期待哪些
7: 客人？哎，林老板。
8: 哟，宋老板。
9: 回后聊，回后聊啊。
5: 林老板，
4: 林老板，
10: 林老板，
8: 哎呦，
10: 林老板，
8: 好久不见啊！
9: 哎，都看得出，新政府很看重龙啊。哎，这次座谈会到底是什么目的？龙晓得吧？哎，
5: 林老板，你都已经做政府的生意了，怎么反过来问我呢？
8: 哦呦，我那是小生意呀。龙，之前汤恩伯下请柬叫我们工商界去。那就是鸿门宴。
5: 对呀、啊，
8: 要不然秦始皇跑到香港去了、啊？
5: 可不是嘛！哎，荣老板，你看，
8: 替我们说话的主持人都没有啊。
5: 是啊，我打算今天我一句话都不说。
8: 哎，我觉得大可不必。
5: 既然迟早是要打交道的，早一点把话开诚布公的聊一聊也好吧。
11: 你看这会场这么简陋。该不会真的想割我们的命，先给个下马威吧？
5: 对呀、啊，这很难说啊。这
2: 照我们现在的比例，金圆圈兑换银元拉高了好几倍，不知道这些资本家会不会同意？而且这个比例是不应该跟陈云同志汇报一下，因为现在金圆圈的兑换数量不可估计，恐怕要加印人民币。
1: 可以，拍电报向他请示。
2: 是。
12: 哎，这个季同志的电报，我怎么觉得他好像是有点告陈毅市长状的意思啊？啊，
13: 陈毅市长用心良苦啊，搞这么一个不利于资本家兑换的比例，在季南英同志那儿已经是需要告状了。
12: 理解理解，我认为这种搞法实际上是想让老百姓得到更大的实惠啊。那么想当初，国民党打着管制物价

0: 打倒贪污的口号，推出了金圆券，啊，替代即将崩溃的法币。可是没有想到，他这个金圆券、是一个天大天大不得了的一个骗局啊！
1: 怎么说？
0: 我讲给你听听啊，他怎么骗啊？他首先呢，说这个金圆券每一元含金是0.22217克，可是他没有铸造硬币啊，怎么含金？后来又说，用2亿的金圆券就可以换回法币600万亿，你相信吗？相信吗？还有，他这个金圆券的总发行量是20亿，马上限外发行，结果呢，无休无止啊！哎，所以啊，就在这个骗局的整个过程当中，官僚资本岿然不倒，大发国难之财啊！
1: 是啊，货币跟民生息息相关呐、共产党到任何时候都必须先保证人民的利益，平抑物价，发展生产，道阻且长啊！
0: 哎呀，不过我有点担心呐、我在想这些资本家们会不会认可这种吃亏的比例呢？
1: 这个就要看咱们陈毅市长他的本事了。
2: 哎，曾副市长，曾副市长，
3: 李老板你好，
4: 弄好弄好，
3: 您
4: 辛苦了，
3: 曾老板，
5: 曾副市长，
1: 曾副市长你好，
4: 曾副市长，南英在家里常常提起您啊。我们心里有一点小小的疑虑，想提前问问您。
3: 啊，没关系，有什么尽管问，我一定知无不言啊。
4: 我们大家的亲朋好友啊，很多都是解放前就离开上海了。那我们想知道啊，新政府对民族企业到底是个什么政策？
6: 对呀、就是什么政策啊？
7: 我们都很关心。
3: 我们的工商政策呀，概括起来就16个字：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司兼顾、劳资两利。
6: 哦，哎呀，曾副市长，这共产党的16字方针政策，这简单明了。可是现在很多工厂它都停工了，我们怎么发展生产呀？
3: 是呀。啊，这个大家尽管放心，政府呢会帮助大家恢复生产啊。这第一步啊，是要拿出人民币兑换金圆券，让老百姓手里的钱呢能够真正的买到东西。下一步啊，政府还会给企业发放贷款，你们可以用来发工资，也可以用来扩大再生产啊，这样就有了基础嘛。
8: 那劳资两利怎么说呢？
6: 是啊，
3: 劳资两利嘛，也很好理解，就是不仅让工人满意，也得让你们满意呢。就拿这个货币兑换来说吧，就是一定让老百姓满意的同时，也不能让你们吃亏，是不是啊？
7: 对，你说的对
4: 呀。哦，想得了，想得了。过来坐
3: 坐。好，咱们继续开会吧。
9: 上海现在的情况呢，各位都很清楚。我希望我们开诚布公的交流一下，你们有想知道的、想问的，随便问。
10: 这边还确实有些问题，考虑一下。
11: 重点是你那么多这东西，咱们现在就
10: 说是太多钱，
11: 实际一能解决
10: 的问题是困难。
11: 这个方案谁给出的？这个是
3: 林老板，我们都打过多次交道了，你有什么想法也可以在这里继续的再说一说嘛。
4: 那我就先表个态啊，支持政策。公司兼顾，劳资两利。
9: 有什么问题啊？想说什么，尽管说。
10: 有什么提一提吗？
12: 提。
10: 都是有些人，
12: 你说是，
10: 问一下先。
11: 是这个问题，
13: 小局长。这两天呢，我们大家都一直在讨论，
9: 坐着说，坐着说，哎，啊，
13: 是一个人民币兑换的问题。首先，是我们想知道人民币兑换的比例；其次，我们想了解之后的工商业是不是只能用人民币，是不是对于经营和外汇不可以再交易了？啊，当然。

0: 都觉得经营和外汇比较稳定，但是我们国家并不盛产经营。清末赔款之后，经营的数量已经直接影响到我们经济的发展，成为了掣肘。再加上用外汇的话，直接会让我们国家的经济命脉掌握在别人的手里，但这些都是因为长期的不良的经济体制导致的，积重难返。
1: 你讲的这个问题呢，我懂得不是太多，但是有一点我是清楚的，一个国家的经济要发展，肯定是要有自己的货币。我们在老解放区推行了人民币，现在呢，是要把它统一到上海来。讲实话，我们在内部讨论的时候，对人民币是否兑换金圆券也有过分歧，最终我们决定要用能购买东西的人民币兑换已经成了废纸的金圆券，不光要兑换，还要多付一些比例的兑换，吃亏的兑换。为什么呢？我们是想让老百姓手里头的钱能吃上一两顿饱饭，才能帮助他们度过金圆券带来的噩梦。所以呢，在这儿我也就恳请各位工商界的朋友，从下一个月起用人民币发工资，让大家用人民币，让人民币真正能成为新上海的流通货币。
2: 陈市长，我还想问一下，那这个人民币的兑换比例到底是多少呀？
3: 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想在这里跟大家讨论一下。我们现在初步定的比例是10万元金圆券兑1元人民币，100元人民币兑换1块银元。
2: 这银元也太亏了吧！这让我们以后怎么活呀？这
4: 对呀，
2: 这太不公平了，这。
1: 大家静一下啊，让我把话讲完。这个样子兑换呢，银元可能要吃亏好几倍。老百姓手里头没有银元，那么吃亏的就是在座的各位了。大家再想一下，有人吃亏，那就有人得到实惠。哪一个得到实惠？不是共产党，不是政府，是上海的老百姓。现在是上海最困难的时候，也是老百姓最困难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就恳请大家让利于民，帮助上海，帮助上海的老百姓度过这个难关。等上海经济稳定了，发展起来了，你们这一次吃的亏，我们会用无息贷款、实物补贴的方式，想办法返还给大家。所以呢，我在这儿呢，先替上海的老百姓谢谢大家。

0: 季参谋，明天一早这一份规定就要跟全市人民见面了。
1: 总算可以喘口气了，接下来就又够我们忙的了。
2: 这才只是开始。作为专家，我必须要向两位市长发出警示，人民币进入流通领域之后，要时刻应对黄白绿精灵的冲击。
3: 银元对人民币呢，1:100，金元券10万比1，共产党果然没有骗我，真的是金元券比较俗人。不过，我还只要袁大头。

0: 快快快快快，对对，不是想啥么子？哎，娘呀娘呀！
1: 哎，李生，
0: 不好意思啊，会私自的来了。
1: 哎，没叫我可以叫。查伟金圆券是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四大家族掠夺人民血汗。
0: 哎呦，你慢条斯理的讲解啥嘞？你直接说上面写的是什么意思好了啦。
1: 侬个人哪能会这样子体啦？
2: 哦，自家办法设置，我帮侬读，侬也一边听了该吃力，啥事体啊？搿叫？
1: 这不是着急嘛？你就告诉大家哦，这个金圆券到底能不能换人民币？好不啦？我回家。本会规定人民币一元折伪金圆券10万元，10万元，1块人民币10万元伪金圆券。
3: 哎呀，好好，
0: 那行，没事，怎么了？哎，不好意思啊，爸，你说啥？是金圆券，是他干嘛？金圆券现在能换钱了呀！真是啊！是，快！
2: 哎，你笨手笨脚的那是，这是钱呀！告诉你们，各位都安静，听我说，布告上啊写的很清楚，30号才能兑换人民币呢。老弟，来，侬慢点讲，当心我的腰。解放了，我的腰杆子硬着呢。快点，干啥东西啊？布告上写的很清楚，咱们按照布告上写的来办，好不好？都先回吧，啊，30号再来兑换，好吗？
4: 30号是不是那个啥币不够啊？大家放心，人民币是充足的，而且我们保证一定会按照布告严格给大家兑换的。大家都放心吧，都先回去吧，啊，回去吧，30号再来。
0: 回去吧，30号来。不要着急，等到30号的时候，这里排大队排到黄浦江了，就在这里。

0: 蓝宝石，石榴石。
1: 超爱比西，我也是。
2: 四百五亿克拉。
3: 在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这座边境小城，这家巴基斯坦人开的老牌玉石店几乎无人不知。
1: 93年开的，
0: 对对，这个
1: 开了这么多年了、啊。
0: 这是我爸爸和叔叔开的店。
1: 哦，你是二代。
0: 对。
4: The main thing my father and uncle told us, never ever tell lie to the customer. The second thing, never ever be angry.

0: Be Sweet。
1: 一百块给我就两百。真的没有错，不好意思。
2: 这是艾琳接班的第14年，她将父辈的生意经营成了塔县最大、口碑最好的玉石店。

0: 前偶然路过的一次演出，让陆可迷上了维吾尔族乐器都塔尔。
1: Two strings, it should be really simple, right? But actually, I found it was really, really difficult.
0: 自己研究不通，唯有拜师学艺。哇！
2: 哎，你好。
1: 啊？
2: 你来一次，我看看，我看。
1: OK, OK, 好吗？
2: 不对，这样子不是那样子，不是那样。
1: 啊，这是对。棒不棒不不棒。明白了。
2: 没得也行，节奏没得，第一次节奏就。
1: 你看。那家可以那钱可以给不要拿我
2: 说原有的那个啥他广场我们也说他们特别喜欢嘛，我们都那么看200-300个人全部跳跳我去了20多个国家
3: 这个是法国
1: 我法国
4: 你自己去那边还是他们邀请你
2: 请我们
1: 他们哪里可以可以
2: 我们的文化他们看他们的文化我们看中国新疆怎么好舞蹈怎么好歌

0: 新疆人说吃肉不吃蒜，味道少一半。
1: 你在那边也是博主嘛，也异地，还是我们要尽量想办法把它消炎嘛。
2: 我那三年不离都不想弄呢。
3: 农户吴朝向是丹尼的老客户，作为镇上的种棉大户，他的手里有200多亩棉田，这一小块荒地他似乎并不在意。
1: 我对那个地还是有一定的希望能够做好。
3: 四月是新疆的种植季，也是丹尼最忙碌的时候。
1: 一定要注意啊，我如果发给客户那不对了怎么办啊。
3: 他的工作是售卖肥料。
1: 要200多吨，就是真的我们中国人这个要做300是吗？
3: 眼下正是棉花出苗的关键期，丹尼和他的团队要同时监控40000亩棉田的施肥情况。
1: 如果地灌带在这里呢，盐都压到苗那边去了。
3: 新疆有1/3的耕地是这种盐碱土，丹尼所在的南疆这个比例超过40%。他家特有的酸性肥在当地口碑不错。
1: 28.9
4: pH 的话9.3，电刀11.3，
1: 11.3盐度很大
4: 啊，盐度特别重。
1: 28。
3: 在丹尼的坚持下，吴朝向同意让他试一试。
4: 因为我测了这么多遍了，数值一点变化都没有。
3: 检测结果非常不理想。想要改良费劲儿。
5: 我有希望了，
1: 难度是有一定的难度，可是在新疆当然很多地呢就是要下点功夫。
3: 这是他在这里学习到的秘诀，越是荒芜的土地就越蕴藏巨大的商机。
1: 这个怎么卖的？知道这个卖多少钱？卖这个呢？好的。
3: 这是塔文镇的周日巴扎，能看到南来北往各种不同的面孔，不少已是丹尼的朋友。
1: 我这里要这么一块，好不好？大地卖65是吧？
2: 便宜啊，那边68了。
3: 他们差不多和丹尼一样，是很早来到这片沙漠里的奋斗者。
1: 到这里来，马上就是规模化，人家天天都在想我怎么样发展，我怎么样做得更好。
3: 直到今天，这里还在不断涌入新人。阿拉尔市是典型的从荒漠里抢出来的绿洲。3代建设者花了70年。从流动的沙丘里抢出来400万亩耕地，今天50多万人生活在这里，丹尼是他们中的一个。20年前，丹尼从中国沿海来到新疆，开始了他人生的第一次创业。此时他42岁。与年轻的创业者不一样，丹尼已经在市场上摸爬滚打10几年，他的眼光更加独到，也更加长远。
1: 到了新疆就看到，终于看到一个有规模，我可以做一个特殊的产品，发挥它的优势在新疆，我看到前途了。
3: 新疆广袤而平坦的盐碱地，让他的肥料技术如鱼得水。全疆3000多万亩的棉花种植面积，大规模的机械化作业带来了巨大的市场需求。他先后开办了4家肥料厂，专门生产酸性肥料。他每搞定一块荒地，就多出一份商机。
1: 那个叫刚才那边也现在有出苗了嘛，本来这个地呢也是有几亩地呢都不出苗了嘛，是吧？
2: 我们看啊，这个苗子出去了以后都想怎么打，串不上怎么打，以后用机子串不完。
3: 农户吴朝向田里的棉花出苗了，今年的长势很好。

0: 丹尼梦想着要冲击每亩550公斤出面量。
1: 是的，0.5。你看这里我测多少？1.6、1.7。
2: 我们到550走，我们增加肥料了吗？
0: 春耕总是代表着忙碌。丹尼坚持改造的那块荒地也开始翻土，虽然时间上稍稍有些迟缓，但也还来得及。
1: 丹尼，
2: 注意安全啊！
1: 丹尼，这块地以前是一片沙漠，挺好的，这么大一块地，
2: 是啊，
1: 好不一样。
0: 这个占地1000多亩的牛场是丹尼的新产业，在当地政府的推动下，他从家乡引进比利时蓝牛，准备进军畜牧业。他在新疆的事业又迎来新的机遇。如今，丹尼早就习惯了在新疆的生活。这片土地成就了他的事业，更让他安心地把家安在了这里。
2: 他们也认为他们自己中国人也很爱中国。我跟你说，我带他们回老家，到我妈那边，土豆有个肉，有个蔬菜，我儿子有一个，就是那么几个菜嘛，没有菜嘛，因为在中国的我们都是一桌子菜嘛。
0: 他很庆幸他的中年选择，在横扫一切的流沙中觅得机会，将自己的根深深扎入这里。2024年，丹尼拿到了当地政府发给他的永久居留身份证，这是新疆的第一张外国人身份证。
2: 我要这个身份证没有，我都说自己是中国人了，大半辈子在中国了。
0: 新疆，万里丝路的脊梁，它以山河的辽阔接纳八方来者，人们驻足于此，为生计，为爱，为梦想。千般理由。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饼。
1: 给我说过最印象深刻的一句话就是，冠军就是为我而生的，然后只要做好我自己，这一切都会来。
2: 胜利不是终点，迪娜的征程才刚刚开始，全运会的舞台在十一月等待着她。一代代拳击运动员在这片热土上成长起来。对路易斯贝来说，在这段与新疆年轻拳击手并肩作战的日子里，家的坐标已经被悄悄重新定义。距离并不遥远的新源县，另一个人正努力适应中国人的身份。
3: 拿飞，
4: 嗯，
3: 顺路，
4: 嗯。
5: 哦，哈哈哈，这个妹妹，
4: 嗯，
2: 哦，两年来，
3: 对，
2: 卢卡一直在做一件事情，
4: 这个不得生，
2: 认人，
4: 这个呢，
5: 哈喽，
4: 啊，这小姑姑，
5: 哦，小姑姑，
4: 啊，
5: 哦，这个你的嫂子，
4: 我的嫂子，你的嫂子，
5: 我的嫂子，
2: 这是一个新疆大家庭，卢卡是最新的成员。但他被人熟知的是另外一个身份，
5: 奶奶走上，
2: 旅行博主。在网上，大家都叫他小老外。
6: 当小老外全程参加完中国风。

0: 皮，意思是最先见到太阳的地方。这片被雪山环绕的草原是卢卡第一次被新疆美景震撼到的地方。卢卡决定把他的计划放在这里，但他首先要做通李医生的工作。
1: 我喜欢这个，这个可爱。
2: 他说

这是卢卡新学的中国手艺。明年他和维维就要结婚了，他们将组建一个新的小家庭。他把对于家庭和爱的领悟刻进这份礼物里，这份来自新疆的心意会穿越山海抵达5000公里外的福建，上面是最朴素也最中国的祝福。爱能跨越山海，心可抵达彼岸，家是人类共通的精神锚地，心安之处即是吾乡。

0: 机票买了没啊？
1: 买了。
0: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1: 有人安排。
0: 有人接你吗？
1: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我赶飞机走了。
0: 哎，身份证，身份证带没带啊？
1: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走了走了。
2: 妈妈要上班了。
3: 妈妈，你要去哪儿？
2: 妈妈要去工作呢。
3: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2: 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3: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妈妈，拜拜。
2: 拜拜。
1: 妈，你又偷吃了？
0: 就一小口。
1: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0: 胃有火，就一点点。
1: 一点点也不行啊。
2: 不行哦，
3: 就要吃。
2: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3: 不行，我就要吃。我要吃奶糖，我要吃奶糖。
2: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3: 我就要吃。
2: 来，真乖。
3: 奶糖，
2: 我们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
0: 儿子，这怎么转啊？
1: 点这儿，转吧。
0: 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1: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不是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0: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幼儿也推进
2: 来，再写一个。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3: 耳朵，哎，啊，又也错了。
2: 没关系，我们擦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
3: 我不想写了。
2: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4: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

0: 这是厕所，这是吸烟室，这是开水房。他每次到了候车厅之后，习惯性的第一时间先到开水房。财神，你在开水房等他，然后撞上。
1: 我，你要想跑是吗？
2: 我没想跑。
3: 阿兰，
0: 我
3: 你要提前在开水房门口守着，等财神他们出来，然后等他。
1: 等等，
2: 我什么时候带人出来都不一定呢，我可保证不了。
0: 再说了，照你说的，我把人带出来，如果门口只有阿兰，怎么办呢？那么宽地方，你总不能踢下去吧？我选择这个地方是因为每天这个时间人最多也最乱。我把每天的列克时刻表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2: 那个人又不是木偶，凭什么听我摆布呢？说实话，我觉得他能不能准时到站都不靠谱呢。
0: 我已经观察这个人好几次了，也很准时，每一次都会提前到火车站。
2: 我们做的事情本身就是大概率的事情，
1: 大概率的事情你怎么就能确定？我只要洒了水，他就会配合我。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的，我觉得不太靠谱，还不像以前那样就去门口蹭，蹭来蹭去，蹭到谁算谁，概率更大一些。

0: 信则有，不信就不用坐在一张桌子上了。
1: 历城火车站0.6平方千米的辖区，本地人常常说文森干难，谋生艰难。你知道每天有多少人围着火车站周边靠小桌子小板凳讨生活呀？5毛钱一个饼，8毛钱一个面包，那些头发都白了的阿婶每天要卖上百个饼才能挣点吃喝的小钱。不想这么辛苦啊，那年轻的时候就应该多读书喽。读书也好辛苦的。不想吃苦，又想吃好的喝好的，那怎么办？只好去偷啊。你偷10次，只要有1次被人抓到，手就给你砍下来。
0: 还偷吗？医生说的这条路，我们每做1次，经验就会增加1分。做熟了，就是一碗谁都抢去的饭。做1次好过你偷100次，偷那些铅笔橡皮的。这个道理你们应该能听得懂吧？
1: 如果谁要不同意，现在就可以出去，去火车站跟那些人抢饭吃。要是同意，从今天开始，收到信息就按上面的时间来这儿集合，合作愉快。
2: 只要每个人做好自己的事儿，严丝合缝的，就能成功。做1次，胜过以前9次。
1: 找一张跟自己长得像的带在身上，警察要是查起来，把这假的给他们。
3: 你拿什么？动嘴就行了。
1: 1分钟以后出发。
4: 哪个好看？

今天刚买的鞋子。

0: 请示。
1: 哎，你打谁呢？
0: 你打我干嘛？
2: 你没看
1: 打牌呢？打牌在哪儿呢？
0: 我看着我在打牌。
1: 不是你还有谁？
3: 没事
4: 啊，那个
3: 没事吧？没碰上你吧？啊？
4: 干嘛耍流氓？
3: 不是，不好意思啊。
5: 虾饺、凤爪、排骨、叉烧包、萝卜糕，落个青菜、
6: 肠粉、甜菜汁，
7: 肠粉两份，
6: 加份肠粉。
7: 好。

0: 方式。
1: 这次是最容易的，如果以后做的复杂了，做十次也许只能成功两三次，配合的做不到，还不如不做。
0: 都想好了是吧？干嘛还叫我吃饭
2: 啊？

出战口和太冷清了，没有下手的机会。

0: 值班室，我是医务室，刚刚有个旅客有自伤倾向，还带着不明针筒，不听劝阻也不肯就医，现在去了广场，现在希望你们实行措施，预防伤人伤己可能，紧急上报。我再重复一遍，预防伤人伤己可能，紧急上报，谢谢。
1: 走回出站口通道。

0: 就到达主战口了。
1: 收到。
2: 哎，怎么还不来呀？
3: 天华他们有专用通道，估计走那儿了。
4: 走，看看。

0: 师傅，那边有情况，我去看看。你带人去护着奖杯。
1: 好像有人动刀了，我看一眼。
0: 别分散注意力。

0: 奖杯已经安全地送上车了，但是修表的跟丢了，现在他们应该过去找你们吧，我现在也过来。
1: 首长，

这么多开过来，恭喜发财。

0: 你查查身份证、驾驶证。
1: 是。
2: 啊，这人前面什么情况啊？
0: 发现不对劲儿，感觉不像一般人。

0: 白叔总吗？我是达利钟表行的老板，我姓范，典范的范。我的店被人偷了，入室盗窃。对，保险箱，金额至少在10万以上。 这么多年，我就是个打工仔，顶多是一个有手艺、资格老一点的厨子。你才是我们这个团队的大脑，是老板。那些年轻人迟早是要走的，不用留，因为想留也留不住。你说的是奥兰和蔡神。 也包括思远，除了你和我，他们其实都一样。我偷了一辈子了，那些奖杯奖牌，我要是错过了，那退休以后的每一天，我都会睡不踏实。所以我才要跟你合作。
1: 这最后一次，想退休了，是因为害怕吗？怕谁？
0: 大院那个警察。谁都怕。说实话，我现在走在大街上，谁要是多看过来一眼，我都觉得害怕。 越老胆子越小，胃口也小。我这个人没那么大野心的，我就怕之前辛辛苦苦挣回来的钱没机会去花。
1: 赵思远进来也是为了今天。阿兰财神走了以后，你就做好了退休的准备。

0: 奖杯是计划之外的意外，就算没有奖杯，你也想好了洗手不干。就像你说的，后厨做了那么久，总要炒最后一道大菜。没有奖杯也有别的，才投最后一次，就此别过，再也不回来。你是个谨慎的人，眼睛也毒，怎么可能看不清刺眼的平心呢？四天的时间，就算再着急也不会滥竽充数，找一个一身毛病全身反骨的新人进来。
1: 达利钟表行你去过的，不管你要房租就当给我看店了。

来不跟聪明人说话，而且你还是我唯一的搭档。李医生，你听说了吗？火车站的道墙已经上了政府的督办，公安是要面子的，找不到你和我也要找一个人来把面子糊上。贼不分大小，只要被抓住，那所有的事情就都是他的，再也没有比四眼更合适的人了。

0: 他不用教，给他挖个坑，自己就会跳进去。
1: 一点就透，所以我说你是聪明人吧。
0: 他也是聪明，不过是小聪明。所以你故意让他看到，你把表和钱都放到店里，他一定会去偷。
1: 他眼里有光，这样的人不会安分守己的。你放心，明天不管你的计划设计得多完美，他都不会去配合。所以我要跟你交个底，我需要你另外设计一套计划，一个没有他配合我们也能成功的计划。
0: 已经跟陆院长说好了。啊，李小军，我是他姐，不办理出院，回老家几天，过两天就回来，什么手续都不用办。对对，好好好，对，我现在就过来。好，我马上走。

0: 入戏，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罐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0: 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它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撞，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2: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

0: 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散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散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3: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1: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散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散研磨机带回家。
4: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5: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0: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罐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3: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

0: 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1: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
2: 你再看看，
1: 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3: 现在大金电话就是8元。

0: 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迈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适应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啦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收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这么讲啊，你弟弟还好吧？
1: 不好不坏，还是跟以前一样。
0: 我给你们介绍的那个康复科的医生说，久病床前无孝子，更没有兄弟姐妹，只有仇人。能做到你这样的很少见了。
1: 我管不了别人，只能管我自己。
0: 所以你跟别人不一样，你聪明，心细。明天医院会复验份菜谱，你弟弟说的对，饭菜不好吃就要告诉他们。每个月交那么多钱，又不是白吃白住的。我不是公安，不懂怎么监听的。今天生意不好，关店早，就顺道来医院宿舍看看老朋友。我听护士说，你在问转院的事情吧？
1: 他饭菜吃不惯，想换个医院，但是还没想好。
0: 在一个地方住久了，总想挪一挪。不过，还是那里安全，对吧？
1: 我知道。
0: 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啊。每天都那么忙，你要是累了，就歇一歇吧。打打杀杀是你们年轻人的事情，到了我这个年纪，想的就都是利益了。广叔也一样，说句他不爱听的话，是有心无力。人呢，是敌不过年龄的。谁说我们是贼？时间才是。他把我们最宝贵的东西都偷走了，你还防不住。我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也不信不服，可管用吗？人呢，迟早是要放下的。广叔是闲不住，你看他退休了还去管那些闲事儿。我跟他不一样，我是真要退休，而且会很快。火车站我吃了很多年，不费力，而且管饱。你要感兴趣，我可以把筷子给你啊。
2: 我现在是个废人，什么都做不了。你是不是没带老花镜，找错人了？
0: 我的吃法跟别人不一样。别说是断了一根手指头，就是整个手被人砍掉了，也完全没有问题。我给你的可是后厨的钥匙啊，而且是免费赠送。
2: 这么大的礼，不只是要我陪你偷东西吧？
3: 你要我做什么？

0: 火车站医务室有一个女大夫，姓黎，
1: 黎明的黎，
0: 手无缚鸡之力。很好搞定的。
2: 李小军，我是他姐，不办理出院，我马上走。

0: 站住！站住！
1: 我是警察。
0: 身份证拿出来我看看。
2: 忘带了。
0: 忘带了。
1: 号码。号码背一下。
0: 背一下呀。
1: 背不出来啊。
0: 来这干什么呀？

0: 火车站送朋友，
1: 站台票给我看看。
2: 站台票给我看看。
1: 哦。
2: 包里什么东西啊？
0: 哟、哦，
2: 站住！站住！

0: 慰问啊，领导。
1: 你怎么不接我电话呀？
0: 睡觉呢呀。
2: 哎呀，
1: 子弹打在别人身上，也没打在你身上。
3: 你让人勒一下试试，喝不了，
0: 吐沫都咽不了现在。
1: 别装了，等大领导来慰问的时候你再演啊。两个事儿通知你，
0: 补助我还是奖金啊？
4: 关于这个药的副作用问题，那肯定是不行的。
1: 在找到专业的医院彻底检查之前，暂停一切工作。
4: 大员那边说了，让你尽早回去速治加看病，时间你自己定。
1: 定完以后，我个人请你吃顿海鲜。
0: 我差点光荣了，你就请我吃顿饭啊？
1: 我多抠啊！这第二个呢，你得写个报告，就是说怎么分析办案的详细思路和建议。实事求是，该你的主意就是你的主意，是你逼宫就是你逼宫，好好写。
0: 呦呦呦，还让我背锅，你太不够意思了吧。
1: 如果我不够意思就不让你瞎折腾了，表彰用的。哎，瞧你这个小算盘打的这副德行样啊。奖杯跟奖牌都是假的，没人给你扣帽子。
0: 假的？
1: 别装不知道啊，如果东西是真的，是你兜得住还是我兜得住啊？
0: 哎，那奖金补贴是大员那边给还是你给啊？
1: 你好好写报告吧。
0: 这茶叶啥意思啊？补贴啊？

着跑啊！你还有你牛还是我牛？小家伙，叫你过来你就过来，跑什么跑？好好的不就行了吗？

你为什么追追我？你追，追什么追啊？你好好的不行了？你不去抓投降杯的，为什么？你抓我干什么？都怪你！现在变成这个样，都是因为你神经病。你让我跑了不就行了吗？啊！

0: 我自己毒死了！
1: 现在别人以为这样都是因为你。
2: 哎，你不是挺厉害吗？啊，

0: 那个事故结论是谁出的？公安还是交警啊？不是，那出事的地方归谁管？你不知道吗？巴士去买菜，他每天都去买菜。那这个事情是在菜场里面还是外面？菜场里面车都进不去。 这件事情我也不懂，你先找四姑他们商量一下，看你到底该怎么办。你男朋友换没换？你让他去汾阳街上大伯，这些事儿大伯来才能定。喂，喂。
1: 刚刚听见了，这个隧道，你让我断，你让我说多少。

0: 我。柴友呢？
1: 他们说火车站安检太严，没带上来。
0: 子南也是。

0: 有烟吗？
1: 戒了。
0: 没复习啊？
1: 就是个习惯，时间一长都能戒。你爸出事的时候谁发现？
0: 不清楚，方雪说是个意外。
1: 制造出来的意外也可以是意外。
0: 什么意思啊？
1: 当年我和你爸
2: 好久不见。
3: 还记得我吗？

0: 就戏，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脉搏式啊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脉搏式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

0: 全新升级，它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七大集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是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适应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脉搏式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种，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啊。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2: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啦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3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

0: 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拔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收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3: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1: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
4: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5: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6: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罐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3: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6: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

0: 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1: 现在大金店货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2: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3: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4: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3: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啊。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5: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0: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4: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1: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

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今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931年918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号召人民起来抗日，东北人民和东北军部分爱国将士组成东北抗日义勇军，中共满洲省委先后组织了10多支抗日游击队，在白山黑水间奋起抵抗。1936年2月，东北抗日武装统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简称东北抗联。抗联对日伪进行了强有力的打击，日军对抗联进行持续的残酷的军事讨伐，并实施归屯并户政策，强行将村民迁移到严加看管的集团部落里，把村落变成无人区，彻底切断抗联的粮食供应。抗联的斗争进入了最困难的时期。

0: 小佳，你上回吃饺子是啥时候？
1: 咱都饿了三天了，你现在就别唠这个了，行吗？
2: 哎，你起来，你倒是说一声啊，饿死我！
1: 排长，咱们现在就剩下一个饼了。
0: 你说啥？
3: 再说一遍。
1: 哎呀，你小点声。咱们就剩一个铁饼子了。
0: 真的？
2: 这！
3: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
4: 咋了？
3: 福庆同志还藏了一个饼子。
4: 啥？
3: 啥？
4: 谁藏的啊？我没藏。
3: 你说的吗？
2: 你不让我跟你唠，你怎么让我管？
3: 别别别！
2: 你给我拿饼子，
3: 掏出来！
2: 掏出来哪儿了？管粮食吗？
5: 你把饼子掏出来！
2: 哎呀，你别挡着这
5: 门了，裤裆里
2: 放哪儿了？
5: 在胳肢窝子。
2: 别挡，你给我放裤裆里。
5: 我给你们掏，我给你们掏。
2: 哎呀，给排长。
0: 嗯，做啥，文文？
6: 没有，行。

0: 大家分。
1: 郭队长，
2: 谢谢排长。
1: 给花姐，花姐最辛苦。
3: 对，
4: 我不饿，你吃，你还长个呢。
1: 别让他长个了，长点心眼儿。学你福庆哥，多有心眼儿啊！铁头锅蜜糖饼，
5: 人长个招子弹，知道吗？
1: 只有花姐啊，打的时候累，打完了还累。

0: 都分完了，是啊，俺给大家伙讲个事儿啊。
1: 这是双新袜子，是前几日啊碰上一大娘，非得塞在俺手里。子邪，
2: 哥，
1: 今天表现不错，听说杀了5个鬼子啊，这个奖励给你。
2: 谢谢排长，我现在就穿上。排长，
3: 排长。
0: 排长，东南方向犯案敌人，这回上来多少人？得有100多号，从我们这儿来了。集合！咱再报次号呗，把牺牲同志的号给空出来。1、2、3。
4: 3、4、6、9、10、11、12、13、14、15、16、17、18。
0: 敌人把咱们给围了，如果有谁能活着出去，记住了，直接奔牡丹江松林镇以北的8棵松去。 在那儿找到最粗最高的那棵松树，把自己的号刻上去。再强调一遍，只要突围出去了，就直奔松林镇，然后在松林镇把自己给藏好喽。等着集结，活着，拼了命的活下去，活着就有。

0: 希望，一定要跟他们干到底。不管这场仗打多久，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1: 团长，鬼子上

回事儿？奶奶的！

但这枪的热血，洒也要洒在这白山黑水上。只要安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着大家归队。

0: 小贵儿，小贵儿。
1: 别打脸了，
0: 醒醒！哎，醒醒！
2: 放心吧，俺呢一定给你搞一把真正的狙击枪。
3: 成，还让我信你，
4: 你是老党员，肯定不会骗我。
0: 我来吧。

0: 牌照。你说，华儿姐夫亲哥他们还活着吗？那不就剩咱俩了？
1: 什么呢？怪不吉利。这鬼门关这就这么好进去？他们一定都还活着。

0: 二班长，你在这歇会儿。
1: 你干啥去？
0: 给你找草药，这腿不用药，连字都说不全。
1: 你小心点儿。

走不动了，多少秀？

0: 团长，
1: 嗯，
0: 咱为啥非得去松林镇呢？
1: 在那儿有咱的一个联络点，只要找到那个店老板，他就可以带咱们进山找大部队，等那时候咱就可以重新打鼓

这里离开张了，那得走多远呢？咱呀，累了就歇，歇好了就走。咱们有一天会到那儿的。

0: 这次的人我给你补齐了，上回的肉饼钱赶紧结了，要不然尤老大可要生气了。
1: 你们是什么人？
2: 金人。
3: 淘金的。
2: 算你有点见识。
4: 你俩是干啥的？
1: 这是我的刀，我是杀猪的。
2: 杀猪的，不杀人就行啊。
5: 你少拿眼珠子横我，眼睛瞪出来都没有用。我给你教个实底儿，
4: 你们到这儿就算是到了福窝是吧？
0: 这水里，这岸边，金沙子一抓一大把。
1: 别扯没用的了，让个狡猾的骗子骗我们上当，就冲这下三滥的手段，你们就不是什么好鸟。哎呦！行，
5: 我要提醒你，前几天有几个小子想跑，忙活一通，一个没跑了不说，
0: 命是留住了。但身上多少是少了点灵魂，咋样？想好没有？
6: 我想你奶奶个腿！哎呦，放了我们！
1: 住手！
6: 我们走！
7: 还想啥呀？这世道能混口饭吃比啥都强。我们干了！啊，干了！
1: 不是我说你，非得吃这饼，这下好了吧？
8: 你可真能胡咧咧，到底是谁要吃啊？
9: 江，
10: 哎，老江，老大，嗯，
11: 拿着吧，俺爹让我给你们的，拿着吧。

0: 哎，明火，你听见没？有人唱戏，但咱怪好听的呢。
1: 是挺邪乎的啊。没事，跟咱没关系。
2: 哟，哎呀，您怎么来了？
3: 这个月这几个肉饼子还没立熟吗？
4: 我不亲自过来，还不知道你们要磨蹭多久呢。
2: 哎呦，劳您大驾，眼瞅着就要熟了，正要跟您报呢。
5: 别偷懒啊，偷懒晚上不给饭啊。
6: 太棒了。

0: 的肉，念出了这天天盼月月盼，你说走就走了，我的孩儿啊。
1: 咦，可带劲了，这哭天抹泪鬼哭狼嚎的，就跟自己亲人死了是一样的啊。
2: 哎，八头啊，你说我也不容易，能多给就多给一点呗。
3: 回乡路翻山跨岭趟江过河，我还得好
4: 歹。您这戏挺足啊。
3: 再说，
4: 是我还以为这个金马头的本事，看这架势，这怎么回事？
3: 那还是我的
4: 班级。这架势，再不怕金马头。
3: 哭也哭了，好也好了，上路吧。
5: 哎，不叫不叫不叫，你咋了？不叫不叫，
4: 喝点水吧。你受伤了你咋不说呢？
6: 说了有啥用啊？我寻思扛一扛就过去了，没想到还整发烧了。
4: 哎，这点东西
6: 冰火，我这次要是真不行了，你无论如何也得跑出去，到牡丹江松林镇找到巴克松，把我的名儿给我刻上去，我就是死了我也算归队了。
4: 打得你没手啊，你要是有出息就把伤养好了自己去刻，没人帮你刻。赶紧吃东西。

0: 冯大爷，冯大爷，
1: 你谁呀？
0: 我花儿，冯大爷。
1: 哎呀妈呀，真是花啊！你咋早这样？都认不出来了。这些年你干啥去了？
0: 冯大爷，我娘呢？
1: 你娘跟我们在一块儿呢，放心吧。
0: 行，麻烦您帮我照顾我娘。冯大爷，你也多保重。
1: 哎。
2: 哎呀，老冯大哥回来了。哎。

0: 你们两个人都别急啊，这就好了。啊，不急不急。
1: 二等娘。

0: 是说个事儿。
1: 啥事儿啊？
2: 搜身。
0: 刚才在后山撞见花儿了，你赶紧去，说不定还能再见上一面。
3: 这儿。
1: 哎。
3: 干啥去啊？
1: 拾点柴火。
3: 谁咋去了？
1: 不小心给崴伤了。
3: 把鞋脱了。
1: 啊。哎。哎。
3: 走吧，走吧，走吧。快点回来啊。
1: 哎，好。花儿，花儿，花儿，
4: 娘，娘，我在这儿。
1: 花儿，
4: 花儿，
1: 花儿，
4: 娘，你咋来了？
1: 花儿，
4: 娘，你腿咋瘸了？
1: 我没事，你是打哪儿来呀？你是，
4: 娘，你跟我走。
5: 开心啊，晚上啊。我给你炖的鸡，那玩意儿老补了，我跟你讲，真的。
4: 你坐。
1: 孩子，咱没家了，没家了。小鬼子，搞什么包家连坐？一人犯错，十家遭殃。你老冯大爷，他是下了狠心，才说你在这儿。来，娘，那小鬼子他不让往外待粮，松得紧呢，这是娘给你烙的饼，别嫌娘买的，娘实在是没招了。好孩子，这里有鬼子巡逻，你必须得马上走，你只要活着，娘就有活下去的希望。你快走，
5: 看见你吃完就知道了。哎，太君，那儿有人，干什么呢？
1: 你别起来。
4: 啊，君爷，没什么，就是捡柴火的。
5: 搁这儿捡什么柴火啊？后面谁啊？鬼鬼祟祟的，站起来。
4: 啊，没有，没有。你快走，
6: 我走了，他们不会放过你的。
4: 你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0: 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兴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1: 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2: 还有公勺呢，
3: 用公勺公筷
2: 让健康常在。

这里是浏阳河与湘江交汇的地方，泾渭分明又融为一体。就像2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它曾归属于一个政体上相对独立的诸侯国，同时又是汉帝国的一部分。长沙这座因江河汇流而孕育的城市，从那时起便奔腾着源源不断的生机，一直延续至今。然而由于文献留存有限，我们对2000多年前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以及发生的事知之甚少。20世纪70年代，马王堆2-3号墓的连续发掘，让此前1号墓留下的悬念有了答案，并向我们呈现了一个可见可感的古老长沙。从个体的人到地域政治、经济与文化，2000年前，长沙这两个字指的不只是今天这一座城，而是一片更辽阔的区域，它肩负着汉帝国的特殊使命。

0: 1973年11月，马王堆一号墓清理结束一年半后，对23号墓的发掘正式开始。因为一号墓带来的巨大惊喜，新一轮的探索更加令人期待。为此，考古学家们也做了更加周全的准备。然而，希望和失望不断交替的冲击煎熬，几乎是考古工作者的宿命。
1: 我们2号坑是被盗了的，开始是大师所望的。
2: 3号墓坑白高年底前要薄很多，里面渗水了，所以没有新鲜的遗体，已经腐烂，只剩骨架了。
0: 2号墓的被盗给所有人泼了一盆冷水，3号墓的渗漏几乎令先前的幻想接近破灭，但新的希望又再次闪现。
1: 这不是人偶，我们这里有一个葬俗习惯，它就是什么呢，一般是放在墓的入口的地方，起着什么呢，守护的作用。
0: 23号墓各发现了2个这样的人偶，出土时已经腐烂，找到人偶意味着墓室也就不远了。
3: 我们看到的是1:18缩小的3座墓葬的墓葬坑，它是标有了1、2、3的这样子的一个顺序。
0: 马王堆汉墓群位于浏阳河与湘江交汇的大三角洲上，3座墓葬均为正南北向，墓主人头北脚南，其中3号墓为3棺1椁，墓主是一位男子，古龄在30岁左右。考古学家结合出土文物以及3号墓位于1号墓南面，也就是辛追夫人脚下的墓葬方式，推断二者为墓。

0: 子关系。二号墓，棺椁已经腐朽，上圆下方，方位上与一号墓东西并列，封土几乎同大，这恰好是汉初流行的夫妻不同穴合葬形式。基本可以推定，马王堆汉墓群就是新追夫人和丈夫及儿子的墓葬。
1: 马王堆汉墓正式发掘之前，墓主人的身份一直是个不解之谜，而马王堆二号墓为我们很好地解开了这个谜题。
2: 考古人员最喜欢什么呀？在墓里面最喜欢发现什么？是金子吗？
3: 是什么呀？
2: 文字。对，文字是最让考古人员兴奋的。这里就有三枚印章，只有2.几公分，就是一丢丢大。
0: 考古学家正是借助这三枚印章，揭开了马王堆墓葬的最后一层面纱。一枚是御制私印，上书立仓二字；两枚是铜制冥器官印，一个上面刻着戴侯之印，另一个上面刻着长沙丞相。这是三座墓葬中唯一有出土实物可与史料对照印证的墓主人，《史记·会景间侯者年表》里有且仅有10多个字关于他的记载：代长沙相，侯700户，2年4月庚子，侯立仓元年。意思是长沙丞相立仓与西汉第二个皇帝汉惠帝二年，即公元前193年，被封为第一代代侯，代为封地，共有700户人口。
4: 好，来，大家来这边，来，我们继续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在史记中，他被写作立仓，金本汉书里被写作离珠仓。这枚印章则直观地告诉了我们他名字的准确写法。大约在西汉创建初期，立仓就被汉高祖刘邦钦点，任诸侯国长沙的丞相。当时的诸侯国犹如一个个独立的小朝廷，机构与官员设置完全参照中央。丞相为诸侯国的最高行政长官，由皇帝亲自任命，既要协助诸侯王理政，也代表中央监督诸侯国的一举一动。立仓担任长沙国丞相期间，毗邻的淮南王英布叛变，后被长沙王诛杀。有历史学者推测，立仓可能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而被封侯。汉初继承秦制，设20等爵，立仓获封的是最高一级列侯。相对于那些实邑高达1000户的列侯，他的700户有些微不足道，但地位依然算得上显赫。
5: 为什么要刻乌龟呀？
6: 那是老乌龟吧？
5: 老乌龟。
6: 啊，有个老乌龟活到了1000多岁。
0: 公元前186年，李仓去世。他曾辅佐的长沙国，此时已是西汉历史上留存到最后的一个异姓王诸侯国。
2: 长沙国，大概的范围呢，比我们今天湖南省的范围还要多一些，地理位置非常特殊。
0: 汉初实行郡国并行的体制，既有郡县，又有封国。这些封国最初来自秦末战争中刘邦分封的7个异姓诸侯王，但在称帝的第二年，刘邦就开始逐个清理异姓王。长沙王因为被认为忠姓，得以幸存。他受封的长沙国是湖南历史上第一个诸侯国，地跨今湖南、湖北、江西、广西。

0: 一等地，都城为临湘，也就是今天的长沙。相对于存续了45年的异姓王长沙国，立苍家族的代侯爵位持续了更久，前后历经4世，共83年。
1: 好，我们走这一边。我们都知道三座墓的一个家族墓，一号墓是辛追夫人，二号墓他是立苍，那号三号墓是谁呢？在三号墓里也有一幅梯形帛画，但是中间的主人公的形象是一位男子，他身上别着剑，旁边有几个侍卫，这是三号墓主的形象。
0: 考古学家根据汉制以及浅册上记录的80美人、20才人、患者9人等配置推断，三号墓主人至少是一位列侯，极有可能就是史书记载的李苍之子二代代侯李希。虽然他没有留下任何的个人信息，但从三号墓出土的1000多件文物中，我们似乎能感受到他短暂却不失精彩的人生。
2: 在立新墓当中就出土了13万字的简牍帛书，他们出土的时候都放置在这样的一个黑色的漆书帘里面，被称之为地下图书馆。
0: 这个黑色的漆帘有上下两层，打开后考古学家喜出望外，里面的帛书经修复整理，发现大都是秦代以前的作品，有很多都是首次问世，内容涉及历史、文学、军事、天文、地理等。可以想象三号墓主人从小就被寄予厚望，并受到良好的教养，除了博览群书，他对音律应该也有深入的研究。
3: 在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三号墓立希的墓葬当中所出土的乐器，
2: 这是西弦琴，流行于南方地区的楚式琴。看看左侧的这个上面是不是有一些磨损的痕迹。
0: 这是中国首次发现的汉琴标本，用于架弦的横木名叫月山，上面有明显的磨损。琴弦虽然已经腐朽脱落，但琴面板的弦路上仍然能看到明显的凹痕，这应该是墓主人生前的心爱之物，所以才会一起被埋入墓中。琴面和底板分别用软硬不同的桐木和紫木制成，这与后世琴的取材基本相似，而有书卷和雅乐相伴，一直以来都是中国人理想的生活。
1: 虽然是男士，但是以前的男士也是长发的。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立希的梳妆打扮。
0: 这种带有盖子的墨盒古代被称为帘，它们有一个常见的用途，存放化妆品。马王堆三号墓出土了多个漆帘，有圆形的，也有长方形的，做工极为考究。盒面常常可以看到用堆漆工艺绘出的多彩云气纹。梳妆在汉代并非女性的专利，由于男性一样留有长发，这使得他们每天都有束发理冠、整饰胡须的需求。不仅如此，汉朝时已经有了男子敷粉的记载，可以说爱美之心不分男女。这是一个被精致生活簇拥着长大的年轻人，他所处的时代是蒸蒸日上的西汉早期，后世称为文景之治的盛世已经开端。立希有条件畅游于最优秀的文化，享受最美好的时光，但是诸侯国间的争端还时有发生。作为爵位继承人，他不仅仅要习文，还要练武，文武双全或许就是他的成长目标。

人们在他的装点上发现了一幅栩栩如生的狩猎纹图案。奔放飘逸的画面映照出墓主人的内心世界。这种线条比头发丝还细的纹饰名叫锥画，在漆膜尚未完全干燥时用金属锥刻画而成，能在很小的画面里容纳极为丰富的内容。除了精美的化妆用品，三号墓还向我们呈现了另一类器物。这是人们第一次看到古文献中称为蓝旗的兵器架。三号墓共出土了38件兵器，它们关联着长沙国的另一种状态。在过去的考古发掘中，汉初兵器很少见到，或许与当时社会尚简，禁止将金银铜锡带入墓中有关。这些兵器都是名器，尽管如此，制作依然精良，似乎是照着实用器的标准制成。原本铜制的弩机和箭足采用结实的牛角替代。

0: 在利西的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兵器，像长剑、短剑、剑足、墓室服等等。它虽然是名器，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非常的精美。
1: 有研究者认为，利西日后很可能成长为长沙国的一名武官。今天地处内陆的长沙，在2000年前却是汉帝国的边防重镇。这里并不总是岁月静好，它的南面，一个和汉帝国关系时好时坏的独立政权南越国，总是虎视眈眈。
2: 大家看一下，这里有两幅地图，都是画在绢帛上的图，整个地图上南下北，与我们现在地图的方位是相反的。
3: 面前我们现在看到的呢，就是在三号墓中出土的驻军图了。驻军图是目前我们发现的最早的彩绘军事地图。我们来看到文物上，可以看到用黑色、红色还有淡蓝色的墨绘制了地图当中不同的部分。
1: 这幅驻军图由28块残片复原而成。经考证，所描绘的区域位于今天湖南南部的九嶷山一带。除了山脉、河流、居民点，上面还着重标出了中央指挥部以及9支军队的驻地。从一些村落上标注的某某户今无人、某某户不凡等字样，我们猜想可能是战争原因导致当地人口大量流失。
2: 是长沙国南部地形图，
1: 地形图绘制的范围要更大，包含了驻军图在内的湖南南部更广阔的区域。
3: 长沙国南部地形图它所绘制的这个部分，其实和我们现在生活的湖南省呢，有一大部分是重合的。
1: 这幅地图描绘的是湘江上游的潇水流域，制图于2000余年前，却显露出了现代地图的雏形。交通网、水系、居民地、山脉，四大要素已经齐备。地图上有一处铸有地顺二字，旁边画有9个柱状符号，已是山峰。这让人们联想到湖南南部的九嶷山，相传为五帝之一的舜去世后葬身于此。这也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帛书实测地图，与今天真实的地理状况相差无几。和驻军图一样，2000年前它更为重要的是军事用途。

0: 据史记记载，公元前183年，吕后执政期间，南越国发兵攻长沙边邑，败数县而去焉。2年后，汉中央朝廷派兵出征南越国。有学者推测，三号墓主人利希在十几岁的时候就担任了长沙国的军事首领，他很可能率军参与了这场战争。在长沙国南部的深山密林里，潮湿而又酷热，很多士卒都染上了疾病，战况异常艰难。战争前后持续了约1年多的时间，后因吕后去世，汉帝国罢兵，长沙国的军队也返回都城临湘。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驻军图和长沙国南部地形图，或许就是利希在南方驻军布防时留下的。史书对这场征战的记录极为简单，但在三号墓出土的一幅帛画里，依稀能看到2000年前长沙国军队的样貌。
1: 这个就是车马仪仗图，也就是显他的什么主人公利希在阅兵的时候检验他的队伍。
0: 车马仪仗图由两幅长卷拼接而成，右上方是车骑方阵，右下方是骑兵方阵，左下方有人正鸣金击鼓，左上方有一对侍从簇拥着头戴高冠、腰佩长剑的墓主人走向前去。有人猜想，画中描绘的或正是利希检阅军队的情景。整幅画以他为主角，大部分人都朝向他，似乎在等待他的到来。少年将军的雄心如同汉帝国的昂扬之势，这恢宏的场景定格了利希一生最耀眼的时刻。
2: 利希是个富二代啊，据说他有1米8。
3: 哎呀，就是死得有点早吧。
0: 就在三号墓主人热血澎湃地走向而立之年时，却不幸英年早逝。没有人知道他的死因，是捐躯沙场，还是因为意外或疾病。关于自己，他留下唯一的文字信息是遣册上所记的下葬时间。这是一份逝者前往地府的报道书，大意是汉文帝12年，即公元前168年2月24日，代侯家臣奋将随葬品清单一本移交给地府的主葬郎中，主葬郎中验收后将结果呈报给主葬君。今天在距湖南博物院约4公里的地方，依然保留着三号墓发掘时的墓坑。三号墓主人去世时间的确定，让一号墓的建成年代有了参考。三号墓和一号墓形制基本相同，出土器物上的纹饰、文字等也极为相似，如出一人之手。考古学家据此推测，辛追夫人在儿子去世后不久也撒手人寰。此时距离她的丈夫利仓离世已经过去了约20年。1974年1月，马王堆汉墓群发掘宣告结束。

迄今已逾50年。考古学家最终从3座墓葬中共清理出以漆器、丝织品和帛书、帛画等为代表的3000多件器物，它们承载了一个家族的荣光，也见证了诸侯国长沙以及汉帝国从萧瑟的初年逐渐走向兴盛。墓葬群整体占地面积不到1000平方米，其中折叠的文明却几乎涵盖了西汉以前整个中国的历史。发掘结束后，各种研究工作陆续展开，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每一步深入所获都没有辜负众望。家事、国事、天下事，那个有血有肉更有精气神的时代向我们徐徐走来。

0: 山东海，也不仅仅是我。这是情报，我行。
1: 再开枪，抓活的！
0: 要确保万无一失。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

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7号星期天，农历4月22，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疆以锁边固沙、扩绿提质、绿富同兴的全新思路，精准施策，综合发力，走出一条符合实际的治沙之路。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29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5件。
0: 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战略性矿产资源委员会2026年第一次全体会议。
1: 2026年全国普通高考开考，各地各部门全力护航考试顺利进行。
0: 赏美景，品民俗，新疆旅游热度攀升。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2023年6月6号，习近平总书记发出了深入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努力创造新时代中国防沙治沙新奇迹的时代号召。新疆闻令而动，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摆在生态建设首要位置，以锁边固沙、扩绿提质、绿富同兴的全新思路，精准施策，综合发力，走出一条符合新疆实际的治沙之路。
2: 眼下洛浦县的樱桃等林果成熟了，田间牧草郁郁葱葱，成片黑麦颗粒饱满。和田县塔瓦库勒乡1500亩沙漠枸杞迎来头茬采收季，二茬预计9月下旬到10月成熟。
3: 从最初的小片试种慢慢发展到现在的近400亩规模，能卖到全国各地。
2: 因地制宜，科学治理。三年来，各地不断创新治沙技术与治理模式。民丰县工程治沙加生物治沙，让每寸沙地都能得到最适配的治理。于田县梯田治沙，大大降低了高大沙丘的治沙成本。沙雅县光伏发电驱动水泵抽取苦咸水，破解了沙地灌溉用水难题。三年来，新疆持续推广治沙新技术、新机械、新品种89项，依托和田、阿克苏、巴州三个治沙实验站开展关键技术攻关，累计制定地方生态建设标准234项，形成科技成果283项。十四五以来，新疆累计完成三北攻坚战任务6385万亩，占规划总任务63.8%。2024年底，全长3046公里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绿色阻沙防护带实现锁边合龙。2025年，新疆将防护带宽度拓展到110米至7500米。
4: 合龙只是把沙漠边缘那条最紧的腰带系上了，护边很窄的地方只有60多米。一场枪杀人爆就可能被撕开口子，所以十五我们要做的就是从锁边合拢向扩边增路转变。
2: 今年全疆再次规划三北工程整体任务1000万亩以上，其中造林任务100万亩，刚刚过去的这个春季已经完成67.56万亩。眼下随着季节性洪水来临，各地又抢抓时机引洪植绿。在民丰县亚瓦通古孜乡兰城村围堰挖渠，大家力争让每一棵胡杨都能喝到水。
5: 今年总共浇了4.5万亩胡杨林，灌溉以后有些胡杨林已经恢复了，新的胡杨长出来了。
2: 一道道连绵延伸的绿色屏障，让塔克拉玛干沙漠周边的生态系统持续修复。十四五以来，北疆与南疆年降水量分别增加了12.3毫米和5.5毫米，沙尘天气发生频率持续下降。治沙工程的推进不仅守住了家园，更拓宽着群众的增收渠道。在沙车县戈壁产业园，沙地上种出的一颗颗人参果、油桃已陆续成熟，昔日的戈壁沙漠正在变身丰收果园。
6: 有58座大棚，有一半都是